0: 房。他说原本厨房门也是锁住的，但他回来时锁头已经掉落在地上了。
1: 拔起来了，拔起来了，就丢在地上了。
2: 结果没丢上，我就当时我就以为那个怕那个冷战两天怕他搞那个煤气罐，我说那些搞废品的把那煤气罐搞对了。
0: 窃贼几乎翻遍了每个房间，甚至连厨房都没有放过。民警从多个房间的地面上都提取到了清晰的鞋印。
3: 整个室内现场啊，从一楼到三楼啊，都是这一种相同花纹的鞋印，它有圆点啊跟那个块状花纹啊组合形成的。
0: 根据失主唐先生的描述，他用钥匙开门时，院门和楼门的门锁都是完好的。勘查发现，房屋后侧的防盗铁窗遭到了暴力破坏。显然，窃贼是在这里打开了一条进出现场的通道。
3: 这个不锈钢防盗窗有三根护栏被人敲坏了，形成一个25×40那个样子的缺口，损坏的形状呢是比较扭曲的。分析应该是钳剪工具，一个钳子之类的工具啊形成的。
0: 令民警感到诧异的是，窗子护栏被破坏后形成的洞口非常小，一个正常身材的成年人是很难钻进钻出的。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在洞口上方的栏杆表面留有线手套触摸过的痕迹，这个发现一下子启发了民警的推理和想象，窃贼应该是一个身材瘦小、行动灵活的人。
1: 他应该是用手头子上面，然后用脚先进去，然后再像翻单杠一样的翻进去，然后脚落地，然后再身体进去。
4: 因为通过鞋印啊，还有破坏的栏杆，就指向一个比较瘦小的男性，显然是没有技术开锁的能力，手段也比较粗暴，当时分析也不是什么很专业的小偷。
0: 这个手段粗暴的窃贼是从哪条路来到案发现场？作案后又是从哪条路逃走的呢？茶陵县米江街道的民房大多是村民们的自建小楼，沿着 B59 县道散落分布，而县道每隔一段距离又与为数众多的乡道、村路、田间小路相互衔接，纵横交错。
5: 这是农村的道路嘛，大路小路嘛，它有省道、有县道、还有乡道、村道，就是变得很复杂了。报警以后，实战中心的研判人员是同步上岸的，我们的试图工作是协同作战，针对这个路线要搞清楚，他来去的路线、作案的路线是什么情况，然后路线上是否有视频。
0: 然而，能关联到中心现场的公共视频监控却十分有限。
4: 周边是没有监控的，最远的监控就是我们公安的监控，距离现场最近大概有几公里远。
0: 令警方倍感棘手的是，入室盗窃发生在唐先生外出务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具体是哪一天谁也不得而知。由于案发时间不确定，实战中心的民警就将40天内现场周边道路上的所有公共视频记录全部纳入排查范围。
5: 因为就是交通工具不明确，他到底是走路还是开车，然后对这过往经过的这个车辆和人员都会去看，所以每辆车呢就还原轨迹的，当时就难度很大，困难到一个是量大，第二个是点少。
0: 在进行大范围视频排查的同时，实地走访排查一点也没有松懈。办案民警注意到，失主唐先生家所处的位置紧邻县道，进出都很便利。如果嫌疑人经由县道而来，很可能就会首先选取这些空置宅院作为行窃作案的目标。
4: 那我们就想进一步扩大线索，就在附近去走访。我当时走访的目的就是一个是去找线索，看有没有人看到可疑的身影，从而确定案发时间，或者是有没有同户人家被盗。

0: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与唐先生家仅一路之隔，相距不到100米的杨某乡、周某来两家也都遭遇了入室盗窃。幸好家里都没有存放贵重财物，损失不大，所以两位失主都没有报警处理。
1: 我现在在县城，房子也买了那里了，有时候有事才回来，没事就没不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也没回来呀，就是我婆婆看见那里，她把电话给我才回来。回来就赶快就到去看一下，就全部放了乱七八糟的，那个柜子里全部放了，就拿了几副手机，那个手表。
0: 因为儿媳一家长期在县城生活，村里的房子就一直处于空置状态，平时只有住在隔壁的婆婆，隔三差五路过时帮忙看顾一下。
2: 拿起去，拿起来看看，我就叮当叮当的，我就扒到我那里看看去，我就没得看见，没得看见我呀，我去，我打我那几个，我出来，我妈到我那里看看打了呢，上完我去打铁块了，打铁块等我那里幸福。
0: 根据婆婆回忆，她大概是一周前，也就是5月23号左右，去自家的小菜地里干活，当时远远看到儿子家的窗户还是好好的。
3: 到了第二天上午路过的时候，就发现窗户栏杆已经被破坏了。
0: 现场勘查显示，窃贼剪断了3根防盗窗栏杆，形成了一个22厘米乘50厘米大小的洞口，与侵入失主唐先生家的手段如出一辙。在窗口下方的橱柜台面和卧室地面上，警方也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鞋印。在另一名失主周某来家的案发现场，情况也基本大同小异。
3: 通过作案手段的分析啊，还有现场遗留的鞋印、现场遗留下的作案工具留下的痕迹，我们就初步推断，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天所为。
0: 唐、周、杨三户人家相距只有100-200米，而且房屋的位置都是毗邻县道，长期无人居住。
3: 他挑选目标就是临近县道旁边的空宅，我们就推断他可能有交通工具方便作案。
0: 根据刚刚获取到的时间线索，大数据中心民警针对5月23号前后几天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道路上的汽车、摩托车等车辆展开了新一轮排查。与此同时，警方首先将3处现场提取到的同一种鞋印和大数据库中的鞋型样本进行比对。
4: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平底的运动鞋，应该这些鞋印啊，它的压力面都在中间这个位置，
3: 前脚掌。
4: 这是一个中年男性。
0: 然而，在比对了30000多种鞋印样本之后，警方并没有找到和现场鞋印相吻合的花纹式样。于是，民警又尝试拿着鞋印到当地各家鞋店逐一排查。本以为会匹配到对应鞋型，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3: 是一个杂牌子没有品牌的一个鞋子，运动鞋的一个样式的一个鞋子，但是因为鞋子的购买啊、销售啊，这个量非常大，找不到销售的情况。
0: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查令警方判断，嫌疑人应该不止盗窃了3户人家。
5: 因为这个地方作案它有个特点，他一做就是做几家，不可能只做一家。
0: 警方推断，嫌疑人很可能是利用交通工具沿着县道走到哪儿偷到哪儿，主要目标就是路边空房。当地一定还有和扬州两家情况相似的受害人没有报案。
5: 因为他损失金额比较大的才会报案，小损失小的他不会报案。还有些他根本没有发现。他好多人说我们查令就是在外面务工的特别多，他们都出去了，人都没在家里。于是我们主动出击，你要去走访，还有哪些店家被盗了。

0: 于是警方展开大范围走访排查，一方面确认最近两个月是否还有其他村民家中被盗，另一方面查看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是否有门窗被破坏的情况。
1: 不管是这个痕迹物证也好，包括其他的相关的证据，因为一个案件当中它的案件信息线索是有限的，串门案件越多意味着这个案件的信息会越多。
0: 果然不出所料，民警又陆续发现了多栋防盗窗栏杆被剪断的空置房，
2: 排查了大概有几十户人家，然后也发动了一些群众力量，让群众对自己家的空房或者亲属家的空房进行排查。
0: 然而当民警打电话联系到房主，请他们回家查看损失情况配合调查时，一些受害人却不肯回来，
2: 因为他人在外地，回来的话会浪费他的时间，家中也没有什么财物，所以他认为家里不会被偷什么东西。
0: 民警在走访的过程中，村民刘先生反映，大约一周前他干完活顺道去侄女家门口的自来水管处洗手，发现旁边窗户的铁栏杆被破坏了，
3: 那个窗户那里破了一个洞，就打电话给我那个侄女。
0: 侄女长期在外地务工，刘先生先帮侄女把被破坏的防盗窗换成了新的，想等侄女回来后再报警，正好这时民警过来询问了。
2: 进入室内的话就发现他家的一楼卧室二楼卧室被发动得非常厉害，亲戚也对我们家的财产进行了清点，发现没有物品被盗。
0: 被替换下来的防盗窗就放在受害人房间里，经勘查栏杆被剪断了四根，所用工具和手法与前三起盗窃案似乎如出一辙。不过这一次技术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4: 然后我们在这个缺口的边缘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纤维，这个分析是嫌疑人攀爬的时候形成的。
0: 随后民警在住宅的多个房间也提取到了和前三个现场相一致的鞋印。调查期间民警得知与失主家紧紧相邻的吴先生家也被盗了，嫌疑人进入室内的手段同样是剪断防盗窗栏杆，
2: 发现家里被盗了1000块钱和两条金白砂的香烟。
0: 与此同时，一些远在外地的受害房主也在民警的劝说下同意回村配合调查，
2: 不然的话不把他尽快抓捕到案，对老百姓来说也会造成更多的损失，当时心里也确实比较着急，只能说多收集一些案子，多收集一些案件线索，通过大量的去谋反犯罪，从这些方面去想尽办法整波打击。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实践。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喂，你好，长宁县公安局110，盗窃是吗？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
6: 2025年8月中旬，警方接到居民报案，盐塘镇居民刘先生家被盗。
5: 好的，请您稍等一下，我们已经通知下东派出所的民警出警。
6: 民警到达现场后了解到，嫌疑人是破坏了后屋窗户的木质栏杆，敲碎玻璃钻进室内。技术民警在现场提取到了和前几起案件同样花纹的鞋印。幸运的是，刘先生家中安装的监控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画面显示，2025年8月14日21:41左右，嫌疑人进入室内后，首先在一楼搜寻，把每个房间都转了一遍，好像没有发现值钱的财物。嫌疑人随即上楼，时隔不久，他便下来了，依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接着，他径直走到冰箱，打开冰箱门后，挑挑拣拣了一阵儿。最后拿走了一瓶啤酒，顺道又翻了一下冰柜旁边的柜子，这才心有不甘地离开。由于室内光线不足，在画面中无法看清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安装在室外的摄像头让这个神秘人物呈现在民警面前。
7: 华家嫌疑人身穿黑色的衣裤，头戴头套，脚穿一个白色的运动鞋，非常的类似长条形的黑色花纹。
6: 根据监控可以确定，案发时间是2025年8月14日21:41左右。警方首先借助无人机航拍现场周边的环境，以便对地形有一个全面深刻的印象，从而分析推测嫌疑人的逃跑路线。然而现场周边的道路向四面八方延伸扩展，想要确定嫌疑人进出现场的作案轨迹，在缺少监控的情况下依然十分困难。
8: 首先是从现场及周边的路线梳理好，发现的路线也很多，但是我们对昨夜的这个路线进行排查，排查上面是否有监控。然后我们的也是下定决心，这个案子一定要想办法破，因为这个人没有离开查理。
6: 民警对现场周边方圆5公里内的道路都进行了实地踩点和走访，在道路上和民居中寻找是否有可利用的监控，以及绘制简单的地形图。
8: 现场就是排查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一层一层的拓展到这个外围，把每一条可能走的路都走了。走访呢，发现了这个零散的社会视频，每个地方有视频的地方都进行了登记，还原出现场图。这个现场图画出来，然后对应的这个是摄像头是什么视频。
6: 通过对从各处找到的监控进行梳理和排查，民警很快发现了一辆轨迹十分可

0: 的小轿车。
1: 宝剑这个车子一直在这个村附近徘徊逗留，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可能是在寻找盗窃的目标。
2: 这个是这个案发的中心现场，就是在这个案发现场周边呢，有一台嫌疑车辆又消失在这个盲区，最早出现的20:15在这里，然后20:30在这个区域，现在消失的时间点呢是23:28进入这个区域，走了这个样一个没有视频的这个盲区，前面又有多个路口，在那一个路口是一个大的盲区，所以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主要是排查案发前现场到来自县城的方向的这个车辆，以及林芳往这边沿塘的这个方向。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排查，警方终于锁定了该可疑车辆，是一台车牌为闽 F 开头的棕色小轿车。
1: 通过查询就发现这个车的车主是林某，是一个有盗窃前科的人。
0: 经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这辆小轿车长时间停留在县城里某小旅馆门口，连续多日。民警立即来到小旅馆进行调查，
1: 然后我们查询了这个旅馆，就发现他今年的3月份就开始登记入住，一直居住在这里。
0: 旅馆监控显示，案发当天2025年8月14日晚上7点左右，林某走出小旅馆。民警注意到林某脚上的白色运动鞋和案发现场嫌疑人穿的鞋子颜色和花纹都非常吻合。民警继续追踪，发现林某离开小旅馆后就驾驶着棕色小轿车朝沿塘镇方向行驶，而这辆车接下来的活动轨迹和此前警方梳理还原的嫌疑车辆在案发现场徘徊停留的轨迹完全吻合，就是同一辆车。路面监控显示，案发后2025年8月15日凌晨1点左右，林某驾驶嫌疑车辆回到县城，将车停在他所入住的旅馆附近。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林某还把脚上的白色运动鞋换成了一双拖鞋，
1: 把车辆停在那里之后又进入了车内，过了一会儿再出来的时候又是鞋子换的，并且手中还把什么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怀疑他可能就是把作案用的衣服丢到垃圾桶里面。
0: 民警立即赶到垃圾桶所在的位置进行查看，不过此时距离案发当天已经过去了2天时间，垃圾桶早就被清理过了。然而林某的种种可疑表现让警方确信他就是系列入室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
1: 觉得他的嫌疑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尽早对这个嫌疑人进行收网，固定证据。
0: 旅馆监控显示，案发当晚林某换装后就返回了旅馆，至今仍然没有退房。查令警方立即前往旅馆对林某展开抓捕。
1: 当场就把他抓捕归案了，对他进行突审的时候他还是初步交代了他在我们查理多个乡镇进行盗窃。
3: 敲窗户，敲窗户进去的，你怎么敲的？让他捞钱，捞钱，那个东西在哪里？
4: 那是
3: 在车上。
0: 犯罪嫌疑人林某，江西人，39岁。
1: 当时我们就在他的房间里面，找到他变卖金器的一些现金。
3: 鞋就这一双，两双鞋是吧？
4: 哎，一双白色的，那个
3: 扔掉了，
5: 扔到哪里？
4: 扔到那个垃圾桶里去。
0: 落网后，林某交代，从2025年5月至8月，他驾驶车辆在茶陵县米江街道、马江镇、沿

0: 塘镇、临坊乡等地流窜作案十余起，虽然盗窃财物不多，有的甚至都没有引起受害人的重视，但警方仍然不遗余力为群众追赃挽损。
1: 偷了哪些东西？
2: 现金一万
1: 多。现金一万多，还有呢？
2: 一个金手镯
1: ，一个金戒指。
3: 这个戒指跟手镯到哪去了？
2: 卖掉
3: 了。卖掉了是吧？现金呢？
2: 就在身上。
3: 哦，在身上是吧？就是说我们收的那个现金里面是吧？
2: 对。
4: 目前我们查获的涉案赃物共有11件黄金，11件黄金鉴定价格是在10万块钱。
5: 专业是根基，机制是保障，大数据是关键。我们打破了警钟壁垒，实行情执行一体化、实战化变形机制，各个环节无缝对接，充分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对海量的信息数据进行了碰撞，精准锁定嫌疑人的这活动轨迹，以打速防，有效震慑犯罪。同时啊，我们追赃得利，因为老百姓看功了，关键是看你破案，对吧？我们把损失这个案子是全部挽回的。

0: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1: 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站啊！
2: 不想跟你说话，你也不想跟我说话。
3: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是有差异。
4: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5: 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6: 你多大岁数啊？
7: 十八。
6: 把他照顾好，
7: 照顾的，
6: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0: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NKEK 精华露，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犯。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就以513案件作为切入点，成立联合调查组，你能不能做到奉公执法，铁面无私？
5: 只要是沾一个毒字，我李维民一查到底。
8: 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不一般。
9: 我信任，因为他救过我的命。
10: 小心！
6: 劫走我的两个人是谁？
5: 我的线人。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我们讲到，李飞蒙冤逃亡，街头遭遇狙击，李维民动用秘密力量暗中保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劝返李飞。可就在局面刚刚稳住之际，李维民被紧急调往北京，东山的禁毒工作再次陷入迷雾。今天第四集中又会有哪些正义与黑幕的较量呢？让我们继续破冰出击。
5: 来啊，
12: 是啊，
13: 不要，不要啊，
12: 起啊！
5: 大伯，各位，哎，好好照顾他，
12: 好啊。
5: 打算狗没有？
12: 没有。
5: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12: 他老婆跟他离婚了，好像还有个儿子，跟他老婆在日本。
5: 跟我去趟日本。

0: 志雄，为民
1: 辛苦了啊！辛苦。
2: 你好。好，胡长，真的点不了见我。
0: 新鲜事儿吧？你李为民也会紧张？
2: 真紧张。真紧张。
0: 走。
1: 辛苦啊！这是上海、江苏、江西、安徽禁毒部门近半年来缴获的冰毒成分鉴定报告，被抓获的毒贩都供认，这些毒品大部分产自广东的东山隆平地区。东山隆平地区在1999年到2011年两次被国家禁毒委挂牌，
3: 重点督办毒品问题。
1: 这四年来，东山隆平地区生产的冰毒在全国稽查的冰毒份额中飙升啊，从14%到16%，再到33.4%，目前已经超过40%，
3: 数据触目惊心呐。
0: 另外，根据可靠情报。

0: 隆平地区的制贩毒分子不但大肆拓展国内的市场，而且还利用境外贩毒集团的资金和走毒通道，把毒品跨国走私到境外。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在隆平东山地区隐藏着一个产量惊人的地下毒品生产窝点。实际上，我们部里和广东省公安厅对隆平东山地区开展的联合禁毒行动就有六次，这还不算广东省厅和隆平地方警方展开的大大小小不下十次的扫毒行动。上一次就是我跟雷明一起算。
1: 领导的眼睛就是尺，情况很严重，领导很生气。塔寨的毒品产量为何常年居高不下？消息为何灵通得离谱？警方行动又是被谁提前泄露？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真相：保护伞不仅存在，而且不止一把，层级之深，范围之广，早已超出常人想象。此话一出，一锤定音，联合调查组成立，一查到底，破冰抓鱼。李飞冲在塔寨第一线，亲眼见过黑暗，亲耳听过秘密，他一定知道更多外界不知道的内情，他手里一定握着能撕开黑幕的关键钥匙。可现在李飞蒙冤在压，情绪抵触，想要撬开突破口难如登天。
2: 有人吗？都一晚上了，有没有人管我？
3: 李飞民呢？
2: 有没有人啊？
4: 翠菊，
2: 说句话呀。
5: 谁说没人理你？

0: 叫李为民来。
1: 你除了李为民，你还相信谁啊？
0: 马云波。你叫马云波来也行。
1: 你相信马云波，是因为曾经你救过他的命，对不对？
0: 你到底能不能找到他呀？
1: 据马云波说，你之前就向他反映过，你怀疑禁毒大队队长蔡永强跟制毒分子有勾结。
0: 我有证据。
2: 像龙平、东山这种情况，在全国绝无仅有。犯罪分子的嚣张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个毒瘤不除，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建国局长提出了一个方案，就以513案件作为切入点，马上组织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成立联合调查组，明天就进入东山。这个联合调查组就以调查李飞案件进入东山。
3: 鉴于事发广东，李为民同志是广东省厅禁毒局的副局长，对广东的禁毒形势和李飞本人十分了解，所以我和志雄厅长一致建议李为民为联合调查组的组长。
2: 按说这次调查你应该回避，但是建国局长极力的推荐你，志雄厅长也代表了广东省厅一致推荐你为这个调查组的组长。志雄厅长呢刚到广东上任，这是他到广东的第一场硬仗，而且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仗。
4: 我向您郑重保证，无论任何人任何职业从事任何工作，只要是沾一个毒字，我李为民一查到底。
5: 领导级别很高，地点是公安部，可见当时的情况多么严峻。在东山黑恶势力与保护伞交织、案件侦办严重受阻的关键时刻，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组成联合调查组正式进

署。联合调查署是什么？它又拥有哪些不同于常规办案组织的特殊权利呢？现实中，1999年、2011年，陆丰被国家禁毒委挂牌，列为毒品重点整治地区。2013年10月，以惠州为主战场，打响广东雷霆扫毒集群战役。

0: 云波，辛苦了。我来介绍公安部禁毒局左栏处长左成，
1: 苏干副处长。
2: 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
3: 欢迎各位领导到东山指导工作，
2: 请吧。
4: 这个案子的情况，目前只有这些。
5: 马局长，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不一般。
2: 当年我任禁毒局侦查一处的处长，李飞是我徒弟，那次是在广东汕头执行任务。

0: 好友死后，李飞只信两个人，李维民和马云波。之前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李飞敢直接跟马云波举报蔡永强。答案在这一集终于揭晓。原来在3年前的一次行动中，李飞曾舍命救下师父马云波，两人是过命的交情，彼此无条件信任。但513案的核心是以李飞为突破口来揪出内鬼和保护伞。但内鬼要抓，工作也不能不做。剧情到了这儿，究竟谁是隐藏的内鬼？纵使我们再苦思冥想，也看不出半点端倪，让本就复杂的案情更添一层迷雾。
1: 这李飞一回来，广东的各大媒体像闻着味儿似的往咱们东山跑啊，情况很容易失控。你看，一楼大厅都快装不下了。云波，一会儿你准备跟记者怎么说？
2: 我们今天要传达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正在全力侦破此案。因为513案件案情重大且复杂，办案细节不便向媒体透露，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性质。
3: 云波呀，这可全靠你了。
2: 二位领导请放心，我自有分寸。
4: 听说了，公安部和审讯都来了人，好像是
5: 昨天网上那些新闻和报道，你都看了吗？
4: 我看了，警察杀警察，这种行为也太恶劣了。
5: 哎呀，这种东西在东山从来没有解决过。
4: 东山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保护伞的问题了，树大根深，犬牙交错，牵一发动全身。马上来抢
2: 救！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我是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今天是513案件的专场新闻发布。

0: 公安部、省公安厅对513案件高度重视，对东山的缉毒工作高度关注，并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驻东山。
1: 公安部和广东省厅已经为你的案子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0: 这个案件
1: 你一定要好，
0: 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
1: 把所有的事情向联合调查组说清楚
0: 是有多么的漫长。这是一场充满着坎坷、鲜血甚至牺牲的人民战争，也说明
2: 这场面向全社会的新闻发布会无异于正式向东山的涉毒分子以及潜藏在体制内部的保护伞打响了雷霆第一枪。发布会不只是对外通报案情安抚民心，更是一次公开的宣战，告诉黑恶势力警方已经全面收网，告诉保护伞们藏得再深也终将被揪出。从这一刻起，破冰行动不再是秘密侦查，而是明面上的全面清剿，彻底铲除，没有退路，没有折中，更没有妥协。这场正义与黑暗的决战必将赢得最终的胜利，

0: 李飞，联合调查组现就513一案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必须实事求是，如实回答，不得隐瞒和捏造事实，否则你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说说你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情况。李飞，说一说你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情况。
1: 我有一个条件，我知道谁有问题，我不想被他们审讯。回去之后，我只回答你一个人的问题。
2: 审讯室里的气氛降到冰点，小李怪老李，老李挺无力，明明是我救的你，你还闹脾气。李维民是临时被紧急叫到北京述职的，连他都身不由己。可这话不能跟李飞明说，说了也没用。
0: 你可以随时打断我。你的母亲钟素娟1989年8月牺牲，父亲李建忠1989年8月失踪。三年前你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外婆林巧英三年前因病过世，你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直系亲属。你从广东警官学院侦查系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工作至今。
1: 在中山接走我的两个人是谁？
3: 我的先人，他们冒着危险救你，现在已经无法出现在东山甚至广东，这是救你的代价，你应该明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这就是易安宁。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提起李飞的母亲，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剧情。李为民当年是海关缉私局的一个科长，李飞母亲是他的得力干将。他查获一起毒品走私案，有人威胁利诱他，不成后将其杀害。这里的海关缉私部门是国家专门打击走私的刑事执法力量，成立于1999年。海关总署与公安部双重领导，主要职责是侦办走私刑事案件，查处走私行政违法案件，并开展走私综合治理。在真实案件当中，海关缉私部门经常与地方公安等部门联合作战，共同缉毒。这在今天是非常高效的作战方式。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2024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接到线索通报，发现中国籍旅客李某随身行李有多处异常。海关工作人员随即进行开箱检查，发现有疑似针管状包装的药品。经鉴定，李某携带的是国家管制的第1、2类精神药品。该局还发现李某手机隐藏有黄色视频和聊天记录，涉及多名男性犯罪嫌疑人利用精神药物对多名女性进行猥亵、迷奸等，属于团伙作案，案情重大。最终，海关缉私与地方公安展开合成作战，另抓获3人。回到剧中，此时的李飞明显戒备心还很重，那么李为民会有什么办法让李飞开口呢？

0: 可可，我现在是513案联合调查组的组长。我弟弟是被冤枉的，如果陈岩是冤枉的，我们一定要还他清白。
1: 我要见陈岩，现在暂时做不到。
2: 我弟弟是被冤枉的，他没有贩毒。先配合我们调查吧，这样可以尽快的还他清白。
3: 陈哥。

0: 云波啊，你到我驻地来一趟，记着把陈岩的训问笔录也带来。
1: 好。
2: 据说你手里有蔡。
3: 李飞这边撬不开嘴，陈科那边也过来了，但他的状态比李飞强不到哪儿去。
4: 陈岩的案子，
3: 他慌乱的眼神，紧绷的

0: 神态，说到关键处愤恨不平的表情，全都被老练的李维民看在眼里。阅人无数的李维民立刻捕捉到了异常。作为最了解弟弟的人，姐姐说弟弟是冤枉的，但空口无凭得靠证据。
1: 陈岩的案子不弄清楚，我什么都不会说。
2: 小子，你以为全世界就你最聪明吗？
3: 用我爸的水果岛有限责任公司做掩护，走私毒品，
4: 跟李飞有什么关系？
3: 卖笔生意，李飞独抽20%。
4: 南井村跟山阳机场是怎么回事啊？
3: 南井村被山阳机场是我们给松阳设的局。
2: 陈岩的精神状态有问题呀、啊！
5: 陈岩被抓那天啊，是立刻从韶关带回来审讯，这精神状态啊，看起来确实挺疲惫。
2: 证词说不通。
5: 哪儿说不通？
2: 宋阳的身上没有检出硝烟反应，说明他没有开枪。
0: 宋阳在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开枪，没有两方枪战过的痕迹，这直接证明陈岩所说李飞和自己合伙做局的内容完全不成立。同时马云波也明确表示，前期审讯全程规范，没有任何违规违纪引导逼供的行为。那么这个陈岩一定在说谎，
6: 这和本案有直接关系。你、宋阳、陈科，你们三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7: 一年前，我在抓毒贩的时候，从三楼跳下来，当时把腿摔断了，我在医院住了3个月。陈科是那个护士。
8: 陈科是吧？
6: 嗯。
8: 哎，你有男朋友吗？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没有男朋友，你介意我做你男朋友吗？
9: 要不要脸呢、啊、太直接了吧。啊，要不要脸呢、啊、
7: 陈哥，不好意思啊，我这朋友哪儿都好，就是脑子受过伤，但是身体没毛病，这你得可以放心，我给你保证。
10: 就你话多，量体温。
8: 干嘛呢？教学了，说一圈了，能不能自己来？
7: 能自己来，自己来。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嫂子。
10: 遵医嘱啊，好好休息，别这么多废话。
7: 那你说我俩不废话，我俩干嘛呢？
10: 睡觉。
8: 让你听我女朋友的。
9: 答应你了吗？
8: 怎么又没答应？
9: 答应他了吗？
6: 所以是宋阳追的陈科。
7: 一见钟情。
11: 你是什么时候和宋阳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的？
7: 哎，你写什么呢？
8: 你别闹，你别动，别动。
7: 你写什么呢？
8: 我把我自我介绍写在这儿，等一会儿陈哥来的时候，他就能看着。
7: 你有病吧，宋阳？你写我腿上有什么用啊？你直接跟他说呀！你写我腿上，以为我跟他表白呢？你可别画了，我这刚换的一个新。
8: 我上回跟他说了，他不理我嘛，那怎么办啊？
7: 啊，现在知道错了。啊，上回我就告诉你了，不能那么直接，人家接受不了，你不听还给我急，怎么样？现在
10: 不要了，
7: 直接说。

0: 这谁写的？乱写乱画，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1: 李飞，
2: 三人行必有电灯泡。李飞、宋阳、陈科三个人的缘分，原来早在一年前就已经结下。
3: 可以吗？
2: 当时李飞只是牵线搭桥的人，是这段感情的见证者，从头到尾和陈科都是清白的朋友关系，根本不是陈岩栽赃陷害时所说的第三者。这段温暖又美好的回忆，给紧张压抑的破案氛围暂时增添了一抹难得的暖色。可回忆越甜，现实就越扎心。宋阳惨死，李飞蒙冤，陈科痛苦不安，三个人曾经的美好如今只剩下破碎与伤痛。
0: 李飞出院之后，我们仨还是玩得很好，有时候李飞还会替宋阳来医院接我，医院的人都开玩笑说是我的备胎。
1: 那你是怎么想的？
0: 我们就是好朋友。
1: 所以你跟李飞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朋友。
4: 所以你和陈科只是朋友，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哎，请进。
1: 李局，
2: 我们去了陈岩家开的水果店，发现他家对面有一个治安监控摄像头。当天晚上下了闸，陈岩和陈克的父母被这几个人带走，至今未归。

0: 这是什么人？现在还不清楚，陈岩可能受到了威胁。
1: 李飞，后台是真硬啊！亲爹拼不上，他开始拼干爹了。
2: 哎，说什么呢？别满腹牢骚。
1: 陈丹，这怎么是牢骚呢？他应该归谁啊？咱们刑侦现在可倒好，跑干爹那儿去了，他干爹还收了。

0: 李局，其实按规定，您是应该要避嫌的。哎，
1: 陈岩谁审的？我。还有我。李局，大型尴尬现场来了。 刑侦大队几个人私下里议论案情，嚼人舌根，没想到被李维民当场听了个正着。更离谱的是，三个专业刑警一起审讯陈岩，前前后后好几天，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0: 证词里的漏洞，连最基本的逻辑矛盾都没看出来。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一个诸葛亮呢，这要是传出去实在让人笑话。现在李维民亲自到场，手握真相，直指要害，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看老李如何贴脸开大，当众打脸，也看那些人怎么收场。
1: 陈岩，是你通知宋阳养鸡场有毒品交易的是吗？
2: 是。
1: 是什么时候告诉宋阳的？
2: 12号，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
1: 上午下午？
2: 好像是上午。
1: 好像

0: 但是在你的手机里，并没有和宋阳的通话记录。我说错了，我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1: 这陈岩是不是已经羁押超期了？
2: 特殊情况，我昨天已经申报了。

0: 宋阳的手机里有任何固定电话通话记录，到底是不是你把养鸡场的事通知宋阳的？
1: 李维民出马了，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他只问了一个细节就抓住了对面这个年轻人的致命破绽，说一个谎要用100个谎来圆。陈岩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越来越紧张，眼神躲闪，说话结巴，嘴唇抖动，满头大汗，手脚也不听使唤，这心理素质哪里像一个先运毒后杀人的毒贩。
2: 我睡着的时候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让我承认通知宋阳去养鸡场的事，否则我爸妈就没命了。
1: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连我们全都明白了，李飞是彻头彻尾被冤枉的。
3: 陈岩是前两集的关键人物，此刻他痛哭流涕，求李维民救他和父母的命，我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之前的审讯中他一口咬定李飞收钱涉毒杀人。怎么分析他的行为呢？法律并非不近人情，陈岩虽然之前提供了假口供，但他并非主动作恶，而是自己和家人生命受到严重胁迫，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其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但被胁迫不等于无罪，但他的主观恶性较小，并且在提审时痛哭坦白，如实供述真相，主动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加之陈岩的伪证最终未对案件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情节轻微，司法实践中完全可能做出不起诉决定或免于刑事处罚。法律留给迷途知返者的出路，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陈岩翻供了，毫无疑问李飞是被冤枉的。李维民心里窝着一肚子火，他要干什么呢？

真相一出来，李维民可不再忍着，他使劲擦掉白板上对于李飞的嫌疑分析，把板擦狠狠摔到陈光荣的面前，一个字没说，结结实实打了他的脸。所有人瞬间傻了眼，尤其是陈光荣和蔡军，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尴尬到了极点。可观众看到这里，忍不住发出灵魂拷问：你们真的只是能力不足，没发现问题吗？还是说内部早已被毒贩渗透腐蚀，有人故意视而不见？这背后的问题比伪证本身更可怕。

0: 猜我现在在哪？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熟悉了？
1: 赵先生，请喝茶，你先坐啊。
2: 谢谢阿嫂。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3: 梁叔，你小子不要。
0: 你太太的茶艺不错，她还跟我讲，你儿子快放学了。
3: 梁叔，不要搞我儿子，我求你了。
2: 来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
3: 梁叔，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没撒谎啊。
2: 阿嫂，我想要多一杯茶。
0: 讲。
4: 刘华明的嘴再硬，也没有赵家良的手段硬。赵家良做事向来稳准狠，深谙打蛇要打七寸的道理。刘华明以为自己硬扛几天，死不开口就能万事大吉，没想到赵家良直接杀到日本，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妻子和儿子，一把掐住了他最致命的软肋。家人一被找到，刘华明再硬的骨气也瞬间垮掉，只能乖乖认头，如实交代。这一段也让赵家良的狠辣与手段展现得淋漓尽致。老赵到底要掀起什么风浪，咱们还得往下看。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8: 是为了李文明任调查组组长的事儿。
9: 肖副主席怎么会过问这件事啊？
8: 有人给他打电话反映，说这个时候派李元明去东山十分不妥，还说我们省公安厅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9: 就是因为李元明和李飞的特殊关系？
8: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理由？
9: 给肖副主席打电话的人是谁？
8: 他没说，我也没问。
9: 能惊动肖副主席，而且在李维民刚上任他们就有动作了，说明这两个人很有分量啊。那肖副主席的意见呢？
8: 建议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只是建议，建议我们把李维民调回来，免得再让媒体和网站找到炒作的话题。
9: 警察倒成了弱势群体了，有多少人想看咱们笑话。
8: 是啊，现在自媒体发达，很多人的不满情绪都被扩大化了，认为警察要在全民的监督下开展工作。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公正执法嘛，就是要靠人民的监督。
9: 喂，镇江。什么？有若干群众聚集在东山？
8: 在干嘛？
9: 聚众抗议。
10: 看完这一集，联合调查组的成立标志着公安部正式对东山黑恶势力打响全面反击。下一集，李飞会不会选择相信调查组？李文明能否顺利撕开东山的黑幕？更多精彩剧情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1: 他就是李文明，他就是李文明。
8: 有人这么不愿意看到李维民去东山，这就恰恰说明我们这步棋是走对了。
12: 如果我们的涉案民警李飞和制毒贩毒集团有任何勾结，我李维民绝不姑息。
13: 如果可以证明他是警察的线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动他多少步也管不了。
14: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

0: 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0: 可能这个早餐就吃几块点心啊，或者是吃点剩饭剩菜呀、就对付了。
11: 其他的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啊，反正就是能看到的指标没有不高的。
12: 那看来喝水喝不对哈，还真的会有害我们的健康的。
11: 早餐的话都会配一杯乐饮、杂粮粥、五谷豆浆、牛奶啊、当季的水果啊，做个奶昔、核桃、杏仁露啊。
12: 有的老年人可能觉得我喝点酒，那酒里头也有水啊，对吧？是不是也能补水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我们每天啊都在吃，但是许多人又对吃非常发愁，到底要吃点啥，要怎么吃才又健康又营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聊聊老年朋友的一日三餐应该怎么吃。首先呢，我们还是介绍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北京博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史文丽主任，欢迎史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史文丽，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临床经验丰富，擅长提供科学合理的个体化饮食指导和营养咨询，
0: 以及爱吃爱做饭的美食达人吴玉妹，欢迎吴姐。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吴玉妹，美食达人，喜欢做饭，也热爱分享，凭借分享与老伴儿的一日三餐走红网络。
0: 吴姐，您家的一日三餐太丰富了，我都想去您家蹭饭了。
3: 可以啊。
0: 您每天做这些饭您不烦吗？
3: 还可以啊，天天做啊，习惯了就也觉得挺简单的，就轻松的。
0: 而且主任，我觉得这个摆盘就特别精致，然后让人一下就觉得又洋气又有食欲了。
3: 夸奖了
0: 石主任。那您、

0: 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啊，给我们评价一下我们这个吴大姐家的这个一日三餐搭配的怎么样。
1: 吴姐做的这个饭吧，还是搭配的挺好的。看她这个一日三餐做的这些饭呀，基本上每一餐都有三种以上的这个食材，所以说食物多样化这一点呢是做到了。另外呢，就食物品种的搭配也是不错的，比如说主食里边会搭配一些粗粮，就做到了这个粗细搭配。那么副食呢，也做到了肉啊菜呀这种荤素的搭配。所以总体来说，吴姐这个营养搭配方面做的也是不错。
0: 吴姐，您看食主人都觉得您的这个营养搭配啊是可圈可点的啊，是非常好的。您是无师自通，就一开始就这么会这个营养搭配吗？
2: 不是的，我改变的一个契机就是2012年那个体检，就我二人拿来的体检报告，他就除了血压不高，其他的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啊，反正就是能看到的指标没有不高的。我说年纪不大呀，那是啊，你怎么就毛病一身啊？后来我梳理一下自己的那个生活习惯哈，饮食习惯不好，基本上那时是不吃早餐的。中午呢有时一忙可能也忘了，那到晚上呢就应酬多，所以好了就那一顿大吃大喝，长年累月就出毛病了嘛。那时候的肚子啊，真的就像一个十几斤的大西瓜一样。后来呢，我就买了几本营养方面的书，自己看看，跟着搭配一下。那时候控制挺严的，就饮食方面。经过3年再去体检，各项那个指标什么的话，就基本上恢复那个正常值了。
0: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事儿挺说明问题的。
1: 对，
0: 那我们老年朋友还容易有哪些饮食的问题，以及他们都分别会带来怎样不良的影响呢？
1: 比如说有很多老年人他不太重视早餐，可能这个早餐就吃几块点心啊，或者是吃点剩饭剩菜呀，就对付了。我们知道这个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本来就是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我们早餐吃得不好，夜里有消耗，上午活动有消耗，那这种情况下会分解一些我们肌肉里的蛋白质，就会造成这个肌肉的减少。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早餐的质量不好，钙的摄入量不足呢，也会造成我们这个骨骼里边的钙它被动员出来有流失，所以说给这个老年人会有一些健康的隐患，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早餐。
0: 吴姐，您拿您自己的这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怎么咱们能把这食物做得好吃，让大家伙爱做饭？
2: 在家做饭的话其实并不难，其实首先你是要动，慢慢可能做着做着就会有兴趣了。手机上那个博主的视频一搜都好多，跟着步骤做啊，多做几次就做好了，就实践中改进。
1: 其实老年人呀，他自己在家做饭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促进健康的这么一种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吧，咱们自己在家做饭肯定可以选择更加新鲜的这些食材，我们可以进行更为健康的这个搭配。那么另外呢，就是老年人做饭增加了身体的活动量，减少了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种久坐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呢，希望咱们老年朋友都自己动手做起来吧，做健康的饮食。
0: 您这么一说哈，那以后我也得少点点外卖啊，多在家里自己做做饭。那吴姐，您当时给您爱人调理的这个身体啊，3年指标就正常了，具体是怎么搭配的呀？就是最精华的心得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控制的最严格的就是2样，首先是从主食开始，把白米粥换成那个各种杂粮粥。中午呢，就是把米饭减少一部分的量，那一部分呢换成那个杂粮，像红薯啊、土豆啊、南瓜啊什么的话，还有就控制这个肉类，猪肉绝对不给吃，鸡鸭鱼虾什么的话，那会吃一些的。
0: 那牛羊肉吃吗？
2: 会吃一点，但就是很少，就红肉就控制的比较严格。
1: 吴姐这个饮食的改变确实是比较严格。那么好的地方呢，就是比如说主食的改变，粗细搭配，选择一些粗粮杂粮，这是比较好。那么不太好，太过于严格的地方，我也要跟吴姐说说。其实我们说不同的食物它有不同的口感，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这个含量方面或者说种类方面还是有差异的。像这个猪肉也不是完全不能吃，我们比方说有一些部位的猪肉，像猪里脊，它脂肪含量也不太高，我们偶尔吃一吃也没有问题。我们说

0: 没有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好的搭配。只是说这食物多样，确实大家也比较困惑。其实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指导咱们中国人做饭的，我们老年人肯定也是要遵循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每天的食物种类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这就是我们说的食物多样。
1: 那这12种当中的话，葱姜蒜啊这些什么的话，也是不是算在这12种里边呢？
0: 吴姐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
2: 我猜着，我觉得好像不算。
1: 我觉得应该是
2: 我觉得不算啊。
3: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好吧？
1: 听专家来怎么说。
0: 好，我们说这12种食物，首先葱姜蒜调味品、烹调油都不算在里边。
2: 耶、yeah!
0: 我们其他的食物要保证12种。其实说起来呢也很简单，咱们日常的食物分为5大类，也就是说我们的主食类就是谷薯类，还有蔬菜水果类，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动物性食物，像肉、禽、鱼、蛋、奶，这算一类，还有大豆制品和坚果，对吧？还有一类是烹调油和盐，油和盐都不算在这个食物种类里边。那么咱们其他的4大类食物，每个里边我们有不同的食物品种，这样去选择就很容易达到1天12种。简单的归纳几点吧，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同类食物要交换，我们同一类食物里边，像我说的谷薯类，有米有面有杂粮，有这些各种薯类，那么我们这个同一类食物都是主食，所以我们从里边可以交换着交叉着这样选。那么第二个呢，我们选择食物的时候，这个食物的量尽量少一点，每一种食物的量少一点，我们在总能量不变的情况下，食物种类也就多了。还有呢，就是我们3餐都要多样化，比如说早餐我们选3到4种，午餐选4到6种，晚餐选4到5种，然后再增加1到2种的零食。我们每一类食物都要达到一定的量，而且在一定量范围内才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最有好处，也就是我们平衡膳食的一个要求。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咱们首先还是说主食类吧。那么主食类我们就说的有谷类有薯类，谷类我们每天需要吃到200到300克，其实就是咱们平时说的4到6两这么一个范围，这一天的量。那么这个谷类里边呢，包括我们的全谷和杂粮，全谷和杂粮要多少合适呢？就是1到3两，50到150克，这样一个量就够了。那么另外呢，像这个薯类也可以当做主食来吃，因为薯类里边它的一些维生素啊、膳食纤维比我们的谷类含的可能更多一些。这个薯类呢，我们每天吃1到2两，就是50到100克，这是我们的一个主食的摄入。那再说说我们这个蔬菜水果，那蔬菜肯定是最多的量，每天300到500克，也就是6两到1斤这么一个范围。水果呢是200到350克，也就是中等大小，像我这个拳头这么大的水果1到2个这样的量。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补充蛋白质，那么像这个动物性食品，就像畜禽鱼蛋类，我们要求每天120到200克，大概就是2.5到4两这样一个范围。那么其中呢，我们每天要有一个全鸡蛋，其他的呢，我们可以每周2次以上的水产品，就鱼虾类，这样呢，总量达到每天120到200克的一个量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咱们的奶类，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奶又补充优质蛋白又补充钙，所以它很重要。那么这个奶呢，就是纯鲜的鲜的这种液态奶，每天300到500克。这样一个范围，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奶制品来等量的去跟这个牛奶去交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大豆制品，那么豆类和坚果我们经常放在一起说，就是说大豆和坚果呢，我们每天要求25到35克，也就是说不到1两的这个样子。
2: 半两不到一两大概是多少？
0: 我们说这个大豆和坚果放在一起说25到35克很抽象哈。其实大豆25克，我们不会吃整粒的豆子，我们会做成豆制品，那么换成豆腐呢，也就大概是这么大的一块 豆腐，二两豆腐很少的，就一方方的一块儿。那么豆腐干呢，像这种方。

0: 的薄薄的那种，也就是三块左右。那么这个是豆制品。坚果呢，我们说可以经常吃，也不一定每天都吃，如果吃的话也就十克。十克有多少呢？就是掌心里头一掌心。
1: 那比如说坚果十克，那可能就是七八粒儿，我能这么理解吗？比如说开心果、腰果七八粒儿，
0: 开心果、腰果差不多七八粒儿，然后像花生呢大概是十五粒儿左右，像这个瓜子仁呢三十粒儿左右，核桃呢也就是两个核桃仁儿，两个核桃仁儿。
1: 你这么一说我就记住了，
0: 记住了，
1: 核桃就是说最多不能超过俩，
2: 两核桃，
0: 对，
1: 两就够了。石主任，我们其实大部分人主要的主食还是大米，那这个大米我们一天的这个摄入量大概是多少呢？
0: 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按大米来算，每天就是三两这样的一个量，就是150克。那么分到三餐里边呢，就是每餐有一两的主食，50克指的是生重。那做熟了有多少呢？这就可以用拳头来说了，也就是一两就是一拳头这么多的量。
1: 哦，就差不多是咱们这一个拳头。
0: 一个拳头，对。
3: 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喝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其他饮料什么的话，几乎不喝。成品饮料，基本都不买。
1: 光喝白水吧，他觉得没有味儿。你让他一天喝那么多吧，他觉得有点喝不下去。然后，那有没有一些饮品相对健康？二位给我们老年朋友推荐一下。那石主任，您看吴姐他们家哈，这个饮料啊，您觉得健不健康？
0: 有的老年人可能觉得我喝点酒，那酒里头也有水啊，对吧？是不是也能补水啊？
1: 就我们每天喝水，以前都觉得喝水有什么，不就是喝吗？现在看这喝水啊，还是大有学问的啊。那吴姐，您家每天的这个水哈，您作为家里的这个掌勺的啊，您都怎么给安排呀？
3: 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喝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其他饮料什么的话，几乎不喝。成品饮料，基本都不买。
1: 那石主任，您看吴姐他们家哈，这个饮料啊，您觉得健不健康？
0: 基本上
4: 健康吧。
0: 咱们说这个白开水肯定没有问题哈，白开水就是最健康的饮料。我们一般是主张除了白开水之外，还建议喝一些淡茶水。那么这个茶呢，还是因人而异，尤其是浓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比如说我在门诊有一个老病人，他呢缺铁性贫血，而且以素食为主，有一个特点，他特别爱喝茶，而且爱喝浓茶。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食物里边的这个铁呀，尤其是植物性食物里边的铁，它很容易受这个膳食因素的影响。那么浓茶里边呢，它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如果吃完饭以后马上喝茶，可能这鞣酸就会和铁结合，包括一些锌呀、镁呀这些矿物质也会受影响，因此呢就会影响到这个铁的吸收，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因此呢，这个缺铁性贫血就一直没有改善。后来我们就是会问了一下他的这个饮水和膳食的这个膳食史，结果就发现他这个喝浓茶的习惯不太好，那么就给他一些建议，这样血色素就是慢慢就改善了。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其他饮食方面的调整。对于健康人来说，喝一些淡茶水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咱们茶里头会含有一些茶多酚呀、茶多糖啊、咖啡碱，它还是有一定的提神醒脑啊、抗菌呀、抗氧化、保护牙齿这样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喝，就喝淡茶水就可以了。
1: 那看来喝水喝不对哈，还真的会有害我们的健康的。那我们不良的这个就饮水习惯，但是我们自己以前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还有哪些呀？
0: 还有一些饮水习惯呢，在老年人里边比较常见，就是口渴了才喝水，不是主动饮水。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危害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身体缺水，那这个血容量是不足的，那血容量不足，它运送氧气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就会觉得疲劳乏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缺水以后，我们的血液会浓缩，那么浓缩以后血粘稠度就高了，就会增加这个血栓的风险。还有就是缺水以后，我们的排尿会减少，尿液会浓缩，那么还会增加这个泌尿系结石的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不要口渴了再喝哈，我们要主动的去喝水。
1: 那我们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就是喜欢喝点小酒。
0: 有的老年人可能觉得我喝点酒，那酒里头也有水啊，对吧？是不是也能补水啊？其实这个

酒呢我们是不建议的，尤其不建议用它来补水，因为酒里边酒精含量比较多，那喝到体内以后，首先它对我们肝脏是有损伤的。

0: 聊一聊哈。那我们首先这一天饮水的摄入量应该是多少合适？吴姐，您家是怎么喝的？大概能喝多少水啊？
1: 大概4到5杯吧。我是有个习惯，早上起来一杯温开水，晚上睡觉前会喝一小杯温开水。其他时间的话，可能就不一定了。也是要有事忙啊什么的话，可能这真的是要等到感觉口渴了，才会想起来去喝水。刚才听主任这么一说的话，还真的是不好的习惯。
2: 其实根据咱们中国人的特点，我们对于这个每天的饮水量是有要求的。在比较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哈，体力活动也不是很大，没有什么什么健身呀，或者是这种重体力劳动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建议是男性每天饮水是1700毫升，也就是说咱们一瓶矿泉水大概是500毫升，就是3.5瓶矿泉水的量。女性呢是每天1500毫升。
0: 那每次喝多少水有讲究吗？
1: 我基本上就是早上那一杯跟晚上那一杯比较固定。平时那些时间段的话，我还真的不太注意。也是一口渴了吧，真的咕咚咕咚一下，1杯2杯也喝下去了。
2: 我们这个水一定是少量多次，均匀的分布。那么每次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建议量，每次在200毫升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我们喝的过少，这一次我就喝一口，那可能仅仅就是滋润一下我们口腔和食道的黏膜，它吸收不进去多少，那么起不到调节血液的作用。那么喝得太多以后，这个水量太大，对于血容量影响大了以后，也容易出问题。所以说我们就每次喝200毫升，这个量是比较合适的。有些老年人会一次性的大量喝水，这个也不好。如果我们一次饮水量过大的话，大量的水分进入我们体内，这个血容量是突然增加的一个状态，就会增加我们心脏肾脏的这种负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太好。那么我给大家提示一下，首先有两个点是最重要的，老年人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晨起，我们起床以后需要喝一杯水，200毫升左右。我们虽然一整夜在睡眠，但是通过呼吸啊，通过我们皮肤的毛孔啊，也在蒸发水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水分也是一个流失的状态。那么经过一晚上的睡眠，其实我们这个血液是一个浓缩的状态。我们起床以后喝一杯水，缓解一下这个血液的浓缩，降低一下粘稠度。另外，我们起床以后可能也觉得食欲不太好，对吧？这时候喝一点水呢，也有利于消化液的分泌。所以说晨起这杯水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我们看到我们吴姐就喝对了，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固定要喝一杯水的。
1: 是的。
2: 那么吴姐其实第二个时间点也对了，就是睡前也要喝一杯水。
0: 我以为她喝的不对呢，因为老年朋友吧，她容易起夜。
2: 不用喝太多，比如说100毫升左右。那么这样呢，对于补充我们夜间的水分是有好处的。那么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怕起夜，对吧？他没有起夜的习惯，那就把这个喝水的时间提前一点，和我们这个睡觉时间至少要隔开1个小时。那么睡前呢，再尽量的去排尿，这样可能就不容易打扰到晚上的睡眠。这是两个最重要的黄金时间点。那么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还有两个时间点也应该注意，就是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呢，他有起夜的习惯。那么对于这些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起夜的时候其实可以喝上点水。比如说喝个50到100毫升，那么这样对于水分补充也非常的有好处。那么没有起夜习惯的，我们就不强调这一点了。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呢，有午睡的这个习惯，那么午睡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先喝一杯水，那么这样促进一下我们的血液循环，是吧，让我们这个精力恢复恢复。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吧，光喝白水吧，他觉得没有味儿啊，你让他一天喝那么多吧，他觉得有点喝不下去。然后那有没有一些饮品相对健康，二位给我们老年朋友推荐一下呢？
1: 早餐的话都会配一杯热饮，杂粮粥、五谷豆浆、牛奶啊， 或者是当季的水果啊，做个奶昔、核桃、杏仁露啊之类的这些热饮。中午配餐的话，要么就煮个汤，不煮汤的话，那我就会配一个果蔬汁，像苦瓜、苹果啊、西芹、黄瓜、西红柿、胡萝卜啊这些就、哎、打成果汁。
0: 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
1: 都自己动手做的、但我不太懂功能上的去搭配，但我会去把它那个做一个味道上、
0: 啊、
1: 对，做个味道上的搭配。

0: 嘿，苦瓜太苦了，那我加点苹果啊哈，调一下。
1: 吴姐的这个饮品，咱们听起来就非常的诱人哈，奶昔啊，什么杏仁露啊，喝起来是好喝，但是这里边热量可不低呀、
2: 哦。
1: 如果用它来补水的话，额外增加了不少的热量。里边虽然没有加糖、但是有食材本身含的糖、然后还有脂肪，像这个核桃啊、杏仁啊，对吧，
3: 都是油脂性的食材哈。
1: 对，毕竟白开水它是没有热量的、我们如果用这些饮品去替代白开水的话，它额外增加了热量，所以说我们肯定不能经常性的大部分用它去替代这个白开水，偶尔的喝一次，或者说就是我们做这饮品的食材，我们算到我们每天的饮食范围之内，就说我们食物里边少吃一口，然后我做成饮品，这完全没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午餐的时候配点果蔬汁啊、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蔬菜，它的热量又不高，而且我们做一些果蔬汁以后增加了这个蔬菜的摄入，我们再配上少量的这个水果哈，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还有膳食纤维，包括一些植物化学物的这个含量都是比较高的，而且水分含量又比较多，我们又补水，又能增加一些营养素的摄入，那么这个选择还是不错的。那么还有很多老年人可能喜欢用水煮各种水果，喝这个煮水果的水，它可能里边会有一些糖分，但是不会太多，是可以的。如果我们用这个水煮水果来代替鲜水果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太合适，因为水果最大的健康益处就在于它能直接吃。那么直接吃呢，就是它的维生素啊，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我们可以直接的摄入，没有太多的破坏。因此呢，水果，如果能咀嚼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直接生吃比较好。那么对于一些咀嚼吞咽功能都不太好的老年人，牙口不好，煮一些水果水也是可以的。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4: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

0: 最推荐的就是玻璃杯。玻璃杯它是一种无机的物质，没有这种有机的化学物，性质比较稳定，而且玻璃杯啊，它特别容易清洗，不容易滋生细菌，所以我们说用玻璃杯最好。那第二位就是那种陶瓷的杯子，我推荐的是里面没有彩釉的那种。里边没有彩釉的话，装水啊，或者是装一些饮料，它就不会有重金属啊，或者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溶出，安全性也比较高。塑料杯其实是我们最不推荐的，如果是符合国家检验标准的可以用，我们看它那个标志啊标识不太全的哈，这种的我们要注意了。这种杯子如果我们装热水啊，或者是装一些酸性的饮料，它容易溶出一些重金属，包括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所以说这种塑料杯子我们不推荐。
1: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蔬菜啊，碳水化合物啊，还有蛋白质啊，都有一点。
3: 但是现在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个反季节的蔬菜它并不是很好的。
4: 那我们怎么样尝试着帮他们改变这种传统的认知，改变口味呢？
5: 在这个年代，它居然是营养不良。
6: 针对老年人，特别是60多岁老年人的一个膳食调查，发现大家的坚果呀，确实是吃的是不够的。
4: 有减肥的功效，或者有控制血糖的功效，甚至还有控制高血压的功效，是不是被夸大了呢？
7: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

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两名男子为吃鱼用农药毒鱼，造成约200,000条鱼死亡。另外两名男子结伴去电鱼，引发命案。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为了馋嘴吃鱼导致了严重后果，等待他们将是怎样的惩罚？嘴馋惹大祸，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南方某县城郊外的一条河面上密密麻麻地飘满了死鱼，一眼望不到头。河里的鱼怎么会突然都死了呢？这个景象吓坏了附近的居民，他们赶忙报了警。随后附近居民从河里捞出了数百斤死鱼，鱼的种类繁多，大的有三四斤，小的都不及拇指大，总计约20万尾。附近2公里河段内再难见到活鱼，居民们看着一堆堆的死鱼痛心不已。
1: 为了查清鱼群死亡的真相，民警沿着河岸仔细搜寻，结果在一处草丛里找到了几个空的农药瓶。经过化验，民警发现河水、鱼鳞片以及鱼的内脏中均含有该农药的成分，这足以证明河里的鱼就是因农药中毒而死亡的。那么到底是谁往河里倒农药呢？
0: 民警随即带着农药瓶到县城各个农资商店询问，很快就有了眉目。据一位店主介绍，昨天傍晚有两位年轻人曾经一次性购买了5瓶农药，其中一位用微信付了款。民警根据付款人信息找到了一个名叫罗海滨的人。罗海滨听到民警询问农药的事，起初呢很不以为然，淡淡地说，不就是5瓶农药吗？难道买农药还犯法？民警随即训斥他道，买农药不犯法，可是你往河里倒就犯法了，你毒死了20万条鱼。罗海滨听后顿时大惊失色，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可能。民警见罗海滨不信，便将他带到河边，看到满地的死鱼，罗海滨懊悔不已，赶忙跟民警讲述了前一晚发生的情况。罗海滨现年22岁，刚大专毕业，现在一家公司实习。他自幼喜欢吃鱼，几天不吃就馋得不行。事发前一个星期的晚上，罗海滨跟几个朋友在一个地摊上聚餐，他点了一条清蒸鱼，刚吃了一口就觉得不新鲜，可是嘴馋的他还是吃了大半条，结果半夜就拉起了肚子。此后一个星期，罗海滨再没敢碰鱼，可昨天下班后他突然又嘴馋起来，非要吃鱼不可。但是此时市场上已经没有活鱼卖了，去饭店吃他又担心会再吃到不新鲜的鱼拉肚子。忽然他想到了家中有一套钓鱼用具是去世的爷爷留下的，他顿时兴奋起来，我干脆自己去钓鱼，回来坐着吃好了，不但鱼新鲜还省钱。于是罗海滨回到家，拿上爷爷的钓鱼用具就出了门。他还临时起意打电话约上了好友朱伟，两人一起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县城郊外的河边。因为两人此前呢都没有钓过鱼，不懂钓鱼技巧，坐在岸边半天也没见一条鱼上钩，两个人渐渐沉不住气了。罗海滨直接将钓鱼竿扔到了地上，气急败坏地说，不钓了，干脆我们电鱼好了。朱伟听后摇了摇头说，电鱼需要用专门的设备，我们也没有呀，不如毒鱼吧，买瓶农药就行。好主意。罗海

0: 您高兴地叫道，起身就要去买农药。可忽然他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被农药毒死的鱼还能吃吗？朱伟拍着胸脯保证说，放心吧，吃了绝对没事。我此前吃过一次，被毒死的鱼只是内脏和鱼鳞有毒，吃鱼的时候处理干净就行。
1: 听朱伟这么说，罗海滨完全放了心，他立刻带着朱伟去了一家农资商店购买农药。考虑到河水水量大，罗海滨担心一瓶农药起不到毒鱼的作用，于是一口气买了5瓶农药。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5瓶农药即将给鱼群带来怎样的危害。
0: 随后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带着农药再次的来到了河边，此时天色已暗，周围呢也看不见行人，两个人便趁机将农药统统倒入了河水中。等了约半个小时，开始有鱼陆续的浮上水面，两个人见状都兴奋不已，赶忙就近捞起了3条鱼，每条鱼都不过1-2斤，总重量约5斤左右。然后两人开心地带着鱼回到了朱伟租住的单身宿舍，将鱼处理干净后就将鱼给炖吃了。两个人边吃边喝酒聊天，酒足饭饱后，罗海滨才骑车回到了自己家，回家倒头就睡。当晚罗海滨并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任何的不适，第二天起床后还庆幸昨晚吃了毒鱼没事。没想到很快民警就找上了他，说他倒在河里的5瓶农药几乎毒死了附近2公里河段内的所有鱼，光捞上来的死鱼就大约20万条，数百斤重。随后罗海滨被民警带到河边，看到河边满地的死鱼，他不由得胆战心惊，懊悔不已。罗海滨和朱伟的行为不但导致河里的鱼死亡，还导致河水污染，严重破坏水产资源。为减轻处罚，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按照警方的要求，通过媒体向社会进行了公开赔礼道歉，并共同出资12万元购买了鱼苗20万尾，在河里进行了投放。此外，两个人还在河边制作了长效宣传警示牌70块，印制了宣传张贴画1500份，并支付了毒鱼事件调查过程中的各项鉴定费。随后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被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
1: 法庭上罗海滨和朱伟十分不解，他们辩称虽然两人用农药毒死了约20万条鱼，可两人实际从河中捕捞出的鱼只有3条，约5斤重，并且他们已经进行了赔偿，因此他们不应当再被刑事处罚。
0: 那么两个人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下面我们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
2: 主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指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渔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63条，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5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5000元以上， 或者在

0: 海洋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20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20000元以上的。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故意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非法捕捞水产品数量或价值较大的，或采用炸鱼、毒鱼、滥用电力等方法滥捕水产品等等。本案中，罗海滨和朱伟两人为了口腹之欲，用农药毒鱼，虽然事后只从河中捕捞出了3条食用，但却因此造成了约20万条鱼死亡，近2公里河段内的鱼几乎绝迹，给该河段的生态造成了灭顶之灾。罗海滨和朱伟两人用毒药毒鱼，犯罪手段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当从重处罚。
1: 谢谢管律师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结合两名被告人犯罪后的补救措施，判处被告人罗海滨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朱伟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收到判决的罗海滨和朱伟是后悔不已，没想到他们的行为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们一定会接受这次教训，再也不会干违法的事了。罗海滨和朱伟为了能够吃到新鲜的鱼，竟用农药毒死了2公里河段里的鱼，之后不得不花巨资补救，还因此获刑，真是嘴馋惹大祸。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主人公为了能吃到鱼，竟然害死了人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件。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为了能吃到新鲜的鱼，男子与邻居相约去电鱼，结果邻居意外触电。
2: 郭涛见周大鹏已经意识不清，还伴有抽搐和呕吐症状。
1: 邻居不幸身亡，他的母亲伤心不已，向男子索要巨额赔偿，
2: 要100万元赔偿，不然就要吊死在郭涛家门口。
1: 男子赔了钱，也取得邻居母亲的谅解。可不久，检察院还是对男人提起了公诉，这是为何？嘴馋惹大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北方某村庄一户人家门口挤满了人，门口一棵大树下坐着一位披头散发的大妈，大妈穿着一身丧服，手里拿着一根长麻绳，哭得死去活来。大妈一边哭一边冲着那户人家大喊：郭涛，你害死了我儿子，你要是不赔给我100万，我就吊死在你们家门口。可无论大妈如何哭喊，那户人家都紧闭着大门，无人应答。这时警车开了过来，那户人家听到警笛声立马打开了门，一位中年男子缓缓走了出来。男子就是大妈口中的郭涛，他低着头，神情凝重，没有说一句话，走到民警近前，就直接将双手前伸，乖乖地等着民警给他戴上手铐。见郭涛即将被民警带走，刚才还坐地上大哭的大妈立马止住了哭声，起身拦住民警大喊道：你们不能抓走他，不能抓走他。民警没有听大妈的，仍将郭涛带走了。
1: 这就奇怪了，大妈刚刚还在责骂郭涛，说是郭涛害死了他的儿子，可为何民警上门要将郭涛带走为他主持公道时，大妈反倒要阻止呢？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他儿子的死与郭涛到底有什么关系？
2: 郭涛现年47岁，早年学过一些电路知识，后来在一家电器公司工作过，离职后呢，便在老家的镇上开了一家电动车维修店，已经经营了近10年。因修车技术好，收费公道，生意一直不错，也赚了不少钱。前年郭涛用多年赚到的钱全款给儿子买了一套房，之后他又打算攒钱再给儿子买辆车，然后再给儿子娶个好媳妇。可惜天不随人愿，他的美好愿望都被一次意外给打断了，而这次意外跟一位名叫周大鹏的人有关。周大鹏是郭涛的邻居，35岁，7、8年前在工地干活时从架子上掉下来，摔伤了腿，此后呢，走路就是一瘸一拐的，工作也难找，只能四处找一些轻便的活打零工。1年前，周大鹏找到郭涛，说想跟他学修电动车，将来也开个修车店，多赚点钱。而当时郭涛正好想找个帮手，又可怜周大鹏，便答应了。之后两个人每天一起修车，一起吃午饭，很快两个人就发现他们竟然都爱吃鱼，尤其是喜欢吃新鲜的鱼。一天早上，周大鹏提了一个水桶来上班，里面竟然装了2条大活鱼。郭涛就问周大鹏从哪里买的，花了多少钱。周大鹏直言一分钱没花，鱼是他昨天晚上从镇上水库附近的河里捞的。有这好事，那我们可有口福了。此后但凡晚上有时间，郭涛呢就会和周大鹏一起拿着捞鱼网兜到水库河边去捞鱼。一次周大鹏不耐烦地说：捞鱼太费事了，不如我们电鱼吧，既省事又捞得多。郭涛觉得主意不错， 可是电鱼违法。

0: 万一被抓到了怎么办呢？周大鹏不以为然地说，放心吧，捞鱼的地段平时白天都很少有人去，晚上更没人去，肯定不会被抓到的。郭涛听周大鹏这般说，便放下了心。不过电鱼需要有电鱼机，他们没有，好在郭涛修车店里有制作电鱼机所需的各种材料，他自信可以制造出一个电鱼机来。很快郭涛就真的制造出了一个简易的电鱼机。为了电鱼时保护自身安全，郭涛还买了套绝缘的捕鱼服。此后呢，郭涛和周大鹏两个人就多次带着自制电鱼机，趁着夜色到水库的河边电鱼。因为周大鹏腿脚不便，每次都是由郭涛身穿捕鱼服，背着电鱼机负责在水里电鱼，周大鹏则负责在河边捡鱼。
1: 几次合作后，郭涛和周大鹏都满载而归，他们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周大鹏觉得自己在岸上很安全，一直没出过什么事故，所以他从未做过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然而此时的周大鹏并不知道危险正向他慢慢靠近。
0: 这天晚上，两个人像往常一样又拿着电鱼机到河边电鱼了。郭涛站在河里正电得起劲，突然听到周大鹏在河边大喊道，不好，电到我了。接着就传出了有东西落水的声音。郭涛听到赶忙转头看去，只见周大鹏整个身体倒在河边的水里，裤子也挽到了膝盖上，喊他也没有任何反应。郭涛吓坏了，意识到周大鹏可能是不小心触电了，便立即切断了电鱼机的电源，然后跑过去拼了命地将周大鹏拉上了岸。郭涛见周大鹏已经意识不清，还伴有抽搐和呕吐症状，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并试着给周大鹏做心肺复苏、胸部按压，一边按压一边紧张地祈祷周大鹏不要有事。救护车赶到后将周大鹏送到医院抢救，但是最终还是因抢救无效死亡。稍微冷静后，郭涛当着医生的面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说了事情经过，希望投案自首后从轻处罚。
1: 随后郭涛赶紧来到了周大鹏的家里，把周大鹏死亡的经过告诉了周大鹏的母亲。周大鹏的母亲听后崩溃大哭，将儿子的死全都怪罪在郭涛的身上。面对周大鹏母亲的责怪，郭涛会如何解释？
0: 郭涛极力辩解说，周大鹏是在两人电鱼时意外触电身亡，他没有想到周大鹏会挽起裤腿到河边水里捡鱼，这才会被水里的电电到。周大鹏并不是他郭涛直接故意杀害的。不过虽然如此，他仍愿意给周大鹏母亲10万元钱作为赔偿。哪知周大鹏母亲听后却冷冷地说，10万元就像买我儿子的命，你想得美。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100万元，明天我就报警让警察抓你，然后给我儿子偿命。郭涛听后倒吸了一口凉气，100万元，他这辈子总共也没赚到过这么多钱啊。郭涛自知无力满足周大鹏母亲的要求，便离开了周大鹏家，回到自己家等民警到来。周大鹏母亲紧跟着到了郭涛家的大门口，大喊郭涛害死了他的儿子，要100万元赔偿，不然就要吊死在郭涛家门口。可是周大鹏的母亲向自己要100万元，他确实拿不出来。就在郭涛不知所措时，民警赶到，郭涛向民警讲述了周大鹏死亡的经过。见民警要将郭涛抓走，周大鹏的母亲哭喊着阻拦，目的是希望私了，尽可能从郭涛那里多要些钱，毕竟儿子已经死了，即便杀了郭涛也换不回儿子的命，还不如

0: 多要些养老钱。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经法医鉴定，周大鹏的死的确系电击导致的死亡。经过多方协调，郭涛与周大鹏的母亲达成了协议，郭涛赔偿了周大鹏母亲30万元，取得了周大鹏母亲的谅解，郭涛终于松了口气。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另一个处罚。
0: 随后郭涛被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郭涛辩称周大鹏跟自己电鱼多次，清楚电鱼有触电风险，但他在没有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去水里捞鱼，直接被水里的电电着，这才导致了他意外触电身亡。因此周大鹏的意外身亡跟自己关系不大，自己已经赔偿周大鹏母亲30万元，他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还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郭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认定。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因过失而致人死亡的行为，构成本罪客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一、客观上必须发生致他人死亡的实际后果，这是本罪成立的前提；二、行为人必须实施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三、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即被害人死亡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第一，本案客观上发生了周大鹏死亡的严重后果；第二，郭涛实施电鱼的行为极容易导致触电，对此他非常清楚，还事先穿戴了绝缘捕鱼服，但他对捡鱼的周大鹏疏于安全防范，也未加以提醒，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第三，周大鹏的死亡与郭涛的过失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郭涛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0: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涛违法使用禁捕工具电鱼，因疏忽大意致周大鹏触电死亡，郭涛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郭涛积极地赔偿了被害人家属，法院最终判处郭涛有期徒刑2年。接到判决，郭涛懊悔不已，为了免费地吃上几条鱼，不但让邻居周大鹏搭上了性命，还赔偿了巨款，现在呢还要坐牢，真的是太得不偿失了。但是后悔晚矣。观众朋友们，爱吃鱼呢本没有错，可是获得鱼的方式要是错了，就有可能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比如案例一中的罗海滨和好友，为了3条鱼竟然毒杀20余万条鱼，给当地的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不得不花巨资买鱼苗恢复生态，还因此被判刑。案例二中的郭涛，为了不花钱吃鱼，跟邻居一起去电鱼，结果邻居不慎触电身亡，他不但支付了巨额赔偿，还被判刑坐牢。最后提醒各位观众，毒鱼电鱼都是违法行为，也是极不划算的行为，切莫像两个案例中的主人公一般，因一时嘴馋做出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来。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小伙与父母激烈争吵，竟将水果刀等物品扔出16层高的窗外。另一小伙装修时，不小心将一个锤子从4楼的窗户掉落。两个小伙，一个故意高空抛物，另一个不慎高空坠物，二人所承担的责任会有何区别？高空杀手，下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11: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10: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1: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讯交友以及卖淫。
10: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正在播出。这是一段2025年2月广州南站候车厅的公共录像视频。一个身着深色外套的嫌疑男子每次离开后，厕所的隔断上就会出现一些以二维码或者网址形式存在的小广告。
11: 贴的这个域名里面进去的最基础的模块就是黄色影片，他还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后台设置网页上面展示，例如网赌或者是同城交友，又或者是刷单返利之类的其他的兼职工作的链接。
10: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广告背后却藏着惊人的黑色产业链，
11: 比如说招嫖，比如说售卖壮阳药，比如出现在女厕所的一些代孕广告。
10: 黄色视频、网络赌博、同城交友、刷单返利等多种违法违规模块竟然可以随意添加，这种以黄养诈的模式究竟如何运作？色情网站又是怎样沦为聚合各类黑灰产业的犯罪平台呢？
1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在车站、街道、小区等公共场所非法张贴或涂写的小广告被称为城市牛皮癣，内容涵盖虚假宣传、非法行医乃至诈骗等违法行为。尽管相关部门持续重拳打击，但是这类小广告背后的产业链条十分复杂，屡禁不止。2024年12月，广州南站保洁员在厕所隔间内发现了大量小广告，由此牵出一起特大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涉案人员47人。
10: 2024年12月，广州铁路公安局广州南站派出所接到车站保洁人员的反映，在

0: 州南站的洗手间内出现大量的涉黄域名小广告。
1: 这些广告呢，一般出现在厕所的门板上面，还有侧板上面，甚至地面上面。地面上的呢，它都是用激光打印的。
0: 这些小广告是从何而来的？盖印小广告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1: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清理，像淡季的时候清理过一次，可以有几天没有。旺季旅客发生量大的时候，早上清理一遍，下午又有了。
0: 据保洁人员反映，小广告每次被清理之后又会迅速出现，办案民警由此展开侦查。
2: 因为我们广州南站的客流比较大，如果我们要去排这些人会比较难排，所以我们就晚上11点钟快关站的前，我们把它清空。清完之后，我们早上6点钟就会派人去厕所看，
3: 厕所里边什么时间段新增了，啊，哪个进去了，那么结合这个多个厕所，啊，他都有进入过，这样子我们就比较能够容易锁定我们的这个嫌疑人。
0: 通过监控分析，民警从海量客流中筛选出约10名频繁出入多个厕所的异常人员，分成小组对可疑异常人员进行跟踪。
2: 从他进去厕所之后离开，我们再去厕所里面现场排查，发现里面是没有小广告的，就说明了他进去里面不是贴小广告。
0: 逐步排查后，警方锁定了一名身穿深色衣服的嫌疑人。
3: 普遍到车站坐车的旅客都是有行李的，那我们这个人只背了一个这个小的这个斜挎包，就频繁的出入了我们的这个各个厕所。在战区活动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他干活的时候，啊，都是戴着口罩的。那么判断身份当时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为突破这一伪装，办案民警通过追踪嫌疑人离开车站后的轨迹，排查了近80天内上千小时的视频，最终锁定了福建籍嫌疑人阿勇。
3: 我们当时在确定这个人的身份之后，对他的背景也进行了一个这个分析，发现他有过一个这个聚众斗殴的前科。
0: 调查显示，阿勇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四处游荡，经常出现在火车站、地铁站、商场等人流密集场所。虽然公共视频录像将嫌疑指向了阿勇，但要想取得其作案的证据并非易事。
3: 厕所它毕竟是一个比较隐秘的部位，他在厕所的隔间里边干任何的事情，我都不方便拿着一些设备进行这个密拍。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确保他身上有这个印章，第二，他盖印的印子当时是新鲜的，在厕所里面立刻能找到，这样才能确保他在抓到的时候无法辩驳。
0: 一切部署好后，办案民警在行动前再次通告保洁人员，彻底清理广州南站厕所隔间，确保无任何小广告残留。随后，警方跟踪阿勇进入厕所。
2: 去厕所里面待了10来分钟，待完之后就离开，然后我们就进去看，就发现了厕所里面有那些小广告。
0: 在阿勇再次进入3楼厕所时，民警紧随其后，用执法记录仪全程固定证据，并在其第3次作案时实施抓捕。
4: 自己拿出来，盖上面，你怎么盖的？这样盖，反过来，正面盖。上面什么内容？网站，没错吧？
0: 嫌疑人阿勇落网时，民警在他的包里搜出油墨印章。阿勇也承认了半年内在广州南站等地的卫生间多次作案。
3: 我们抓获他之后，根据他自己的供述以及手机里边的一些相关记录显示，啊，这个阿勇在广州市活动的这6个月的时间，他的这个入账几乎有接近10万的这个账目了。
0: 据阿勇交代，这近10万元都是通过非法张贴盖印小广告提成赚来的。他的这种工种在行业内被称为地推。
2: 一开始呢，他收入不高，就是因为他可能去的地方我浏览到的人没那么多。后面他可能发现了在

0: 多个账号进行转账。
1: 他们进行这个帮助别人支付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按比例抽佣，啊，这个收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观的，可以达到10个点到15个点的，啊，这个范畴的收入。理论上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帮人家支付了1000块钱，他很有可能可以赚到100块钱到150块钱之间的这个金额数目。
0: 对比资金流水，专案组梳理出一批与阿勇模式相同的、活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人口密集城市的地推人员。
1: 这个群里面除了这种几百块钱的微信二维码付款以外，还有大批量的涉及到，举例说，比如说我们的服务器开通、服务器付费这一块的付款，就是一笔涉及到可能有1万、2万，啊，甚至说3万的这个资金。
0: 同时，民警也发现，黄某等人不仅为上游犯罪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还协助买卖网络域名。在对涉案域名技术溯源时，警方成功锁定一家湖南的网络科技公司，彻底打通从地推引流、资金结算到技术服务器支撑的全链条侦查突破口。在成功获取了大量确凿证据，锁定部分涉案团伙成员藏匿位置后，专案组民警赴广西、湖南、内蒙古等9省区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2: 因涉嫌传货淫威物品牟利罪，我们广州铁路公安处传唤你到这派出所接受调查。
0: 好的，好的。专案组共抓获40多名嫌疑人，涉案金额高达3800万元。同时，警方联合网信部门集中开展专项整治，依法查处封禁涉案涉黄域名多达5653个，联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吊销涉案技术公司营业执照。目前，地推人员阿勇、转账人员黄某以及提供服务器的相关人员，因犯帮信罪，被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至2年不等，并处罚金7000元到40000元不等。
3: 车站厕所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广告背后，为何能够演变出引流、技术建站、资金洗钱等黑灰产业链？这类以黄养诈模式最难打击的根源是什么呢？日常又该如何精准防范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宇翔的解读。
4: 从犯罪链条上看，地推、技术、洗钱、诈骗实施分属不同的团伙，那么他们彼此之间通过加密通讯单线联系，因此可以说抓住贴广告的他只知道一个网名，打掉一个技术团队，幕后老板可以立刻换人。那么各个环节单看罪名呢可能比较轻，难以形成重罪威慑。面对这种复杂的犯罪模式，我们的防范思路也必须要进行多维的精准的防范。首先在技术层面，要把握住域名和资金两个关键。域名注册和解析服务商必须要承担起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实名制。对于涉黄涉诈域名，要实现冒头疾风，秒级处置。同时呢，金融机构和支付平台也要加强对异常交易、可疑账户的监测模型，及时发现和阻断那些为洗钱服务的跑分资金流。那么在公众层面呢，要筑牢第一防线，要让大家认清这类二维码的本质是窃取信息、引你入局的入口。大家要坚决做到不扫描、不理会。在法治意识层面，必须要撕掉部分网络兼职的合法外衣。那么核心呢，就是一句话：凡是与涉黄、涉赌、不明资金流挂钩的轻松兼职，都是在为犯罪送助攻。
3: 打击此类犯罪，不仅线上要掐断资金链、封堵域名，线下要压实公共场所管理责任，更重要的是网络平台必须守好第一道门，净化环境需要全链条打击，全社会共治。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梦境，平静生活蒙上阴影，
1: 梦见别人把他杀了，
0: 不祥预感，没能阻止悲剧发生，情人男友接连被查，
1: 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0: 噩梦开启的悬案，多年后终有答案，年龄悬殊的婚外情。

0: 庭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的班。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从，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8: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境乡村多户空宅遭遇入室盗窃，破窗而入，坚固护栏突现小小洞口，贵重财物已经转移，房主却毫无察觉。老练窃贼行踪诡秘，茶陵警方紧追不舍。空宅魅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

0: 破坏窗户栏杆，手段也比较粗暴。
1: 身材偏瘦小的一个成年人才能够钻进去。
2: 2025年5月30号下午4点多，茶陵县米江街道仙园村村民唐先生刚刚从县城回到自己家里，本想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一片狼藉。
3: 那个房间里本来以前关了，那个箱子也被敲了，我然后我就才知道那个被偷东西了去。那个我的5000块钱没看到，还有就是几个那个元宝啊。我把家里面找了以后，我然后才知道了偷了，我才报警嘛。
2: 茶陵县公安局民警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唐先生告诉民警，自己平时都在县城务工，老板包吃包住，所以他很久才回家一次。上次回家还是在一个多月以前。唐先生又把民警带到了后院厨房，他说原本厨房门也是锁住的，但他回来时锁头已经掉落在地上了。
4: 拔起来了，就丢在地上了。
3: 结果没丢上，我就当时我就以为那个怕那个冷战人就怕他搞那个煤气罐，我说那些搞废品的把那煤气罐搞对了。
2: 窃贼几乎翻遍了每个房间，甚至连厨房都没有放过。民警从多个房间的地面上都提取到了清晰的鞋印。
1: 整个室内现场啊，从一楼到三楼啊，都是这一种相同花纹的鞋印，它有圆点啊，跟那个块状花纹啊组合形成的。
2: 根据失主唐先生的描述，他用钥匙开门时，院门和楼门的门锁都是完好的。勘查发现，房屋后侧的防盗铁窗遭到了暴力破坏。显然，窃贼是在这里打开了一条进出现场的通道。
1: 这个不锈钢防盗窗有三根护栏被人敲坏了，形成一个25×40那个样子的缺口，损坏的形状呢是比较扭曲的。分析应该是钳剪工具，一个钳子之类的工具啊形成的。
2: 令民警感到诧异的是，窗子护栏被破坏后形成的洞口非常小，一个正常身材的成年人是很难钻进钻出的。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在洞口上方的栏杆表面留有线手套触摸过的痕迹，这个发现一下子启发了民警的推理和想象，窃贼应该是一个身材瘦小行动灵活的人。
4: 他应该是用手头子上面，然后用脚先进去，然后再像放单杠一样的放进去，然后脚落地，然后再身体进去。
0: 因为通过鞋印啊还有破坏的栏杆，就指向一个比较瘦小的

0: 拉新。嫌疑人是没有技术开锁的能力，手段也比较粗暴，同时分析也不是什么很专业的小偷。
1: 这个手段粗暴的窃贼是从哪条路来到案发现场？作案后又是从哪条路逃走的呢？茶陵县米江街道的民房大多是村民们的自建小楼，沿着 B59 县道散落分布，而县道每隔一段距离又与为数众多的乡道、村路、田间小路相互衔接，纵横交错。
2: 这是农村的道路嘛，大路小路嘛，它有省道、有县道、还有乡道、村道，就变得很复杂了。报警以后，实战中心的研判人员是同步上岸的，我们的试图工作是协同作战，针对这个路线要搞清楚他来去的路线，作案的路线是什么情况，然后路线上是否有视频。
1: 然而能关联到中心现场的公共视频监控却十分有限，
0: 周边是没有监控的，最远的监控就是我们公安的监控，距离现场最近大概有几公里远。
1: 令警方倍感棘手的是，入室盗窃发生在唐先生外出务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具体是哪一天谁也不得而知。由于案发时间不确定，实战中心的民警就将40天内现场周边道路上的所有公共视频记录全部纳入排查范围。
2: 因为就是交通工具不明确，他到底是走路还是开车，然后对这过往经过的这个车辆和人员都会去看，所以每一辆车呢就还原轨迹的，当时就难度很大，困难到一个是量大，第二个是点少。
1: 在进行大范围视频排查的同时，实地走访排查一点也没有松懈。办案民警注意到，失主唐先生家所处的位置紧邻县道，进出都很便利。如果嫌疑人经由县道而来，很可能就会首先选取这些空置宅院作为行窃作案的目标。
0: 那我们就想进一步扩大线索，就在附近是走访。我们当时走访的目的就是，一个是去找线索，看有没有人看到可疑的身影，从而确定案发时间，或者是有没有同户人家被盗。
1: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与唐先生家仅一路之隔，相距不到100米的杨某乡、周某来两家也都遭遇了入室盗窃，幸好家里都没有存放贵重财物，损失不大，所以两位失主都没有报警处理。
3: 我现在在县城，房子也买了那里了，有时候有事才回来，没事就没不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也没回来呀，就是我婆婆看见那里，她把电话给我才回来，回来就赶快就到去看一下，就全部放了乱七八糟的，那个柜子里全部放了，就拿了几副手机，那个手表。
1: 因为儿媳一家长期在县城生活，村里的房子就一直处于空置状态。平时只有住在隔壁的婆婆隔三差五路过时帮忙看顾一下。
4: 干嘛呢？大孩子呢？给你拿错了，拿起去拿起来看看，我就叮当叮当了，我就摆到我那里看看去，我就没得看见，没得看见我呀，我去我打我那几个我才来，我妈到我那里看看咋了呢，上晚我去打铁块了，打铁块等我那里媳妇。
1: 根据婆婆回忆，她大概是一周前，也就是5月23号左右去自家的小菜地里干活，当时远远看到儿子家的窗户还是好好的。
0: 到了第二天上午路过的时候，就发现窗户栏杆已经被破坏了。
1: 现场勘查显示，窃贼剪断了3根防盗窗栏杆，形成了一个22厘米乘50厘米大小的洞口，与侵入失主唐先生家的手段如出一辙。在窗口下方的橱柜台面和卧室地面上，警方也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鞋印。在另一名失主周某来家的案发现场，情况也基本大同小异。

0: 通过作案手段的分析啊，还有现场遗留的鞋印，现场遗留下的作案工具留下的痕迹，我们就初步推断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天所为。
1: 唐周杨三户人家相距只有一两百米，而且房屋的位置都是毗邻县道，长期无人居住。
0: 他挑选目标就是临近县道旁边的空仔，我们就推断他可能有交通工具方便作案。
1: 根据刚刚获取到的时间线索，大数据中心民警针对5月23号前后几天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道路上的汽车、摩托车等车辆展开了新一轮排查。与此同时，警方首先将三处现场提取到的同一种鞋印和大数据库中的鞋型样本进行比对。
2: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平底的运动鞋，因为这些鞋印啊，它的压力面都在中间这个位置，
0: 前脚掌。
2: 这是一个中年男性。
1: 然而，在比对了30,000多种鞋印样本之后，警方并没有找到和现场鞋印相吻合的花纹式样。于是，民警又尝试拿着鞋印到当地各家鞋店逐一排查。本以为会匹配到对应鞋型，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0: 是一个杂牌子，没有品牌的一个鞋子，运动鞋的一个样式的一个鞋子。但是因为鞋子的购买啊、销售啊，这个量非常大，找不到销售的情况。
1: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查岭警方判断，嫌疑人应该不止盗窃了三户人家。
3: 因为这个地方作案它有个特点，他一做就是做几家，不可能只做一家。
1: 警方推断，嫌疑人很可能是利用交通工具沿着县道走到哪儿偷到哪儿，主要目标就是路边空房。当地一定还有和扬州两家情况相似的受害人没有报案。
3: 因为他损失金额比较大的才会报案，小损失小的他不会报案。还有些他根本没有发现。他好多人说我们查那些说在外面务工的特别多，他们都出去了，人都没在家里。于是我们主动出击，你要去走访，还有哪些单家被盗了。
1: 于是警方展开大范围走访排查，一方面确认最近两个月是否还有其他村民家中被盗，另一方面查看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是否有门窗被破坏的情况。
3: 不管是这个痕迹物证也好，包括其他的相关的证据，因为一个案件当中它的案件信息线索是有限的，串不着案件越多，意味着这个案件的信息会越多。
1: 果然不出所料，民警又陆续发现了多栋防盗窗栏杆被剪断的空置房。
0: 排查了大概有几十户人家，然后也发动了一些群众力量，让群众对自己家的空房或者亲属家的空房进行排查。
1: 然而，当民警打电话联系到房主，请他们回家查看损失情况，配合调查时，一些受害人却不肯回来。
0: 因为他人在外地，回来的话会浪费他的时间，家中也没有什么财物，所以他认为家里不会被偷什么东西。
1: 民警在走访的过程中，村民刘先生反映，大约一周前他干完活顺道去侄女家门口的自来水管处洗手，发现旁边窗户的铁栏杆被破坏了。
4: 那个仓库那里破了一个洞，就打电话给我那个侄女。
1: 侄女长期在外地务工，刘先生先帮侄女把被破坏的防盗窗换成了新的，想等侄女回来后再报警。正好这时民警过来询问了。
0: 进入室内的话，就发现他家的一楼卧室、二楼卧室被翻动得非常厉害，亲戚也对我们家的财产进行了清点，发现没有物品被盗。
1: 被替换下来的防盗窗就放在受害人房间里，经勘查栏杆被剪断了4根，所用工具和手法

0: 与前三起盗窃案似乎如出一辙。不过这一次，技术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1: 然后我们在这个缺口的边缘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纤维，这个分析是嫌疑人攀爬的时候形成的。
0: 随后，民警在住宅的多个房间也提取到了和前三个现场相一致的鞋印。调查期间，民警得知与失主家紧紧相邻的吴先生家也被盗了。嫌疑人进入室内的手段同样是剪断防盗窗栏杆。
2: 发现家里被盗了1000块钱和两条金白色的硝烟。
0: 与此同时，一些远在外地的受害房主也在民警的劝说下同意回村配合调查。
2: 不然的话，不把他尽快抓捕到案，对老百姓来说也会造成更多的损失。当时心里也确实比较着急，只能说多收集一些案子，多收集一些案件线索，通过大量的去谋反犯罪，从这些方面去想尽办法整波打击。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喂，你好，长宁县公安局110，盗窃是吗？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
0: 2025年8月中旬，警方接到居民报案，盐塘镇居民刘先生家被盗。
15: 好的，请您稍等一下，我们已经通知下东派出所民警出警。
0: 民警到达现场后了解到，嫌疑人是破坏了后屋窗户的木质栏杆，敲碎玻璃钻进室内。技术民警在现场提取到了和前几起案件同样花纹的鞋印。幸运的是，刘先生家中安装的监控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画面显示，2025年8月14日21:41左右，嫌疑人进入室内后，首先在一楼搜寻，把每个房间都转了一遍。

0: 好像没有发现值钱的财物。嫌疑人随即上楼，时隔不久他便下来了，依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接着他径直走到冰箱，打开冰箱门后挑挑拣拣了一阵，最后拿走了一瓶啤酒，顺道又翻了一下冰柜旁边的柜子，这才心有不甘地离开。由于室内光线不足，在画面中无法看清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安装在室外的摄像头让这个神秘人物呈现在民警面前。
1: 华家嫌疑人身穿黑色的衣裤，头戴头套，脚穿一个白色的运动鞋，非常的类似长条形的黑色花纹。
0: 根据监控可以确定，案发时间是2025年8月14日21:41左右。警方首先借助无人机航拍现场周边的环境，以便对地形有一个全面深刻的印象，从而分析推测嫌疑人的逃跑路线。然而现场周边的道路向四面八方延伸扩展，想要确定嫌疑人进出现场的作案轨迹，在缺少监控的情况下依然十分困难。
2: 首先是从现场及周边的路线梳理好，发现的路线也很多，但是我们对着意的这个路线进行排查，排查上面是否有监控。然后我们的也是下定决心，这个案子一定要想办法破，因为这个人没有离开查理。
0: 民警对现场周边方圆5公里内的道路都进行了实地踩点和走访，在道路上和民居中寻找是否有可利用的监控，以及绘制简单的地形图。
2: 现场就是排查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一层一层的拓展到这个外围，把每一条可能走的路都走了。走访呢，发现了这个零散的社会视频，每个地方有视频的地方都进行了登记，还原出现场图。这个现场图画出来，然后对应的这个是摄像头是什么视频。
0: 通过对从各处找到的监控进行梳理和排查，民警很快发现了一辆轨迹十分可疑的小轿车。
1: 发现这个车子一直在这个村附近徘徊逗留，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可能是在寻找盗窃的目标。
2: 这个是这个案发的中心现场，就是在这个案发现场周边呢，有一台嫌疑车辆又消失在这个盲区。最早出现的20:15在这里，然后20:30在这个区域，现在消失的时间点呢是23:28进入这个区域，走了这个样一个没有视频的这个盲区，前面又有多个路口，在那一个路口是一个大的盲区，所以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主要是排查案发前现场到来自县城的方向的这个车辆，以及林芳往这边沿塘的这个方向。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排查，警方终于锁定了该可疑车辆，是一台车牌为闽 F 开头的棕色小轿车。
1: 通过查询就发现这个车的车主是李某，是一个有盗窃前科的人。
0: 经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这辆小轿车长时间停留在县城里某小旅馆门口，连续多日。民警立即来到小旅馆进行调查，
1: 然后我们查询了这个旅馆，就发现他今年的3月份就开始登记入住，一直居住在查理。
0: 旅馆监控显示，案发当天2025年8月14日7:00左右，林某走出小旅馆。民警注意到林某脚上的白色运动鞋和案发现场嫌疑人穿的鞋子颜色和花纹都非常吻合。民警继续追踪，发现林某离开小旅馆后就驾驶着棕色小轿车朝盐塘镇方向行驶，而这辆车接下来的活动轨迹和此前警方梳理还原的

0: 嫌疑车辆在案发现场徘徊停留的轨迹完全吻合，就是同一辆车。路面监控显示，案发后2025年8月15日凌晨一点左右，林某驾驶嫌疑车辆回到县城，将车停在他所入住的旅馆附近。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林某还把脚上的白色运动鞋换成了一双拖鞋，
1: 把车辆停在那里之后又进入了车内，过了一会儿再出来的时候就是鞋穿的，并且手中还把什么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怀疑他可能就是把作案用的衣服丢到垃圾桶里面。
0: 民警立即赶到垃圾桶所在的位置进行查看，不过此时距离案发当天已经过去了两天时间，垃圾桶早就被清理过了。然而林某的种种可疑表现让警方确信他就是系列入室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
1: 觉得他的嫌疑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尽早对这个嫌疑人进行收网，固定证据。
0: 旅馆监控显示，案发当晚林某换装后就返回了旅馆，至今仍然没有退房。查令警方立即前往旅馆对林某展开抓捕。
1: 当场就把他抓捕归案了，对他进行突审的时候他还是初步交代了他在我们厂里多个乡镇进行盗窃。
2: 敲窗户，
3: 敲窗户进去的，用什么东西敲？
2: 让他拿过去。
3: 拿过钱？那个东西在哪里？
2: 在
3: 车上。
0: 犯罪嫌疑人林某，江西人，39岁。
1: 当时我们就在他的房间里面，找到他变卖金器的一些现金。
3: 鞋就这一双，两双鞋是吧？
2: 哎，装白色的那个
3: 扔掉了，
4: 扔到哪里？
2: 扔到那个垃圾桶里去。
0: 落网后，林某交代，从2025年5月至8月，他驾驶车辆在茶陵县米江街道、马江镇、盐塘镇、灵坊乡等地流窜作案十余起，虽然盗窃财物不多，有的甚至都没有引起受害人的重视，但警方仍然不遗余力为群众追赃挽损。
5: 偷了哪些东西？
2: 现金1万多。
5: 现金1万多，还有呢？
2: 一个金手镯，
5: 一个金戒指。这个戒指跟手镯到哪去了？
2: 卖掉了。
5: 卖掉了是吧？现金呢？
2: 就在身上。
5: 在身上是吧？就是说我们收的那个现金里面是吧？
2: 对。
6: 目前我们查获的涉案赃物共有11件黄金，11件黄金鉴定价格是在10万块钱。
7: 专业是根基，机制是保障，大数据是关键。我们打破了警钟壁垒，实行群执行一体化、实战化变形机制，各个环节无缝对接，充分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对海量的信息数据进行了碰撞，精准锁定嫌疑人的活动轨迹，以打速防，有效震慑犯罪。同时啊，我们追赃得利，因为老百姓看公了，关键是看你破案，对吧？我们把损失这个案子是全部挽回了。

0: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1: 啊，咱们拍照，请让王白山里边上啊！
2: 不想跟你说话，你也不想跟我说话。
3: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是有差异。
4: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5: 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6: 你多大岁数啊？
7: 十八。
6: 把他照顾好。
7: 照顾的。
6: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0: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

0: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离奇梦境，平静生活蒙上阴影。
5: 梦见别人把他杀了。
4: 不祥预感，没能阻止悲剧发生。情人、男友接连被查。
5: 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4: 噩梦开启的悬案，多年后终有答案。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今天敬请关注。
6: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7: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8: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跨境贩毒集团运毒手段不断升级。
1: 这几年啊，伪装的方式它把它融入在水里、柴油里，还有这个茶叶等等这些物品里。
0: 境外远程指挥，境内秘密制毒，警方持续攻坚，特大毒品犯罪集团终被捣毁。
2: 等等，
3: 兄弟拍照，兄弟拍照。
2: 哦，找到那个，让我闻一下。
0: 网络直播间现场回收老物件、古董、字画、钱币、老式家居物品，件件开出超高报价。
4: 给您8000万怎么样？
5: 多少啊？
6: 8000万。
5: 不，
7: 比较常见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现场估价，有的估到3000万，有的估到5000万。
0: 直播间充满爱心的亿万富豪，实则专盯老年人心理弱点。
8: 我经常研究人性，就是研究这些人老年人的心理，就是贪小便宜。他一天不信，两天不信，半个月一个月他就信。
9: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近日公安部公布2025年打击毒品犯罪十大典型案例，其中贵州公安禁毒部门侦破的727龙某等人特大毒品犯罪集团案，彻底摧毁了以龙某为首从境外向国内走私贩毒的特大犯罪网络。6月25日，贵州省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了此案。
10: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你是否自愿认罪？
11: 龙某从2012年到2025年一直在进行毒品犯罪，在警方侦破的46起毒品案件中，其幕后主使都是龙某，他长期潜藏在境外指挥操控，与之前侦破的一些毒品个案、单案、零包案等团伙作案不同，龙某掌控的是一个全链条的犯罪集团，而集团化犯罪则是本案的最大特点。
1: 他们是非常庞大的跨境贩毒集团，参与人数众多，毒品交易数量特别大，跨省跨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这个链条中，各环节都是职业化操作，总之犯罪能量极大。
11: 目前警方已抓获包括龙某在内的犯罪集团成员79名。从层级分工来看，在这个犯罪集团，毒枭龙某主要负责毒品的货源组织、资金流转和利益分配等顶层把控。
1: 龙某下面的骨干成员众多，各自独立负责国内某个区域的毒品销售、运输、制造、毒资回笼等，招募入伙的其他组织成员，也就是马仔，大多都是有吸贩毒前科人员，组织架构严密，内部约束严格。
11: 这个贩毒集团网络庞大，但人员分工却极其精细。例如其区域间的运输环节，他们中途会换车，而且相互不见面。在龙某贩毒集团所犯下的一起重庆毒品案中，他们先是让一辆白色货车把装有毒品的几十个编织袋扔到地上，一小时后又来了另一辆红色货车，司机小心环顾四周后，再把这些编织袋悉数装上车运走。
1: 那它整个链条它是分段完成的，不同的人来完成，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之间，他不知道这个毒品是谁叫他去运输的，打到什么地方，这些接货的人，这个是些什么人，他们互相都不认识，都是境外在指挥，直接单线指挥，他们单线联系，互相不交叉。
11: 与其他走私贩毒集团不同，以龙某为首的犯罪集团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其团伙的核心成员大多是同一个乡里的人，而且是家族宗亲，警方很难从中找到打击突破口。
1: 他这个案件就是地域性家族式，他这些人抓了以后，你看他里面有安家费啊、离世费啊，有这些慰问的这些资金去拉拢他们。
9: 除了用安家费、律师费拉拢手下，对于被抓的人，龙某犯罪集团还会进行所谓的托底善后，而对于那些事发败露的人，龙某则会迅速安排其偷渡出境。
3: 等等，
11: 这是2023年龙某犯罪集团在贵州的制毒案发后，两个制毒

0: 犯在龙某的安排下由蛇头接应偷渡出境时被警方当场抓获的场景。在抓获制毒犯的同时，警方在制毒现场发现了三个装满毒品的编织袋，总共49000克毒品。
1: 哦，找到那个血，等下我闻一下，这啊比较刺鼻的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麻黄这种类型的结晶的。它这个是
0: 在勘查现场，警方发现有两个奇怪的铁皮桶，竟是被截断了的大货车水箱。原来毒品就是被融在这个水箱里，从境外运过来的。
1: 半成品病毒的话，是放在什么地方？他拉来的时候，
2: 他是放在他那个车子下面清的一个水箱里面的，油箱也有一小部分。
0: 这种集团化毒品犯罪的运输手段，除了用水、柴油外，还用茶叶等来容藏伪装。在龙某犯罪集团所犯的另一起毒品案中，毒贩把毒品以液体方式融到了茶叶里，虽被截获，但毒品却没有被发现。直到有一位快递员在搬运茶叶时捡了些漏出来的茶叶回去喝了以后，出现了强烈的毒品反应，这批毒品才被发现。
3: 那你昨天晚上吃了那个茶叶的是吧？是不是喝醉？
4: 我们就是对你了解进行花费加价，不能明天的时间啊。
5: 他不能直接使用，他需要在国内找制毒加工厂来进行溶解、晾晒、还原、提纯、还原成成品病毒来进行使用贩卖。
0: 由于运输手段的变化，相应也衍生出了新的制毒手段，催生了新的制毒加工窝点。由于毒品加工过程复杂，龙某犯罪集团还安排了境外制毒犯通过特殊软件对国内制毒犯进行远程指导和验收。
6: 马上的看一下能够接近接出来制货，在这几天的话就最快的时间把它做出来。
7: 分离出来了就是这桶油和这一点，然后这些就是加了水搅拌之后的。
0: 警方介绍，这种分离加工毒品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废水，但为了逃避打击，这些制毒犯们每次制完毒品后会专门把生产出来的废水拉到远处的山上填埋。直到有一次，这两个制毒犯犯懒，直接把废水排到了下水道后才被警方发现。
8: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污水毒品的一个检测鉴定，污水验毒出来以后，那就肯定要追溯这个源头。
0: 虽然犯罪集团处心积虑隐藏踪迹，但仅仅12小时后，这批毒品就被警方查获。10多年来，这个犯罪集团的毒品涉案地从一开始的湖北武汉、仙桃等地，发展到后来的湖南、广东、重庆等其他地方。目前至少已查明9省份34市涉案毒品3.84吨，危害巨大。龙某和其犯罪集团的主要毒贩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而且龙某还利用在境外的人脉关系，在当地取得了一支地方明地武装势力庇护，修建了大酒店作为据点，进一步勾结了多名境外毒枭，实施了更多的大宗毒品犯罪。公安部禁毒局组织相关力量多渠道合作，密切监控团伙成员，以寻找契机。2024年2月6日，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龙某清、龙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归案，而毒枭龙某在周边逃窜藏匿，直到1年后，中国警方在泰国警方的通力协作下将其抓捕，并于2025年4月11日移交归案。公安禁毒部门早已把长期潜逃盘踞境外、持续向我境内走私贩运毒品的这类在逃重点犯罪嫌疑人列为钉子逃犯，组织开展拔钉追逃行动，盯着打，追着打，坚决予以拔除。在今年1到5月份，已抓获49名钉子逃犯。
9: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面对新型毒品的花式伪装和全球毒品问题恶化态势持续蔓延，我们既要依靠专业力量精准打击，更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当不吸毒、不涉毒成为全民共识，当发现毒品、举报犯罪成为公民自觉，才能真正筑起坚不可摧的禁毒长城，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络直播间现场回收老物件、古董、字画、钱币、老式家居物品，件件开出超高报价。
11: 给您8000万怎么样？
12: 多少万？

0: 8000万，
1: 比较常见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现场估价，有的估到3000万，有的估到5000万。
2: 直播间充满爱心的亿万富豪，实则专盯老年人。

0: 被骗走了10000多元。李女士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1: 这个阿姨，我跟您说的话，您要有个思想准备。
2: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价值。
2: 那你先别说，让我缓缓。
1: 啊，您要有个思想准备。
2: 对，因为我有这个，说实话有毛病。
3: 身体不好。
2: 对，让我缓缓。
3: 啊，那咱慢慢说。
1: 刚才我跟您说了，咱有件国宝玉琮，就是禁止出境展出的。
2: 嗯。
1: 啊，就您这个器型赶上它大了。
2: 嗯。
1: 啊，这都是祭天用的，通天嘛。
2: 嗯。
4: 李女士每日准时蹲守的直播间看上去十分接地气，主播随机连麦网友上门探访，对网友家里留存的古钱币、字画、老式缝纫机、奇石等老物件进行回收报价，时常会开出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的价格。
1: 给您8000万怎么样？
2: 多少啊？
0: 8000万。
2: 再说一遍，多少啊？
4: 直播中主播在报价后还展示合同，现场转账。
3: 收藏品买卖合同，甲方乙方啊，看看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来，完成。
4: 李女士每次看的都情绪激动，因为直播中的一些老物件她自己家中也有，但主播表示，由于直播间预约上门的人数太多，想要加快上门回收的速度，就需要拍下直播间里的链接，拍得越多上门越快。一看还要花钱，李女士有些犹豫，此时主播的一番说辞让她打消了疑虑。
5: 下节一说了，就说我微信强的视频哈，他就上上链接，上了一个链接就说几百块钱，然后就几万，几百块钱就给你几万，你直接就邮回来，花10000多块钱能就邮回30-40万就下进了。
4: 付完钱，李女士就每天等着主播上门来回收家里的老物件。可等待了20天，主播没来，来了一个包裹，包裹里也不是主播在直播间里说的现金。而是几件做工粗糙、市场单价不足百元的所谓玉石摆件。
5: 这下一个单，一个大象，他的视频不说是大象，他就说你有钱、有现金，是那样的。
6: 结果来的是
5: 大象。
4: 这一下，李女士有点慌了神，连忙报了警。警方根据李女士提供的信息，对该直播间进行了调查。
7: 比较常见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现场估价。有的估到3000万，有的估到5000万。
1: 看您签合同，
3: 5000万，看见了没有，家人们？一、二、三，签收了，家人们看到了没有？看到的打上一个数字一。
7: 首先它有限额呀，而且这个微信、支付宝这种转账的截图是很容易造假，很容易 P 图的。还有那种支付宝到账的声音，您支付宝到账多少万元，这一种它是都可以造假的。
4: 警方成立专案组，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数据、资金流水等进行分析，在近2000G 的数据信息里一条一条的筛选核对，逐步勾勒出了一个以王某、刘某二人为核心组织者的团伙架构。
8: 反正他意识都特别强，相互之间呢联系特别少，我们也是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这个逐一的抽丝剥茧，然后最终确定了一个组织架构。
4: 为了躲避公安机关打击，该团伙除主要核心成员外，演员场地全部临时按需招募，并且频繁更换直播地点，跨市租借民房临时布景，并且他们在直播间里通过话术让网友误认为自己拍下摆件链接就是直播中所说的现金，而后续他们则统一邮寄劣质玉石摆件，将诈骗行为伪装成网购纠纷，以此逃避刑事立案。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对犯罪团伙成员展开进一步侦查，寻找合适的抓捕时机。
9: 如果不直播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干自己的事儿嘛。平常生活当中他们几个人是没有往来、没有接触的，只有直播的时候才会碰头，所以我们就也一直是在等一个时机嘛。
4: 终于，警方掌握线索，犯罪嫌疑人王某和刘某将入住某酒店，准备再次开播。于是，警方提前布控，对二人实施抓捕。
10: 你叫啥？
11: 你是干嘛的？
0: 犯罪嫌疑人王某和刘某落网之后，向警方供述了该团伙的犯罪行为。最初呢，他们是看网络上鉴宝直播火爆，但自己并没有鉴宝的真本事，于是动起了歪心思。
12: 因为当时那个看那个听权赏宝做得挺好，然后我们就想试一试，我们变了一下思路，人家是赏的

0: 是这个真的吧，我们赏的可能是假的，我们会连麦，然后就看看他们手里的东西。
1: 这连麦是真的假的？
0: 这个假的，就是演戏，就跟电视剧一样演戏。
2: 每次直播雇佣的演员，用王某的话来说，需要相当的专业，该哭哭该笑笑，精准拿捏观众共情心理。
3: 看你们直播办成，给老百姓办好事了。
4: 辛苦了，辛苦了。
3: 阿姨都相信你们，阿姨支持你们。
0: 比如说，这个兑现了，他们非常激动，就哭了。
1: 能哭得下来？
0: 能，因为我们这演员都特别专业。
1: 那还得跟主播配合吧？
0: 对。
1: 怎么个配合呢？
0: 或者说，这个家里边比较惨啦，又是有病啦，扮演可怜啦，这个就有，根据每一天跟每一天都不一样。
1: 有特意的设计还是临时想的？
0: 会在直播过程当中临时有了这个灵感，就会让他们去怎么做，他们马上就会照做。
1: 即兴发挥。
0: 对，就是播着跟着感觉走，但是演员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
2: 为了每次都能找到合适的演员配合直播，王某还特意加了多个演员群，并根据演技高低开出每集50元到800元不等的片酬。除了演员，群里编剧、场地、导演等工种也是一应俱全，已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他们先通过公益短视频平台吸引粉丝，后续再引流至私域平台为实施诈骗做准备。
5: 嫌疑人把受害人从公寓引到私域上，目的呢，也是为了规避侦查，因为这个私域的直播链接是有时效性的，他在直播的时候点进去可以进入，直播结束之后这个链接就立马失效。
2: 除了技术和人员方面的准备，该团伙更是根据中老年群体的心理弱点，打造白手起家、乐善好施、身家亿万的公益帮扶人设，在直播中演绎虚假捐款、帮扶困难群众桥段，来巩固正面形象。
6: 老板人设，自己家族，很有钱这样，然后去，帮助粉丝，然后通过，每一天的剧情，每一天你去帮他们，每一天去帮他们，所以说，慢慢的粉丝他就会对你有一个，信任，有一个认可嘛。
0: 他一天不信，两天不信。他半个月一个月他就信了。
1: 就是你这个人设是又非常有钱，然后又很有社会责任感，是吗？
6: 对，因为主播卖货，他肯定是粉丝要相信你，他才会买你东西。
0: 我经常研究人性，就会研究这些人老年人的心理，就是贪小便宜嘛。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会拿着硬币，家家户户都会有这些，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们价格非常高，他就会留到直播间不走，然后我就会想着办法把他们拴到这里，不让他们走，让他们每天都来，只要你是贪小便宜的你就不会走。
2: 一旦遇到网友质疑为何迟迟不到自己这里上门回收，他们也会演绎回收途中遭遇同行打压、交通事故、资金冻结等桥段，利用同情心转移矛盾。
6: 他们也会非常的心疼你，所以他们没有就是刻意的去为难你啊，就是非得刘会长你抓你来，你不来我怎么样？没有，
1: 你没有一瞬间就觉得内心愧疚吗？
6: 没仔细去想过。
2: 目前以王某、刘某、张某为首的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查获涉案资金200余万元。警方初步查明的被害人遍及全国23个省份270余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7: 近日，深圳制造者大会机器人产业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广东深圳举行。作为2026 CMG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的前序创意活动，现场汇聚了100余款机器人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
8: 走进活动体验区，仿佛来到了一个机器人的世界。 AI 乐队奏响乐章，机器人舞狮腾挪跳跃，灵巧机器人趣味登场。与以往专业展会不同，这里绝大多数展品都可以亲手进行操作，亲身体验。五子棋对弈、足球点球大战等活动，让参观者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
9: 今天参观完之后，觉得机器人，它从前2年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

0: 比较简单的一些跳舞动作已经可以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一些很复杂的动作啊，可以实现更智能的对话交流，现在已经有点惊艳的程度了。
1: 丰富多彩的机器人互动体验活动也在持续助推机器人产业市场蓬勃发展。在一家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机器人体验店里，市民游客人头攒动，兴致高涨。这里集展示、销售、租赁、定制服务于一体。随着相关系列活动的开展，机器人体验店的客流量和销售额也实现了持续提升。
2: 啊，一天最多的时候达过5000人，然后基本上我们是满的，五千人已经是达到了我的顶格的这个人流了。
1: 记者从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了解到，2025年全国机器人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其中深圳一地的总产值就达到2426亿元，同比增长超20.56%。经过多年发展，这里已经形成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相关企业超过7.4万家。随着产业链持续完善，各类智能设备不断拓宽应用场景，具身智能技术也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场景。
3: 它对机器人本身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技术的验证，那控制的算法，模型的迭代，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牵引的作用，技术的验证的作用。在这个验证之后，所有这些技术都能够迁移到我们的工厂里面，迁移到我们千家万户的服务机器人上面，迁移到我们低空经济啊等等各行各业。
1: 除了持续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在推动科技惠及民生方面，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搭建平台。作为此次活动的联合主办方之一，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通过建设机器人街区、举办机器人产业系列活动等方式，将前沿技术带到商圈和社区，推动机器人科普常态化。
4: 在下一步啊，我们可能会开放更多的应用场景，为我们的企业啊那个找到更好的落地的诉求，然后我们也通过我们的产业政策加快落地啊，鼓励我们企业做大做强，也希望举办各种活动，推动这种我们的群众对机器人产业更加的深入了解啊，以后呢推动他们进一步的加快走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去。
5: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6: 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
5: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7: 近日，北京燕然天使儿童医院和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陕西西安举行。未来，双方将依托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的专业技术、硬件设施和区域影响力，燕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公益品牌影响力及纯恶劣序列治疗经验，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8: 燕然天使儿童医院成立14年来，先后为11000余名纯恶劣实施手术，其中有7000余名全额免费手术，
9: 就让每一个患儿受益啊！这也是我们两家合作的基础和未来共同的目的。
1: 日前，情暖老兵、荣光同行退役军人车险项目发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该项目由退役军人事务部思想权益司、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指导，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联合中国人寿财险共同发起。旨在为退役军人家庭提供专项车险保障及相关服务，进一步拓展退役军人优待体系。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一张高铁站公共厕所的小广告，竟牵出47人涉黄大案。在广州南站男卫生间的隔间里，保洁员发现突然出现了很多被盖印的涉黄小广告。这些小广告是从何而来呢？盖印小广告的又是什么人呢？
5: 近日，一起由厕所隔间的小广告牵出的特大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在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涉案人员47人，涉案金额高达3800万元。
6: 盖这些是吧？
7: 拍照啊，
6: 手指啊，自己拿出来，盖上面。你怎么盖的？这样盖，反过来，正面盖。上面是什么内容？
5: 前期调查，办案民警发现，这些以不同形式、不同域名存在的小广告背后，有着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撑团伙，在他们搭建的平台上，可以进行多种不同的设置。
8: 我们发现，这个平台上面不仅可以统计有多少人浏览了相关网页，有多少人在网页进行了充值，啊，除此以外，还可以在这个平台进行提现。同时呢，还可以在这个网页里边进行这个设置，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同城交友以及卖淫的相关信息的这个展示。
4: 黄色视频、网络赌博、同城交友、刷单返利等多种违法违规模块，竟然可以随意添加。这种以黄养诈的模式究竟如何运作？色情网站又是怎样成为聚合各类黑灰产业的犯罪平台？6月29日20:08，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他是否有呼吸，万一感染怎么办？我也没有急救包，领导你能不能送我一台 AED 呀、啊、让更多的外卖小哥包括新志愿群体呀、啊、加入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当中，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别人。
1: 这就是我的驾驶之意，为你喜欢的事想做的事情一直去奋斗去努力，你是在为你自己而活，这就是你自己的自由。

0: 这段救人视频曾在全网刷屏，收获无数网友点赞转发。2025年3月25号，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长青五路，一位七旬老人被一辆白色小轿车撞倒后受伤昏迷，情况危急。当时送餐途经此处的外卖员张宝健立刻冲上前施救。
1: 我就看到地上好多血，就一滩血，就赶紧用这个手探一下这个老人呢，他是否有呼吸，然后我就是看他胸部有没有起伏。后来他的呼吸脉搏非常微弱啊，就没有呼吸。
0: 老人嘴角有异物，存在窒息风险。张宝健迅速清理异物，随即从外卖箱中取出自动体外除颤器。
1: 我就赶紧给他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然后那个上了这个除颤器，然后我就赶紧就是呼叫一下路边的人，我说赶紧大家帮我拨打一下120。
0: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张宝健又配合医护人员将受伤的老人抬上救护车。
1: 医生就说就挺感谢我的嘛，还好我送的比较及时，要不然这个后果也不该设想，然后也是正确的救治嘛。然后他的女儿说了一句话也挺让我挺感动的，就是他给我转了一个888嘛，然后我就没有要，我给拒了，我说救人也不是为了钱。
0: 1991年出生的张宝健是一名退伍军人，救人于危难早已成为他的习惯。几年前一次送餐偶遇车祸，他有心施救却缺乏专业急救知识，只能束手无策。这件事让他久久难以释怀。
1: 出了好多好多血，就我不知道怎么去给他处理，因为我想着如果说拿卫生纸给他擦，万一感染怎么办？那我身上我也没有急救包，我也不懂怎么去救。
0: 为了能让自己敢救人会救人，他自费学习，努力掌握更多更专业的急救知识和技能。
1: 你要不会包啊，你给人整坏了，就比如说这个胸部按压啊，比如说你要你往肚子上按，你不给人按没了吗？我自费考取了这个红十字的这个急救证，然后那个红十字救护师证，还有那个 AHA 国际院证。
2: 还有水。
0: 张宝健的外卖箱做了分区设计，一边放餐品，一边专门存放自动体外除颤器，箱体贴着提示此车配备 AED， 如有需要请自取。
1: 然后有个格子，这样就是和餐分开了，这边就放外卖，这边就是放 AED。
0: 张宝健车上的这台自动体外除颤器是2025年初当地政府表彰他时赠予的。当时他因救人受表彰，当被问到需要什么支持和帮助时，他提出想要一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1: 我说领导，你能不能送我一台 AED 呀？我说我一单5块钱，我说跑单，我得跑多少单才能买一台 AED？当时他听了以后很感动，因为我就是在新闻报纸上嘛，就是也看过很多这种报道，就是 AED 就是称为这个黄金救援四分钟嘛，就是体外自动除颤仪，它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你命。
0: 自此以后，张宝健每日出车必随身携带这台急救设备。虽然骑车送餐很辛苦，但只要路遇突发状况，张宝健都会毫不犹豫伸出援手。
1: 我就干劲十足，虽然我们很平凡，虽然我只是一名外卖小哥，但是呢这面荣誉墙呢也是证明了自己在平凡岗位呢就是能够发光发热。
0: 在做外卖员的7年时间里，张宝健出手助人上百次，被救者的感谢让他感到很温暖。
1: 因为我救了这么多人呢，帮了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吃上官司啊，被讹上啊。
0: 看着身边同行在偶遇险情时却不懂施救，张宝健萌生了普及急救知识和技能的想法。2024年，在平台与街道的支持下，他牵头组建了一支由33名外卖小哥组成的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送餐之余，他免费给大家培训急救知识和技能。越来越多的外卖小哥开始加入到帮人救人的行动中。
3: 叫叫叫！
0: 19岁的外卖小哥。

0: 歌《七与羊》深受张宝健士气感召。2025年11月，他在送餐途中发现一名伤者，立即上前施救，并且在救护车赶来后陪同伤者前往医院。这已是他当月第二次在送餐途中出手救人。
1: 订单可以晚点，但是救人这个不能耽搁。想着这毕竟是救人了，毕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是这份贡献呢是不求回报的。
0: 在戚宇阳看来，作为江城旗下志愿服务队的一员，他为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而感到自豪。
1: 在抖音上看到的是郝建哥拿 AED 去救那个老奶奶，对呀，当时的触动是非常大的。外卖小哥居然能够为社会贡献出这么大的力量，去帮助社会上他人，我感觉这份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如今在张宝健的带动和影响下，江城旗下志愿服务队已扩充至近500人，覆盖武汉三镇。队员们除了救助交通事故伤者，还帮忙找回多名走失的老人。2026年，两名队员依靠海姆立克急救法成功救下了被食物呛噎的孩子。大家的种种义举都让张宝健感到高兴。
2: 现在我已经培训5000个外卖小哥了，就是每周啊，我都会带着我的 AED 还有这个假人给大家讲这个心肺复苏和 AED 还有这个海姆立克，就是把这个急救知识传递下去嘛。我今年的目标呢，就是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就是培训10000个外卖小哥学习这个急救知识，这样就是想着就是以点带面吧，让更多的外卖小哥包括新志愿群体啊加入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当中，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别人。我们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啊，包括做这个按压的时候啊，30为1组啊，就是30下为1组，按的时候30为1组，然后按的深度是5到6厘米啊，也不要按太深了，也不要按太浅了，感觉自己心里就是有一种满足感吧。然后在多年以后，我感觉我也能给自己的孩子啊做一个榜样，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正能量的事情就继续传递下去。
3: 这就是我的驾驶室，
4: 为你喜欢的事、想做的事情一直去奋斗、去努力，你是在为你自己而活，这就是你自己的自由。
5: 其实我现在也算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
6: 有人说机卡车司机读那么多书干什么？有人说你读得懂书吗？其实在我看来，读书只是做我个人喜欢的事情，是读了之后是我们自己在吸收。目前我大概读了600本书左右。
7: 我们在路上的话，时间是其实是比较枯燥的。
8: 像我的话，平时车上放的就有一些书，有空了就随手拿起来读了，时间都用出来。
0: 一条集装箱卡车司机在狭小驾驶室坚持读书的短视频走红网络，网友纷纷感慨：奔波生活里难得的精神追求。视频主角陈浩今年29岁。8年前，他从河南驻马店来到浙江宁波，成为一名集装箱卡车司机。
4: 本来是提外边堆场的一个小箱，然后刚才我们调度又给我发了一个小箱，现在先把这个小箱提了。
0: 早晨8点，陈浩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启。每个工作日，他要不停地在港区和堆场之间往返，提取集装箱，再派送到下一站，来回一趟最短要40分钟。遇到距离较远的港区，往返则需4小时。
4: 其实，在车上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如果下班早的话，可能7点钟；如果下班晚的话，可能就9点钟、10点钟、11点这样。
0: 集卡穿梭在堆场内，两侧的集装箱堆得如山高，等待吊装空箱的间隙，陈浩熟练地打开手机，驾驶室内响起语速飞快的读书声。和大多数人不同，他不爱听歌，不爱听广播，而是对听书情有独钟。
4: 听书的话是耳朵在活动嘛，然后我们开车的时候其实手跟眼睛看着前边嘛，是眼睛跟手来操作，它是保证安全的嘛，对我来说还是很搭的，我觉得。
9: 他发现自己充满怒气，他想你要垮掉。
4: 听着听着就感觉他好像读得比较慢，跟不上脑子了。

0: 然后就会把它调得快一点快一点。
1: 八年以来，听书看书成了陈浩最喜欢的一件事。等待装卸货时翻看纸质书，行车途中收听有声读物，车窗外是来来往往作业的车辆嘈杂轰鸣，车内却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安静书屋。
0: 其实我们现在的车隔音也比较好，可能当你看书的时候，你也能慢慢的也能沉进去。可能刚开始你会觉得吵啊，当你慢慢多读几行，多读几页的时候，可能你的心思慢慢就沉里边。看完之后，我就会回味无穷，我就会想着再找一本。基本上一个月可能读个七八本是有的。
1: 陈浩的驾驶室不足四平方米，两张座椅后是一张足够平躺的小床，床上没有枕头和被褥，大大小小的书籍占据了不少空间。这些年里，陈浩线上线下累计读完200余本书，包含散文、科普、地理等各类书籍，阅读总时长超2000小时。
0: 这就是我的驾驶室，也是我平时在车里看书的地方。然后车上大概放了有20多本书，很少睡觉，有时候也可能也会躺下来睡觉，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是精神的书屋吧。平时生活，这个车是给我带来一个收入的，是给我生活上的支持，这些书它给我的就是精神上的支持。
1: 大多数人对陈浩的第一印象是腼腆斯文，但他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除了看书之外，也会打打游戏，约几个朋友出去骑骑摩托，溜溜弯。
1: 陈浩年少时曾辍学外出务工，辗转学过摄影、汽修，长期高强度工作让他一度沉迷游戏解压，直到父亲的一通电话让他有了改变。
0: 意思就是让我去看点，随便看点什么书嘛，然后也比天天玩游戏啊干其他的强，然后也没想到我就听进去了。
1: 在陈浩的童年记忆里，家里有一只装满书本的木箱，那都是父亲的宝贝。
0: 其实我爸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读书的一个开端吧。对，我觉得还是潜移默化的对我还是有一部分影响。
1: 书籍一点一点改变着陈浩，不仅抚平工作疲惫，也让他心性愈发沉稳平和。去年他的故事引来不少媒体关注，可他依旧保持日常阅读的节奏。他说，书让他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0: 生活嘛，感觉都是这样子，都是忙忙碌碌度过的。其实从忙碌中更能感觉到日子从身边流过，其实更，我觉得是更充实的。
1: 晚上9点，陈浩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他和妻子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不大但很温馨。房子一角堆着厚厚一摞书，闲暇时他依旧手不释卷。
2: 他早上起来就是先听书，然后晚上洗澡之前也要听。因为我们俩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跟他生过气，各个方面都挺好的，对外人啊，对家人都很好，就是跟他在一起很轻松，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压力。
3: 你觉得他身上的闪光点都有哪一些呀？
2: 长得帅。
0: 长得帅是我最微不足道的，讲讲其他的。其实我们每天在路上，一个人在车里边啊，从空间上来说我们是自由的，在思想上也是自由的。它既给我了一个工作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空间，在这个之外给我的精神世界留了另一方面的天地。
4: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上赶紧上来，快点快点，哪个医院哪个医院？那个我车上拉个小孩子，然后现在急着上同济医院。
5: 等我。
4: 把小孩子给我，来给我给我给我，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

0: 看到一个小妹妹，我就问那个小妹妹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她要过马路，然后我就把她带到了对面，我蹲下来问小妹妹她多大了，家在哪，在那里我就意识到她走丢了。
1: 他当时旁边没有人是吧？没有大人是吧？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冬天实在太冷了，做零下50多度，
5: 一直到天亮都没有什么收获。
6: 你为什么给我评为黑榜？
7: 昨天又退房了，他材质它不符合要求啊，你安全隐患搁这也不行啊。有一个放开口吧，以后跟着都这样似的。
8: 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一年10000块钱我都挣不上，没有客源。
7: 在祖国最北端找到了组织。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0: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999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
0: 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4: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
5: 400150999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利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6: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本届可能会有黑马。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朗、美思宝、阿卡帕尼。
7: 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9: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7: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8: 设置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通交友以及卖淫。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已现正在播出。这是一段2025年2月广州南站候车厅的公共录像视频。
7: 一个身着深色外套的嫌疑男子每次离开后，厕所的隔断上就会出现一些以二维码或者网址形式存在的小广告。
9: 贴的这个域名里面进去的最基础的模块就是黄色影片，它还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后台设置网页上面展示，例如网赌或者是同城交友。
8: 又或者是刷单返利之类的其他的兼职工作的链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广告，背后却藏着惊人的黑色产业链。
9: 比如说招嫖，比如说售卖壮阳药，比如出现在女厕所的一些代孕广告。
8: 黄色视频、网络赌博、同城交友、刷单返利等多种违法违规模块，竟然可以随意添加。
10: 这种以黄养诈的模式究竟如何运作？色情网站又是怎样沦为聚合各类黑灰产业的犯罪平台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在车站、街道、小区等公共场所非法张贴或涂写的小广告，被称为“城市牛皮癣”。 内容涵盖虚假宣传、非法行医乃至诈骗等违法行为，尽管相关部门持续重拳打击，但是这类小广告背后的产业链条十分复杂，屡禁不止。2024年12月，广州南站保洁员在厕所隔间内发现了大量小广告，由此牵出一起特大传播淫秽物品。

0: 牟利案，涉案人员47人。
1: 2024年12月，广州铁路公安局广州南站派出所接到车站保洁人员的反映，在广州南站的洗手间内出现大量的涉黄域名小广告。
2: 这些广告呢，一般出现在厕所的门板上面，还有侧板上面，甚至地面上面。地面上的呢，它都是用激光打印的。
1: 这些小广告是从何而来的？盖印小广告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2: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清理，像淡季的时候清理过一次，可以有几天没有。旺季旅客发生量大的时候，早上清理一遍，下午又有了。
1: 据保洁人员反映，小广告每次被清理之后又会迅速出现，办案民警由此展开侦查。
3: 因为我们广州南站的客流比较大，如果我们要去排这些人会比较难排，所以我们就晚上11点钟快关站的前，我们把它清空。清完之后，我们早上6点钟就会派人去厕所看，
4: 厕所里边什么时间段新增了，哪个进去了，那么结合这个多个厕所，他都有进入过，这样子我们就比较能够容易锁定我们的这个嫌疑人。
1: 通过监控分析，民警从海量客流中筛选出约10名频繁出入多个厕所的异常人员，分成小组对可疑异常人员进行跟踪。
3: 从他进去厕所之后离开，我们再去厕所里面现场排查，发现里面是没有小广告的，就说明了他进去里面不是贴小广告。
1: 逐步排查后，警方锁定了一名身穿深色衣服的嫌疑人。
4: 普遍到车站坐车的旅客都是有行李的，那我们这个人只背了一个这个小的这个斜挎包，就频繁的出入了我们的这个各个厕所。在站区活动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他干活的时候，都是戴着口罩的。那么判断身份当时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为突破这一伪装，办案民警通过追踪嫌疑人离开车站后的轨迹，排查了近80天内上千小时的视频，最终锁定了福建籍嫌疑人阿勇。
4: 我们当时在确定这个人的身份之后，对他的背景也进行了一个这个分析，发现他有过一个这个聚众斗殴的前科。
1: 调查显示，阿勇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四处游荡，经常出现在火车站、地铁站、商场等人流密集场所。虽然公共视频录像将嫌疑指向了阿勇，但要想取得其作案的证据并非易事。
4: 厕所它毕竟是一个比较隐秘的部位，他在厕所的隔间里边干任何的事情，我都不方便拿着一些设备进行这个密拍。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确保他身上有这个印章，第二他盖印的印子当时是新鲜的，在厕所里面立刻能找到，这样才能确保他在抓到的时候无法辩驳。
1: 一切部署好后，办案民警在行动前再次通告保洁人员，彻底清理广州南站厕所隔间，确保无任何小广告残留。随后警方跟踪阿勇进入厕所，
3: 去厕所里面待了10来分钟，待完之后就离开，然后我们就进去看，就发现了厕所里面有那些小广告。
1: 在阿勇再次进入3楼厕所时，民警紧随其后，用执法记录仪全程固定证据，并在其第3次作案时实施抓捕。
5: 自己拿出来，盖上面，你怎么盖的？这样盖，反过来，正面盖。上面什么内容？网站，没错吧？
1: 嫌疑人阿勇落网时，民警在他的包里搜出油墨印章，阿勇也承认了半年内在广州南站等地的卫生间多次作案。
4: 我们抓获他之后，根据他自己的供述以及手机里边的一些相关记录显示，这个阿勇在广州市活动的这6个月的时间，他的这个入账几乎有接近10万的这个账目了。
1: 据阿勇交代，这近10万元都是通过非法张贴、盖印小广告

0: 提成赚来的，他的这种工种在行业内被称为地推。
1: 一开始呢，他收入不高，就是因为他可能去的地方我浏览到的人没那么多，后面他可能发现了在广州南站的男厕所去贴这种淫秽小广告会更容易被人发现，然后他就选择了在广州南这边去贴这种小广告。
0: 经过侦查，民警发现嫌疑人阿勇使用了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域名的印章进行盖印，虽然每个印章的链接看似不同，但最终均指向同一网址，也就是阿勇的个人网址。
2: 我们发现这个平台上面不仅可以统计有多少人浏览了相关网页，有多少人在网页进行了充值，除此以外还可以在这个平台进行提现，同时呢还可以在这个网页里边进行这个设置，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同城交友以及卖淫的相关信息的这个展示。
0: 用户在阿勇的个人网页上充值消费了多少钱，阿勇就立刻可以按比例提现。显然阿勇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团伙，那阿勇是如何跟上线联系上的呢？根据阿勇的供述，他是通过社交平台以找兼职的形式认识了上线。民警随即展开深入侦查，在阿勇提到的社交平台上以日结、兼职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大量相关兼职群。
2: 那么侦查员呢也在这个群里面，我们发布了这个就是找贴广告这种工作的这个信息，那么很快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的这个侦查员的好友，问我们是不是要贴广告，在什么样的城市，在什么样的这个地区。
0: 侦查人员伪装身份进入群聊后，发现群内充斥着各类招工广告，同时频繁出现黑灰产相关暗语、不良信息充斥其中。
2: 那么其中呢，有一个人员教侦查员怎么做，告诉侦查员干这个活的这个收入啊有多少，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他就在相应的平台里面给侦查员注册了账号，并且将这个账号绑定了相应的域名。
0: 这名对接人详细向侦查人员讲述了操作流程、行业收入标准，还为侦查人员注册账号、绑定专属域名，指导其购买或者制作印章、张贴广告，甚至表示用水彩笔手写也可获利，只要有人点击就有收入。
2: 这个域名里面就全是这种涉黄的这个影片，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网页里面呢发现了有一些暗网的链接，以及一些网赌的游戏，同步的还有这种同城交友的这种直播间，以及线上发布的一些色情、传播淫秽物品、卖淫的相关信息。
3: 犯罪团伙专人线下招募地推，手把手教授如何登录网址、修改密码、资金提现、生成专属推广域名等全套操作流程。警方深知面对这种线上线下勾结双线作案的违法链条，只抓捕零散张贴盖印小广告的底层地推人员远远不够，必须深挖源头，全链条打击。而这些肆意张贴在公共区域的非法广告，暗藏各类不良链接与二维码，普通人一旦不慎点击登录访问，就将落入团伙精心设置的陷阱，遭受不法侵害。
0: 8.8元的小额解锁竟成为被骗的开端。
4: 挺漂亮的，有作为交换，就要我也拍摄啊一些照片啊视频发给他。
0: 线上技术运维，专人洗钱分佣。
5: 之前都是在 QQ 上找的，
6: 找的谁嘛
5: ？QQ 上有，
6: 那是谁？
0: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正在播出。28岁的范先生是福建人，他曾因在车站厕所内扫码浏览色情信息，一步步陷入裸聊敲诈圈套。
4: 我回福建嘛，当时是候车的时间也比较长，去了洗手间上了个厕所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二维码，

0: 当时我就扫码进去，就浏览了一个网站，浏览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网站就跳出一个弹窗。
1: 据受害人范先生讲述，出于猎奇心理，便点开了弹窗，并下载了标注同城交友的陌生应用程序，按照提示完成了安装。
0: 打开之后，刚开始一个界面就是裸女这种画面啊什么的，进去之后就有各类的女性的一些资料，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看他们的一个个人信息，需要付费解锁进行查看个人信息。
1: 在不良信息诱导下，范先生第一次花费了8.8元解锁陌生美女资料，并添加了对方的社交账号。聊天期间，对方发来了大量露骨照片与私密视频，不断暧昧引诱。
0: 挺漂亮的啊，就是出于好奇嘛，当时就上头了。然后后面他又提出要求嘛，就说啊，就作为交换，就要我也拍摄啊一些照片啊视频发给他。
1: 范先生说，也许是在操作过程中，他无意间点击了什么链接，没过多久他便接到了境外来电。
0: 后面又跳出了个弹窗，大概就是要获取你手机一些什么权限啊这一类的。我就等了确定，不久就接到了一个境外的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的一些个人资料啊他们已经掌握了，威胁我恐吓我，就是需要向他们汇款。
1: 碍于颜面与心理恐惧，范先生按照对方要求先转账了4000元，之后对方又以各类名目索要费用，短短时间内范先生累计被骗金额高达8000元。
0: 这肯定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嘛，当时他还通过微信截图给我看了，他手上确实掌握了我这些同事朋友亲戚的一些联系方式，
2: 都对得上哈，
0: 都对得上。
1: 与范先生的被骗经历类似，四川的李先生也曾经因扫描车辆反光镜上张贴的小广告陷入骗局。
3: 一个自称是交友客服的人主动联系上了被害人，对方先是给他发送了一些衣着比较暴露的女性图片，然后告诉他如果线下交友约会需要通过支付宝充值完成一系列的充值任务。
1: 客服以线下交友约会为诱饵，诱导受害人通过网络充值消费。待李先生选定心仪对象想要进一步接触时，客服便以身份认证见面审核为由，要求李先生垫付资金。
3: 当他急着想线下约会时，对方就会推出所谓的大额单，金额一下子跳转到了几千甚至上万。当他再次把钱充进去后，系统就会提示操作失误，系统卡顿。
1: 为了彻底打击不法分子通过涉黄、印章广告、低俗卡片为诈骗引流的行为，广州铁路警方在摸清嫌疑人如何在网络上招募地推人员之后，通过分析资金流锁定了洗钱团伙。
4: 就发现在广西北海有这么一批固定的人，给他发放工资。
1: 顺着线索深挖核查，警方锁定了1997年出生的李某，但此时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江苏江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侦查人员立即赶赴江阴开展提审工作，通过李某的供述逐步摸清整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模式。
4: 这一帮转账人员他们相互之间是认识的，比较熟悉，对于他们内部来说，层级啊分工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分配体系、管理体系的。
5: 我们同时呢又去研判了我们这6个人的这个资金账户，发现这6个人的账户进来的钱都是大笔大笔的，而且是隔三差五的进来。啊，举例来说，就是某一天可能

0: 进来个两三万，然后快速的一天之内把这两三万就散布给了各种不一样的人，之后第二天这个账号又会进入这个大笔的资金。
1: 据李某交代，广西籍嫌疑人共有六人，彼此相互熟识。为规避转账限额，嫌疑人不仅使用个人账号，还大量借用亲属、女友、配偶等。

0: 还有一些住酒店的情况啊，判断这个人的这个消费能力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姓黄的男子还帮其他的人员啊开过一些酒店，支付过一些这种外卖的这个费用啊，所以我们判断这个人还是比较符合组织者的这个特征。
1: 在锁定以黄某为主的团伙全部成员后，警方综合研判发现，这个转账团伙长期盘踞在当地一家手机店内，集中开展资金洗白、转账操作等违法活动。这个转账团伙有一个所谓的工作群，群里有两个特殊的账号，网名为阿星、阿月，专门负责在群里发各地地推人员的收款码。
0: 最多的时候一天发码的这个数量甚至能够达到百来个。
1: 按照黑灰产团伙的作案规律，警方分析应该是各地地推人员将自己的收款码上传至非法平台后，由平台统一汇总、统一流转分发，再由阿星、阿月集中推送至转账工作群。
0: 比如说阿星、阿月把阿勇的二维码发到这个群里之后，会再发一个973，意思就很明确了，就是要往这个二维码里面转973。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黄某就会去付这个款。
1: 经查，转账团伙单月资金流水高达上千万元，并同时给全国各地多个账号进行转账。
0: 他们进行这个帮助别人支付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按比例抽佣，啊，这个收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观的，可以达到10个点到15个点的，啊，这个范畴的收入。理论上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帮人家支付了1000块钱，他很有可能可以赚到100块钱到150块钱之间的这个金额数目。
1: 对比资金流水，专案组梳理出一批与阿勇模式相同的，活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人口密集城市的地推人员。
0: 这个群里面除了这种几百块钱的微信二维码付款以外，还有大批量的涉及到，举例说，比如说我们的服务器开通、服务器付费这一块的付款，就是一笔涉及到可能有1万、2万啊，甚至说3万的这个资金。
1: 同时，民警也发现，黄某等人不仅为上游犯罪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还协助买卖网络域名。在对涉案域名技术溯源时，警方成功锁定一家湖南的网络科技公司，彻底打通从地推引流、资金结算到技术服务器支撑的全链条侦查突破口。在成功获取了大量确凿证据，锁定部分涉案团伙成员藏匿位置后，专案组民警赴广西、湖南、内蒙古等9省区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2: 因涉嫌传货淫秽物品牟利罪，我们广州铁路公安处传唤你到的派出所接受调查。
1: 好的。专案组共抓获40多名嫌疑人，涉案金额高达3800万元。同时，警方联合网信部门集中开展专项整治，依法查处封禁涉案涉黄域名多达5653个，联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吊销涉案技术公司营业执照。目前，地推人员阿勇、转账人员黄某以及提供服务器的相关人员因犯帮信罪，被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至2年不等，并处罚金7000元到40000元不等。
3: 车站厕所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广告背后，为何能够演变出引流、技术建站、资金洗钱等黑灰产业链？这类以黄养诈模式最难打击的根源是什么呢？日常又该如何精准防范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4: 从犯罪链条上看，地推、技术、洗钱、诈骗实施分属不同的团伙，那么他们彼此之间通过加密通讯单线联系，因此可以说抓住贴广告的，他只知道一个网名，打掉

0: 一个技术团队幕后老板可以立刻换人。那么各个环节单看罪名呢，可能比较轻，难以形成重罪威慑。面对这种复杂的犯罪模式，我们的防范思路也必须要进行多维的、精准的防范。首先在技术层面，要把握住域名和资金两个关键。域名注册和解析服务商必须要承担起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实名制。对于涉黄涉诈域名，要实现冒头疾风，秒级处置。同时呢，金融机构和支付平台也要加强对异常交易、可疑账户的监测模型，及时发现和阻断那些为洗钱服务的跑分资金流。那么在公众层面呢，要筑牢第一防线，要让大家认清这类二维码的本质是窃取信息、引你入局的入口。大家要坚决做到不扫描、不理会。在法治意识层面，必须要撕掉部分网络兼职的合法外衣。那么核心呢，就是一句话，凡是与涉黄、涉赌、不明资金流挂钩的轻松兼职，都是在为犯罪送助攻。
1: 打击此类犯罪，不仅线上要掐断资金链、封堵域名，线下要压实公共场所管理责任，更重要的是网络平台必须守好第一道门，净化环境需要全链条打击，全社会共治。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梦境，平静生活蒙上阴影，
1: 梦见别人把他杀了，
0: 不祥预感，没能阻止悲剧发生，情人男友接连被查，
1: 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0: 噩梦开启的悬案，多年后终有答案，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

0: 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离奇梦境，平静生活蒙上阴影。
3: 梦见别人把他杀了。
2: 不祥预感，没能阻止悲剧发生。情人、男友接连被查。
3: 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2: 噩梦开启的悬案，多年后终有答案。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今天敬请关注。
4: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5: 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走啊！
6: 不愿跟你说话，你也不想跟我说话。
7: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的有差异。
8: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9: 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10: 你多大岁数啊？
9: 十八。
10: 把他照顾好。
9: 照顾的。
10: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4: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11: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2: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1: 以法维持，
13: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11: 以爱为光，
14: 以后我们保护你，
11: 跨过幽暗尽头。
12: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15: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1: 守护永不止步，
16: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1: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去，你想没想过离开东山？
1: 离开东山？
0: 我最近一直在想，东山这么难，其实离开也是一条路。你之前一直劝我别追了，放手，我一直放不下。其实我当时如果走了，也就放下了。我们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赌在这儿吧？

0: 要不我陪你去？你小子今天想跟我说什么呀，丽飞？你嫂的后背。 那一百五十二颗铅弹，你替我挡枪，胸口留下的弹孔，个个都记在心，刻在心里，抹不掉的。这些也都刻在我的军功章里了。我走，我往哪儿走啊？我怎么走？ 我一直在想，我想，我满波什么时候能替你去挡一颗子弹？我替你挡一颗子弹，我心就安了。
1: 随时来取。

0: 李局，刚刚无人机拍摄到他们往祠堂里送电视，按尺寸来看，应该还有一张床垫、沙发以及一台冰箱。这么说，这些东西是给赵家良的？他们相信赵家良了？
1: 相信他就应该放了他呀？为什么还要给他准备这些日常用品？赵家良很有可能说服了李亚东。
2: 李亚东想扣押赵家良，直到出货为止。看来这个赵家良的确是不简单啊。赵先生，这也是东叔的意思，您见谅啊。
3: 这季节怎么还那么热？
0: 赵先生。
4: 少您一个游戏机，明天我去给您买。你们东苏真喜欢看真人秀啊！
0: 例行公事，您多理解了。受天吐外围环流影响，汕头海面出现了10到12级大风。22日8时，距离天，我早跟您说了，台风明天就要登陆东山了。这次台风是只兔，那就不打扰您了。
5: 最大浪高达到了12.1米，最大浪高达到了12.1米。中央气象台预计，天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广东隆平、东山沿海一带，并将在沿海一带登陆。登陆时的强度为台风或强台风。在天兔台风登陆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狂风、暴雨、巨浪、风暴潮叠加。 防台形势严峻，为应对天兔，广东省气象局于今天下午5时将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受天兔的影响，明天晚上粤东珠江三角洲沿西视线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北视线将会出现大雨到大暴雨，台湾海峡、广东沿海将会出现10到12级的大风。随着台风的加强，那么广东沿海一带将会增加到12至14级大风。那么在天兔附近的海域呢，将会增加到14至15级大风。

0: 喂，李局，跟你说个事。
1: 什么事啊？
0: 我回去的时候，马云波给我打电话了，叫我去家里吃饭。
1: 你去了？

0: 会这么想。
1: 你不说，我知道你是怕杀了我。别看你整天绷个脸，其实你心特软。
0: 我心软。
1: 软。次看着我一动。

0: 第三次，到最后慢慢的上瘾。现在想想，要是那个时候，你直接把我扔到戒毒所里去就好了，是吧？ 咱们也不会这个样子了，对吧？ 受不了，去偷偷的买毒。你也看见了，你没说我呀，我就这样从东到西，来到住手。
1: 亲自把东西给我拿回家来。那是你的药啊？那不是药啊，是海洛因。你今天怎么了？打过量了？
2: 这么多年的老领导，这么多年的兄弟，我把他当大哥啊，我舍不得。李飞啊，虽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他已经不是你当初认识的缉毒英雄马云波了。
3: 在这个时候，我希望。

0: 我害了你，你不恨我呀？可是我特别恨你。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让那个医生把我身体里的去搞子弹给我取出来？干脆就让我死在手术台上，这样，我也就解脱了。我吸毒，你是警察，缉毒警，缉毒英雄。
1: 这个手抓我，你抓着我，抓我那只手，你怎么抓犯人的？
2: 哎呀，
1: 你是这么抓的吗？
3: 余光，
2: 好啊，余光，
1: 抓我呀，余光，你把我抓到监狱里去
4: 啊！我怎么会抓你呢？你是我老婆，什么英雄啊？

生。那你要想吗？

0: 放他上来。
1: 师傅，熄火，加多少油啊？
2: 加半箱。
0: 两辆车，车上的人面部取证清晰，清晰。

生物是不是已经死了？他本来说要来接我们的。

0: 领完的来这边，领完在这签字。
1: 拿好了就走啊。
0: 确认好。
2: 没人逗领啊。
0: 领完在后面排队。
2: 啊，
0: 行。
2: 都
0: 不要紧啊，排好队。
2: 这
0: 是
2: 思想啊。
0: 把这边签字。

0: 我们现在可以确认，4:20两辆福建车牌的厢式货车进入塔寨村，林耀东现在正在分发料头准备制毒，李局您看怎么处理？
1: 请交通跟电信部门协助我们，给我盯死了这两辆车，车上的人说了什么话，打了什么电话，车去了什么地方，一并记录，等收网行动一并抓获。
2: 是。明明，你看这像不像蚂蚁搬家呀？
1: 甭听了，整个塔寨就是个蚁群呐，分工明确，纪律严明。如果说塔寨啊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机器，那么林耀东就是这个机器的核心。如果说塔寨是一个蚁群，那么林耀东就是蚁后。
3: 让树子英再飞一圈，能不能再飞低一点？

0: 简介绍
1: 都安排了，七处固定，三处流动哨，24小时轮班。你放心，就是一只陌生的苍蝇也很难从大宅飞出去。
0: 嗯，
1: 你这是刚起床？
0: 哎，没睡。
1: 你去睡会儿吧，村里的事儿由我盯着呢。
0: 睡不着啊？赵家良怎么样？
1: 啊，刚去看了一眼，睡觉。

0: 杨峰，
1: 赵总，该用的办法都用了，您不在，人家就是不认。
0: 罚金有多少？
1: 至少得300-400万美金。
0: 你们先把罚金交上，别的事等我回来再处理。
1: 赵总，您什么时候回来？
0: 看情况可能要待10天半个月。还有啊，下个月2号公司的董事会，你通知董事们，我会参加。你准备一下文件吗？
2: 好的，赵总。
1: 您在东山住的还习惯吗
0: ？OK 啊，不用担心。除了热一点，蚊子多一点，有事随时跟我联系。
3: 经过这几天的侦查，我们确定了村子里2个固定哨位，以分配车位为由控制车辆的进出。这5个是分布在村子各个位置的固定哨位，还有3个移动哨位，分别是小卖部、修车铺、麻将馆。所有的哨位都是24小时轮班。
4: 根据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我们绘制了塔寨村的详细地图，每一条道路、村道、土路都有详细的标注，并且我们在地图上标出了所有已经侦查到的哨位。对主要涉案人员以及塔寨村制贩毒骨干成员的监听工作也仍在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中。但是这帮犯罪分子十分狡猾，反监听意识极强，所以有用的信息并不多，而且对方仍在大量使用一次性电话卡。不过我们的监听工作会继续坚持下去。
5: 经侦方面进展如何？
3: 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涉嫌制贩毒可疑人员的境内外银行账户已经全部监控，只要他们的资金账户发生资金变动，我们便可以在第一时间固定证据。
6: 好的，我们去小会议室。
5: 喂，
1: 是李为民吗？
5: 哪位？
1: 我是梁叔的手下。
2: 梁叔刚才给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递了一个信息，
1: 林耀东有可能下个月2号要出货。
5: 情报确切吗？
1: 应该确切。
2: 梁叔说下个月2号公司董事会他尽可能赶回来参加，可是下个月2号
1: 公司里并没有董事会。
5: 他人怎么样？
2: 他说他很好。
7: 最近上班人走动，尤其乘客。
8: 啊，
7: 李飞怀疑我了。
8: 你是从昨天吃饭的时候看出来的吗？
7: 是啊，那小子什么时候关心过自己的前途啊？
8: 有什么不对吗？
7: 李飞一心只想抓毒贩，名誉和利益跟他绝缘，他昨天戏演过了。
8: 云博，咱们这是要众叛亲离。
7: 不会，你想多了。
9: 赵家良传来了有价值的信息，交易时间下月2号。塔寨有20000多人，交货日期已定，毒品2吨，那需要300左右人家参与才能完成，也就是说有30%的人参与制度。现在毒品原料已经进入塔寨村，交易时间也已经确定，我认为我们已经等到了收网最关键的环节，现在可以开始定位布控了。
10: 同意。
11: 我同意。
12: 同意。
10: 任明啊，说一说你的计划。

0: 中午吃点什么？我自己。哎呀，你终于接电话了。
1: 这村共有21000人，其中90%属于一个大家庭——林氏。林耀东为什么可以掌握这么大一个自然村？只有两个字：纵心。他们早已经形成了相互庇护的经济利益共同体。那么，我们进村围剿，那就重创了制毒贩毒分子的根本利益。刑事追责，剥夺其人身自由。 甚至生命，那么一定会引起一些不法分子、宗族势力，还有不明真相群众的激烈对抗，区域性群体的对峙，甚至会产生流血事件。那么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我也希望大家谨记呀，制毒贩毒分子一个不能漏抓，没有参加制毒贩毒活动的村民。
2: 一个不能错抓，抓捕行动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必须做到精准打击。20000多人口的村子，怎么精准打击？海潮，
1: 制毒过程中必须生火起灶，我们可以利用热感摄像机，通过无人机进入塔寨村，就可以精确定位到哪些家庭正在制毒。 这只是空中侦查，我们还要组织地面侦查、乔装打扮，进入塔寨，以最短的时间查清楚塔寨制毒的证据，查清楚骨干分子的家庭具体住址和所有的关系网，以便在收尾以后做到精准的情报。
3: 怎么才能够在不惊动林耀东的前提下开展秘密调查呢？
1: 台风天图。 杜林，所有参加秘密侦查任务的人员，从外地抽调，把我们绘制的塔寨村的内部地图发放给每一个队员，在台风过去之前，一定要告诉兄弟们，背熟塔寨村的地形地貌、村口、建筑、河流。烂熟于心。

0: 东山市公安局民警的所有详细资料也要烂熟于心，任何一条资料遇到危险的时候都可以救他们的命。你要向我保证，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 是。
0: 台风天兔今天下午就要登陆东山龙平地区喽。我们这是一场硬仗，是一场跟毒贩对决的战争。为了这次行动，你们东山的同事受了很多的委屈，献出了鲜血甚至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对你们的期望。

一菲，有林胜武的消息吗？小林出院以后，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都不接，我联系不上他，我真挺担心他的。你要是有林胜武的消息的话，林胜武已经死了，在海边发现的，DNA已经验过了，就是他。

是不是要来接我了？

昨天在沈文家，我看见他了，他还穿着那件衬衫。 可是他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我把孩子弄没了，我说，圣母是不是要来？

0: 您爱人的病暂时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他的病症，
1: 谢医生。
0: 马局啊，有些情况我必须向您了解一下。您爱人他

0: 我们可以从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等地抽调1000警力，外加2000武警边防官兵。
1: 关键时刻还得看牢了。
0: 我就是担心一下子抽调那么多的警力，动静会不会……
1: 这个你不用担心。
0: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2: 我们有障眼法。
1: 老罗啊，我们克隆了一般行动，对河东县 K 粉制毒贩毒集团进行一项专项打击，所以对外，你的部队是对河东县集结。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0: 力，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有障眼法，老罗啊，我们克隆了一半行动，对河东县
1: K 粉制毒贩毒集团进行一项专项打击，所以对外，你的部队是对河东县集结。说为民啊，
0: 这话我不爱听了啊！
2: 冷静，
0: 帝君。
2: 按照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一共分成5组，台风过后就进塔寨。
0: 好，黎明啊，特别行动小组本身就是在执行秘密行动，5组会不会目标太大了？
1: 王庭，我想让5组披着天图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塔寨。这5组分别是
0: A 组。 乔装打扮成电视台记者采访，主要负责拍摄塔寨村的内部画面，侦测塔寨的监控位置。 B 组乔装成环卫，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制毒垃圾。 C 组乔装成电力检查，主要负责检测定位村内用电异常的住户。D 组乔装成水文检测，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水样，检测麻黄碱的含量。还有 E 组乔装成民政巡查。

0: 主要负责检测村内有没有为了方便制毒而改造的地窖、夹层、暗室。
1: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为民擅长的障眼法。

0: 你好，同志。你好，这么大的雨，辛苦你们了。林副主任让我过来接你们，方便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1: 好，我是东山镇民政局的，过来检查一下各村镇的受灾情况。哎，这村里现在都是老房子啊，你们注意点安全。哎，别上屋顶啊！
0: 注意安全啊！
1: 行，今天能修好吗？这要看情况。抓紧点，村里都等着用电呢。
2: 有沉淀物，
0: 水有问题。带两位同志进去。
2: 好，
0: 辛苦了。
2: 好。

0: 他们进去了。
1: 哎，小兄弟，怎么了？
2: 你们干什么的呀？
1: 哦，我们是新闻直击栏目组的，想过来采访一下东山地区的受灾情况。麻烦您把那个桌子什么帮我们搬一下，我们这个车好开进去。
2: 我这也不知道你们是真的假的呀，有没有什么证件之类的？
1: 哦，记者证。
3: 同志，你证件呢？我们看一下。

0: 哎，老，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的村副主任，也是我父亲。
1: 华叔，你好。
2: 你们陆主任倒是给我打过电话，说你们要来，没想到来这么快。
1: 这上面啊，着急统计受灾的情况。
3: 是谁让你们来的？
4: 天突让我们来的呀。
5: 为什么要采访我们塔寨啊？
4: 因为隆平还有东山是我们广东省内两个受灾比较严重的灾区，三峰地区呢又是我们东山的重灾区，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过来采访一下。
5: 这个这样吧，你们人可以进去，车就停外边，里面也没有停车位了。
4: 但是我们设备都很重，都在车上呢，通融一下行吗？
5: 那
2: 没有办法，
5: 我们要保证村里大家的安全，要想采访人可以进去。
4: 那好吧。

0: 你们村有伤亡吗？
1: 哦，没死人，伤了几个，还有就是倒了几间旧房子。
0: 能带我们去看一下现场吗？
1: 走吧。
2: 这边请。刚才来的路上，确定只有一辆车是吧？
3: 确定。
2: 确定是吧？OK， 走。
4: 报告，各小组进村虽然受到阻拦，但都已经成功化解，现已顺利开展工作。

这几栋房子全是我们村比较老的房子了，大都年久失修。哎，这场台风过后就成这样了。

0: 林副主任，嗯，为了表示对灾区的关怀和慰问，市里的领导决定了，这只要确认啊是台风中受损的房屋，我们就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1: 哦，太感谢政府了，感谢市委领导。不过，灾后修缮的事儿，
0: 我们还是自己来，不给领导添麻烦了。
1: 林副主任，您太客气了，这该给的补贴啊，我们是一定到位。

0: 先生，我们村不是已经停电了吗？这怎么还有两条线路是通电的？
1: 跟你没关系，修好你自己那两根就行了。
0: 先生，我现在怀疑我们村有偷电的嫌疑。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塔寨村，虽然这次天兔对我们东山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与其他村不同，我们塔寨村的房屋呢依然坚固，不受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灾后我们塔寨村也已经快速地恢复了日常，那么村里的小卖部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
3: 慢点啊。
4: 好，他们来了，走，收拾他。
3: 好，
4: 走吧。
3: 好，行，对，把他稀释一下，然后。哎呀，对不起啊，小兄弟。
5: 不是你长没长眼睛啊你啊？没看见撞到我了吗？
3: 是，
5: 眼长哪儿去了你？
3: 对不起，对不起。
6: 林副主任，方便带我们看一下这几户吗？挨得比较近，我们进去检查一下地基墙面是否完好，这如果出现了问题啊，我们也好登记补贴。
7: 都跟您说了，我们自己可以修，就不给政府添麻烦了。
6: 可是这上面交下来的任务，
8: 上面您说的是陆主任是吧？没关系，回头我跟他打个招呼。
7: 你会说话吗？开什么玩笑，塔寨村偷电。
0: 那您是不是应该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7: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要我跟你解释？
0: 那对不起，我要把这两根线剪断，并且按照规定报告上司。
4: 你敢？哎哎哎，
7: 我们自己的发电机应急用的，行吗？
0: 按照规定我们需要确认一下，还请各位帮忙带路到你们自己的发电机机房。
9: 哎，干什么呢？哎，别怕了。
10: 哎，你好先生，别
9: 知道吗？这是我家，
10: 我们在拍摄灾后采访。
9: 我可以告你侵犯我肖像权，知道吗？
6: 你们也别为难我。
11: 哎，怎么能让老师难呢？哎，这样吧，大家都挺忙的，到吃饭时间了，先吃个饭。哎，走。
12: 我那有酒，
9: 走走走，
6: 这么近，
9: 喝两杯，
6: 没关系，
9: 不用了，不用，
13: 喝两杯，
9: 真不用了，真不用了。
4: 好的，我知道了。
14: 听不懂人话是吗？
4: 大哥，你理解一下，我们也是打工的，公司规定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是没偷电的话，你就带我们检查一下呗。
14: 塔寨村，
15: 什么时候需要跟你这种角色解释啊？
14: 解释
15: 什么呀？
14: 解释什么？
15: 别动手！你再和大声说一遍，
4: 好好说。
10: 我们是工作组的，没有。
9: 别藏了，别忙了，
10: 你别这样。别走。
5: 瞧不起气啊！
16: 我们这么干净的水，都让你们给测脏了，看见了没有？你们干什么呢？有没有证件？啊！
6: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6: 干嘛呢？你们这是？啊！
9: 别动手啊！
16: 长不长眼睛？
9: 别动手！
16: 你们
9: 干嘛？
16: 别动手！

0: 间冲出来一辆车，过路口你不能慢点吗？
1: 不好意思，
2: 可动不了了。
1: 来来来来，
2: 怎么还吐啊？哎呦，
1: 对呀、
2: 啊，来兄弟，我跟你说啊，只要以后你来我们小镇，酒肉啊，来，再走一个，
1: 说，再来一个，来来来
2: 来，来兄弟，干了！来来来来来来，走着。
3: 独立，
4: 在。
3: 通知机动小组，马上在塔寨村外围集结，必要的时候通知武警。
5: 是。快。
6: 报告旅局，无外热感侦察无人机调试完毕，随时可以起飞，请您指示。
5: 飞呀、啊！
6: 是。

0: 喂，哪位？
1: 是我，林耀东。
0: 哦，是林主任啊，怎么换号了？
1: 陈市长，今天我们塔寨是不是有什么行动啊？
2: 怎么了？
1: 台风刚过，我们今天塔寨就开始热闹。
2: 现在是电力、卫生、
1: 防疫、电视台，连水文局都来人了，是不是有什么行动针对我们这儿？我想问清楚。
3: 这很正常啊，这么大的台风，市政各部门忙活起来也很正常。
4: 就连我的秘书都带人去小湾村抢险了。
1: 可是我们塔寨没受什么灾啊，倒了一间房子，没人住，年久失修，
2: 算得了什么呢？
3: 你是不是又开工了？
4: 所以这么敏感。
0: 林主任，放心吧。
2: 这么大的台风过后，民政、水利、电力忙活一阵子，这很正常。
0: 只要不是警察进了塔寨就行。
1: 好的，辛苦。

0: 马局，针对河东县 K 粉制贩毒集团的专项打击，还调动了武警边防总队的一个副总队长。
1: 连武警部队都有动作了，你听谁说的？
0: 治安大队的林虎被调过去了，他跟我很熟，刚刚给我打了电话。
1: 还有谁被调动了？
0: 刑侦大队的刘芳，巡警大队的邱凡。
1: 崔琦跟我说过，这次调动的主要是刑侦口的，
0: 说是这次涉案人员众多，活动轨迹涉及多个省市，不排除跨省行动，时间跨度大概半个月。

0: 器的问题。
1: 检查确认过了，仪器没有问题啊，是整个塔寨村全都开凿了。

0: 你看这个村子现在这么安静，就要热闹起来了。祭祖可是一件大事情，准备好了吗？
1: 阿灿，除了即将要出货的，家家都置上锅了。检查过了吗？还有味道吗？
2: 你闻见这股味道，我就兴奋。

0: 李局，人都已经从塔寨撤出来了，被车撞的 B 组，还有被零电号袭击的 C 组，都已经送到医院，没有生命危险。A 组和塔寨村民发生了一点小摩擦，不过都是皮外伤。
1: 拿到的物证呢？
0: 一个都没有带出来，全被塔寨村有意损坏了。我们现在根本打不进去，怎么办？

0: 陈伯，医院里是不是都知道我在用药了？想那么多干嘛呀？对不起啊，我真的是不想用药。可是我太疼了，一疼起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这次。
1: 对不起，连累啊！你瞧瞧你这语气，哪像老夫老妻说的话？我云波，通过这一次，我知道了，我完了，我戒不了。
0: 从医院回来了，我受不了他们看我的眼神。你丈夫是马云波吗？马云波是公安局的局长，他不管你啊，他不是缉毒英雄吗？我待不下去。

你下行了，给我一段时间，然后我带你离开这儿，带你去瞧病，我一定陪着你，把病瞧好。

现在想起来，犯了错，丢人，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不承认。

0: 哎，整条村都是烧猪肉的味道，以为我闻不到其他的臭味？
1: 做冰不就是这个味儿吗？何况还这么大的量。
0: 哎，那么臭，你们就不怕别人闻到？
2: 我们林主任早已经把东山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就设在我们村的东南面，垃圾填埋场那味儿更大。再说了，您不都已经闻到了吗？家家户户都在祭祖烧猪肉，不是干咱们这行的谁闻得到？哎呀，赵先生，你就放心吧，我们干这行都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进村几公里的路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哨位，警察就是真进来了，等他到了这儿什么都没了。
0: 东叔还是厉害啊，搞一个这样的制毒村，用心良苦啊。
2: 塔寨那是东山市连续三年禁毒模范村，为什么呀？啊，因为我们有东叔林耀东。

0: 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热感侦察拍回来的图片全村全是红点，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定位制毒家庭。
1: 他寨村把开祠堂祭祖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现在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在制作做肉。那时候我就想，塔寨一定有动作，而且量很大。

0: 李军，我现在能干什么？我想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
1: 林宗辉。
0: 可现在这个节点，想联系上林宗辉。

0: 会比冬天还难。
1: 我可以让林兰去劝林宗辉，让他把塔寨村内制毒家庭的位置报给我吧。
2: 有一个地方我还是不明白，整条村有20000多的村民，不是家家户户的制毒吧？难道没人举报过？
3: 赵先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塔寨当然不可能是家家户户都在制毒，但是我们村的福利好啊，不制毒没有关系，你只要不说，肉没谈，汤还是有的。
2: 利益共同体，佩服佩服。
3: 都说我们广东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地方，对吧？可谁又知道龙平东山我们这么穷的地儿啊。
4: 在我们这儿勤奋它不好使，我们还就是挣快钱挣惯了。我跟你说赵先生，在我们这儿只要你有钱，要命的事儿都有人给你干。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都穷怕了。
2: 天突这个台风耽误了2天时间，还能不能出货？
3: 赵先生，我都跟你说了，你有钱，全村上上下下连日连夜给你干，保证按时交货。
1: 还有一个人，林水波。林水波在塔寨生活了那么多年，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了解塔寨。
5: 怎么才能找到他？
1: 惠州，五仔有一个姐姐在惠州玩具厂工作，叫冯春月。
5: 好，这个交给我。
6: 时间紧迫，分头行动。
1: 是
7: 是。
8: 你去开门，小心点。

0: 阿浩，怎么样？今天货完成了吗？
1: 完成了。
0: 货呢？来了来了来了！放心，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来的，差不了。
2: 点点，少不了，
0: 不用了，
3: 走了。
0: 哎，那您慢走啊。

0: 把画面放大，再大，对他还有怀疑，凭什么不怀疑他呢？
1: 你看他过得还挺舒服，最近他都干什么了？
0: 哦，对了，昨天他倒是问起过明天的交易能不能顺利进行，说他要赶回香港，公司有个董事会，他必须要参加。
2: 嗯，盯死他。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赵家良查了没有？没跟我回复。这个事情你抓紧点儿。我跟你说，这事儿查起来确实有点难。马局，我再说一遍，这个人我一定见过。你见过的人多了，可他不一样。这么深的印象一定是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或者和一个重要的人在一起。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1: 听消息。啊，对了，惠州那边部里省里有联合行动，你知道吗？
0: 应该是针对河东的吧？
1: 知道了，挂了。

1: 谢谢你了，你放心，给我点时间，我马云博一定能搞定所有的事情，相信我。
2: 从全省调来的所有特警，将在明天中午前分别到达隆平、海丰，还有新乡、洮河、梅陇、红草这六个集结点。我们从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等地抽调了1000警力，外加2000武警边防官兵，一共有3000警力。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和20艘边防巡逻快艇，还有大艇，组建了海陆空。
3: 立体式围剿，这将是我们广东省打击毒品犯罪规模最大的执行动，所以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得万无一失。
4: 为了造成对河东县进行行动的假象，我们考虑在惠东的草田再安排一些警力，草田离深汕高速近，赶到东山也就需要1个半小时。
3: 王婷啊，雷婷，麻醉药就算是打好。 下一步就看李飞的了，看他能不能拿到切除掉塔寨这个大毒瘤的手术刀了。
5: 好啊，那我们可就静候佳音了。

0: 哎，马军。
1: 云波，衬衣我都帮你熨好了，都挂在柜子里。警服送去干洗了，单据在我钱包里。家里所有的卡都在书桌第一个抽屉的卡包里，密码你知道。我帮你买了一年的维生素，记得每天要吃一粒哦。

0: 你一辈子的，没想到最后是我拖累了你。
1: 玉慧。

0: 北华，马上去交通队。对，把两个小时之内的录像全给我调出来。我们家门口的，还有各个路口的，找你嫂子。对。
1: 希望我走以后，你仍然是从前的那个缉毒英雄。 堂堂正正的。

0: 爸，您下午在家吗？我有事要跟您说。什么事儿啊？不能在电话里说。电话里说不清，我想……兰兰，听我说啊，别回来，马上就要祭祖了，我跟你妈都忙着祭祖的事儿，什么事儿都等着祭祖之后再说。还有，我知道你那个同学就在身边，告诉他，我给他的东西足以让林耀东进监狱了，让他以后别再来烦我。
1: 可是爸……
0: 行了，我跟你妈都忙。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马上就要祭祖了，我跟你妈都忙着祭祖的事儿，什么事儿都等着祭祖之后再说。还有，我知道你那个同学就在身边，告诉他，我给他的东西足以让林耀东进监狱了，让他以后别再来烦我。
1: 可是爸，
0: 行了，我跟你妈都忙。
2: 海军。

0: 你来我家干嘛？啊，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
1: 蔡军，你别这样，都是同学。
0: 什么同学啊？不敢跟他攀比啊！现在全东山有多少人想要他命，你知道吗？
2: 别不识好歹啊！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拖你全家人下水的就是你。
0: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们家，我岳父林兰，我不需要，行吗？你都生病了，坐下。
1: 不是，你听他好好说。
0: 说什么呀？没什么可说的，坐下。
2: 蔡军，我问你啊，追杀我那两个凶手，他们的身份是你帮忙办的吧？对吧？
0: 你以为我想掺和这些事儿吗？那是陈光荣，我的顶头上司，我能怎么办？你教我。
2: 行，我再问你啊，塔寨村制毒，你知道吧？
0: 不是你听不懂的话是吗？我让你走呢，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
2: 晚上我在东山小馆等你，你看着办吧。

0: 什么事情，咱们男人之间能解决吧？能不能不要再牵扯到我们家林兰？
1: 阿俊，
2: 咱俩上回喝酒还是毕业那会儿吧，当时还有宋阳，那时候整个警校就我们三个东山的，都说我们是东山三剑客，我当时就不同意，是吧？同学会，我们牺牲一个战友，今年宋阳又死了，再开同学会又是一片伤感。你说我们当警察的单拎出哪一个人来讲讲他的生活，讲讲他工作，不够写本书的。我们当年说的都是什么？
3: 我们左手凝聚力，右手战斗力，揣在这儿了，一颗责任心，你是不是都忘了？
0: 官话套话谁不会说呀？李飞扬，你现在要面对的是手眼通天的林耀东。东山现在什么环境你不清楚吗？你想送死别带上我。
2: 就因为你懦弱，就因为你想保命，你就出卖自己兄弟是吧？他死跟你有没有关系？
0: 李飞，
4: 那是宋阳，是你兄弟也是我兄弟，我怎么可能呢？
2: 蔡娟，就在这儿，就在这个桌上，你自己想一想，你想想宋阳，你到现在跟我说跟你没关系？
5: 贪贩毒我从来就没参与过，我就是一马仔。麻子大侠你们不都抓了吗？我是吸过毒，但是我现在戒了，我有正经工作，有正当收入，你还要我交代什么呀？
6: 我们来找你不是让你交代事情的，是想请你帮我们忙的。
5: 找我帮什么忙啊？
6: 林胜博在哪儿？
5: 你找水博干什么？
6: 不是我们要找他，

0: 是李飞要找他，李飞需要他的帮忙。林水伯以前是个老师，他帮助过很多人，我想他也应该帮助过你吧。
1: 水伯找到我之后给我租了个房子，还出钱让我上夜校补习功课，准备明年的高考。他对我真的很好。
0: 带我们去找他。

0: 那天宋阳喝多了，把你和林世文说的话都跟我说了。当天我给我岳丈林宗辉打过电话，我只是想问问塔寨上面的人到底是谁，能不能走走关系把我从刑侦队往局里调。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1: 那蔡杰呢？
2: 蔡杰是怎么知道包兴和陈哥的关系的？
0: 当时给程哥之前的一个同学打过电话，李飞，李飞，我发誓，我对天发誓，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陈光荣和蔡杰的阴谋。
1: 你还说你不是懦弱？

阿俊，去他这儿找林宗辉，让他把林耀东手下制毒贩毒团伙的每一个人名字、住址、联系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藏身处，全都给我标出来、画出来。阿俊，为了林兰，也为了宋阳，自己想想吧。

0: 哎，吴仔，你不是上夜班吗？
1: 水伯，
0: 我正准备给你送饭，你呢？
2: 林水伯，您好，终于找到您了。我是东山禁毒大队的蔡永强，是李飞让我来找您的。
3: 李飞他怎么了？
2: 他没事，您放心，但是他需要您的帮助，更准确的说，塔寨需要您的帮助。
3: 塔寨？

说你傻不傻啊？本来就怕冷，现在躺在这么冷的地方，

也好，能好好睡一觉了。这些年你也没好好睡过，衬衫都熨了，但穿完还会褶，谁给我熨？ 维生素吃一年就吃没了，谁给我买啊？哦，对了，家里的无线密码是多少来的？你跟我说了好几百遍了，我真是记不住。还有，家里没电，我去哪儿换？没有煤气。 有什么用啊？反正我也不会做饭。哼，这辈子就给你煮过一回面条，还把锅给煮干了。老婆，这辈子我是吃不着你做的红烧肉千层饼了。下辈子告诉我吧，下辈子我还娶你。

0: 七万。
1: 好。
0: 七万有后，
2: 行，赶紧了吧。
3: 谁呀、啊？
4: 谁呀、啊？
3: 谁呀、啊？谁？哟，是俊哥啊，好久不见，您怎么回来了？
5: 我去岳父家还要跟你汇报吗？
3: 没，这怎么敢呢？我就说这好久不见，您这
0: 看什么看？让开！
3: 不是您这，
0: 你让不让？
3: 赶紧搬，赶紧搬！
0: 啊，你也去，
3: 啊，赶紧搬了。他来干嘛？
6: 要不要告诉灿哥？

0: 到底想说什么？你想让我出卖我的宗孙啊？你想让我出卖我的宗亲啊？李逸飞疯了，你也疯了。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李耀东了。你再问问他，他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1: 爸，林耀东要是真的被抓了，您觉得那些人还能保得住吗？
0: 我管不了那么多呀，我管不了那么多呀。这么多年，塔寨是林耀东一手带过来的，
2: 选我做村主任啊，选我做村主任啊，
0: 不选啊，他们选我做，塔寨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阿军，抓了林耀东，你相信我，三方翻了身，我一定带着塔寨的后世子孙重新开始。
3: 爸，爸呀，你能醒醒吗？啊，别做梦了，爸。人啊，一旦碰上了毒，能收手吗？楼上的蔡小玲吸毒吸上了瘾，死了的盛文制毒也上了瘾，他们停手了吗？抓了林耀东，林耀华不干了，林三不干了，制毒没一个能停得了手，所以必须铲除，必须连根拔起。李飞敢向我们要名单，这说明警方一定会动手。我这么跟你说，爸，有没有你的名单，他们一样会动手，你明白吗？
4: 李飞，他说的对，
3: 现在的塔寨啊，已经成了毒瘤，必须动手术才能改变。
4: 所以，他也让我问您，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掉这个毒瘤？三房，幸亏令兰出去的早。爸，你想想，你想想，二宝、三宝、圣文、圣母，他们都是什么下场？再这样下去啊，我说句难听的，三房就真的完了。
5: 毒瘤，毒瘤啊，都跟我说毒瘤。切了它，切了它。为什么是我呀？我是谁呀？

的人，多少的妻离子散、离心的人，

0: 哎，辉叔，东叔让我来看一眼，家里有什么损失？
1: 爸，这么大的台风，我就是不放心，没事就行。那我先走了。
2: 慢点开啊！
0: 哎，
1: 辉叔，家里要什么损失的话，咱可以申请个补助。有什么情况，您跟我们说一声。

0: 身无影，已经不在了。我能不能储存啊？
1: 谁说了生物？谁说生物不在？
0: 我知道，我就是知道。走吧，我不用了。

1: 林到底什么时候对塔寨下手？你那么看着我干什么？你经历这么多，我都知道，我还不傻。
2: 林宗会怎么说？
0: 李飞，你这是让他出卖整个塔寨，那是他的家族，你得给他点时间呢。
2: 我们没时间了。
1: 塔寨已经开始制毒了，再等毒都运走了，我们抓谁啊？那你让我怎么办？啊！现在林耀东盯得特别的紧，每个进塔寨的人都要跟，连我都不例外。现在没办法，只能你去劝劝他了。
0: 李飞，我们一家人都在赌命，陪着你赌命。

0: 哎，葵叔啊！哎，葵叔啊！进屋坐一坐。坐坐。进屋坐坐呗。
1: 葵叔。

0: 赵先生，像你这样在香港算是有地位的人，而且也有这一辈子花不完的钱，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1: 人生目标，一把年纪还有什么人生目标？
0: 可是我们都年轻过，都有过。
1: 赚钱了。我性格很奇怪的，定了的东西改不了的。
0: 是啊，挣钱是人生的基础。如果你不愿意说，那我就不问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人生目标是建一座最大

0: 最华丽最美的祠堂。
1: 爸，你想想二姑、三宝、什么圣母，他们都是什么下场？

赵先生，这是我们的临时祠堂。族谱记载，南宋嘉泰四年，史英公从福建安溪迁居于此，购置田亩，建造草庐，在这安身立命。后来他的子女都发达了，就把当初的草棚改造成了祠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建临时祠堂。后来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得益于制糖业的发达，还有甲子港的繁华，我的族人又第二次修缮了临时祠堂。后来到了民国年间，兵荒马乱，兵痞横行，保地方平安的宗族势力得以借此壮大。这么多年过去了，祠堂又该修缮了，这次必须由我来完成。

0: 没一个能停得了手。现在的塔寨已经成了毒瘤，必须动手术才能改变。
1: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一个字，穷。人心惶惶，大家都想外出。为什么呢？因为向往着南方大城市的生活，比如香港。可是香港我们去不了，于是叫华和我就去了深圳，收废品，掏第一桶金。
2: 淘金走私是吧？
1: 你说的对啊，不仅仅是走私，只要能挣钱，我们什么都干，舍得出力，舍得命。因为在林氏，我们是最小的一支，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辱，因为我们连自己的祠堂都没有。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体会到两件事：金钱、权力。
2: 你这就是贪婪。
1: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贪婪，是非常

0: 整个村子除了已知的几个出口还有其他出口吗？
1: 有啊，
2: 这里和这里以前都是村口，后来这房子盖得太密了，两边的路又不能拓宽，而且这村子人口越来越多，这两条路啊就渐渐就废了，好多年没人走。
3: 那村里绝大部分房屋没有门牌号是怎么回事啊？
1: 好多人家呀把门牌号都拆了，故意拆的。但是全村门牌号的这个排号顺序我都知道，比如说刚才你们说的那两家制毒户啊，一家是这个7402，还有一家在这儿8645。

丽芬，你嫂子，你嫂子今天走了，自己走的。哎，也是我给逼走的。你记着今天这个日子，万一我要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每年的今天记着给你嫂子上柱香，搞倒杯酒。还有，你记住了，那天我饭桌上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一定。

0: 放好了啊。来，签个字。
1: 哎，
2: 我看看你
1: 这次纯度很高啊，皮相也好。
2: 是
1: 啊，我看看，嘿，是比上次好很多，
3: 是吧？
0: 来，签个字。
4: 家是的，是您也改的。
0: 啊，到这就行了。
1: 哎，好，这次又能出不少东西，这个也不错。这次
0: 别走啊，签字儿我都又给忘了。
2: 这给您，谢谢。
0: 这边清点一下。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版的案例。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6: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预防其实不难，即食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那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地改。
6: 他们那边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罪魁祸权？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9: 大家好，我是席晓华。
10: 大家好，我是赵青。
8: 好，我们来继续一起看剧《无尽的尽头》。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警方成功捣毁盗窃团伙后，落网的陆生竟将所有罪名大包大揽。然而，这种自毁式的供述不仅未能平息警方的疑虑，反而让办案人员敏锐地察觉到了他在刻意撒谎。为了寻找破局的钥匙，检察官林直桃顺藤摸瓜，找到了陆生的老家。与此同时，一心想查明学生堕落真相的管教白恩宇也循着线索找了过来。
7: 大姐，麻烦问一下，陆广福家是这儿吗？认识陆广福吗？
13: 陆广福没死，陆广福没死。
14: 有人吗？
15: 球，我的球。
14: 你好，
15: 球，
7: 是陆广福吗？哎。

0: 们进去。
1: 罗广福，
0: 你开门。这怎么弄啊，姐？
2: 你同学给的地址靠不靠谱啊？
3: 再好好找找，档案里也没地址。
4: 这么巧，
1: 你来干嘛来了？
4: 玩了点了。
5: 两人总是冤家路窄。
4: 嗨，
6: 受林姐的启发，来找证据。
5: 很多人特喜欢他俩斗嘴。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4: 这怎么能没关系呢？陆生在卫官所两年，我太了解了。我拿命保证，他不可能再干坏事。
2: 这事儿的起因就在这老头，他跑到陆生打工的饭店，说陆生偷东西进过卫官所，人饭店老板就不乐意了吗？他爹还造谣说陆生天天偷东西。
7: 啊！
2: 亲的被人先走，
7: 这亲人告密啊！
1: 造谣陆生，亲爹造谣他亲儿子，他为什么呀？
2: 是啊，这不问问就对了吗？
5: 所以事出反常必有因，对吧？
1: 这也敲不开呀，这大锁头这么大，怎么进去啊？
4: 要不换个套路？
8: 干了。
4: 他路上买只酒是不是挺好？
7: 这招倒是很特别啊，
9: 很高明。
4: 可不嘛，这酒啊，这菜都是他托我给你买的。
10: 他不想我死吗？
4: 哎，你这话说，
1: 陆生，哎，陆生，
4: 陆生，陆生，
0: 干嘛了？干什么呀你？
4: 哎，叔，别激动，别激动，喝酒，喝酒，来，叔，你说人家陆生对你这么狠，是不是不太讲究啊？
2: 你干嘛要跑到人家新月饭店？说他进去过，然后还说人偷东西，
4: 你这弄的，我工作都没了，以后怎么给你买这些吃的喝的？
10: 饭店，咱都去过饭店。他不是一直在他叔那儿干的吗？
4: 熊叔，
1: 没什么，我出去透口气啊。
11: 面对白恩宇的套话，陆生的父亲不仅说出了自己从未去饭店闹过事的事情，更抛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关键名字——熊叔。
4: 当初接陆生，
1: 哎呦，我抽你啊！你吓我一跳！
4: 我行的时候，我怕了广福听见。
1: 你有什么？
0: 你喝多了吧你？
4: 我这是重要情报。
1: 你就说你的，都能听见。
4: 当初接陆生出去的人就叫潘雄。
10: 熊叔，
12: 回去多帮助帮助这孩子。
4: 哎哎哎，
12: 啊！
13: 走走走，
12: 怎么还想在这儿养老啊？赶紧滚！
13: 警察同志，您忙，
12: 不准回头。
4: 熊叔的肯定就是这个潘雄。
1: 你小点声嘛，你全听见了。
4: 这胆子也太大了，演到我面前来了，我都没发现。
1: 这潘雄啊，肯定是料定这个陆生跟孩子们不敢揭发他。那现在孩子们回不去，我估计啊，这个潘雄应该会有点动作。你这样赶紧联系刑警队，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一下，我们这就过去。
0: 好嘞好嘞。
7: 如果说一个孩子从小在这样的所谓的家里面长大，他的心理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5: 我们国家前年通过了家庭教育指导法，其实明确了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其实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就真的发现，其实学法律很少的时候会说绝对的话，
7: 是。
5: 但是我们在去反观这些犯罪的未成年人，因为要做社会调查，了解到他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童年的阴影啊，或者正在遭受一些不恰当的一些教育方式或者一些对待，当然也有自身的一些原因。其实我们后面会看到陆生的本质是很好的，所以观察孩子，一方面是分析他行为，更重要的是分析他行为背后的原因，找到根源。然后我们才能去对症，然后去开展精准的预防。
7: 是。
1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1: 顺着潘雄这条线索，检察官林之桃与警方雷霆出击，一举捣毁了齐窝藏涉案幼童的地下据点。走进这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不寒而栗。逼仄阴暗的空间里，散落着各种残酷的体罚工具。
15: 好好练吧。

0: 快，要快，要快！
1: 这是用开水。
2: 开水，所以他交代了小孩的手上的伤。哦。嗯。林之桃想象到了那个孩子的，那个手上的伤势。

0: 结合孩子们的供述，一幕幕触目惊心的虐童敛财画面在办案人员的脑海中逐渐被还原拼凑出来。
1: 不要把我关在笼子里。
2: 谁要把你关在笼子里？
3: 他的镜头语言特别好。
1: 我以后不会被抓了。
0: 如今人证物证俱全，一张抓捕幕后黑手潘雄的天罗地网已迅速张开。
4: 华姐，哎呀，货给你了啊，钱呢？啊，这10万块钱，你看你严肃了，你真是。行，那个，这孩子呀，这把我叫的干爹呢，你给找个好人家啊。
2: 嗯，
4: 拜托了。
2: 好。
4: 你这脸色怎么不好？你没休息好啊？
2: 哦，昨天打麻将没休息好。
4: 啊，那行，回去早点休息吧。哎，
5: 兄弟，货源充足吗？
4: 货源？是谁啊？
5: 我是他老板。听说你那儿孩子多，如果货源充足，咱们可以做个长线，价钱不好说，我就能定。啊，
4: 行，那以后再说。好。
5: 还记得我吗？
6: 队长，
7: 下去。嗯。
2: 警察同志，我配合了。哎呀！
0: 正当潘雄肆无忌惮地进行着肮脏的人口交易时，被警方当场人赃俱获。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潘雄手中正在贩卖的这名幼童竟然是陆生的亲弟弟。这一刻，之前在陆生家里看到的那辆格格不入的儿童推车终于拼上了真相的最后一块拼图。原来陆生不惜毁掉自己刚刚重启的人生，在审讯室里拼死也要掩护的正是这个年幼的弟弟。随着潘雄的落网，陆生甘愿独揽所有罪名的悲情真相终于彻底浮出水面。
4: 这两年吃了不少苦吧，出来了就放松放松。来，谁说喝一杯？
8: 我不喝酒。我想把我弟接回去。
9: 陆生是抗拒他的，是想跟他保持距离的。
3: 对，
8: 不让陆广富养。
4: 陆广富是你爹啊？
8: 陆广富不是我爹。
9: 他不说爸爸，说陆广富。
4: 你进去两年，我带着你弟，都处处感情了。你要带走吧，还真舍不得。没事，是你亲弟，你想带你就带走吧，随时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帮你弟呢，还是想害你弟。
8: 反正不管怎样，我能赚钱，但一定不能让我弟像我一样。
0: 陆生本以为妥协退让就能护弟弟周全，却不料一步步沦为了潘雄手中的提线木偶，在以爱为名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9: 最后是有点心酸的，但是看到潘雄被抓还是很开心的哈。
3: 嗯，
9: 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赵新检察官呢，不光是一位检察官，他同时还是我们这部剧《无尽的尽头》的编剧之一。所以赵老师，这些情节是根据真实的案例改编而成的吗？
3: 我是非常有幸，因为我们办的案。

0: 动人，是真实。因为一方面未成年的隐私，但很多的案件都是从案件中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典型的抽离，更能典型的表达我们整个创作团队想给社会传递的什么声音。
1: 明白明白，它背后的这个案件是有对应的来源的，但是可能我们说这个场景它可能是好几个案件浓缩在一起。
0: 对对。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陆生，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你弟弟？想一个人把罪都扛下来，是这样吗？安雄被抓了，
10: 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
11: 你弟就悬了，你知道吗？
10: 你说你出狱那天怎么不告诉我呀？我直接把潘雄摁那儿。
9: 我弟弟现在怎么样？陆明现在在福利院，很安全，有人照顾他。
12: 话来张嘴，好吃吗？
13: 好吃。
9: 跟潘雄是怎么认识的？
14: 他和陆广福是老乡，也是他们那帮人里混得最好的。
15: 广福，我你熊哥。
16: 哎呀呀，熊哥，就来嘛，还提这么多东西。哎，
17: 过年好，
18: 过年好。
15: 哥，妹，谁有？
19: 哎哎，弟妹，坐着一块吃嘛。
20: 那会儿他妈妈还好呢。
21: 对。
22: 哎，陆蛇，好了没了？谁平常这么办的？
23: 我是这狗脾气，你跟谁学的？
24: 那么大点孩子，在学校。

0: 哎呀，现在学校啥你不要钱？
1: 是这样吧，你要是放心，你让阿仁跟着我，我带他挣钱去。
0: 真的？
1: 你别的村的孩子咱不带，这咱自家孩子，你还不帮一？
0: 哎，陆生，来，快快快！
2: 哎，感谢你熊叔，你熊叔啊，带你出去挣大钱去。
3: 谢谢熊叔。
4: 从那天开始，我就跟熊叔学起了手艺。

0: 所谓挣大钱就是去违法犯罪。
1: 他说教我手艺，其实就是教我偷东西，偷电瓶，偷自行车，偷手机，偷钱包。
2: 有分工，有配合，有望风，甚至有的销赃。
3: 哎，小朋友，这么小犯什么事进来的？
4: 陆生，有人来接你了，出来吧。
1: 那个警察看我是个小孩，也就是教育了两句，就把我给放了。
4: 行，
2: 因为他这时候有未成年身份的保护，
5: 对，
2: 对吧？
1: 就是那个时候，熊叔知道小孩偷东西没什么大事，他胆子就越来越大。
2: 我们法律上规定，就是利用未成年人是一个加重的情节，
5: 对，
2: 这种是极其恶劣的，
1: 甚至带着我到别人家里去偷。
6: 所以你第一次被抓，是潘雄开的锁，然后他指使你入室盗窃，是这样吗？
1: 嗯。
6: 这些情况你当时为什么没有跟公安说？
1: 他让陆广福给我带话，说以后他来照顾我妈和我弟。其实那个时候就算他不说，我也不会把他供出来。我一直都以为我们是一家人。
7: 变怎么样？嗯，从今天起三爹就不带你们出去玩了啊。明天让陆生哥带你们出去玩好不好？
8: 好，哥带我们去玩。
7: 陆明，你明天起就陪干爹好不好？
8: 不要，我要去。
7: 听我说，老规矩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收获多的有什么奖励啊？哎，没有收获的有什么惩罚呀？
9: 关笼子。
7: 好，都记住了啊。嗯，别练吧。
10: 你在里面改造了两年，还不如潘雄给你洗脑两个月吗？你在里面学的手艺哪样出来不能混口饭吃啊？
1: 戴管教，我努力过了，但是不行呀。我本来以为他们会不知道我的过往，我本来以为我能堂堂正正做个人。
11: 钱包不是你偷的，怎么从你枕头底下翻出来的？啊？问你呢，说说吧，说说。
4: 说了我不知道。喂，哎哎
11: 哎，他妈做过一次贼，你他妈一辈子都是贼。
4: 就是。
0: 刚刚燃起的希望又被浇灭了。
4: 他放屁，明明就是潘雄给了他们钱栽赃给陆生，好让他继续跟他偷东西。
6: 白队长，我们来问可不可以？
10: 对不起啊。
6: 陆生，你愿意为你刚刚说的这些话作证吗？
12: 潘雄，咱都是老熟人了，以前因为盗窃被处理过啊。行啊，现在是开个鱼锅店当幌子，办培训班了。

0: 人要做大做强啊，啊！没有，这些孩子都孤苦伶仃的，在街上有的都那个啥，留着没吃没喝的，我就把他们收留了，给他们口饭吃。啊，他们但有的就不听话嘛，就有的出去就偷东西啥的，我那打都不管用啊！
1: 你还打过孩子呀？怎么打的？
0: 这拍也拍了一下，没有时间。
2: 阿雄，你以为我们没有证据能把你抓来吗？
0: 啊！自己心里没点数啊？我们在你这鱼锅店搜出了多少把锁？120多把，怎么回事啊？
2: 那不锁那，我盘那店的时候，那锁就在那儿。
0: 哦，盘店上就在了。那这些鱼锅，还有那些香皂，怎么回事啊？啊？ 逼着那么小的孩子在这开水里边捞肥皂，亏你想得出来啊！还有这铁笼子怎么回事啊？狗笼子里边装孩子，你还是个人吗你？还给我装糊涂是吧？行，这些事咱先不说了，那咱聊聊后街那两个手机店，还有那个叫东店的电瓶车行，每个月啊。
3: 跟你都有4-5万块钱的转账记录，你给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提醒一下你啊，这些老板都给我们交代了。
0: 啊，这事儿，那店里生意不好嘛，那孩子也心疼我，就帮我出去捡点东西，捡的手机电瓶啥的。
2: 那么多手机都是捡来的？
3: 啊，也有就他们就拿身上拿来的。
0: 照你这么说。
3: 都是孩子主动去偷东西，你就是帮着消了个脏，是吧？啊，都是他们主动的。对对，
0: 那陆明也是自己钻到箱子里让你卖的啊？不是，陆明，
3: 我是那这叫我干爹呢，我是给他送一个好人家，给他找一个
0: 干爹。亏你说得出口吗？孩子才多大呀，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潘雄。 郑重的告诉你，利用孩子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是一码事儿；拐卖儿童那可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你也知道，这个人贩子刘娥已经被我们抓了，现在也在审着呢。你们两个谁先坦白，这最后的性质可完全不一样。我提醒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应该知道，拐卖儿童那是能判死刑的。
3: 不是拐的，是租的，租的，怎么租的？就是男孩给家里10000，女孩给家里8000，就租来偷东西嘛。
0: 那这些孩子的父母，知不知道你把孩子租来是让他们去盗窃的？
3: 知道，也有不知道的，那好多知道，听说都主动把孩子送到我这来的。
4: 我也觉得偷东西不好，可干爹说，这是游戏，谁偷到了，谁就是好孩子，有奖励。
5: 利用孩子的天真，
6: 对，
5: 反而更可恶。等他一旦认识到这是谎言，他会崩塌。
7: 阿星，你想家吗？想呀。
8: 就是不知道他们想不想我，
9: 暴露出家庭关系的问题啊。
4: 对。
8: 那你回家想做什么？上学，爸爸妈妈说我把钱攒够了，他们就带我去上学。
10: 最令人心碎的不是罪恶本身的残忍，而是罪恶被包装成了希望。当原生家庭的冷漠与贪婪，成为刺向幼童的第一把尖刀，我们不禁追问。
4: 究竟要如何治愈这些千疮百孔的童年，才能让这些纯真的眼眸再次相信真正的阳光？我们看了这么多的未成年人，他们最错的一些行为，多少都和原生家庭相关。这就意味着他们一旦走出了看守所，那很有可能被再次拽进到那个犯罪深渊当中。
11: 对，我可能从事未检工作早一点，2011年初的时候。 然后开始，但是我们检察官毕竟是，一个裁判，就类似于这种。
1: 这种中立的地位，你不能再。

0: 去深入，所以就需要有社会上像希尔他们在这种社会组织专门的社工队伍来完成。
1: 对，
0: 当时也是跟民政部门，当时在民政部还没有现在的社会工作部，当时少年司法社工在整个社工里面是比较小的一块，因为在全市很多的未成年中，未成年犯罪的群体是很小的。但这些人怎么做呢？我们说，哎，那我们一起来，有这样的机构，我们来一起来引入、来孵化，然后就是帮助这些社工组织了解我们的办案机构，然后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和沟通。
1: 对，
2: 就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和原生家庭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然后说到家庭的时候呢，两个大的因素，一个呢就是结构，有的家庭结构不完整，对孩子有伤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教育功能，我们说教和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个教呢，我觉得有的家长呢就是他不会教，但是他有原始的爱，那也能支撑孩子，
0: 孩子也能感受到。
2: 对
0: 对，
2: 有的小孩呢就是没有爱也不会教，这孩子就可怜了。
0: 对，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陆生这个家庭，就是又不会教孩子，
1: 对，
2: 又没有爱做支撑，针对就是我们说这些家庭功能不能够很好发挥的这些家庭，其实我们应该强调多主体的参与和介入。然后现在目前呢，我们除了我们的这个司法社工以外，然后其实我们在社区里面也有社工，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慢慢去开始探索社工制度，就是看到哪个点上有哪些孩子可能家庭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他、教育他，那我们的社会服务撑一下，也能够帮助这些孩子能够脱离还那个困境。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咱俩喝一个，
5: 来我喝。

0: 这是萧哥吩咐的。
1: 身处暗黑迷局，他不甘任人摆布。
2: 行，不说了，我信你。
3: 今晚只要我一露面啊，叶子萧八成就会现身，到时候啊，就要全靠你的表现了。
1: 计中有计，智取关键证据。
4: 周天佑管理不善，你们把他处理干净。
3: 这什么地方？怎么一股霉味儿啊？
1: 内讧之后又将如何洗牌？
5: 不是想我反了，我就是照办而已。
1: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营生。
1: 甭管是谁派你来的，营生把该借的都借了。
2: 如果说我请您出山是为了搞垮肖哥叶子肖的厂子呢？
3: 啊，一会儿要来的人呢是从香港过来出差的蔡老板，他听我说咱们这个档口特别安全。
4: 我给你指条明路，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
1: 叶子肖出了名的狡诈多，我们还得多准备些后手才能把这个老狐狸给引出来。
5: 兄弟，只要你肯帮我，这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我就教你两手，要适可而止。
4: 今晚这个李玉华有点奇怪呀、啊。
6: 我天天想跟你唠啊。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求求你们别再打了，
1: 老实交代，是谁在背后指点你的？新民老子把你挪用公款的事儿搁你单位都给你曝光了。
5: 我交的，我全交的。前两天我是遇见一位高人，他教我如何去算牌，可算牌的方法太复杂了，我没办法全记，只能靠判断胜负点数的方式，换不同的牌桌来提高胜算率。
12: 哎，什么高人？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
5: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他外号叫千王。哦，对了，他右手好像没有食指。
1: 别扯了，还断指天王呢，你咋不说九指神丐呢？当天哥傻呀？
12: 断指天王，难道是他？这个老死的，八成是会来找萧哥的，
4: 把他赢的钱都还给他。这几天找个兄弟一直盯着他，我要他随叫随到，我去给肖哥打个电话。
3: 好的好的，没问题。好，拜拜。这李玉华真是疯了，鬼迷心窍，他到现在还在我打电话给我，问我这附近哪有地下赌场。
13: 不是鬼迷心窍，是赌迷心窍。
1: 你确定叶子肖这几天就能来赌场？
13: 八九不离十，赵天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3: 我们是不是被发现了？
13: 嘘，姐，
4: 这个电话怎么这么慢？通知你一下，
14: 来人来找我。
15: 哦，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14: 线上赌场就快营业了，从今天开始要求线上合关。你还想不想尽快还上校园贷了？
15: 行，那晚上见啊，天哥。哦，
13: 放心吧，我会暗中保护你的。
16: 咋才来呢？起一瓶解解渴。
17: 啊，托哥，我今天刚吃了头孢，我喝不了酒。是天哥刚叫我来，刚通知我，他说今天选线上合关。天哥呢？
16: 那天哥一天到晚多忙啊，我今天来负责这件事儿。未来呢，不光要培养你们成为线上合关，而且还要捧你们当网红来引流。

0: 来，小云，再喝一个。祝你早日攀上高枝儿，麻雀变凤凰。
1: 姐，我今天喝不了，吃头孢。
0: 装什么乖乖女啊？你不喝就不给我面子啊？
2: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非得逼着不喝酒的小姑娘喝什么酒呢？
3: 来，我喝。
1: 干什么呢？有句话我憋心里很久了，我最讨厌你这种一天天高高在上的态度，装什么大姐大。

0: 头哥，我看见萍姐被兔子带走了，是赌场的黑色商务车。
1: 大头，你有病吧？拦我车干啥？
2: 少给我装蒜！车里装的什么人？
1: 我今天请负责现场赌博的林总吃饭，他现在喝有点大，我送他回家没毛病吧？
3: 你他妈瞎搞我妹妹！
1: 头哥，别激动。本来今天晚上我只想带苏小云走，但是你妹妹你也知道，喜欢见义勇为，左一杯右一杯帮人家打，这纯属意外。
3: 放他妈狗屁！我
1: 怎么想打我？这是肖哥吩咐的，
4: 你自己掂量掂量。
3: 这次事我都当没发生。但是如果让我知道有人在想搞我妹妹，我不管她什么背景，我绝不放过她。
5: 哥，把小云一起带走。

0: 情啊？
1: 是你救了我，雅姐。
0: 嗯，
1: 谢谢你。对不起啊。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往酒里下药了？
1: 上次你生日的时候，我看到丽丽给你下药了。我想了好多办法，想要阻止你去喝那杯酒，但我没有成功。
0: 没想到他是这么两面三刀的人。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你打算怎么办，阿姐？
0: 那天晚上，他也被拍了视频。要怪，就只能怪我命苦吧。

0: 你们俩不说萍姐给苏小云做思想工作吗？这咋半天没下来？我可搁这耗不起啊！
1: 你把这迷倒不就让人毁了啊？不是秃子，你真够孙子的啊！你给人下药，这么下三两手段都敢用？
0: 小声，这废话呢？他同要同意我，至于下药吗？我这不也是为咱们厂子、为哥几个未来去着想的吗？
2: 看，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通了，要不然跟天哥通个气儿。
0: 用得着你提醒我给天哥通气儿？我自己就跟他就唠了。真的，我等不了了。
3: 喂，啊，是，出现一点小意外，我保证啊，保证半小时到位。哎，咋整？妹儿，江湖救急，帮哥找啊，帮哥找个新人，一点要求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漂亮，俩。哎，好嘞，半小时啊，半小时一定到啊，哎。
0: 真的，你俩真完蛋呢！
2: 头哥，我感觉这事儿啊，赵天佑不知道。
4: 谢谢兄弟啊，要不是你提前通知我，我没救。
5: 跟我客气啥呀，哥？
3: 领导，
2: 小张。
3: 领导，特别重要的事儿。
6: 今天你找这俩女的，倒也还行。
3: 都是分内之事嘛。
6: 别说，你的眼光比赵天佑还真强不少。
3: 感谢领导的认可啊！下回只要有新货到位，我肯定第一时间都给您统统安排。
6: 好，你安排吧。下回我见到你们肖总，我跟他说说，有机会提拔提拔你。
3: 感谢领导，您费心了。
6: 哎，
3: 啊，这个是我们赌场新来的荷官，本人长得嘎嘎漂亮。本来说这回我就想把他叫来，但出现点小意外，人家没来了。下回，
6: 不是那个意思
3: 啊。
6: 我看这人有点眼熟，是不是在酒店后门见到过呀？
3: 不会吧，他最近一直搁那培训呢。啊，然后会不会是您看错了？他本人也不咋上相。
0: 领导您慢走。

0: 还没有回来上班？之前领导不是明确叫停了这次暗访任务了吗？
1: 我知道了，大哥，你可真啰嗦。领导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有点私事要处理，问这么多。哎，对了，我上次叫你用图片往手机里植入病毒的事儿，你搞定没有？
0: 你这点小问题是难不倒我这电脑天才的。如果只是通过 QQ、微信这些 APP 是无法发送植入病毒照片的，只有通过隔空投送或者是邮件的方式才能起到作用。
1: 行，那你归安吧。哎，你把拍到兔子的视频给我传一份呗，我就不相信有了这些猛料，咱还掰不倒他。主要这些照片赵天佑会很感兴趣，那发送照片到他手机里就能给他植入程序了，方便我们下一步行动。
2: 小云，你领导都催你回去了，我觉得你真的没必要继续冒险了。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做，我想帮萍姐。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萍姐之前帮过我呀，而且他之前被一个连肖哥都忌惮的大人物侵犯过，还拍了视频，我必须得帮他。这样的话，我们还能更多的掌握肖哥还有他背后保护伞的信息，不是吗？
2: 那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记住，凡事跟我商量，千万别做没把握的事。
1: 知道了。没想到吧，天哥，秃子背着你竟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
3: 你太天真了，他干的哪件事我不知道，当然也包括这件事儿。
1: 那这个呢？
3: 18号晚上，
4: 天哥，今晚你要是忙就别来大富豪了，我帮你面试线上合管。
3: 好，不过我提醒你啊，这可是正事儿，别有借机会占人家便宜。
4: 欧了哥，
1: 他其实背着你把我迷晕了，打算亲自送给领导，还好大头哥半路上碰到了我，救了我。像这种给领导卖好的事儿，他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干了，但我就是想不明白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
3: 行了，你可以走了。哎，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1: 就萍姐看过，但是我没有发给任何人啊。还是萍姐跟我讲说，天哥特别正义，让我把事情的原委全部告诉天哥。但我们这么做也真的只是为了自个儿。
3: 你说你又是跟踪又是偷拍的，真拿自己当狗仔队了。以后再干这种事儿，你就直接滚蛋。
1: 知道了，天哥。

0: 天哥，
1: 你在哪儿呢？
0: 那个啥，
1: 编，你继续给我编。
0: 不是，
1: 我知道你脑子一直挺好使的，没想到你挑姑娘的眼光也这么好呀。
0: 不是，不哥哥哥你，啊，干什么玩意儿？哎，
2: 外面手机。
0: 哎。
3: 今后各位都要小心工作，如果出现任何闪失，无论关系远近，都是秃子的下场。
0: 小平，
4: 哎哥，
0: 咱俩总算熬出头了，
4: 是吗？
0: 哎呀，反正啊，最后的结果是兔子负责的所有业务，都归我了。
4: 那且得庆祝一下呀，得好好喝一顿。

0: 来，
1: 哎，
0: 刚开的，没动。
1: 但是我可跟你说，哥，
0: 嗯，
1: 你可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没心没肺的。
0: 放心吧，来拿着。
1: 说了，我信你。
2: Blackjack，
3: 好，
2: 赢了。我又赢了，今天我通吃啊。
4: 十几年了，没想到这老东西还活着。
5: 之前秃子就让他耍了一刀，他装成一个香港富商，经由张成的介绍，那现在看来，他当时可能就是想探一探赌场的虚实。看他现在嚣张的样子，真让人难受。要不要我找几个兄弟把他？
4: 慌什么呀？
6: 一条臭咸鱼还真能翻得了身啊！我倒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7: 我打赌，肯定出老千了。
8: 不像，他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
7: 烦了吧！沧县一亩三分地再销个场子，想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9: 肖哥的场子，我这次来就是要从叶子肖手里夺回原本属于我的场子。各位，你们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我们把把都赢？
7: 对呀，
10: 对对。
9: 你们大概都没少在这里输钱吧？
10: 输太多了。
9: 是不是总是在快要输光的时候，不碰巧能小赢几把，让你们重新看到希望，最后却越输越多？
10: 嗯，
9: 实话告诉你。真正出千的是这家赌场的老板，精心设计，一步一步骗光你们所有的钱，他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渣。
11: 没错，之前我就在这输了好几十万，今天就把这笔账好好算一算，是不是？
12: 是。
11: 还钱！
12: 还钱！
11: 还钱！
12: 还钱！
11: 还钱！
12: 还钱！
11: 还钱！
12: 还钱！
11: 还钱！
12: 还钱！
11: 还钱！
12: 还钱！
11: 还钱！
4: 搞我是吧？既然你想玩，让我就奉陪到底。你手底下的兄弟脾气都挺好的呀。
13: 大头，你干什么吃的？没看有人砸场子吗？
14: 小儿子，来，
15: 是。
13: 疼疼！我说咱能不能想轻点？我都那么大岁数。
15: 哎，
7: 行行，别看了。
13: 哎，大家伙可都看着呢啊！输不起就下黑手，只许庄稼赢，不许闲家赢。
15: 切！
4: 好久不见呀，你怎么还活着呢？
13: 你都没死，我怎么能舍得先死啊？
4: 蹲了这么久的监狱，依然没把你这嘴臭的毛病给你治好。
13: 你霸占了我的厂子那么多年，不还是依然在玩那些下三滥的骗人把戏？
4: 废话少说，自古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给你一次机会，敢不敢跟我玩两把？
13: 看来今天不得不破戒了，咱们俩老账新账一起算，你还有什么阴招后手就尽管使出来，我奉陪到底。
16: 一会儿给我发点好牌啊，美女。
7: 像咱俩这级别的，就没有必要那么磨叽了，一把定胜负。如果你赢了，这赌场我就还给你。
16: 那我要是输了呢？
7: 那你就把你的左手给我。
13: 美女，
16: 发牌吧。
15: 既然是咱俩的局，
7: 没有必要让别人插手。
15: 牌你来发，省得让别人说我出老千欺负你。

0: 怎么？
1: 岁数大了，反而胆子小了。
2: 咱们俩的最后一张牌，大概率都是花牌，最后都是21点，但还是庄家赢。
0: 愿赌服输，把你的左手给我吧。
2: 这一局是你赢了，但今晚的局可不一定是谁赢谁输。

0: 愣着干什么？该把他俩给我抓来！
1: 大恒，赶紧去配合室。
2: 是我的，是我的。

出来！给我出来！

0: 你怎么才来呀？赌场怎么样了？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接下来，叶子潇一定会严密排查赌场的安保情况。我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再营业了。哦，小云，你真是立了大功了。
1: 如果把这个交给警方，绝对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喂，键盘。啊，你说。啊，真的吗？哦，好，我知道。咱们安装在赵天佑手机里的图片病毒终于起作用了，我们可以控制经理室的监控了，这样就可以看到赵天佑操作保险柜，还有电脑加密文件的密码了。
0: 太好了。
2: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我给你们找了一个安全隐秘的地方，你们先去躲一躲，我先回去。哎，赌场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现在回去不怕被怀疑啊？
0: 叶子潇接下来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得借着这个机会找到他的老巢，才有可能找到我哥的线索。
3: 走，一起去。
0: 你不要命了？
1: 我。
0: 是啊，小云，你别再冒险了。
2: 我不要命抢来的账本，你们怎么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呢？找师傅这件事情，我必须跟你一起。你别添乱了，怎么那么犟呢？哎，
4: 不是许愿，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5: 注意安全啊！抢不抢了啊？抢不抢了？抢不抢了？
6: 再抢劫！哎。 刚才混乱之后，就一直没再看见你，去哪儿了？
5: 我刚才追一个赌客，人跑了，钱追回来了。我的天！哎，谁他妈看见是你的钱啊？这是我们的钱！
6: 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每一张钱，都出不了这个场子，你的钱，你的钱！啊啊！
5: 那个谁。
6: 你去追个赌客，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天哥，阿玉绝对是自己人，我敢打保票啊！
5: 是，好的，您放心，
6: 赶快上车，准备出发。
5: 哎，
2: 那你干啥呀？走走。
7: 秃哥，秃子已经被弃用了，你现在是天哥的左膀右臂了，还愁啥呀？泼天的富贵等着呢。话是这么说，可是现在赌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知道天哥现在要带我们去哪儿。我没总过说，凡事要多个心眼儿。现在是福是祸呀，还真不好说。
0: 会不会是去肖哥家呀？你不认识？

0: 我之前早就提醒过你，上面刚刚开始了一轮对贪腐问题的严查，给我低调点儿，再低调点儿，就那么难吗？
1: 知道了，你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0: 赌场里那份账本安不安全？
1: 天佑就是个废物，他把账本给弄丢了。不过经理室的门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0: 什么？这件事一出，绝对不是一般赌客的报复行为。难道是？
2: 谢谢您啊！
0: 糟了，我们可能被别人算计了。你马上联系兔子，让他调查赌场里新来的一个荷官。但是，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另外，把线下赌场关掉，越快越好。
1: 没那么严重吧，姐夫，就凭你认识的那些大人物，还怕保不住一个赌场吗？
0: 赌场的事一旦暴露，他们会立刻躲得远远的，还有可能会从我背后捅上几刀。我说的是最坏的结果。线下赌场本来风险就极高，借此机会转为线上赌场，也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但是要切记，线下赌场的尾巴一定要切干净，绝不能给别人留下任何的把柄。
1: 那丢的账本呢？
0: 你叫赵天佑来了吗？
1: 在路上。

0: 应该快到了。怎么，你不打算见他了？哼！当初让赵天佑全权打理赌场，就是给咱们留的退路。死人是不会说出任何秘密，死人也会背下。
1: 所有的罪孽，你意思是让他也消失啊？今天把你们叫过来，就是为了找出内鬼，别一个一个让我问了，自己站出来。小哥，你再给我3个小时，不，1个小时，我一定把内鬼找出来。
2: 你倒挺积极。我有说要抓内鬼的事吗？我怎么反倒感觉有种贼喊捉贼的劲头？我宣布个事儿：赵天佑管理不善，导致咱们赌场出了这么大事儿，他不可饶恕。你就是大头对吧？
3: 哎，是小哥。
2: 我命令你，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3: 你搞错了吧，肖哥，这么多年，你一直都是最信任我的，我没有理由反水啊。
2: 喂，天哥，赌场出事的时候，你办公室被撬了吗？
3: 没有啊，
2: 这明显就是。你见赌场出事了，想私藏账本当护身符呗。
3: 说吧，账本藏哪儿了？现在说还不晚。肖哥，他贼能嫁祸，啊！我想起来，
0: 赌场一出事就看不见你。
3: 你一定，我这，哎，肖哥，你听我说，肖哥，他们陷害我，放开我，你们，你他妈的陷害我，肖哥，
2: 你们把他处理干净，
3: 肖哥，你们放开，放开我。

0: 头哥，这什么地方啊？怎么一股子霉味儿啊？
1: 这里啊，就是个私牢。前不久啊，有个假扮赌客的雷子。
0: 他现在人呢？
2: 我也不清楚，赵天佑处理的。

0: 哎呀，不行了，
1: 姐，哟，
0: 这真的假的？这个你别弄个假的糊弄我，
2: 纯银子。
1: 不是，这过几天我过生日，我给你打样了啊。我可买不起这么贵的生日礼物。哎
0: 呀，姐，你吃顿饭得了。
2: 吃顿饭，我想就吃顿饭。哎呀。
3: 出去吧。
4: 你到底把他怎么样了？
5: 你说许少怎么样了？
4: 是不是你干的？
6: 我怎么没有早猜到你就是那个内鬼？放心，我不会告诉你他的下落的。
5: 快说，今天你就要死了。小哥让的，
6: 不关我的事，都是小哥吩咐，我就是照办而已。这样，你放我走，我给你钱，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钱，放我走。
7: 刘烈，
6: 大头，
4: 你怎么敢贿赂我？
7: 刘烈，动作麻利点。小哥的意思，交了这个投名状，你我就是一条船上的亲兄弟了，嗯。

0: 头子，
1: 兄弟，
2: 按你跟肖哥说的啊，给他找了个风水宝坑。
1: 行，兄弟，走，
3: 我买包烟啊。
4: 哎，老马，东西我已经拿到了，我会找机会交给你的。我现在马上要回赌场，线上业务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会继续调查，将他们的幕后保护伞给他揪出来。谢谢。其实我哥的事儿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你放心，我会注意安全的。挂了。
5: 完毕归赵。
6: 停电是你搞的鬼吧？
7: 萍姐，嗯，你要想完全脱离过去，你必须找到所有的证据，并且销毁它。哎，对了，嗯，有一个叫做孟玉明的人，你有见到过没有？
6: 没有，我在赌场从来没听过，也没见过这个人，是有什么事吗？
7: 之前拍的那些酒店的视频究竟放哪儿了？
8: 视频什么视频呢？
9: 你别跟我们装蒜，每次都是你带着人去酒店，你能不知道吗？
8: 不是，我姑奶奶，我真的是被冤枉的，都是天哥跟肖哥那帮高层他们决定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7: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经常来酒店的那个中年男人是谁啊？
8: 我真不能说，我说我就活不了了。哥也劝你们两句，真的这个事儿就烂到肚子里了，
7: 帮不了你了。
8: 哎呀，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哎哎哎哎！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事情马上就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在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啊！
1: 妈呀，装的啥？需要三十台。
2: 小月，小月，
3: 你们都被他骗了，他就是个暗访记者。
0: 事情马上就水落石出了，
3: 别听他们挑拨离间，晚点把事情所有事情告诉你。
4: 你是愿意明媚的活在阳光里，还是苟活在阴影里啊？
5: 我还有机会吗？
2: 计划有变，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6: 你是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
7: 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就算我再傻，我能感觉到他俩有问题。
6: 戏该收场了，干活去吧。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骨

0: 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陈练经过路边家具摊，老人搭句话，转眼竟被强行装车带走。
2: 供货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1: 古托造势，言语施压，软暴力圈套，如何专坑独居老人？
2: 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1: 网络博主做对比试验，看似专业，实则漏洞百出。
3: 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子负担液小。
4: 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
5: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
1: 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究竟是避坑指南还是商业套路？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宁静乡村多户空宅遭遇入室盗窃，破窗而入，坚固护栏突现小小洞口，贵重财物已经转移，房主却毫无察觉。老练窃贼行踪诡秘，查岭警方紧追不舍。空宅魅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破坏窗户栏杆，手段也比较粗暴。
1: 身材偏瘦小的一个成年人才能够钻进去。
2: 2025年5月30号下午4点多，茶陵县米江街道仙园村村民唐先生刚刚从县城回到自己家里，本想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一片狼藉。
3: 那个房间里本来以前关了，那个箱子也被敲了，我然后我就才知道那个被偷东西了。去那个我的5000块钱没看到，还有就是几个那个元宝啊，我把家里面找了以后，我然后才知道偷了，我才报警嘛。
2: 茶陵县公安局民警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唐先生告诉民警，自己平时都在县城务工，老板包吃包住，所以他很久才回家一次，上次回家还是在一个多月以前。唐先生又把民警带到了后院厨房，他说原本厨房门也是锁住的，但他回来时锁头已经掉落在地上了。
4: 拔起来了，就丢在地上了。
3: 结果没丢上，我就当时我就以为那个怕那个冷战人就怕他搞那个煤气罐，我说那些搞废品的把那煤气罐搞对了。
2: 窃贼几乎翻遍了每个房间，甚至连厨房都没有放过。民警从多个房间的地面上都提取到了清晰的鞋印。
1: 整个室内现场啊，从一楼到三楼啊，都是这一种相同花纹的鞋印，它有圆点啊跟那个块状花纹啊组合形成的。
2: 根据失主唐先生的描述，他用钥匙开门时，院门和楼门的门锁都是完好的。勘查发现，房屋后侧的防盗铁窗遭到了暴力破坏，显然窃贼是在这里打开了一条进出现场的通道。
1: 这个不锈钢防盗窗有3根护栏被人撬坏了，形成一个25×40那个样子的缺口，损坏的形状呢是比较扭曲的，分析应该是钳剪工具，一个钳子之类的工具啊形成的。
2: 令民警感到诧异的是，窗子护栏被破坏后形成的洞口非常小，一个正常身材的成年人是很难钻进钻出的。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在洞口上方的栏杆表面留有线手套触摸过的痕迹，这个发现一下子启发了民警的推理和想象，窃贼应该是一个身材瘦小行动灵活的人。
4: 他应该是用手头子上面，然后用脚先进去，然后再像放单杠一样的放进去，然后脚落地，然后再身体进去。
0: 因为通过鞋印啊还有破坏的栏杆就指向一个比较瘦小的男性，显然是没有技术开锁的能力，手段也比较粗暴，当时分析也不是什么很专业的小偷。
2: 这个手段粗暴的窃贼是从哪条路来到案发现场，作案后又是从哪条路逃走的呢？茶陵县米江街道的民房大多是村民们的自建小楼，沿着 B59 县道散落分布，而县道每隔一段距离又与为数众多的乡道、村路、田间小路相互衔接，纵横交错。
5: 这是农村的道路嘛，大路小路嘛，它有省道、有县道、还有乡道、村道，就是变得很复杂了。报警以后，市政中心的研发人员

0: 是同步上岸的。我们的试图工作是协同作战，针对这个路线要搞清楚，他来去的路线，作案的路线是什么情况，然后路线上是否有视频。
1: 然而能关联到中心现场的公共视频监控却十分有限，
2: 周边是没有监控的，最远的监控就是我们公安的监控，距离现场最近大概有几公里远。
1: 令警方倍感棘手的是，入室盗窃发生在唐先生外出务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具体是哪一天谁也不得而知。由于案发时间不确定，实战中心的民警就将40天内现场周边道路上的所有公共视频记录全部纳入排查范围。
0: 因为就是交通工具不明确，他到底是走路还是开车，然后对这过往经过的这个车辆和人员都会去看，所以每一辆车呢就还原轨迹的，当时就难度很大，困难到一个是量大，第二个是点少。
1: 在进行大范围视频排查的同时，实地走访排查一点也没有松懈。办案民警注意到，失主唐先生家所处的位置紧邻县道，进出都很便利。如果嫌疑人经由县道而来，很可能就会首先选取这些空置宅院作为行窃作案的目标。
2: 那我们就想进一步扩大线索，就在附近去走访。我当时走访的目的就是一个是去找线索，看有没有人看到可疑的身影，从而确定案发时间，或者是有没有同户人家被盗。
1: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与唐先生家仅一路之隔，相距不到100米的杨某乡、周某来两家也都遭遇了入室盗窃，幸好家里都没有存放贵重财物，损失不大，所以两位失主都没有报警处理。
3: 我现在在县城王志业买了那里楼，有时候有事才回来，没事就没不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也没回来呀，只有是我婆婆看见那里，她把电话给我才回来。回来就赶快就到去看一下，就全部放了乱七八糟的，那个柜子里全部放了，就拿了几副手机，那个手表。
1: 因为儿媳一家长期在县城生活，村里的房子就一直处于空置状态。平时只有住在隔壁的婆婆隔三差五路过时帮忙看顾一下。
4: 妈妈，那等下去给你拿错了，拿起去拿起来看看，我就叮当叮当了，我就扒到我那里看看上了去，我就没得看见没得看见，我打我那几个我才来，我妈到我那里看看打了呢，上完我去打铁块，打铁块等我那里辛苦。
1: 根据婆婆回忆，她大概是一周前，也就是5月23号左右去自家的小菜地里干活，当时远远看到儿子家的窗户还是好好的。
2: 到了第二天上午路过的时候，就发现窗户栏杆已经被破坏了。
1: 现场勘查显示，窃贼剪断了3根防盗窗栏杆，形成了一个22厘米乘50厘米大小的洞口，与侵入失主唐先生家的手段如出一辙。在窗口下方的橱柜台面和卧室地面上，警方也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鞋印。在另一名失主周某来家的案发现场，情况也基本大同小异。
2: 通过作案手段的分析啊，还有现场遗留的鞋印，现场遗留下的作案工具留下的痕迹，我们就初步推断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天所为。
1: 唐、周、杨三户人家相距只有100-200米，而且房屋的位置都是毗邻县道，长期无人居住。
2: 他挑选目标就是临近县道旁边的空宅，我们就推断他可能有交通工具方便作案。
1: 根据刚刚获取到的时间线索，大数据中心民警针对5月23号前后几天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道路上的汽车、摩托车等车辆展开了新一轮排查。与此同时，警方首

0: 先将三处现场提取到的同一种鞋印和大数据库中的鞋型样本进行比对。
1: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平底的运动鞋，应该这些鞋印啊，它的压力面都在中间这个位置，
2: 前脚掌。
1: 这是一个中年男性。
0: 然而，在比对了30000多种鞋印样本之后，警方并没有找到和现场鞋印相吻合的花纹式样。于是，民警又尝试拿着鞋印到当地各家鞋店逐一排查。本以为会匹配到对应鞋型，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2: 是一个杂牌子，没有品牌的一个鞋子，运动鞋的一个样式的一个鞋子。但是因为鞋子的购买啊、销售啊，这个量非常大，找不到销售的情况。
0: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查令警方判断，嫌疑人应该不止盗窃了三户人家。
3: 因为这个地方作案它有个特点，他一做就是做几家，不可能只做一家。
0: 警方推断，嫌疑人很可能是利用交通工具沿着县道走到哪儿偷到哪儿，主要目标就是路边空房。当地一定还有和扬州两家情况相似的受害人没有报案。
3: 因为他损失金额比较大的才会报案，小损失小的他不会报案。还有些他根本没有发现，他好多人说我们查令就是在外面务工的特别多，他们都出去了，人都没在家里面。于是我们主动出击，你要去走访，还有哪些单家被盗了。
0: 于是警方展开大范围走访排查，一方面确认最近两个月是否还有其他村民家中被盗，另一方面查看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是否有门窗被破坏的情况。
3: 不管是这个痕迹物证也好，包括其他的相关的证据，因为一个案件当中它的案件信息线索是有限的，串门的案件越多意味着这个案件的信息会越多。
0: 果然不出所料，民警又陆续发现了多栋防盗窗栏杆被剪断的空置房，
2: 排查了大概有几十户人家，然后也发动了一些群众力量，让群众对自己家的空房或者亲属家的空房进行排查。
0: 然而当民警打电话联系到房主，请他们回家查看损失情况配合调查时，一些受害人却不肯回来。
2: 因为他人在外地，回来的话会浪费他的时间，家中也没有什么财物，所以他认为家里不会被偷什么东西。
0: 民警在走访的过程中，村民刘先生反映，大约一周前他干完活顺道去侄女家门口的自来水管处洗手，发现旁边窗户的铁栏杆被破坏了。
4: 那个窗户那里破了一个洞，就打电话给我那个侄女。
0: 侄女长期在外地务工，刘先生先帮侄女把被破坏的防盗窗换成了新的，想等侄女回来后再报警。正好这时民警过来询问了。
2: 进入室内的话，就发现他家的一楼卧室、二楼卧室被翻动得非常厉害，亲戚也对我们家的财产进行了清点，发现没有物品被盗。
0: 被替换下来的防盗窗就放在受害人房间里，经勘查栏杆被剪断了4根，所用工具和手法与前三起盗窃案似乎如出一辙。不过这一次技术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1: 然后我们在这个缺口的边缘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纤维，这个分析是嫌疑人攀爬的时候形成的。
0: 随后民警在住宅的多个房间也提取到了和前三个现场相一致的鞋印。调查期间，民警得知与失主家紧紧相邻的吴先生家也被盗了。嫌疑人进入室内的手段同样是剪断防盗窗栏杆。
2: 发现家里被盗了1000块钱和2条金白纱。

0: 的消音。
1: 与此同时，一些远在外地的受害房主也在民警的劝说下同意回村配合调查。
0: 不然的话，不把他尽快抓捕到案，对老百姓来说也会造成更多的损失。当时心里也确实比较着急，只能说多收集一些案子，多收集一些案件线索，通过大量的去谋反、谋反犯罪，从这些方面去想尽办法侦破大案。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喂，你好，长宁县公安局110，盗窃是吗？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
1: 2025年8月中旬，警方接到居民报案，盐塘镇居民刘先生家被盗。
14: 好的，请您稍等一下，我们已经通知下东派出所的民警出警。
1: 民警到达现场后了解到，嫌疑人是破坏了后屋窗户的木质栏杆，敲碎玻璃钻进室内。技术民警在现场提取到了和前几起案件同样花纹的鞋印。幸运的是，刘先生家中安装的监控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画面显示，2025年8月14日21:41左右，嫌疑人进入室内后，首先在一楼搜寻，把每个房间都转了一遍，好像没有发现值钱的财物。嫌疑人随即上楼，时隔不久他便下来了，依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接着他径直走到冰箱，打开冰箱门后挑挑拣拣了一阵，最后拿走了一瓶啤酒，顺道又翻了一下冰柜旁边的柜子，这才心有不甘地离开。由于室内光线不足，在画面中无法看清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安装在室外的摄像头让这个神秘人物呈现在民警面前。
0: 发现嫌疑人身穿黑色的衣裤，头戴头套，脚穿一个白色的运动鞋， 非常的类似，长条形的黑色花纹。
1: 根据监控可以确定，案发时间是2025年8月14日21:41左右。警方首先借助无人机航拍现场周边的环境，以便对地形有一个全面深刻的印象，从而分析推测嫌疑人的逃跑路线。然而现场周边的道路向四面八方延伸扩展，想要确定嫌疑人进出现场的作案轨迹，在缺少监控的情况下依然十分困难。
4: 首先是从现场及周边的路线梳理好，发现的路线也很多，但是我们对昨夜的这个路线进行排查，排查上面是否有监控。然后我们的也是下定决心，这个案子一定要想办法破，因为这个人没有离开查理。
1: 民警对现场周边方圆5公里内的道路都进行了实地踩点和走访，在道路上和民居中寻找是否有可利用的监控，以及绘制简单的地形图。
4: 现场就是排查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一层一层的拓展到这个外围，把每一条可能走的路都走了。走访呢，发现了这个零散的社会视频，每个地方有视频的地方都进行了登记，还原出现场图。这个现场图画出来，然后对应的这个是摄像头是什么视频。
1: 通过对从各处找到的监控进行梳理和排查，民警很快发现了一辆轨迹十分可疑的小轿车。
0: 发现这个车子一直在这个村附近徘徊逗留，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可能是在寻找盗窃的目标。
4: 这个是这个案发的中心现场，就是在这个案发现场周边呢，有一台嫌疑车辆又消失在这个盲区。最早出现的20:15在这里，然后20:30在这个区域，现在消失的时间点呢是23:28进入这个区域，走了这个样一个没有视频的这个盲区，前面又有多个路口，在那一个路口是一个大的盲区，所以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主要是排查案发前现场到来自县城的方向的这个车辆，以及林芳往这边沿塘的这个方向。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排查，警方终于锁定了该可疑车辆，是一台车牌为闽 F 开头的棕色小轿车。
0: 通过查询就发现这个车的车主是林某，是一个有盗窃前科的人。
1: 经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这辆小轿车长时间停留在县城里某小旅馆门口，连续多日。民警立即来到小旅馆进行调查，
0: 然后我们查询了这个旅馆，就发现他今年的3月份就开始登记入住，一直居住在查理。
1: 旅馆监控显示，案发当天2025年8月14日晚上7点左右，林某走出小旅馆。民警注意到林某脚上的白色运动鞋和案发现场嫌疑人穿的鞋子颜色和花纹都非常吻合。民警继续追踪，发现林某离开小旅馆后就驾驶着棕色小轿车朝沿塘镇方向行驶，而这辆车接下来的活动轨迹和此前警方梳理还原的嫌疑车辆在案发现场徘徊停留的轨迹完全吻合，就是同一辆车。路面监控显示，案发后2025年8月15日凌晨1点左右，林某驾驶嫌疑车辆回到县城，将车停在他所入住的旅馆附近。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林某还把脚上的白色运动鞋换成了一双拖鞋，
0: 把车辆停在那里之后又进入了车内，过了一会儿再出来的时候又是鞋子换的，并且手中还把什么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怀疑他可能就是把作案用的衣服丢到垃圾桶里面。
1: 民警立即赶到垃圾

0: 机筒所在的位置进行查看。不过此时距离案发当天已经过去了两天时间，垃圾桶早就被清理过了。
1: 他有清理几十万块钱。
0: 然而林某的种种可疑表现让警方确信他就是系列入室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
2: 觉得他的嫌疑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尽早对这个嫌疑人进行收网，固定证据。
0: 旅馆监控显示，案发当晚林某换装后就返回了旅馆，至今仍然没有退房。查令警方立即前往旅馆对林某展开抓捕。
2: 当场就把他抓捕归案了，对他进行突审的时候他还是初步交代了他在我们查理多个小镇进行盗窃。
3: 敲窗户，
4: 敲窗户进去的，你怎么敲？
3: 让他拿过去。
4: 拿过钱，那个东西在哪里？
3: 在
4: 车上。
0: 犯罪嫌疑人林某，江西人，39岁。
2: 当时我们就在他的房间里面，找到他变卖金器的一些现金。
4: 鞋就这一双，两双鞋是吧？
3: 一双白色的，那
4: 个扔掉了，
5: 扔到哪里？
3: 扔到那个垃圾桶里去。
0: 落网后，林某交代，从2025年5月至8月，他驾驶车辆在茶陵县米江街道、马江镇、盐塘镇、灵坊乡等地流窜作案10余起。虽然盗窃财物不多，有的甚至都没有引起受害人的重视，但警方仍然不遗余力为群众追赃挽损。
6: 偷了哪些东西？
3: 现金1万多。
6: 现金1万多，还有呢？
3: 一个金手镯
6: ，一个金戒指。这个戒指跟手镯到哪去了？
3: 卖掉了。
6: 卖掉了是吧？现金呢？
3: 就在身上。
6: 在身上是吧？就是说我们收的那个现金里面是吧？
3: 对。
7: 目前我们查获的涉案赃物共有11件黄金，11件黄金鉴定价格是在10万块钱。
8: 专业是根基，机制是保障，大数据是关键。我们打破了警钟壁垒，实行情执行一体化、实战化变形机制，各个环节无缝对接，充分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对海量的信息数据进行了碰撞，精准锁定嫌疑人的这活动轨迹，以打速防，有效震慑犯罪。同时啊，我们追赃得利，因为老百姓看功了，关键是看你破案，对吧？我们把损失这个案子是全部挽回的。

0: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1: 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站啊！
2: 不想跟你说话，你也不想跟我说话。
3: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上有差异。
4: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5: 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6: 你多大岁数啊？
7: 十八。
6: 把他照顾好，
7: 照顾的，
6: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0: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思雨文字出品。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离奇梦境，平静生活蒙上阴影，
1: 梦见别人把他杀了，
0: 不祥预感，没能阻止悲剧发生，情人男友接连被查，
1: 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0: 噩梦开启的悬案，多年后终有答案，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今天敬请关注。
2: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3: 咱们拍照，酒量王白下里边的啊！
4: 不要跟你说话，你也不需要跟我说话。
5: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是有差异。
6: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7: 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8: 你多大岁数啊？
9: 十八。
8: 把他照顾好。
9: 照顾的，
8: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2: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0: 陈练经过路边家具摊，老人搭句话，转眼竟被强行装车带走。
1: 供货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0: 故托造势，言语施压，软暴力圈套，如何专坑独居老人？
1: 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0: 网络博主做对比试验，看似专业，实则漏洞百出。
2: 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子腹的液小。
3: 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
4: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
0: 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究竟是避坑指南还是商业套路？中国法治观察。

0: 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刚才是我先动手，
4: 你为什么先动手？
3: 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我跟他要，他不给，我就揍他了。
4: 那他还手了吗？
3: 没还。
4: 那你眼睛怎么回事？
3: 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
4: 那米不加，米加三天，正好你们俩都是十天，一起出去。
5: 你为啥要帮我呀？
3: 一口饭，一个铺位，
5: 多大点事儿？
3: 涨。
5: 啥？

0: 这是啥字儿啊？
1: 仗义的仗，仗义的义。
0: 兄弟尊姓大名？
2: 姓高，高鑫。
0: 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
2: 体校摔跤队练过。
0: 专业。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当保安。
0: 保安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
0: 出来跟哥啊。哎呀，
3: 你干啥的呀？
0: 正经的。
4: 这次你出去，哥就让你风风光光的。黄土垫道，清水坡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
5: 你的哥呢？
6: 忙。
5: 你兄弟呢？
6: 管。
5: 你那车呢？
6: 扣了。
5: 你有一句实话吗？
4: 哥是真喜欢你。
7: 应酬应酬，我的麻雀。
8: 收到，请讲。
7: 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呀？
8: 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
7: 雏鹰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我就安排一辆。
8: 收到。
6: 码头街走吗？
5: 12。
6: 走。哎，哥，走啊！
5: 钱呢？
6: 走啊！
5: 先给钱。
6: 不用找了啊，走。
7: 不用了。
6: 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
9: 方旅人，你是真疯了。
6: 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
9: 我不是警察，
6: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把他切碎了，给我扔海里。

1: 我叫赵鑫，我小前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姓，我没让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了。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那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半个假身份证，我就叫回高鑫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咋的？
2: 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
3: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2: 那保安在哪儿？
4: 封南买路。
2: 有车地儿吗？
3: 也有。
2: 你确定？
4: 确定。
2: 哎呀，我去！
5: 哥，陈俊哪儿？

理解。我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了。你们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这一关？想挣钱是吧？还有一关。

0: 要留吗？这里是消防抢救场，有人行凶。
1: 想打的是他，
2: 你要打我老大，打我老大就打我的。
1: 我都已经给人家打了，你说咋办嘛？
2: 赔呀！
1: 赔！
2: 拿命赔！啊！
1: 哥，你这是要干啥嘛？你这是。
3: 兄弟，啊！别给哥弄出人命来。
2: 好，我哥人也。下来。
4: 待会儿我喊一二三，我踹你一脚，你玩命还跑，听明白了吗？
2: 但是哥，这口气我忍不了，我高低再补他一脚。
4: 一二三，哎。
5: 如果安心在卧底过程中啊与疯驴子一起参与了犯罪，他会承担刑责吗？卧底行为属于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就规定，

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啊，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

0: 现在到了，这就是我弟弟，叫高哥啊。
1: 高哥，
0: 哎，安警官没到啊？
2: 安警官今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
3: 就在那头拐角。
0: 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
2: 谢谢高哥。
4: 带我去看看，看一下要怎么拼。你想干嘛？

0: 怎么称呼啊？
1: 高启强。
0: 我哪儿的？
1: 从小就在那长大。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爹地的，以前上火也问你上，然后说你把他店给砸了，人给打了。
0: 有这事儿？怎么了？
1: 那我这样吧，我打个电话给安长林，让他过来调解一下。
2: 谁？安长林？
0: 市局的安局是吧？
1: 你还认识啊？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信任人。

0: 给他抽出来。
1: 我从来都没搞过，这还要抽那个？
0: 这是我的弟弟，
1: 啊，这是你弟弟啊，
2: 红哥。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看这事儿，你弄
0: 他们做小的要教，你知道吗？
1: 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弟弟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赊账啊，赊账记账，
0: 给钱给现金，知道吗？没问题啊，
1: 照好了啊。
3: 今天我又多了一个兄弟，他叫张鑫。打今儿个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的。

0: 我问你，
1: 来，小月，算了，咱们算了什么呀？算了，
0: 你刚干什么呢？
2: 我干什么了？
0: 你说干什么了？
2: 我怎么
3: 了？别让我
1: 摸他了，这儿都是监控，我告诉你，都看见了。
2: 你掉呀，监控！
1: 好，我掉啊！
4: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1: 你掉什么人？丢人是他，又不是你，你怕什么？娜娜。
2: 你惹完事儿又想走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谁啊？
2: 骆驼。
5: 我是马。
2: 撒牛。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1: 都是畜生呗。
2: 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啊？你还想走？拿过来！你放手吧你。干什么呢？
1: 别动手啊！
2: 拿过来！
1: 别动手！
2: 拿过来！
1: 我让你别动手，听到没有？
2: 拿过来！
1: 你松手！
2: 拿过来！
1: 你松，你听到没？
2: 我这
6: 别动，自己人。
2: 谁啊？这是
6: 我女朋友。
1: 不是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6: 你别说话。
1: 这些人是你朋友是吗？
6: 别说话。
1: 你叫他们干什么吗？
6: 别说话。
1: 什么别说话？你不在局里面待着，你跑出来干嘛？
2: 对呀，我从局子里边放出来了，我就不能出来玩吗？
1: 你跟我说一声
6: 啊！告你干啥呀？
1: 那人家不是接你吗？
6: 我用不着你接呀、啊！我这
2: 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你跟我说了吗？哎、
1: 我错了！
6: 错什么？错了！管用
1: 了！我错了！现在你还敢凶我？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你这人下话怎么张口就编呀、啊？你
6: 那我编什么呀？我刚才救了你，
1: 那不应该的吗？别一脸不屑的样子，你歪着脑袋干啥呢？
6: 我脖子扭了呀。
1: 不是扭了，我帮你治啊，好了吗？讲行吗？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好了，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啊？
7: 安心出现前，小混混算不算是性骚扰？目前呢，我们国家对性骚扰是如何规定的呢？《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啊，第23条规定，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啊，对其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可以向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投诉，接到投诉的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呢，就应当及时处理，并书面告知处理结果。受害妇女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8: 骆驼说你女朋友可漂亮，
9: 哎，人呢？叫来啊，
6: 凑合看，拿不出手，
9: 怎么搞啊？
6: 是吧？我不保安吗？他就住我们小区，没事找我给搬东西，搬来搬去的不熟了吗？就
9: 搬到床上了吧？你一定有招。
6: 他呢，就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三天两头就骚扰他，我那能惯着他吗？我就出了几回手。
9: 那这次在拘留所，你就是为了他？
6: 这着实是下手有点重，对吧？
9: 你赶紧再轻点。咱这生意可不敢跟弟妹说，
6: 明白？
9: 等挣了大钱了，啥女人不由得你挑啊？骆驼，哎，给我滚过来！明儿去买金戒指、金耳环，给弟妹赔礼道歉。
10: 哥，你是进去那么长时间了，这兄弟们早没钱了，你啥时候带我们上山挣钱、啊？
6: 啥上山啊？
9: 回头带你长长见识。

0: 你个臭流氓，你给我站住！
1: 说你呢，你听到没？我让你站住！
2: 哎，放开！
1: 还跑？来来来来！
2: 哎，你放开！
1: 过来！
2: 放开！
1: 你过来！

0: 兄弟，你们这儿负责人是谁啊？啊，负责人在不在？哟，都挺沉默啊，警察。
1: 拦着就是妨碍公务了，别等我拘你们，闪开！闪开！崔总，闪开！
2: 怎么回事？白总，
3: 什么事儿？
0: 啊，你好，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1: 下湾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们市局了吧？
0: 啊，白江波白老板是吧？
1: 那个青海昨天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怀疑跟你们沙场被抢劫有关。
4: 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下班分局的袁东、袁局长都已经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去问他去。
1: 哎，你这儿受了损失，不想尽快查清楚？我们这是帮你忙。
4: 我想有用吗？你们被抢劫的时候都谁在场啊？在场的全在医院呢。
5: 行吧，那打不带走。
6: 您先坐啊。大哥，你这嘎有人没？
5: 风里这没有事儿。左肩膀取了5个铁砂。
6: 你怎么样？
5: 我更没有事儿。
6: 你没事儿不能好好说话？
5: 我怕露馅儿。 下湾的几个沙场，我们上午去过了。沙场老板很嚣张啊，据说有点背景，差不多枪手就是他派来的吧？ 那这不就是黑吃黑吗？据我们了解，从98年开始，他在下湾的几处沙场都受到过打砸抢劫，也伤了人，但从来没有报过案。要不是昨天晚上工地上有人报案，我们也没法介入调查。
7: 完了，
5: 这事儿还整大了，
7: 原本就是一个杀人案。
5: 俺现在你这边说背后有一个卖淫团伙案，我现在一介入，又扯出一个下弯黑社会案。
8: 疯驴子后台不简单呐！
6: 放心吧，师傅，我肯定把疯驴子后台扯出来。
8: 行了，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别贪功冒进啊！老板好了没？
9: 哎，好了，来。
5: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蹬攀。
8: 那5份糖粉，慢走啊。
9: 吃饭了，哎，你吃饭，吃饭，啊，饭来了，肠粉行不行？行，
8: 这大哥，你看，
9: 谁没有筷子？没有，你看，拿，这，啊，啥时候报仇去？
8: 报啥仇啊？
9: 那打人都敢不报仇啊？
10: 开枪的是条狗。 报仇也要找主人。我说就是打主人呢，您那主人是谁啊？是那沙场老板吗？你看你这样就是这样式的，一问你啥吧，你就玩神秘。问你老板还是？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呀，你让人打成这样啊？完了他们好。
9: 一个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兄弟，这一夜你救了我2次，那不在话下。哥送你一句话，想发财呀，遇上嘴，少问。行，我闭嘴。我此后我啥也不说了，我沉默于江湖。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
4: 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

0: 昨晚上你说的呀？不，我啥时候说过上山呢？没说啊。哪有事？这说了吗？嗯。我说的。
1: 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七人，专门负责组织。 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当晚参与下班采砂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外围的松散人员。
2: 冯大壮幕后的指使者，目前尚不明朗。
3: 真查到不少东西啊。
2: 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
4: 伤害黄翠翠的证据拿到没有？
2: 目前还没有找到。安心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干劲十足。
4: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出来吧，
1: 我就应该把行李箱藏起来的。你有没有脑子啊？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啊，
2: 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
0: 哎呀，是啊，哎，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哥。
2: 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了。
0: 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
2: 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
0: 这学校不分配啊，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
2: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
0: 你神经病吧你！
2: 我来帮帮你啊！
0: 帮我卖鱼啊！
2: 我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跟你一起卖这个，这个东西叫小灵通。
3: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学校，回去！
4: 我回学校没得读了，干嘛？你别动
3: 手！
4: 哎，
3: 回学校！
4: 我大哥。你先松开，你别
3: 走，
4: 耽误我。
3: 不是，
5: 不是，
3: 哥，
5: 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3: 我不管你大不大，
5: 我才是这个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人，你听我说一次好不好？
3: 不许。
5: 哎，高启强，我问问你，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回来住吗？
3: 你不回来住，你去哪住？
5: 嗯。
3: 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
5: 哎，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啊，连你也不希望我回来住吧？那你就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守一辈子。看看咱们工厂大院，我们有能耐的都走了。
0: 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里？你有能耐，你有能耐就走了。

0: 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我跟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但是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啊。哥，
1: 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

0: 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
1: 不叫小铃铛，叫小灵通。
2: 啊，啊，好好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
0: 你当我不懂啊？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
2: 拿着啊！
1: 你听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
0: 是不是犯法的？
1: 完全不犯法。
0: 打电话呢？
1: 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还少，很省钱的。
0: 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那不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
1: 对呀，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
3: 放驴子这两天老在说上山上山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4: 你是想让他们带你上山？
3: 当然，金哥能把他手底下的小弟都抓了，这样逼着他没有人手，最后就只能带着我上山。
4: 好。
3: 我没了，你还有什么？
4: 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高启强找过你，
3: 干啥？
4: 给你送鱼，让我退回去了。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了。
3: 以后要见他，你可以穿着警服去。
5: 哇，别穿！拉西阿姐，阿姐。哎呀！哎呀！
6: 老公，哎，别影响你玩牌、啊，你玩你玩玩你们的，没事儿。
7: 不，我们很小很小，你别给我聚众捧啊，小心我抓你。
0: 没有没有。
6: 最近怎么样？
0: 挺好。
6: 没人找你麻烦吗？
0: 没有没有，
6: 没什么事儿。安警官忙，让我过来看看你。啊，
0: 等我一下哈。哎呀。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挑鱼
6: 啊。不行，副副爷，你刚才说什么？安警？
0: 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
6: 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没什么事儿，让我走了，你赶紧吧。
0: 哎，行，
6: 别赌钱啊。
0: 不赌不赌。
6: 忙吗？
0: 哎，好。有事儿您随时说话啊。
6: 哎，老高。我给你打听个人，我把照片给你看。哎，
0: 是办案的事情啊，别在这里说，这人多，咱们到外面说去。
8: 那个，我同我 friend 去喊啊，
6: 先耽误做生意。
8: 不耽误，没事。没事。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0: 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旧厂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哎，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1: 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我也打听打听。我能拿着这照片跟他们说，这我能复印一下吗？
10: 随便印。
11: 行。
12: 干什么呀？
1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一点小意思。
12: 干什么？
13: 一定要收，
12: 一定要收，
13: 一定要收，
12: 不用，
13: 真的。
11: 那个死者叫黄翠翠，以前在旧厂接一带活动过，要有知道她的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们警方啊。
14: 采砂场被抢走的电路板查得怎么样了？
15: 已经通过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
14: 好，立即抓捕，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
16: 傻强都进去了。
17: 你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

0: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了。
1: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0: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0: 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陈练经过路边家具摊，老人搭句话，转眼竟被强行装车带走。
2: 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1: 故托造势，言语施压，软暴力圈套，如何专坑独居老人？
2: 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1: 网络博主做对比试验，看似专业，实则漏洞百出。
3: 要知道，您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子负担液小。
4: 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
5: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
1: 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究竟是避坑指南还是商业套路？
6: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老人早起晨练，路过街边摊的时候啊，看个热闹，跟摊主呢搭了几句话，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甚至上万元。那看个热闹，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了呢？
7: 这是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大约十几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了一栋单元楼下，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2: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7: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他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那个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
8: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7: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年人晨练或者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
2: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8: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7: 老人以为摊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2: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7: 这些托儿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

0: 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都迅速拖上面包车。
1: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驾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0: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老人回家取钱。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无亲友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去自动取款机取现。
1: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0: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中的高端红木家具其实都是些廉价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3-4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折扣价卖给老人，涉案金额10余万元。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6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6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2: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6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3: 收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应多层面出发，构建多层次的防骗体系，以有力的护老对抗坑老。
4: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络博主做对比试验，看似专业，实则漏洞百出。
5: 要知道您有夜少等于夜好吸收，那夜丝滑等于肚子负担夜小。
6: 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
7: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
4: 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究竟是避坑指南还是商业套路？
3: 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也频现网络，其中呢，一些人还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商品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
0: 在某社交平台上，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5: 这是因为羊奶是添了小分子蛋白，脂肪球颗粒直径比牛奶小1/3，所以啊更好吸收。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肚负担液小。这款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藏着什么黑梗？
0: 答案揭晓，那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羊奶粉。记者在这段视频下方看到不少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然而这个看似专业的对比实验，在专家眼中却漏洞百出。
6: 在真实的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人体的肠胃它不是玻璃杯，我们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边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0: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记者发现，同类母婴测评博主并不在少数。
8: 做母婴博主7年，此刻营养学3年，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奶粉里面的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又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0: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
7: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

0: 的一个苹果。大家入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1: 在另一类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2: 手电筒去照射食物是根本测不出什么农残激素或者是防腐剂的，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就比如说苹果表皮的天然果蜡、蔬菜里面的植物色素，甚至是肉类和鸡蛋里面的胶原蛋白，它们在被紫外灯照射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出蓝白色、蓝紫色或者是绿白色的光。
1: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外线手电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极为安全。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2: 这一类缺乏监管的手持紫外线产品，如果波长和安全的设计不达标，那么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3: 手握流量话语权的测评博主不仅能带货，还能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此前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涉案博主因不实测评被判赔偿300万元。
1: 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冰箱，并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
4: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EPP 的一个全空间超净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多其实粉丝啊，买高端的一点的冰箱、贵一点的冰箱，其实都是冲着这个 EPP 来买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硬件的话，那是说不过去的。
1: 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的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比对、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测评样本、测评流程、利益披露、内容标注四大核心维度设立硬性要求。另外，新规区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与专业商业测评，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
5: 其实现在把测评实际分开了，如果你明确标记自己为测评账号，就必须先测之后才能评，不能只评不测的。那怎么叫测呢？绝对不是说自己靠主观感受来测的，它必须得有专门的专业资质许可的机构，通过专门的一些程序，包括适用一些国家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测试。
1: 专家介绍，新规的出台对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划出了明确界限，但这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
5: 那么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者是相关的国家标准研究机构，是不是要尽快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标准，来满足这个测试的需求？所以新规你看似是规范整个行业，它整个的包括测试机构，包括国家行业标准的建立等等，它是一个生态化的这种环境都有所提高。我觉得这样的好的结果啊，最终的受益者一定是消费者的。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3: 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6月26日至7月25日向社会

0: 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将实践证明可行的改革试点成果上升为法律规定，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保障和规范并重，完善现行律师制度。
1: 据了解，律师法修正草案主要内容有规定律师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明确为律师职业法定条件，规定健全律师职业权利保障制度，要求政法部门和有关单位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同时要求律师依法依规诚信执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和支持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明确国家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明确国家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明确规定香港法律执业者、澳门执业律师通过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质的，可以在大湾区内地九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等。
2: 在这部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律师行业高度关注，律师协会高度关注。6月27号，全国律协专门召开会长办公会研讨这部法律草案，与会成员一致赞成这部法律草案，坚决支持，坚决拥护这部法律草案。
1: 本次修改最重要的内容是旗帜鲜明将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写入律师法。
2: 律师工作坚持党的领导，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已经进入法条，成为具体的法律规范。那么作为协会，就要引领行业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建设、组织覆盖和有效覆盖。
1: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此次修正草案明确律师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
3: 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了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而且将两拥护呢确定为律师职业的基本的要求，充分地彰显了党对我们律师工作的高度重视。那我作为一名律师是坚决的支持和拥护，今后呢也将持续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人民立场，为全面依法治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专业力量。
1: 如何切实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是律师群体高度关注的问题，此次修法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4: 法律是赋予了律师一系列的职业权利，对吧？但这些职业权利要得到有效的行使的话，它离不开这个公检法等专门机关的这个配合和支持。这个修正草案加强了对律师职业的保障，这既是对律师职业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和法律正当程序的尊重和保障。
2: 草案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要求相关执法机关要努力保障律师职业权利，因为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是为了保障律师充分的发挥职能作用，从而高质量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和谐稳定，促进公平正义，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指示精神。
1: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是保障每一个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制度安排，也是本次修法的亮点之一。
2: 刑事辩护全覆盖呢，它体现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对于那些自己没有请律师的被告人、嫌疑人，或者想请而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刑事辩护全覆盖这种方式保障他的辩护权。
1: 修正草案还专门规定鼓励和支持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据了解，近年来广大律师以开展普法宣传、提供法律咨询、参与纠纷调解等多种方式，有力保障了普通群众获得专业法律服务。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自成表示，全国律协正在研究制定公益法律服务工作指引，为律师从事公益法律服务提供指导和支持。
2: 广大律师应当充分认识这次

0: 修法的重要意义。深刻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立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让社会敬重。
1: 2002年，四川南充一名19岁女孩在出租屋内被人杀害，现场门窗完好，无打斗痕迹，仅留下了半枚残缺的指纹与微量生物检材。2026年1月，尘封20多年的真相被揭开。
2: 2002年，南充市顺庆区一出租屋内，19岁女孩蔡梅惨死家中，门窗完好无打斗痕迹，仅留下半枚残缺指纹与微量生物检材。
3: 这卧室的一张单人床上，受害人被被子包裹着，被子打开以后，受害人手脚捆绑，嘴部被封口胶封住，惨死在床上。
4: 所以我们当年的法医判断是死于机械性窒息死亡，就是现在我们俗称的就是被掐死的。
2: 警方判断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5: 我们掌握到报案人刘某包养了那个受害人。
6: 我觉得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姓刘的说过一句话，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
2: 警方先后排查被害人的情人刘勇、刘勇的妻子、被害人的前男友，这些人全部被排除作案嫌疑，案件就此搁置20余年。直到2025年，物证技术取得突破，犯罪嫌疑人樊某被警方抓获。到案后，樊某拒不承认案发时到过南充。
5: 立即就采了犯罪嫌疑人的指纹，然后对当年案发现场遗留的半枚指纹进行比对。案发现场的指纹就是我们抓捕的嫌疑人樊某所留。
7: 当时那个人是在哪地方掐死的？就在一个床上掐死的嘛。好，
1: 一个看似和被害人毫无交集的男子，为何会痛下杀手？他们之间究竟暗藏怎样的隐秘纠葛？6月30号20:08，一线栏目播出《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为您完整还原陈年命案，侦破全过程。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高原铁警20年如一日，守护着这条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2: 深夜时分，开往拉萨的列车即将发车，站台上突然发生了争执。
8: 不要跟你说话，你也不需要跟我说话，我会投诉你。
2: 民警询问得知，这名旅客担心路途中会出现高原反应，希望得到列车工作人员的照顾，但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情绪有些激动。
9: 就是您想，您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不舒服了，就是我们车上的工作人员关怀您一下。
8: 是，可是
9: 拿水杯，那肯定没问题啊。
2: 最终，该旅客被民警成功安抚，打消顾虑，顺利登车。深夜的列车上，民警在巡视时，一名年轻女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9: 你是哪个座位？
10: 那个。
9: 咋的呀？你这是？没座位吗？这是？
10: 有。
9: 哦，那你这是多久？
10: 我一块喝酒。
2: 经了解，原来女孩在车上结识了一位同乡的旅伴，怕打扰其他旅客，二人来到车厢连接处喝酒。青海省西宁市西宁站候车厅内，一名老人在上厕所时突然失联，老人的老伴儿焦急不已。
9: 多大年纪了？
11: 73岁。
9: 73岁有啥基础疾病没？
11: 那算了一下，算脑袋我灵。
2: 情况紧急，民警一刻不敢耽误，立即前往卫生间查看。
9: 没人啊？卫生间我们一个格一个看了，没有人啊。
2: 失联旅客的安危牵动人心，他究竟去了哪里？
1: 高原铁警用一个个不眠之夜换来天路的平安黎明。6月30日20:43，天网栏目《高原夜未眠》带您开启天路旅程，感受高原铁警的执法温度。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会打。

0: 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解释核心变化是挂靠合同一律认定无效，挂靠费管理费一律不支持，配套发布6个典型案例。这一司法解释对建筑行业资质挂靠模式产生根本性规则重塑，延续多年的资质挂靠模式被彻底终结。该解释自6月30日起施行。近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针对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规划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1: 好，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3: 第五期授予计划美育课堂全国乡村音乐教师培训近日在北京举办。培训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主办，以铸就文化新辉煌、培育乡村新力量为主题，以素质型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为核心内容，通过专家讲座、课例观摩与教学研讨，帮助乡村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学能力，为乡村美育发展注入新活力。来自全国的150名乡村基层音乐教师参加了本次培训。
2: 针对医疗机构病患行动不便、电器设备多、人流高度集中的特殊安全风险，日前山东烟台莱山区消防救援部门在辖区医院开展系统化消防安全培训与实景应急演练。演练模拟病区电器短路引发火灾，火情发生后，院内疏散灭火警戒小组同步联动，引导病患有序撤离，就地开展初期火情处置。消防员抵达现场后，依次完成火情侦查、内部搜救、云梯高空救人、高喷灭火等实战处置。近日，由北京圆网慈善基金会主办的圆满假期第26季出发大会暨刘 BA 篮球赛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近3000名大学生结伴大使将带着篮球装备返回家乡，组建留守少年篮球队，用运动陪伴孩子们快乐过暑假。这一公益行动已持续13年，累计吸引52万余名大学生参与。本季将全新推出刘 BA 公益赛事，将从4000多支队伍中优选球队进行总决赛。这个暑假，近万名留守少年将在陪伴中收获温暖与自信。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小伙与父母激烈争吵，竟将水果刀等物品扔出16层高的窗外。另一小伙装修时，不小心将一个锤子从4楼的窗户掉落。两个小伙，一个故意高空抛物，另一个不慎高空坠物，二人所承担的责任会有何区别？高空杀手，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将一枚普通鸡蛋从六楼扔下，鸡蛋随即将放在地面的苹果砸得粉碎。原来经过测算，鸡蛋从六楼扔下时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撞向物体。这个实验说明高空坠物的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今天我们要讲的两个案例都跟高空坠物有关。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一个小区里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这不是在放鞭炮，而是从楼上掉下来一堆东西砸到汽车上。这些东西是楼下停着的几辆汽车倒了霉，有的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有的车顶被砸出了大坑。小区居民抬头望去，只见楼上一户人家窗前有个人在骂骂咧咧，还在不断地往下扔东西。居民立刻在楼下大叫：“不要扔东西了，我们报警了！”很快警车就呼

0: 呼啸着赶到了现场。过了一会儿，警察从楼上带下了一个小青年，让他对砸坏的汽车进行指认。邻居们这时才敢上前，看到从楼下扔下砸坏汽车的东西，有平板电脑，有手机，居然还有一把水果刀。
1: 有人认出这个小伙子是李小亮，家住16楼。邻居向警察介绍，之前李小亮就因为从楼上扔东西被警察传唤过。那么李小亮为什么总是往楼下扔东西？这还要从李小亮本人开始说起。
0: 李小亮从小在奶奶家长大，奶奶对唯一的孙子十分溺爱。李小亮上初中后回到父母身边，跟父母的感情很淡漠，由奶奶撑腰，他对父母的管教根本不当回事，而且脾气是越来越大。高中毕业后，父母给他找了几份工作，他都嫌累，不肯上班，整日游手好闲，靠奶奶和父母给零花钱度日。最近李小亮找了个女朋友叫丽丽，丽丽比李小亮小2岁，漂亮可爱。一天丽丽说，再过几天就是两人相识100天的纪念日了，让李小亮送给她一个礼物做纪念。李小亮问她要什么礼物呀，丽丽说想要一个名牌手机。平时父母和奶奶给的零花钱够李小亮和丽丽吃吃喝喝，但想买手机还不够。思来想去，李小亮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过20岁生日了，他决定在自己生日那天向父母要钱，因为亲戚都在场，估计父母不会拒绝。李小亮生日那天，父母请来几位亲戚为李小亮庆祝生日，家里热热闹闹的。在生日聚会上，李小亮自恃是寿星，张口向父母要10000元。父母吃惊地问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李小亮不敢说是给女朋友买手机，就谎称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兜里钱多，腰杆才能硬起来。爸爸当场就批评他说，你想腰杆硬要自食其力。李小亮一看爸爸不给他面子，让他在亲戚面前丢了颜面，一怒之下把一盘鱼摔在地上。爸爸气得上前就打了他一巴掌，李小亮气急败坏，拿起饭碗砸向鱼缸，鱼缸被砸得粉碎，淌得满地都是水。李小亮还不解气，又把桌子上的生日蛋糕从窗子扔到楼下，幸好没砸到人。李小亮的姑姑和舅舅赶紧上前拉住他，李小亮像疯了一样拼命挣扎，爸爸无奈之下拨打了报警电话。就这样，李小亮20岁生日的第一天就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看到孙子被警察抓走了，奶奶很生气，说家丑不可外扬，就算小亮砸了家扔了东西，也不能报警让警察来抓他呀。爸爸拗不过奶奶，到派出所说这是家庭纠纷，请警察同志教育一下李小亮就行了。警方认定李小亮砸坏的家中财物尚未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标准，扔到楼下的生日蛋糕危险性小，加上父亲提出不追究李小亮的责任，警方在做了询问笔录以后，经过批评教育就把他放。李小亮回到家更加痛恨父母了，他们不但不给钱，还报警让警察抓自己。一气之下，李小亮搬去了奶奶家，奶奶不但没有说他，还让父亲给了他10000元钱。李小亮通过无理取闹的方式要钱的目的达到了，他用这笔钱给女友丽丽买了一部新手机。
1: 丽丽收到礼物非常开心，这让李小亮觉得摔东西就能要到钱，并且还没有被追究责任。于是李小亮更加肆无忌惮，每次只要父母不给钱，他就随手砸一样东西，最后父母都会屈服给钱。可没过多久，丽丽竟对李小亮提出一个更过分的要求。
0: 一天，李小亮跟丽丽约会，丽丽说闺蜜的男朋友都有车，让李小亮也买辆车带她出去兜兜风。买车至少要十几

0: 万。李小廖心想，自己哪有那么多钱呀？他委屈地对丽丽说：“咱们还不如租车出去玩，喜欢什么车，咱们就租什么车。”丽丽一听就生气了：“租车多没面子呀！你要是不想买车，那咱俩就分手。”李小亮一听，赶忙服软：“买买买。”丽丽自以为是地说：“你是你父母唯一的儿子，奶奶唯一的孙子，他们的钱不给你花，给谁花呀？”李小亮听了，点头称是，保证他会想办法买车。当晚，李小亮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盘算着怎么向父母张嘴才能要到买车的钱。几天后，李小亮回家，破天荒地帮父母做好了晚饭。妈妈下班回家一看，激动地掉下了眼泪。李小亮说：“妈妈，我以后不让你们操心了。”妈妈听了非常开心。谁知道，接下来李小亮的话让他的心又揪了起来。李小亮说：“朋友找我投资开奶茶店，我想让你们借我15万元，等赚了钱，我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们。”一听要15万元，妈妈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小亮啊，这15万可不是小数目，你别上当受骗呀。”就在这时，爸爸下班回到了家，听李小亮要借15万元钱的理由，爸爸立刻当场否定，坚决不同意借钱给李小亮。李小亮气得当场把家里的穿衣镜踢碎，扭头摔门而去，气急败坏地回到奶奶家。李小亮刚到家就接到了丽丽的电话，丽丽问他什么时候买车，李小亮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丽丽生气地说：“这事儿我已经跟你说了一个星期了，你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那咱们分手吧。”
1: 李小亮知道，只要不买车，女友丽丽就会离开自己。于是他决定再次逼父母给钱。李小亮给父亲发信息，让他准备好钱，明天回家一定要拿到钱。结果父母的一个举动彻底激怒了李小亮。
0: 第二天下午，李小亮又去了父母家，他掏出钥匙，却发现打不开门，敲门也没人搭理他。可是房间里明明有电视发出的声音，难道父母换了门锁？李小亮的倔劲儿发了，他找来一位开锁匠开锁。等锁匠打开门之后，李小亮看见父母端坐在家里。李小亮立马明白了，父母真的换了门锁，不想让他进家门。李小亮气得暴跳如雷，二话不说，先砸坏了玻璃茶几和微波炉，接着问父母要钱。爸爸说：“你别想了，不可能给你那么多钱，最多给你几千元。”李小亮心想：“几千元够买什么车呀？”他发疯似的看见什么砸什么。妈妈大声哭喊，让他别砸了。李小亮哪儿听得进妈妈的劝啊，又砸了电视机。这还不解气，他一把夺过爸爸手中的手机，抄起桌子上的平板电脑和水果刀，一股脑的从16楼扔了下去。李小亮扔完东西，在窗口朝下张望，听到楼下的人大声呼喊要报警。他想，反正以前警察来了，也就是把自己带走，去警察局教育一番，还不如自己报警呢。于是，李小亮拨打了110，说自己往楼下扔东西，砸坏了汽车。很快，警察上门来将李小亮带走。这就是我们节目开头讲的那一幕。那么，李小亮这次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是否如他所说，被警察教育一番就没事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已经触犯了刑法，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下面我们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孙东哲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刑法第114条规定， 放火

0: 雨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该罪是刑违犯。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就构成本罪。本案中，李小亮对居民楼的基本情况非常熟悉，抛物发生在16楼的高层。作为成年人，李小亮应当知晓手机、平板电脑、刀具等坚硬锐利物品砸落地面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杀伤力，很可能砸到行人或者车辆，但其抱着放任该结果的发生，实施了上述危险行为，属于犯罪的间接故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罚。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所以，李小亮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 好，感谢孙律师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结合李小亮的供述、小区内的监控录像和证人证言，案件事实很快被查清。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小亮明知从高楼抛物，极易对过往行人造成人身伤害，对楼下车辆造成损毁，依然我行我素，其行为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事发后，李小亮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李小亮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罚。李小亮的父母替他支付了被毁汽车的修车款的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李小亮有期徒刑1年。李小亮服刑改造后，在狱中给女朋友丽丽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一定会好好改造，让丽丽等他回去。而丽丽在回信中说，李小亮买不起车，还把自己送进监狱，真是太笨了，自己不可能选择这样的人做人生伴侣，直接提出了分手。李小亮此时追悔莫及，他终于明白，用暴力的方式来问父母要钱，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是不对的，打算出狱以后自食其力。本案中，李小亮任性犯法，故意从高空抛物，其行为触犯了法律，真是咎由自取。而接下来这个案件中，一位年轻人因为疏忽大意高空坠物，虽不是有意为之，却也锒铛入狱，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案件呢？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 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年轻的小伙给四楼住户装修时，不小心将铁锤从窗边碰掉，
1: 一把铁锤把老太太给砸晕了，砸伤的老太太被送进了 ICU。
2: 小伙自知难逃罪责，主动自首交代实情。
1: 贺平父亲赶到医院，在 ICU 门口向老太太的家人下跪，赔礼道歉。
2: 小伙尚未成年，且并非有意高空抛物，法院会如何判决？高空杀手，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一天傍晚，一辆120急救车呼啸着把一位老太太送进了医院。老太太躺在担架上，头上鲜血直流，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立即被推进了急诊手术室。旁观的人议论纷纷，哎呀，老人家流了这么多血，可能是摔倒撞破了头吧。那么老太太是摔破了头吗？原来在事发前半个小时，老太太从一栋居民楼下走过，突然被楼上掉下来的东西砸倒在地。邻居跑上去一看，一把铁锤把老太太给砸晕了，老人家的头上鲜血直流。邻居当场就拨了110和120电话，120赶来将老太太送到医院救治，民警留下来进行侦查。民警从现场抬眼向上望去，也没有发现哪户人家在户外干活。那么楼上怎么会有铁锤掉下来呢？是不是有人故意扔下来的？警方为此开展了侦查工作。办案民警正在现场固定证据，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年轻小伙子走过来，怯生生地对警察说，我叫贺冰，这把铁锤是我的，他从楼上掉下来砸着人了，我闯祸了。
2: 看到犯罪嫌疑人贺冰主动投案自首，民警立即把贺冰控制起来，并把他带回公安局进行讯问。那么贺冰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的锤子为什么会掉到楼底下？这场因锤子引发的祸端最终会如何收场？
1: 原来贺冰17岁，是一名装修工人。案发前，贺冰在给四楼的一户居民安装防盗窗，他顺手将铁锤放到了窗边，但是他在推拉窗子的时候，铁锤不慎被碰掉，弹到二楼的雨棚上，又向下掉去，正好砸在路过的老太太头上。听到楼下惊呼声，贺冰顿时吓得不知所措，看到老太太倒地昏迷，头上鲜血直流，贺冰立刻吓得缩回屋内。 当楼下110和120的警笛相继鸣响。

0: 贺冰的心里也在激烈的斗争。怎么办？是不是主动向警察说明情况？一个声音告诉贺冰，警察一定会查出事实真相，应当主动向民警坦白交代。另一个声音说，老太太的伤那么重，你坦白交代之后赔得起吗？你家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说到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贺冰的家庭情况。贺冰的父亲原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经常帮人装修，收入不错，所以贺冰小时候家里的条件挺好。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一发病就只能躺着不能动。可是装修不等人啊，渐渐的父亲就接不到木匠的活了。后来父亲用全部积蓄开了一个养鸡场，由于没有养殖经验，一场鸡瘟让他全部积蓄都打了水漂，父亲从此一蹶不振，靠干点灵活谋生，没事就在家喝酒。妈妈劝父亲振作起来，可是父亲压根儿不听他的话，最后夫妻离婚。妈妈离婚之后去南方打工，贺冰跟父亲留在家中。他学习不好，也不想上学，16岁时跟着二叔到上海打工当装修工，万万没想到工作的第二年，也就是他17岁的时候，在工作过程中安装防盗窗却伤了人。当时贺冰的脑海里想到的是一贫如洗的家庭，但是做人诚实一直是他的本性，看到自己确实惹了祸，贺冰就鼓起勇气来到楼下向警察投案自首。到公安局说明了情况以后，贺冰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很快，警方根据案发现场的多个视频监控以及走访调查，还原了本案的事实经过，确认贺冰交代属实。医院那边被铁锤砸伤的老太太被送进了 ICU， 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而贺冰闯祸的消息也传回了老家，他父亲连夜坐火车来到上海。贺冰父亲赶到医院，在 ICU 门口向老太太的家人下跪赔礼道歉。他掏出一个布包，拿出3万元，说这是连夜找乡亲们凑的钱，先给老人家治病，我回家之后我再继续筹钱。第二天，贺冰的母亲也闻讯从广东赶到医院，贺冰的父母先后凑了12万元钱交给老人的家人治病。老太太经过治疗病情稳定了下来，贺冰的父母为了弥补贺冰的过错，又多次到医院看望老太太。老太太的伤情最终鉴定为重伤二级。
1: 很快，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值得说明的是，贺冰是在装修时不慎将铁锤碰下楼，砸伤了老太太，他并不是故意往楼下扔东西。那么这种情况下，检察院是以什么罪名起诉贺冰的？贺冰最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0: 讲到这里，本案的法律点就出现了过失致人重伤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孙东哲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好的，过失致人重伤罪是指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行为。刑法第235条规定，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认定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需要注意2点。其一，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必须造成他人重伤才构成本罪，如果过失致人轻伤则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二，还要求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重伤的结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贺冰已经17岁，从事装修工作已满1年， 以他的经验，在四楼安装防盗窗时，他应该能预见到把铁锤放在窗边具有极大危险性。如果铁锤不慎从四楼坠落，会致人重伤。而贺冰因为疏忽大意，导致了老太太重伤二级的后果。所以，贺冰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
3: 好，感谢孙律师的分析解读。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贺冰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经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依法应予处罚。贺冰犯罪时已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贺冰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贺冰的家属支付了被害人的医药费，法院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最终，贺冰犯过失致人重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贺冰被判刑后，父母非常后悔，觉得他们没有对孩子负起责任，让贺冰小小年纪就背井离乡到上海打工，以至于犯下今天的大祸。贺冰的父亲计划等贺冰刑满出狱之后把他接回家乡，母亲也打算回家乡打工，父母共同弥补贺冰缺失的家庭关爱，从此让贺冰重塑对生活的信心，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观众朋友，城市中的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头顶上的安全应当更引起我们的重视。高空坠物极其危险，即使没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意愿，坠物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案例一的李小亮，为了问父母要钱，不计后果，故意从高楼扔下水果刀、手机等物，砸坏了楼下停放的车辆，被判刑之后追悔莫及。再比如案例二的贺冰，作为装修工人，工作时不小心把铁锤从四楼坠到楼下，把一位路过的老人砸成重伤，也被判处有期徒刑，可谓代价惨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花费8万元介绍费娶了一个漂亮妻子，结果婚后发现被骗。二人迅速离婚后，男子认为花了冤枉钱，将媒人告上法庭。男子的8万元钱能否被退回？媒人索要天价介绍费是否合法？红娘要了天价费，下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先莫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慕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慕优。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这条木台呢一直跟随着我的父亲，尤其在湖上斗争的时候，天热的时候把它打凉棚，把它打成凉棚避暑呀。到了晚上呢就拿它御寒啊，一直陪着它多少年。
1: 这条毛毯是张斌的父亲张新华从日军手中截获的战利品。1941年，微山湖游击队成立，张新华任队长。这一年冬季，鲁南军区藏在大山里的被服厂被日军烧了，上万名战士没有过冬的衣服，截获一批冬装，迫在眉睫。

0: 这种经济的情况下呢，最后找我父亲他们商量，最后就决定了接敌人的步伐。
1: 张新华曾经在微山附近的沙沟车站潜伏过，他立刻与车站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没过几天，地下党员就给他送来了一张中药药方。这张看似普通的药方，实则是暗藏情报的密信。沙沟，深夜2点，四节运补列车。收到情报后，上级迅速下达作战指令，集结威虎大队、铁道游击队，联合当地民兵与群众，在铁路沿线布下伏击圈。战斗缴获的物资，再由张新华调度浮上渔船，借助湖上错综复杂的河道和芦苇荡，将物资安全隐藏起来，成功避开了敌人的地毯式搜查。
0: 这个龙南军区派了一个骑兵连，把东西都拖走了，毯子呢，就留给我们了。这条木毯呢，一直跟随着我的父亲。
1: 截获的物资大部分都送到了根据地，这条毛毯作为上级的嘉奖留给了张新华。而在之后的湖上斗争中，这条毛毯在张新华的手中也屡次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这场沙沟伏击战是微山湖游击队组建后的关键胜仗，那一年是张新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的第九年。1909年，张新华出生于微山湖畔的一个农民家庭，借着给地主家孩子伴读的机会，张新华也入了学堂。从他记事起，微山湖两岸普通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难熬。湖里捕鱼要给湖坝官员交重税，地里收了粮食一大半又要交给地主当租子。1928年，在进步教师影响下，他和伙伴们一起办起了青年读书会，学习到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
0: 中国九军上合作区，也就是在同时吧，共产党的这个一个领导叫张光宗，他们来下任这个搞党建。
1: 1932年，共产党员张光忠认识了张新华，并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想到入党才一年，张新华就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
0: 我父亲就进入了这个，打入了这个南京监狱嘛，判了个4-5年。
1: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正式开始，张新华被提前释放出狱。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亲自接见了张新华等共产党员，鼓励大家投身革命。
0: 由于这个周总理的讲话鼓舞了他，从此呢决心把原来的名字张云海改为了张新华，回到了微山去找这个党的组织。
1: 重返家乡微山的张新华一头扎进了抗日斗争当中，借着微山湖的地理优势和极好的群众基础，他带着微山湖游击队的战友们与敌人展开游击战。1942年8月，接上级指示，微山湖游击队扩充为微山湖抗日游击大队，也就是威湖大队，张新华也升任为威湖大队大队长。升级后的威湖大队力量得到了扩充，任务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变化。
2: 有一句话叫做日为顽匪盗，五鬼闹中原。咱们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进入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
1: 这时山东和华中两大根据地通往延安的道路被敌人层层封锁，根据地周边到处是碉堡壕沟，外面拉满铁丝网埋着地雷，日军日夜巡逻，海上也被封锁。

0: 那么日军封锁交通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中共领导的华北敌后战场的一个全面的绞杀。
1: 微山湖东临日军重兵把守的津浦铁路，向南紧邻徐州战略要地，正处在鲁南山区根据地与湖西根据地的衔接咽喉位置。湖区水域辽阔，芦苇丛生，纵横交错的天然水道构筑起绝佳的隐蔽水上走廊。中共山东分局研判全局，决定必须尽快打通微山湖水上通道，用来运送党内干部、物资及情报，让微山湖成为突破敌占区、连通延安和山东、华中根据地的关键水上枢纽。
0: 河湖港岔、千顷芦苇是一个天然的安全屏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湖区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好。
1: 为了建设这条交通线，张新华带着微湖大队的战士们放弃正面硬拼，把队伍隐蔽在普通老百姓之中，同时发动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斗争。
2: 用我们这个土话说叫兄弟爷们齐上阵，由于这个群众基础好，那走到哪都有群众掩护。
1: 既然要建立水上交通线，那么他们的最紧迫任务就是要清理当时日军在微山湖的快艇。那时日军的水上巡逻队仗着快艇比渔船快，在湖上耀武扬威，他们常常无故朝着湖边的农民开枪，只要湖上船只稍有可疑，更是不分青红皂白疯狂扫射。为了保护老百姓，也是为了保证交通线的畅通，张新华决心要干掉日军巡逻艇。
3: 咱是当地人，熟悉环境，哪条路、哪条河、哪个地方的水浅，可以咱的船能过，他的船过不了，他船只要过去就越那个了，就搁浅了。
1: 和老百姓一商量，张新华就找到了好办法。日军的快艇虽然跑得快，但是吃水深，只能在运河道和水深的地方巡逻。他带领微湖大队队员和老百姓，在运河主道的狭窄处布下铁钩渔网，成功毁掉了一艘快艇。从那之后，敌人的快艇就老老实实停在码头，不敢随意出动。随后他又趁着夜色，成功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将码头的快艇烧了个精光。
3: 要建立一个秘密的交通线，同时呢也要建一个秘密的水上根据地。
1: 清除了日军快艇，接下来就是要搭建水上根据地。微山湖水域面积超700平方公里，必须要有一些固定的接头和临时藏身地点。张新华带领微湖大队和老百姓寻找到深藏在微山湖芦苇荡深处的浅滩，用柳条和芦苇搭建起一个个大兵营，再用荆条编织成通道，把大兵营串联起来，外面用芦苇盖得严严实实。就这样，被伪装得毫无破绽的水上根据地悄然建成。
3: 那老百姓都积极地参与到我们这个交通线的这个安全运作之中来了。从此以后呢，我们的部队呢越来越壮大。
1: 1943年9月的一天，张新华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他们要负责转运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和其他8名同志。他们9人要从微山湖出发前往延安，同时朱瑞还随身携带了一批金条，准备交给党中央。
2: 因为黄金太值钱了，见钱眼开的人总是不能不防。每一个上延安去的这些当领导的都是亲自带着黄金，这是党的秘密。
1: 在一个月色昏暗的深夜，张新华和战士们摇着一只小渔船来到了微山湖东面的桨集，这里是水上交通线的起点。他们顺利接到了朱瑞等人，张新华计划是第二天一早就将朱瑞送到湖西。然而在船

0: 刚开出没有多久，情报员就发出了胡锡危险的信号。原来日军为了围剿胡锡抗日武装，正连夜开展大扫荡。威湖大队与胡锡地面部队的秘密接头地点王楼渡口已被日军重兵封锁。张新华立刻下令船只驶入芦苇荡深处的湖上根据地。
1: 由于水比较浅，芦苇又高约这三米，纵横交错，容易隐蔽。
0: 夜晚，湖上阴冷潮湿，又无法生火，躺在破旧的船板上更是寒凉刺骨。为了让大家睡个安稳觉，张新华把毛毯给同志们当褥子。原本以为日军扫荡一两天就结束了，没想到那次持续了十余天。
1: 后来等着日军扫荡完了，他这才过去，胡锡抗日根据地才派这个骑兵排来警戒。他是都是这样的，整个这个地下交通线搞得非常缜密。
0: 从1942年到抗战胜利，张新华带领威湖大队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萧华在内的1300多名党的中高级干部，转运了包括13万两黄金在内的党的重要物资和情报。而这条毛毯也从一件战利品渐渐成为张新华湖上斗争的亲密战友。
2: 这个船的呢，无动力下吧，他是一直跟随着他，这个一直到人民投降以后，这个坛子呢给了我奶奶用，后来又传到了我这里。他呢知道他是战利品，舍不得扔，到后来就把它卷了，

1943年，陈光、罗荣桓、黎玉、萧华四位首长联名致信威虎大队，信中说道：“你们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在星罗棋布的据点中趟出一条通往延安的坦途。”在战火封锁的微山湖上，张新华带领威虎大队以小舟为刃，以芦苇为盾，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一次次任务。而那条历经硝烟的旧毛毯一直陪伴着张新华与无数战士，历经数十年风霜，我们依旧能触摸到他们藏于心底的赤诚热血。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是凤阳县委1979年7月1日上报给上级的一份公文，在这份正式公文里记载着一段顺口溜：
1: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个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0: 说这句话的人是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廷元。文件里的大包干指的是农民把一部分土地自己承包，自己来种植。这种被老百姓称为直来直去不拐弯的经济形势，却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这份文件是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廷元向上级领导呈报的。1979年4月10日，陈廷元到凤阳县梨园公社走访，公社书记张明楼紧张地向他汇报了一个情况：
2: 小岗子已经包到户了。
1: 哦，
2: 结果呢，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到了小岗子。
0: 包干到户，俗称单干，在集体经济的年代是政策绝对禁止的做法。那时，开始包干到户的是梨园公社的小岗村。公社书记张明楼听说后，严厉批评了小岗村的干部严俊昌、严洪昌等人，还停发了小岗村的种子、化肥等，想迫使小岗村村民回归集体生产。不料他们却不为所动。当陈廷元听到这个情况时，他一时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在他从梨园公社返回凤阳县城时，他突然命令司机掉头前往梨园公社的小岗村。在小岗村的农田旁边，陈廷元看到了以往没有看到过的情景。
3: 那时候我们小岗子一干活，分到各家各户，这家有几口人就几口人干活。他走到这家子，两口子在那干活的。
4: 他一到田里边一看，那个干活的那个劲头啊，那认真啊，你过去哪那么认真？而且那个小花生苗什么摆的，就是过去讲就像围棋子一样的整整齐齐啊，这种状态都不一样的，都不是过去那种大糊弄干，过去是磨洋工啊，而且呢他就夫妻两个在那干。
0: 陈廷元是1977年12月到任凤阳县委书记的，当时凤阳是全国出名的贫困县。一些人因为吃不饱饭还要外出乞讨。从上任之后，陈廷元很少在办公室里待着，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凤阳县的各个地方走访调研，化解难题。
4: 特别是第一年七八年，办公室他几乎不登，一年都在乡下跑，就跑遍了凤阳的山山水水。
0: 那次到梨园公社就是陈廷元日常工作的一次寻常下乡，可是这一次小岗村的新变化让苦苦思考的陈廷元看到了一丝光亮。离开小岗村之后，陈廷元再也无法平静。5天之后，他再次来到了这里，这次他找到了一个叫严洪昌的村民。
5: 这时候我就朝他跟前去，朝他人丛里头走出来一个人，就朝我迎了。迎来离有2米多远，他个手又撑过来了，我意思他想握手，我就个手撑出去握手。他拉下手我就想松开，结果他攥我手不松。
0: 陈廷元的热情让严洪昌有些意外，严洪昌对这个陌生的父母官有了好感，甚至是信任。
5: 他说：“我听讲，你把小岗子的地分到各家各户了。”我当时一愣一下子，那时都要保住秘密都要瞒你啊。这个时候，我在心里就是这样打鼓呀。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严鸿昌把关系到全村村民的秘密告诉了陈廷元。从严鸿昌那里，陈廷元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小岗村共有20户人。

0: 当天晚上，小岗村的村民聚集到村民严丽华的家里，他们商量出一个办法，把村里的耕地、牲口、农具等按人头分配，然后各家各户把来年生产搞上去。这个办法获得了在场村民的全票通过，于是他们当场就签订了一份契约。契约写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1: 我们总不能老是指望在外要吧，实在没有路走了，好些办法我们都想了，都没有办法，只有这条路能走通。
0: 对于村民们的冒险抉择，陈廷元担心他们会不会是一时冲动。
1: 我说陈书记，你指望允许我干到秋，如果我干不好，我的命就交给你。
0: 严鸿昌说完之后非常忐忑，县委书记陈廷元会不会制止他们的做法，甚至采取一些惩罚措施？
1: 所以我们都在这避在这枪管子，都在这偷偷里看呢，说的看给这可逮你的，说的哎，所以大家七嘴八舌的。
0: 究竟是支持还是制止？陈廷元反复思考后选择了前者。他找到公社书记张明楼，让他恢复小岗村的稻种等各项物资供应。严鸿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2: 就这个公社书记思想不同，不能干，那干了以后心里也追我们责任的。我说我不追你的责任，我不追他的责任，这个事情小岗这个地方有问题我负责。
0: 陈廷元先后13次到小岗村做调研，在陈廷元的主导下，凤阳县委采取不宣传、不制止、不推广的办法，暗中给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开了绿灯。但是当时陈廷元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3: 那时候压力大，就这个事情压力大，因为我母亲就跟我父亲讲你不能太冒了，你这样再搞，你这样搞下去不行。哎，
0: 陈廷元说他作为县委书记，只想多为农民做点事，让凤阳农民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风雨过后便是彩虹。1979年6月，一幅丰收画卷铺展在小岗村，让陈廷元和小岗村村民都欣喜万分。
4: 79年分开干了，就是允许干了，他人也干上了，就这么收入，他一年就把产量提上去了。
1: 20来年没向国家交易力量，所以这一年我们交了第一笔就交了3万多斤。
5: 我们除了完成国家的流注气体的价，粮食都对不下。
0: 让百姓吃饱穿暖，挣脱贫苦困境，是陈廷元日夜牵挂、念念于怀的初心。这份为民解忧的初心，源于他上任之初的深刻触动。就任凤阳县委书记刚满3个月时，他在凤阳临淮关见到的一幕场景，从此深深烙印在他心底，久久无法忘怀。
3: 接机民，我父亲就问了，讲你们为什么要跑呢？他讲吃不饱肚子，吃饱肚子谁跑？
6: 肚子都吃不饱。说那个时候，他那个秘书陈万仁那时候陪他，他是从临淮关走到凤阳，走回来一路不吭声。
0: 百姓的贫苦状况深深地刺痛了陈廷元。陈廷元出身农民，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以后，他一直从事农村工作。他熟悉农村，心系农民，最看不得农民受苦。到凤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他一头扎进农村，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看。
7: 他到农村去调研呢，

0: 他都要去到老百姓家摸摸人家的粮食的藤子，开开锅看一看锅里面吃什么东西。第二呢，农民在吃饭，他蹲到那个地方，他给农民拉呱。陈志远，你看着像农民一样，他是很晒得黑不溜秋的，他是一天到晚都要在外面跑，你看不出来他是个领导干部。
1: 经过深入调研，陈廷元认识到，落后的体制是制约农业生产的一大障碍。
0: 我们两个一到被吃晚饭以后，每次在坐那个小凳上，我两个就在商量，这个吃饭问题靠这个现在这大糊弄过日子是不行的。农民要的是自主权的问题，是生产资料问题。
1: 这次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后出现的大丰收，让陈廷元看到了农村改革的效果，也看到了大包干这种生产模式的力量。
2: 那时候万里来了，就问我父亲啊，讲这个大包干怎么样啊？那我父亲就讲，就用顺口溜了，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万里说好，呵呵，好得很。呵呵，
1: 1979年，凤阳县委正式将大包干上报安徽省委，日期被郑重地选在了7月1日。1979年秋收以后，大包干在凤阳县迅速推开，短时间内便在凤阳大地上结出了累累硕果。当时正在凤阳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刘孝礼用镜头记录下了大包干带给凤阳的巨大变化。1980年，凤阳农业再度取得大丰收，这是那一年凤阳县召开冒尖户，也就是富裕户表彰大会的情景。
3: 春节前夕，凤阳县382名冒尖户代表欢聚一堂，举行第二次冒尖户代表会议，他们代表着10000户家有万斤粮的社员。
4: 凤阳县1980年农业取得了丰收。
1: 1982年，中央1号文件颁布，确认大包干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生产责任制。1984年，大包干被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推行。从此之后，中国农村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代。

2007年4月3日，陈廷元去世，已经走上富裕之路的小岗村村民自发告别曾经为他们保驾护航的老书记。一份报告，一句乡谣，凝聚了陈廷元的初心使命，也映照了小岗村村民的勇敢探索。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始终扎根田野，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滋养着广袤乡村蓬勃成长。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

0: 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离奇梦境，平静生活蒙上阴影。
8: 梦见别人把他杀了。
1: 不祥预感，没能阻止悲剧发生。情人、男友接连被查。
8: 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1: 噩梦开启的悬案，多年后终有答案。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正在播出。这些天，蔡荣一直心神不宁，一切的源头来自母亲做的一个怪梦。
8: 我妈就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别人把她杀了。
1: 母亲梦见被杀的人是蔡荣的妹妹蔡梅。
8: 我妈就跟她说，叫她不要上班了。她说我梦见你都被人杀了。她说没人杀我，我又没得罪谁，我这么小。
1: 蔡梅自己并没有把这个梦当回事儿。但荒诞又凶险的梦境让蔡荣和母亲惴惴不安。就在这个梦境发生没过几天，蔡荣接到了民警打来的电话。
9: 这个卧室的一张单人床上，受害人被被子包裹着，被子打开以后，受害人手脚捆绑，嘴部被封口胶封住，惨死在床上。
1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正是蔡梅，时年19岁，是一家足浴店的店员。蔡梅的妈妈曾经做过女儿遇害的噩梦，本以为只是虚惊一场，没想到短短数日，恐怖的噩梦竟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正值美好年华的少女离奇惨死。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罪恶？真凶何时落网呢？
1: 蔡梅是在自己的出租屋遇害的，这间屋子是蔡梅的男友刘勇为她所租，而刘勇也是本案的报案人。
9: 这个女的和这个刘先生的恋人关系，那么刘某经常过来看她。
1: 蔡梅一般晚上上夜班，白天都会在家休息。案发当天，刘勇和往常一样去探望女友。
9: 刘某，

0: 进房屋的时候，通过钥匙打开房门，进入房屋以后，感觉到室内很平静。他认为这个蔡某在休息，然后到卧室一看，床上躺着人，被子盖着的。
1: 可当他走进卧室，掀开盖在床上的被子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陷入恐慌。
0: 发现，受害人已经死亡，然后他非常惊吓，后续就报警了。
1: 案发后，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刻成立专案组，他们对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勘验。
2: 首先，现场上啊，翻动不大，就说那个整个室内翻动不大，然后这个尸体整个身上都只有口部在窒息过后啊，导致出现的这个泡沫状的这个血样，其他的身上就没有其他的这个血迹啊、外伤这些。所以我们当年的法医判断是死于机械性窒息死亡，就是现在我们俗称的就是被掐死的。
1: 民警提取了现场所有的物证，最终在捆绑死者的胶带处提取到半枚指纹。
2: 胶带上提取的这枚指纹非常残缺，我们这个胶带大家都知道，它一边是粘面，一边是光面。这枚胶带是在这个指纹这个光面上提取到的，那么这枚指纹又这个胶带又出现在了捆绑死者的双脚上，那么这个胶带就完全有可能就是这个嫌疑人捆绑的时候留下的这枚指纹。
0: 在中心现场的垃圾桶提取了相应的检材。
1: 当年技术有限，这半枚指纹和生物检材还不能为案件侦破提供明确的方向。民警在勘查时还发现被害人的财物丢失，
3: 发现受害人遗失一部手机，其他的比如说现金或者金银首饰，受害人的家属就不是很清楚，因为没生活在一起。但公安机关侦查到受害人一张银行卡在受害人遇害之后，在 ATM 机一共查了三次，但均以密码错误而没有取到钱。
1: 难道是抢劫杀人吗？民警在死者遇害的小区反复走访，终于有人提供了线索。
3: 当年的一个保洁大妈就像我们民警反映了一个情况，就说当天中午的时候，有两到三名青年小伙子从进入楼道，一会儿又下来了，一会儿又上去了。我们当年的侦查员根据那个一楼的扫地大妈所说的和结合现场的情况，然后我们侦查员就发布了一个协查通报，希望广大群众来提供线索。
1: 协查通报发出后并没有任何有效线索，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一个新的发现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民警在蔡梅的柜子里找到了一条金项链，民警重新梳理思路，案发现场门窗完好，并无打斗痕迹，凶手会不会与死者认识呢？警方调整侦查方向，第一个进入视线的就是报案人刘勇。
3: 死者蔡某是一个刚从农村到城头来打工的一个小女生。刚到南充市城区的时候啊，她是在饭店做服务员，在做服务员的过程中啊，和刘某认识，和刘某认识之后就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
1: 警方发现刘勇虽与蔡梅以恋人相称，但二人年龄差距显著。经过警方走访核实，案发时刘勇已59岁，早已组建家庭，他与蔡梅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
3: 我们掌握到报案人刘某包养了那个受害人。
4: 我觉得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1: 蔡梅的姐姐蔡荣向警方反映，在妹妹生前她从未听说过刘勇这个人，但是她对此人非常反感。
4: 跟他有关系，不是他租房子可能不会导致他死。当时的时候他一个工友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好像我妹妹嘛死的时候，他说这个姓刘的说过一句话，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 所以说我一直在找姓刘的这个人，为什么他要说这么一句话。
1: 妹妹同事的表述让蔡荣不由得怀疑刘勇的清白。
4: 那个姓刘的好像也是那个洗脚房的老板之一。
1: 种种流言在结合妹妹生前在足浴店工作的经历，蔡荣猜测难道是足浴店内部暗藏不为人知的黑幕。
4: 因为好像说我妹妹那时候她的在洗脚房嘛，她技术还是挺好，一个人年轻漂亮嘛，她走了有些顾客要跟着去，这些老板嘛就好像就有点不高兴，但是具体他们怎么的我也不知道。
1: 随着侦查深入，警方确认蔡梅在足浴店一直正常上下班，她性格内向温和，日常并未与他人有过矛盾或结怨，而刘勇和她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
3: 平时他对那个受害人蔡某还是很好，给他租房子，给他每周去看他三到四次，给他买手机，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因为在2002年那个年代呀，一部手机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第一时间呢，我们也对报案人刘某进行了一个审查排线，确定他有没有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最终经过公安机关的排查呀，报案人刘某是没得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的。
5: 年龄悬殊，婚外情，刘勇一度成为警方重点排查的对象。警方走访得知，蔡梅性格内向，无冤无仇，能和平进入她出租屋的大概率是她的熟人，刘勇就是其中之一。可刘勇的不在场证明让这条侦查线索戛然而止。那么除了刘勇还有谁是蔡梅的熟人呢？蔡梅和刘勇的特殊关系会不会牵动了谁的神经呢？警方将目光转向了刘勇的妻子。
1: 夫妻矛盾，不明钱款。
6: 曾经向一张这个不明银行卡转了一笔钱款。
1: 心生怨恨，雇凶杀人。
6: 争吵的内容呢，主要说丈夫在这外面包养情人。
1: 他是否牵扯其中？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正在播出。刘勇的妻子没有固定工作，生活单调，平日里最大的消遣便是打麻将。这样一位生活轨迹简单的家庭妇女，真的会和这起命案有所牵连吗？
6: 她给我们反映的时候，她不知道她这个丈夫在外面有婚外情的事情。她说她给我们陈述的是，她从来也没管过她丈夫，也不了解她丈夫在外面有什么事情。
1: 但民警在周边走访邻居后，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6: 就发现她经常和她丈夫进行了发生争吵，争吵的内容呢，主要说丈夫在这外面包养情人，然后长期不回家。
1: 刘勇妻子明显是知情的，这一谎言加重了他的嫌疑。为了查清真相，警方全面核查了他的社会关系与资金往来。
6: 就发现他这个在案发前曾经向一张这个不明银行卡转了一笔钱款，这笔钱当时转账的额度是2万元，这2万元来说呢，相当于很多普通工薪族可能2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收入。
1: 在当年如此大额的资金流动，结合夫妻间的矛盾，警方难免心生疑惑。
6: 我们当时就询问他这个钱的来源，他当时就很不配合。我们结合这个案发时间，又是这么一大笔转账金额，我们就怀疑这个他这个家属有可能雇凶报复。
1: 刘勇的妻子看着事情越闹越大，在民警反复劝导之后，他才终于说出了实情。
6: 他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有一个赌博欠的这个外债。
1: 原来刘勇的妻子平日里打麻将输掉不少钱财，夫妻二人也常常因此产生矛盾。也正因如此，这笔用来偿还赌债的2万元他才刻意隐瞒。之后他说出了收款人的信息。
6: 这个女的输了 很多钱给他们，我们对他们的牌友也进

0: 行了一个核查，也确实印证了这个情况，所以后面就排除了他的嫌疑。
1: 案件侦查再次陷入僵局，不过警方并未放弃熟人作案、情感仇杀的侦查方向，民警继续围绕蔡梅的社会关系进行梳理排查。很快，一段被家人极力反对的过往恋情浮出了水面。蔡梅的姐姐蔡荣回忆，妹妹遇害前还曾经交往过另一个年龄偏大的男友，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2: 因为她那么小，交个30来岁的男朋友肯定我们接受不了嘛，然后就把她弄回去了，不让她去上班。
1: 本以为两人就此彻底断联，家人对蔡梅放松了看管，她也重新回到城里务工。可有一天，前男友冯冰将蔡梅送回住处，这一幕恰好被姐姐蔡荣撞见。
2: 他当时在摩托车上，看起就30多岁，穿得也不怎么样嘛，好像人也长得不怎么样。我可能有到那门口这么远的距离，我看到一眼，然后他把我妹妹送来的时候他就走了。
1: 在家人的干预下，这段恋情看似就此画上了句号。警方了解到，两人当初分开不只是家人反对，性格不合也成为了主要原因。一个念头在警方心中升起，分手之后这名男子会不会心生怨恨，伺机报复呢？
3: 这个冯某啊，这个反映出来脾气暴躁啊，个性不好。
4: 比如说看到蔡某和其他男的交往，或者说背着他和其他男的打电话发短信，他都会吃醋啊，然后就会对认为蔡某也背叛他呀。
3: 他和这个冯某分手以后啊，不久啊，在这个感情这个低谷的时候遇到了刘先生，这个刘先生对他关爱有加啊，然后两个人相处久了啊，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1: 但随后的调查结果令人意外，案发时冯冰身在外地务工，有完整的人证物证佐证，根本没有作案条件。又一名重点对象被排除，接连排查了多名关系人，嫌疑人依旧毫无踪影，这起命案的真凶到底藏在何处？
3: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一直锲而不舍地在开展工作，只是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1: 一年又一年，时光流转，这起命案成为了一桩悬案。这些年来，每到妹妹忌日，蔡荣都会来到公安机关询问案情，一次次满怀希望而来，又一次次带着失望离去。
2: 反正这个事一直压在我心头，反正我也不好过，我也觉得破不了，但是我始终不甘心。我觉得哈，反正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去吃药。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厚厚的案卷堆积如山，记录着警方从未停歇的追查。2026年1月，蔡荣接到了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屏幕上跳动的号码是他记了无数遍、盼了无数次的公安局来电。
2: 他说嫌疑人抓到了，他也问我认不认识，我没印象，一点印象都没有。
1: 而这起悬案的突破性进展，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已悄然发生。2025年下半年，技术民警在当年现场垃圾桶提取的生物检材上取得重大突破，通过先进的检测比对技术，成功比中一名有多次前科的犯罪嫌疑人，
4: 比中了一名犯罪嫌疑人樊某。樊某是一个屡次盗窃的前科人员，今年56岁。对樊某所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摸排，对他的生活轨迹进行梳理，于是决定在今年的1月让他抓捕归案。
1: 面对突如其来的抓捕，樊某已经做好了对抗审查的准备。
3: 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全盘否认，甚至说在案发期间根本就没有回过南充，矢口否认，叫嚣着你们对我的审查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叫嚣着我们要放他。
1: 抓捕成功只是第一步，审讯攻坚才是关键。面对樊某的顽抗，警方早已做好准备。

0: 我们立即就采了犯罪嫌疑人的指纹，然后对当年案发现场遗留的半枚指纹进行比对，发现该枚案发现场的指纹就是我们抓捕的嫌疑人樊某所留。
1: 在证据面前，樊某终于交代了当年作案的全部过程。
0: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当年呢，因为他自己才从监狱出来，还没有正式工作，因为自己坐牢，妻子也和自己离了婚。当年回来之后啊，就想找到自己的妻子进行一个复婚，因为妻子已经离开南充，在通讯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他一时半会儿也没找到他的前妻，然后就到酒吧喝酒啊，那些就在认识了受害人。
1: 樊某刻意隐瞒了自己刚刚出狱身无分文的真实处境，反而装作出手阔绰的模样，成功骗取了蔡梅的信任，
0: 就给受害人造成了一种误区，认为他很有钱，然后可能也想追求自己，那么一个错觉。随后啊，嫌疑人和受害人呢，在嫌疑人的家里和受害人的这个出租房里，先后发生了几次性关系。
1: 樊某将这场基于欺骗的短暂往来当成了专属的恋爱关系，极度偏执的占有欲在他心中疯狂滋长。
0: 樊某和受害人蔡某啊，在蔡某的出租房内发生了关系之后，樊某就因蔡某接了一个电话，樊某就认为可能是背着自己还有其他男的，他认为如果跟我在一起耍朋友也好，还是谈恋爱也好，就不能和其他男的进行交往。
2: 我就问他是不是有那个男朋友，他也不说吧。我说你是不是有，他说他不开枪。我就把他旁边那个指甲带过去，就把手伸过来，他就伸过来给我手给他绑了。
3: 当时是在哪个地方捆的人？
0: 这个床上。
3: 在床上捆的人嘛。
1: 被捆绑的蔡梅拼命反抗，拒不承认所谓的背叛。樊某见状情绪彻底失控，
0: 掐了之后啊，受害人蔡某啊就说，我说那是确确实实，他说那是我抱养过的那个亲人，也是就是我们当天案件的报案人刘某。然后樊某很生气，拿着胶带就把蔡某的嘴巴捂到，并把被子打到去，掐了受害人的脖子。最后樊某看到蔡某没有动，就离开了现场，就也没有管受害人蔡某的生死。
3: 那天那个胶布是在哪儿拿的？
0: 这个台子胶带
3: 这个台子就是那个那边那个床或者桌子上，是不是？
4: 床在那边，
3: 床就在那，你说
0: 床在
3: 床的方向嘛。
5: 床靠到哪边？
3: 然后当时那个人是在哪地方掐死的？
0: 这个床
3: 就在那个床上掐死的嘛。好，那么那边摆的啥东西？
0: 摆的有柜子
3: 啊，
0: 矮柜子，
3: 这中间是柜子嘛，是不是矮柜子嘛？这
1: 作案后，樊某迅速逃离出租屋，顺手拿走了蔡梅的银行卡、手机与现金，但因密码错误，银行卡内的钱始终未能取出。
6: 从他去世过后，包括现在对我的孩子，我都是真的亲力亲为，我不敢放手了。我现在就像惊弓之鸟的感觉，现在我都怕啊。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便凶手隐匿20余年，警方依旧凭着不懈追查与专业技术，终于真相大白。
7: 我们作为一个刑警，都有一个情怀，为受害人伸冤，为家属抚慰，坚决捍卫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从我们侦破这些案件中，凝聚着我们刑侦民警辅警的心血和努力啊，从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坚韧执着、专业专攻的精神。那么犯罪分子，不论你躲了多长时间，逃了多远的地方，我们刑侦民警破案缉凶的脚步一刻都不会停留。
8: 一桩尘封20多年的命案，一场跨越岁月的追凶之旅，终于迎来了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凶手自以为时隔多年便能够逍遥法外，却不知罪恶永远无法被时间掩埋。本案中，嫌疑人作案后拿走了被害人的

0: 手机、银行卡和现金，这一行为是否会单独构成犯罪呢？最终会如何定罪量刑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 第二个行为是否单独构成犯罪，那么不仅要看他的行为表现，而且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那么是否符合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在本案当中呢，范某实施了两个行为，一个是故意杀人行为，一个是非法转移占有受害人财物的行为。这两个行为呢，又分别对应两个主观上的要素，一个是杀人的故意，一个是占有财物的故意。而且呢，这两个故意呢，都是无预谋的临时起意，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呢，没有内在的实现的联系，既不是为了劫取财物而杀人，也不是出于其他侵犯财产的意图而实施的暴力。这样一来呢，对于两个行为呢，就需要单独评价。前者呢涉嫌故意杀人罪，后者呢涉嫌盗窃罪，因此呢，第二个行为呢也是需要在刑法中单独评价的。那么按照我们刑法的相关规定呢，就应该对盗窃行为和故意杀人罪呢数罪并罚。那刑法第232条规定呢，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呢需要考虑犯罪的数额和情节等，来确定应当适用的刑罚。那么法院呢，在确定两个罪名分别对应的刑罚以后，予以并罚。
0: 这场因谎言、猜忌和极端偏执酿成的悲剧，不仅夺走了年轻的生命，也让被害人一家长久深陷痛苦之中。案件也再次地提醒我们，克制情绪，敬畏生命，守住法律与道德的底线。
2: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1: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失眠睡不着，
13: 用希尔安宁。
12: 失眠睡不好，
1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滋宝

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洪水突袭、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1: 江水冲击力特别的强，就跟地震一样。
0: 防灾避险，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
2: 百米的这个路基直接就垮塌，连人都过不去。
0: 暴雨不断，大灾当前，在这场生命保卫战中，他们又将经历什么样的考验？永不褪色的荣光，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案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的案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预防其实不难，即食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
1: 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走啊！
2: 谢谢。不也跟你说话，你也不想跟我说话。
3: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的有差异。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4: 了。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5: 你多大岁数啊？把他照顾好。
6: 照顾的。
5: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0: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青藏铁路了，全长是1956公里，东起这个青海西宁，西至西藏这个拉萨，在4000米以上呢，将近有960公里，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4: 青云站呢，作为青藏铁路的起点，是青藏高原最大的铁路枢纽，海拔是2261米，日平均的客流量是26000余人。在我们日常的警务工作中啊，救助这个突发晕倒受伤的旅客也是比较多。
5: 日天客运爆坑
6: B 六有男卫生间，有一名老者长时间在里面没有出来，然后他的家属也比较着急，我们接到警情之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5: 他有啥基础疾病没？多大年纪了？
7: 73岁。
5: 73岁有啥基础疾病没？
7: 甩了一下脑袋，
6: 据他家属说的话是有脑血栓，所以我们就怀疑有可能在卫生间里面这个老人出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

0: 没人啊，去外面看一眼。是这个厕所还是那边的，还是中间这个卫生间？我们一个格一个看了，没有人啊。
1: 中间。
2: 就我送他这里。
3: 你看那个啥？
1: 再看一眼，再去一眼。这些都有，你都看了吗？
4: 这一个。
5: 那个吗？
1: 对对对。
5: 对
1: 对对。
3: 已经检票
2: 到上车了，
0: 然后现在厕所每个隔间我们都排了，没人。
3: 上车了是吧？是不是啊？
2: 上车了，
3: 上车了是吧？那赶紧上车，快！油车的，油车的，那你也赶紧上。
0: 联系上了，安全是吧？
1: 行。
0: 啊，好。
3: 那赶紧上车，
2: 人在车上。
6: 算是一个闹了一个乌龙，但是这种事情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因为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我们这儿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7: 其实我的个人习惯，每次出城前我都会到健身房去练一练，因为车上空间狭小，而且上车好几天时间，所以说我就利用出城前的时间，然后去过来锻炼一下。
8: 青藏线这因为第一次跑，就上车前比较紧张，因为海拔高吧。
9: 这是一张站台票，拉萨首发列车啊，2006年7月1号，作为一个当时首发的这么一个纪念吧。想一想，这一晃快20年了，这些珍贵的照片现在想起来，啊，在乘警支队啊，干乘警。这个工作也将近33年了。
10: 今天咱们直乘这个8991西宁到拉萨啊，这趟呢，我跟着天秤指导，警长是这个李平。这趟我们重点工作了，主要是旅游的旅客比较多，这个为了防止拿错这个行李，开车之后会同车长啊进行这个三乘会议。下面呢，我们就按照直乘这个流程领这个单警装备。
7: 今天晚上要直乘的是直8991次列车。自在网上去看，了解到这趟车走的是最美的进藏线路，途经唐古拉还有可可西里无人区，这也是第一次走这条线路，还是有点期待。
11: 也乘坐
12: A 处有旅客发生，
13: 警察别动！
12: 哎，快走，快走，快走！警察别动！别动！
14: 在这个报警赴台执勤时，突然听到候车室有这种争吵声，然后我们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他们已经撕扯在一起了。
12: 哎，我们放开，
14: 我们先放开啊，我们先放开啊！
12: 来，放开啊！哎，别着急，郑哥，把那个女士带进去。
14: 其中一名女士情绪特别激动，我们就把她带到了我们的调解室，了解一下具体啥情况。因为当时那种场景比较混乱，没办法具体的了解到当时是什么个情况。
15: 先不说，先后面给你解释好不好？你再别快了，家里事你别碰了。
12: 先这坐会儿啊，先这坐会儿，好吧？你坐会儿，我们有啥事好好说吧，对吧？啥情况，女士？啊？
15: 我一路跟上来了，
12: 让他坐那，啊，啥情况？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你身份证先出示一下。
15: 你要啥行吗？
12: 你先身份证出示。
14: 情绪特别激动，一度处在失控的边缘，在我们这块儿，那肯定是要把他的情绪安抚下来。
12: 你是他什么人？
15: 你问他。
16: 他是我媳妇。
12: 他你媳妇？今天发生啥事了？啥情况？
16: 我不知道，他咋找到我身上来
15: 的？你不是说你出差吗？
12: 那个人是？
16: 普通朋友，
15: 你骗鬼呢？
12: 我们有啥事，我们先冷静下来啊！你跟我好好说。我们先把他带出去啊！郑哥，到哪些会客厅？我们先喝点水，冷静一下啊！哎，不着急，郑哥，你先看一会儿啊。女士，啥情况？
15: 我也不知道，我跟我老公要去西安，然后那个女的冲过来就打人。
12: 那是你老公吗？
15: 那是我男朋友。
12: 男朋友哪时候认识的？
15: 2年了吧。
12: 你知道他结婚了没？
15: 我不知道。
12: 不知道吗？
15: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结婚呀。
17: 那今天
15: 我还跟他在一起
14: 那今天这个啥情况你也能看得出来吧，对吧？
15: 那我现在要让那个男的给我解释他啥意思啊？
14: 让他给你解释
4: 啊。
14: 那你行，我等会儿让他过来给你解释清楚，不着急啊，不生气啊，我们先冷静一下。葛明先，你这看一会儿啊，啥情况？啊，身上有受伤的地方没有？
4: 没有，
14: 没有。
4: 我不要求出钱，我不要求干啥
5: 啊？
4: 好吧，我就觉得我把这家事也是丑事儿，对吧？我没想到我媳妇能到火车站来找我，好吧？我就
14: 你现在说的这个话挺有担当啊，堂堂正正男子汉吧？我也看你一表人才呗，对吧？我们把这个事儿家里的事儿我们商量好，对吧？如果不爱了，那我们就该断好的断好。男人的担当你得拿出来呗。
4: 好好
14: 啊，行不行？
4: 我自己处理好
14: 啊。你先这边，这边这个女士，你解释清楚，好好解释清楚，听见了没？来，女士，这你男朋友带过来了。
4: 我错了。
14: 我们把这个事说好说清啊，对吧？给人家好好道个歉，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不行吗？他是整个过程中是唯一一个不知情的，因为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然后我们通过对他的感情安抚，他也理解了，毕竟这种男女关系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能谈我们就好好谈，谈不了我们就好聚好散吧。要走吗？那行。那啥，
4: 我不动手，我不动手。
14: 那这边我先送进去啊，你这边先看一下。
11: 这边
14: 在我们下那个啥，把心态调整一下，对吧？谈个男女朋友发生这事儿，大家也都难受，对不对？那么这是要回家吗？还是
15: 回家吗？
14: 那我们到这边打个车啊，调整一下。
15: 渣男太多。
14: 哎呀，咱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坐这儿啊，坐完了你俩好好聊一会儿啊。
4: 刚才我也跟你说了，
14: 家里的事儿吧，我们解决掉吧。
4: 能不能不要拍我？
15: 把你的丑陋全都拍下来，拍出来！
14: 差不多，别动了。
1: 来，女士，
14: 别动了，坐着。方的情绪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这个对于他的劝解工作始终是很难进行下去。但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他也是逐步把自己的情绪压了下来。他也感觉到自己确实，没必要再这么闹，得把这个事情合理的解决掉。回家我们好好聊吗？是还是我们继续过吗？还是不过吗？是对吧？如果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到民政局、到法院都可以呗，对不对？我们有诉求，我们慢慢的解。
15: 我有诉求，现在让他进来。
14: 进来了哈，再不要斗气，不要怄气，我们把这个事儿慢慢解决，好吧？好好说，
11: 好好说，对
14: 啊，
11: 错了。好，我道歉，我道歉，他咋抽到？
14: 拿出点自己态度，你毕竟这事儿你做错了。
11: 对啊，
15: 你错了，你还有脸错？我早让你一千碗饭端到你的跟前，就差给你跪着喂了。
13: 错了，我把我给跪上了，好不好？我们俩回家，好吧？把这事
15: 儿
13: 弄完了。
15: 太丢人了，我丢不起一个人了。
14: 我俩稍微冷静一下啊！
11: 来，平复一下，平复一下。
14: 我们既然有事儿，我们回家了，我们慢慢解决，对不对？
15: 我们现在不打扰你了，就这样。
14: 那行，我们回家，我们慢慢聊啊，心平气和的把事儿解决掉。
11: 好，
14: 没必要吵，没必要闹，对吧？事儿发生了，我们慢慢解决，好吧？再别哭了，别哭了！哎呀，看到女施主哭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感受到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辖区主要是火车站，每天都有大量的旅客出行，这种家庭纠纷呀、情感矛盾呀，一天很多这块儿，然后我们调解的都是把这个矛盾呀化解呀，让双方互相谅解呀，这种都工作特别多一天。
17: OK。
18: 咱们拍照，酒量王白线里边的啊，
17: 谢。
18: 你看这个间隙多宽多宽，别掉下去了啊。
17: 谢。
18: 咱们擦玻璃的也是，注意安全啊。你这间隙宽得很，别掉下去了，注意安全，擦玻璃啊。
19: 你穿的有点单薄了啊。
17: 没事，我里面有外套。
19: 不是，你外套已经拿好，到格尔木是非常冷的，你知道吧？

0: 啊，
1: 问一下，几号车？
2: 14号车。
3: 不想跟你说话，你也不需要跟我说话，我会投诉你。
1: 不可能全程陪着你，你知道不？
4: 你要不舒服的话，有医生，我
1: 有医生
4: 看你，但是不可能。
1: 这咋了？身体不舒服吗？现在是
3: 跟你们没有关系。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我能改签吗？因为我每次坐这趟车的时候，都是列车长陪。

0: 然后你呢？
1: 好好
0: 你对我
1: 控制好情绪，控制好情绪。
2: 你不采访吗？我想说一句，这个车长差评。
3: 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什么诉求，然后他就一直在指责当场的一个车长。
2: 哪个是我问一下，我问一下你是这儿的正车长吗？
4: 对。
2: 好，谢谢。你过来一下，警官，你也来一下，一起。我先跟你说一句，因为我每次我坐这个车的时候，有一胖的车长这么高吧，1.8米，有个瘦瘦的车长这么高，都是20多岁。我从格尔木到悉尼，他们陪着我，我也就习惯了，因为我怕我有时缺氧的时候，我需要车长的一个关怀，这样他们也陪护过我。然后我跟他讲了，他跟我说不可以。那如果我晕到车上的时候，难道我只需要医生吗？
1: 您的诉求是什么？
2: 如果我需要车长，我需要你能陪护下，能关怀。
3: 他是意思是格尔木到拉萨格拉段这一段就是缺氧嘛，他就害怕他出现什么意外，他就希望有一个车长或者工作人员能把他陪护。当时回答的时候跟他产生了一些误解，以至于他认为可能就是咱们的客运工作人员不管他。
1: 就是您想，您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不舒服了，就是我们车上的工作人员关怀您一下。
2: 是，
1: 拿水杯那肯定没问题啊。
2: 镜头说句，我是徒步的博主，
5: 对，
2: 我在抖音每天会直播，
5: 对，
2: 我希望每个人关注一下。
1: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南北文化上有差异，有时候说话沟通上可能互相之间有一些误会，怎么可能说您是旅客，车上晕倒了以后不管你？就别说他们车上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看到您如果晕倒了，怎么可能不管你？
2: 我是徒步2年，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峰，我走3180的，从四川甘孜州过入藏进藏，我走过了好多次了。这次是因为我这是想尽快到拉萨，从拉萨再到日喀孜。然后结果呢，他跟我说的是啥？
1: 平复一下心情。这样一会儿，
3: 第一时间呢，我们就是先稳定他的情绪，看到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插话。看他情绪相对平复一点以后，我们就把他请到车上。
1: 这马上要发车了，您先上车，你先坐餐车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先上去，先上去，来来来，先上，来来，先慢一点，来，小心啊，慢一点。主任，倒半杯水，平复好情绪啊，这些事情再不想了，咱们休息好，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上去玩，行不行？到时候给你这些都安排好啊，平复好情绪。没关系，能理解。哎呀，没关系。哎呀，这个情绪上吧，有的时候，哎呀，不难受了。
3: 他就在车上，就是抹眼泪了。也非常的尊重他。可能在这种环境当中，一个人在外地，又是高原地区，有这种担心都很正常。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旅客。
1: 哎呀，不难受了。我们看一下现在几点，53分，马上这个车就要发车了，先平复好情绪，好不好？
5: 啊，我穿这个。
1: 咱们平平安安的到达拉萨，然后上去玩耍。你说你这情绪一激动，这个血压是不是也升高了？这个路途当中啊，他那个到了格尔木以后会供氧，那个过程当中啊，我给他也说，到时候给你拿一个那个小管子，就放到您的身边，要是需要的话，直接让列车员给你插上，你吸会儿氧，不舒服及时跟他说。哦，你现在坐好，我们还要执行别的工作啊，在这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啊，有啥需求了，及时跟咱们的工作人员反映啊。
3: 我看到他当时情绪稳定下来以后，也马上要发车了嘛，我又要去别的车厢开展工作，我就跟他，先暂时道别了以后，我就去开展工作了。等我开展完工作回来以后呢，就发现这名旅客可能也是因为疲劳，回到了自己的车厢就睡觉了。
1: 乘警啊，他在车上首先是一个公正的执法者，其次呢，他是各种矛盾关系的一种润滑剂，设身处地的为他们去着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矛盾纠纷反而就容易化解。
6: 我们是本次列车乘警，咱们列车即将进入夜间运行，咱晚上休息的时候，小窗门的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一定要看管好、保管好。
7: 这个巡视当中注意一下这些配电棍，看锁了没有，没锁及时提醒检车啊进行锁闭，因为里面好多这个仪器，包括一些咱们制氧设备啊，这些制氧机的门啊，一定要勤拉一拉，
8: 是吧？
7: 防止打开啊，就是其他旅客不明白的。
9: 各位旅客，夜间了啊，把这个充电的手机收一下。
8: 好的。
9: 哎。

0: 旅客您到哪下车？到拉萨，你们一个人吗？来加一下我们这个治安群。途中啊，如果说是遇到一些危险啊，一些不方便的情况，及时跟我们联系，我们是车上的警察。然后服务类的一些诉求，把头车厢乘务室就有列车员啊，跟他们联系。平安列车警务团队的一个工作，也就是在车厢里头呢，我们会这个招募一些志愿者进入到我们这个微信群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单独的把一些独行的女孩。加到这个群里头，也是以便于什么？他遇到一些危险，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快速的出警，也是为了起到对旅客的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作用。你是哪个座位？
1: 那边。
0: 咋了呀？你这是？
1: 没
0: 座位吗？这是？
1: 有。
0: 哦，那你这是到这
1: 边？我这块喝酒。
0: 谁喝酒？
1: 我。
0: 你要在这喝酒？
1: 对，我要后排喝酒。
0: 你几个人？
1: 两个人，
0: 喝的白酒吗？啤酒？
1: 啤酒。
0: 你用这个啤酒为适度啊？
2: 您一起喝酒的也是你新朋友吗？
1: 男的。
0: 哦。你们是到拉萨旅游吗？还是？也在哪认识的？
1: 在车上
0: 认识的。之前不认识。人在哪了？
1: 还没回来。
0: 一会儿那个啥，我们转过来了以后，你们把自己身份证拿一下，我们登记一下信息。你女孩子，你多大岁数啊？
1: 18。
0: 满了没？
1: 满了。
0: 身份证。去拿一下身份证，去拿一下去。
3: 我当时他以为他是未成年，可能也就是15、16，确实长得也比较小。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要掌握他是不是离家出走。如果说家长不知道离家出走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
4: 扫不了。
0: 你的搭子呢？
1: 我搭子还没回。
0: 他在哪个车厢？
1: 他去买酒。
0: 哦，在餐车。
1: 对，
0: 他是哪个座位的，你知道吗？07年，还没满18呗。
1: 满了。
0: 他跟你不是一个座位是吧？跟你。
1: 对，他说。
0: 你是一起的是吧？是一起的吗？
1: 是，这个是。
0: 来，你来一下是吧？然后让餐车走一下，从餐车走
1: 到餐车站的。
0: 来，您的身份证出示一下。身份证出示一下。来，谢谢您的配合。你是到格尔木？
1: 是的。
0: 你是到拉萨？行。你是没买着票吗？还是就
5: 买了？买了。
0: 只到格尔木是吧？
5: 哦，
0: 行。你用白酒，用这啥啤酒啥的，一定要适度，别喝太多。
5: 行。
0: 因为咱们往高海拔地方走。再一个就是注意安全。
5: OK。
0: 啊，要遇到一些不方便的一些情况，我们两头车务室有列车员，跟列车员说就行。我看你年纪也比他大一点，把他照顾好。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5: 啊，
0: 注意安全。
5: 嗯。
0: 好嘞，你要是遇到一些不方便的，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啊。
3: 后面了解到他是在跟车厢认识到的一个老乡，话也比较投机，两个人就在坐在这个车厢的衔接处，害怕打扰其他旅客在那个地方聊天和喝酒。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跟那个男孩也及时的沟通，把两个人的信息也登记了下来。了解到双方也已经成年，所以我们也没有做过多的干预。然后尤其是对女孩做了一些安全提示，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6: 哦，咱们89次列车三程会议。
7: 随着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客流慢慢已经上来了，这个就要求我们一个是做好服务的前提下，另外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咱这个安全，一定三乘来，咱们不要说他的事、我的事、你的事啊，咱们都把这个当做自己的事儿，我想这趟车就会平平安安的啊，愉愉快快的走下来，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8: 都醒一醒啊！前方到站格尔木，
7: 格尔木站呢是我们青藏铁路2期的起点，同时也是我们青藏铁路的枢纽站和补给站。
8: 你一个人下吗？啊，你朋友下是吧？朋友不继续旅行了。你是送一下吗？是吧？好，把手机弄好。
7: 当时呢，乘警李平也给我通报了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前期了解他们是不认识的，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两个人聊着聊着，年轻人容易冲动嘛，别哥们跟着一块下了。
8: 不下车吗？哥们不看看吗？还要下车？
9: 那你一个人上拉萨？
1: 对
9: 呀。那你这胆子大啊！
8: 站台上一定注意这个铃声啊，铃声上了，要不你隔下一趟车好长时间了，啊，
9: 好。
7: 当时看到男孩下车之后，这个女孩也跟着下来了。她穿着拖鞋，男孩是背着包，

0: 要吓唬这个女孩来送一送，大概心里就有个底儿了，我们那个心也就踏实了。
1: 第一次上拉萨上高原没什么反应吧？
2: 目前没有啊，
1: 不要紧张啊，年轻，
2: 主要是第一次上，说不紧张还是有一点点。
1: 格鲁木开车，全力就开始制氧了。
2: 那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是那么紧张了。换机头，一般还有好多旅客围观。
1: 你们是专门过来拍这个换车头的吗？
3: 对，因为它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对这一个环节，只有格木站啊换这个大功率的内燃机车。
3: 换那个燃油车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主要原因就是你格木2800。
4: 你这边过去以后，它是没有接触网络。
1: 对，
4: 格木到拉萨没有接触，
1: 就是这个电接触网，
4: 就上面这个电线没有，
5: 就没办法做这个电线的东西。
1: 暂时现在还是没有，啊，只能用内燃机啊。
4: 车过来了啊，车过来了。
1: 来，往边上。
2: 咱拍摄往里边靠啊，注意安全。
1: 把这个线连接了啊，连接整个陈列就通电了。
2: 这就什么时候格拉段这个接触网全部覆盖以后，这些内燃机可能就用的不是那么多了。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格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6: 你好，您让座，有一名旅客上来。
17: 收到，司机张先生。
18: 接着，民警在对讲机中报告说，出站口发现一名高反旅客，请前往支援。然后我们也是及时带着氧气瓶、急救箱去出站口进行一个帮扶。
19: 高反。
17: 是。他吸个氧。
19: 也没有哮喘病啥，就是高反。
17: 一个人吗？
19: 一个人，就高反。
17: 东西都拿好了。
19: 拿好了，就一个包，啥也没有，就一个包。大可惜。
17: 缓过来了，
19: 缓过来了。你起来看看能不能走，你起来试一下。
17: 来，好，吸。
19: 试一下能不能走。
17: 快点，东西拿好了啊，打个车回去就行是吧？
19: 对，
17: 来，这氧气瓶拿着。
19: 好。
18: 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了解，是一个人来旅。

游，也没有同行人，想在格尔木休息几天再往前往拉萨。我们也是对他进行温馨提示，如果后续身体不舒服的话，就及时调整行程，再不要前往拉萨，可以在周边进行一个旅游，然后返程。所以大家来到格尔木，如果身体不适的话，也可以在格尔木休整一下，看看身体情况，然后再安排后续的行程。

0: 青藏线是海拔最高的铁路，海拔升到4600米以上了，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1: 大夫来一下，1车14下吧，这个旅客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2: 这好，你看这个。
3: 你让他走呗，
2: 没事，我们的人陪着呢。啊，
4: 你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刚才就那样，你要上去打人家。
5: 来，注意看镜头，来开心一点啊。
6: 青藏没有收价。
7: 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版图本，
8: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9: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8: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9: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0: 他就是李卫民，他就是李卫民。
9: 有人这么不愿意看到李维民去东山，这就恰恰说明我们这步棋是走对了。
11: 如果我们的涉案民警李飞和制毒贩毒集团有任何勾结，我李维民绝不姑息。
12: 如果可以证明他是警察的线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动他，罗少红也管不了。
1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制毒第一村，揭秘惊天大案，雷霆破冰出击。上期说到李飞案件由他的养父李维民负责查办，连同事们都心生抵触。果然没多久，东山就有群众被网上的流言煽动，聚众抗议，坚决反对李维民出任调查组组长。此刻群情鼎沸，局面相当棘手，李维民又会怎么做呢？
14: 什么？有若干群众聚集在东山？
9: 在干嘛？
14: 聚众抗议。
15: 如果说前几集让我们看清了东山毒王扎根本地水深的摸不透的现状，那这一集的风波就是直接摆到明面上的舆论围剿。东山突然掀起一场民众抗议，大批百姓被网络谣言煽动，矛头直指调查组组长李维民。网上流言传得沸沸扬扬，李维民是李飞的养父，父子私情在前，查案必然徇私。
14: 要不然
15: 听听这话，这时候谁还能安心工作？
16: 不小啊，
14: 现在闹这么大，不知道怎么
9: 看人呢。
15: 大家窃窃私语，蔡队脸色铁青，而领导呢，领导果然英明，字字句句都针对李维民，反而说明了李维民不小的杀伤力。
9: 出于安全考虑，我不建议你去。
11: 光天化日下，
15: 李维民的底气从来不是怕事躲事，而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哪怕所有人阻拦，他依旧执意奔赴对峙一线。
17: 众市民希望。
15: 此时的现场，各路媒体全程实时直播，被谣言蒙蔽的民众更是步步紧逼，质疑不断。关键时刻，李维民抢过喇叭，当众表态，铿锵有力宣誓秉公办案，绝不徇私。可被煽动的群众早已先入为主，情绪根本无法平复。就在僵局难解之际，左蓝带来了一记绝杀，一份精准的匿名举报线索，直接点名本次非法集会的三名核心组织者，全是有涉毒前科的村民。
11: 你要真相吗？
18: 要。
11: 大家是不是都要真相？
18: 是，我要真相，
19: 我要真相，
11: 我也想要真相。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来东山的目的跟工作就是寻找真相。
20: 李局，李局，
11: 你叫陈友全，丰溪镇河岩村村民， 2006年，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5年。2011年8月出狱。
15: 这一下，所有伪装彻底被撕碎，哪是什么百姓维权、民意沸腾，从头到尾都是毒贩自导自演的闹剧，利用普通民众当棋子，借舆论施压干扰办案。被当众戳穿阴谋后，方才还咋咋呼呼煽风点火的三名组织者心理防线彻底崩塌，立马扫眉搭眼，狼狈逃窜。这场声势浩大的风波当场土崩瓦解。
11: 请大家记住他的脸。还有你，那个走了，别走。对，就是你。陈航是你吗？你是不是叫陈航？丰溪镇河岩村村民，2010年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拘留3次，被强制戒毒，但却屡教不改。请大家记住他的脸。同志们，大家听我说。
15: 随后，李维民面对镜头和群众，郑重承诺，坚守司法底线，一查到底，成功稳住民心，平息舆情。
11: 这3个人是有案底的，是被我们公安机关严密监视控制的人，希望大家不要被他们的话所蛊惑。最后，我给大家一个承诺，如果我们的涉案民警李飞和制毒贩毒集团有任何勾结，我李维民绝不姑息。请大家相信我，相信我们的政府。谢谢大家，散了吧。
16: 是谁把3个人的信息发给你的？
20: 我不知道。
11: 这3个人要好好找他们谈一谈。
18: 是。
13: 整段剧情看得让人非常解气，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李维民抓主要矛盾，揪出闹事的3名头目，当场揭穿阴谋，并承诺秉公执法，立刻让矛盾化解，局势扭转。上级也因此坚定了不换将的决心。但抛开剧情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其中的法理边界。剧中的陈有权、陈南生、陈航非法煽动群众闹事，根据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致使单位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情节严重的首要分子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积极参与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合法的民意诉求是社会沟通的桥梁，但司法不受舆论绑架，煽动闹事必将依法追责。提醒大家，有诉求走法定途径，理性维权，切勿受人蛊惑触犯法律。回到剧中，李维民在前方稳住了阵脚，线人赵家良却迟迟无法从刘华明处问出养鸡场贩毒的线索。得知其妻儿身在日本，赵家良远赴日本，那这次他会得到线索吗？此时的赵家良把刘华明的儿子绑在车上，通过视频让远在香港的刘华明亲眼看到。面对此情此景，之前一直嘴硬的刘华明会怎样做呢？
19: 梁叔，你
21: 儿子放学回家了，打个招呼。
15: 镜头切换至日本，为攻破毒贩刘华明的心理防线，挖出背后贩毒链条，赵家良精心设下大局。他直接控制了刘华明的儿子，通过视频连线让身在远方的刘华明亲眼目睹全程。要说这手段确实极端，但常规方法对毒贩确实没用啊。 果然恶人也有嗜毒之心。
0: 说
15: 啊，面对儿子身陷险境的画面，之前一直闭口不认顽固抵赖的刘华明彻底慌了，在不断的哀求与恐慌中，终于心理破防，全盘交代了所有真相。
0: 真名叫陆童，澳门人，在澳门。
15: 刘华明坦白，自己通过澳门赌场的辉仔陆童牵线，结识狱友蔡启超，最终搭建起和赵家良对接的毒品交易渠道。为了给自己脱罪，他拼命撇清责任，妄图置身事外。
18: 哎，来喝酒啊，走。
22: 他除了看场，时不时也卖毒品给那些赌客。
0: 那时候是你们要我帮你们找东山的货源嘛，我就在铜锣湾找到了辉仔，顺口问他认不认识内地制毒的人。你也知道，澳门赌场里面很多内地客人，除了一些大老板，最多的就是毒贩，特别是广东的毒贩。你想一下，毒贩挣的都是怪钱，所以做完一单大生意，往往都去澳门的赌场赌钱，输个几百万也是小意思啊。
21: 继续。
22: 过了大概半个月吧，辉仔突然打电话给我，
0: 要我去澳门见他，说要引荐一个人给我。我们本来就是狱友，虽然出狱之后没有什么联系，没想到辉仔给我介绍的人就是他，所以就一拍即合，这样就省了很多麻烦了。不过梁叔，我马上把这个情况跟你讲了，我当时讲过的了，我讲过。
21: 就那么多？
22: 就那么多？没了。梁叔，这回我讲的都是真话，没有骗你啊，你放过我儿子吧。啊，
21: 所以卖我给辉仔？
0: 没有啊。
22: 辉仔说他必须得知道在香港谁接单，怕是警察钓鱼啊。
21: 叫你这么说是不关你的事了，那为什么见到我走得那么快啊？
0: 后来我知道蔡启超出了事，还死了一个警察嘛。我怕在你面前我讲不清楚啊，梁叔。我讲的都是真话，你放过我儿子吧，放过我儿子吧。
21: 我会验证。
0: 我求你了，高抬贵手放了我。
15: 可他万万不会想到，这场父子情深的绑架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骗局。所谓的儿子被控制根本就是假的。刘华明的儿子刘玉凯打心底痛恨贩毒的父亲，深知毒品害人无数，早就主动配合赵家良演戏，只为揭穿父亲的罪恶，斩断这条害人的毒链。
21: 会有点痛啊。
23: 啊，我告诉你的好不好？
21: 有前途。
23: 我跟你说，
15: 但这场天衣无缝的大局里，最戳心最藏伏笔的细节就在儿子的那句控诉里。
23: 我妈说他是个毒贩，害死过好多个人，是真的吗？
15: 儿子对毒贩父亲的憎恶瞬间击中了赵家良心底最柔软最隐秘的伤疤，直接勾起了他尘封多年的痛苦回忆。而这段隐秘往事中竟赫然出现了菲菲这个关键称呼。这处细节绝非偶然，瞬间埋下重磅伏笔。这个神秘的菲菲会不会就是本剧的男主李飞？
24: 他不会也没爸爸？
25: 我宁可他没有爸爸，我宁可他是孙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15: 身为警方李维民线人的赵家良，常年潜伏黑白之间，以身涉险。他的隐秘身份、神秘过往，究竟和李飞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深层关联？这也是剧集留给所有观众最耐人寻味、最吊人胃口的悬念。
13: 剧中，儿子因痛恨父亲刘华明的毒贩身份，主动配合赵家良上演了一场绑架戏码。本是心疼儿子的刘华明，在视频哀求下全盘坦白。这段剧情冲突拉满，张力十足，从法律层面上看也值得我们好好剖析。先来看刑事责任层面，赵家良设计的这场假绑架套口供，本质是当事人刘玉凯自愿配合演戏，全程没有任何人被实际限制人身自由，因此不构成绑架犯罪。 但赵家良是普通公民，这种依靠欺骗、心理施压套取线索的方式不符合法律规范，相关供述因取得方式违法，无法作为定案证据。在此提醒大家，公民不能用此类套路私自打探案件的线索，这种做法不合规，一定不要模仿。刚才我们聊了赵家良以假绑架获取线索的问题，接下来这个场景换到了正式的审讯室，没有胁迫，没有欺骗，一切都摆在台面上。这一期随着陈岩供出实情，卸下心理包袱的李飞也开始向调查组完整讲述林胜文案的始末，但是他的矛头却直指警局的一个人。
15: 武警驻地之内，调查组开启了一场双线同步审讯，左蓝处长单独审问李飞，李维民则正面约谈蔡永强，蔡队和李飞各执一词，也让当年抓捕林胜文的旧案彻底变得疑点丛生，迷雾重重。咱们来看看他们俩究竟谁在说谎。
1: 林胜文的案子吧。
2: 哎，你们两个提提神，赶快洗个澡，换好衣服，我在门口等你们俩。
1: 五月七号，蔡永强让
3: 潘警
1: 官
3: 局
1: 接待两位盘进来的
3: 周副支队、江队。
15: 当初蔡永强安排李飞、宋阳对接外地民警，还让二人听关键录音，而林水伯精准听出录音中的当事人正是林胜文，与警方掌握的线索完全吻合。
4: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送货的人叫
4: 两清了
1: 王二，
4: 走了，
1: 还有一个叫黑豆，做这种交易哪敢有真名的，
5: 他是不是被坑了呀？
24: 李飞同志，你对这个绰号有印象？
5: 不能有关了。
1: 江哥，你这个录音能不能发给我？
26: 可以。盘锦市公安局来了三位同事，是你叫李飞和宋阳去接他们的吗？
27: 是。
26: 为什么是他们两个？
27: 因为队里其他几名主力手里都有案子，只有他们两个有时间。
28: 盘锦的同志带了一份录音，我找到了原东山中学的老师林水伯帮忙。
29: 林胜文，
28: 行了。林胜文有什么外号没有？
29: 黑豆。
28: 黑豆。
29: 嗯，同学们都这么叫的。
28: 那我找谁能打听到林胜文的消息？
29: 要不你去问问他哥，林胜武。
1: 林胜武的老婆蔡小林和陈珂是闺蜜，所以我叫上宋阳去找陈珂。你那个闺蜜蔡小玲，她老公是不是叫林胜武？
30: 对。
1: 林胜武有个弟弟叫林胜文，我们就是想确认林胜文今天晚上在不在家，就这事儿。
31: 喂，真的是有正事儿？
28: 我

0: 行吧，那我帮你们问问。
1: 哎，你可千万别说是我们问的，
2: 他也不是傻子，
1: 就你聪明。
3: 李飞说，当时有确切的线索，证明塔寨村的林胜文把毒品卖给了盘锦的那个毒贩，并且马上向你进行了汇报，是那样吗？
4: 是，汇报过。
3: 那汇报的时候，你在哪？
4: 在去河源的路上。
3: 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4: 河源那边的案子很紧急，所以我一直在布置行动。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河源那边的案子上，因为那边的案子已经经营很久了，好不容易要收网了。当时有一伙从福建赶过来的嫌疑人要和我们的目标人物进行会合，福建那帮人是提供料头的，情报说他们身上有武器，所以我一路之上都在打电话。
5: 我们锁定录音里的黑道就是李胜文。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又打听到，林胜文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塔寨，所以我们决定当天进行抓捕。然后我就给蔡永强打了电话。
9: 掌握确凿线索后，李飞第一时间电话汇报蔡永强，可电话那头的蔡队态度含糊，左右为难。更诡异的是，蔡永强事后声称自己当时正在处理河源紧急案件，那会儿信号屏蔽，全程无暇顾及此事。
10: 你确定是塔寨的林胜文吗？
11: 对对，确定。
10: 你100%确定吗？
5: 确定啊。在电话里，他显得十分犹豫，感觉左右为难，这根本不是他的风格。
12: 塔寨是禁毒模范村，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我要的是100%。
10: 我现在在河源，如果你要行动，先给我打个电话。
5: 好。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刚刚离开东山，按照时间和路程推算，他不可能那么快到河源，但是他却告诉我他已经在河源了。
3: 那当时和你们一起到河源的还有谁？
4: 我和李飞打电话的时候，车上还有林月森、蔡达彪、周凯、陈胜利，你们可以找他们求证。
3: 说说，
9: 但同行警员周凯的口供却直接推翻了他的说法。
13: 河源那边有人。
9: 蔡永强不仅接到了汇报，还特意叮嘱李飞，此事严禁告知队里任何人。面对铁证，蔡永强却当场矢口否认，口供截然相悖，

0: 们进塔寨村之前还跟蔡永强联系过吗？
1: 蔡永强在电话里嘱咐过我，行动之前要给他打电话。当天晚上我们进村之前给他打电话却打不通。
2: 今晚是抓捕的最好机会，错过了不知道要等。
3: 哎，要不然你给蔡队再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4: 再等会儿，让他们再商量商量。
5: 哎，周队，
6: 李飞同志，啊，孙杨同志，刚才呢，我和江队长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最好今天晚上行动，不然的话，他这一跑，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今天晚上就是抓他的最好时机，错过就麻烦了。
7: 顺着李飞的完整供述，当年那场惊险的塔寨雨夜抓捕全貌终于曝光。宋阳深知塔寨水极深，这里是官方禁毒模范村，村主任林耀东更是人大代表，背景根深蒂固，于是提议向上级请示。
4: 你说你没事闲的提什么打电话？
8: 蔡队说了，一定得跟他汇报。
9: 万一是巧合呢？
4: 什么巧合？
9: 这万一林水伯要听错了呢？
4: 不可能。就算声音错了，那绰号呢？我可什么都没说，林老师自己说林世文绰号叫黑豆的，对吧？
9: 这塔寨可不是一般的地儿，这几年咱们队里搞禁毒行动搞了这么多次，哪回有人塔寨了？就一直到现在，塔寨这俩字儿就跟制毒不沾边儿，更何况他们那个村主任林耀东，那可是龙平和东山两届人大代表，这要是拿错了人，你这不开玩笑的吗？
4: 不可能。
9: 哎，要不这样，你先给陈队副打个电话。
4: 蔡大队说了，这件事儿不能让队里任何人知道，任何人都不行。
7: 其实宋阳早已看穿，李飞早已打定主意先斩后奏，他笃定蔡永强外出办案，信号屏蔽，无人干预行动，于是两人带队冒着大雨闯入宛如迷宫壁垒森严的塔寨村。
9: 我，你打不打啊？你不打，你给我、哎、
4: 别着急呀，急什么呀？这事打归打，打不通就不怪我了。说什么来着？
9: 蔡队他们刚刚开始行动，申请了信号屏蔽。你小子可以啊，先斩后奏，是不是？
4: 不是，我说你怎么着啊？不敢啊！
9: 我有什么？
4: 我有什么不敢的？那走着。
9: 走啊！
10: 李飞他们出发前又打过你的手机，你为什么不接？
11: 当时河源公安局和电信部门打过招呼，把抓捕地点的手机信号屏蔽了。这个你们可以问河源市公安局的申局长，他可以作证。
4: 蔡永强的电话打不通，我们自行决定连夜进入塔寨村抓捕林生文。
12: 最怕晚上进村，这迷宫怎么样？

0: 我去敲门，你们看着。好。李飞径直敲门，喊出林胜文的外号"黑豆"，成功锁定目标，当场查获毒品半成品，实现人赃并获。谁料变数突生，林胜文妻子挣脱管控。
1: 召集全村族人围堵警员，把李飞一行人困在宗祠，险些酿成惨剧。混乱之中，关键物证被彻底销毁，案件核核心证据直接作废。
2: 林胜文的老婆挣脱控制后，就叫了村民来接我们。我们一路上控制林胜文，被村民围在临时宗祠，这时惊动了塔寨的村主任。
3: 林耀东，麻烦您让他出来。这个就是从林胜文家搜的证据，还没有晾干的冰骨。
4: 给警察同志让路。
0: 最让人细思极恐、极度反差的结局来了。
1: 拼死冒险，差点牺牲的李飞和宋阳不仅没有立功，反而被大队当众处分。而证据确凿、身负制毒嫌疑的林胜文，却在第二天顺利办理取保候审，安然脱身。更蹊跷的是，这份取保候审的审批签名，恰恰出自蔡永强之手。 林胜文的取保候审有意见，头天抓进来，第二天就放，从来没有这么快过。
0: 李飞，什么意思啊？面对李飞的强势质问，蔡永强给出了一套看似无懈可击的解释：林胜文能够取保，是因为拿到了司法鉴定中心的专业证明，证实其患有先天心肌炎，完全符合法定取保条件，程序上挑不出任何毛病。
5: 同时，他打电话问过上次马云波的意见，并坦言该机构法人纪晓红背景神秘，能量巨大。
6: 是，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开具的司法鉴定书，
5: 证明林胜文患有先天性心肌炎，而且情况比较严重。
0: 蔡永强的这套说辞合规合法，无懈可击。 可越是完美，越让人觉得诡异。程序没问题，不代表背后没有隐情。打电话。蔡永强的沉默、失联，到底是正常反应，还是刻意包庇？旧案的迷雾反而越来越浓。
5: 如果符合条件，让我自行决定。
6: 就这些。那这个龙平天平司法鉴定中心有资质吗？
1: 有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东山的嫌疑人想要办理取保候审，都要这家鉴定中心出具相关的司法鉴定书。对于这个鉴定中心，你了解多少？法人代表
6: 叫纪晓红，原来是隆平人民医院医务部的一个副科长，4年前辞职开了这家鉴定中心，今年41岁，一直单身。
1: 那你对林胜文这份鉴定报告？
7: 就没有怀疑过。在林胜文的事件之前，这家鉴定中心也出具过很多次类似的司法鉴定书。那你对纪晓红了解多少？能
6: 量很大，上面总有人替他说话，但背后的势力是谁，我不清楚。林胜文便是凭心肌炎的诊断证明取保候审。 但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适用取保候审的前提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一个当场被查获的毒贩放回去，会不会串供？会不会销毁证据？会不会逃跑？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有心肌炎的诊断证明。 也未必符合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这一核心要件。第二，取保候审不是无罪释放。取保候审期间，犯罪嫌疑人必须随传随到，不得干扰证人，毁灭证据，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如果

0: 违反规定，可以随时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另外，一旦查实虚假病例，司法机关会立刻撤销林胜文的取保候审，马上收押。开具假鉴定、牵线造假的相关责任人全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回到剧中，专案组这边在查513案，赵家良那边也没有闲着。
1: 梁叔，好的，我知道了。该怎么说，你都清楚了吧？

0: 喂，龟仔，你在哪里？
1: 在赌场吗？
2: 我刚在赌场出来，你在哪里啊？
1: 有急事找你，你到停车场来，我在老地方等你。
2: 你想干嘛？
0: 你到底来不来呀？赵家良在四处找我啊。
2: 喂，
3: 赵家良顺着辉仔这条关键线索强势突破，成功逼辉仔坦白全部信息，供出直属上线黄达成以及掌控跨境毒品网络的顶级毒枭刘浩宇。
4: 不要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
5: 你自己知道什么事儿，走。
4: 达成，黄达成。
5: 黄达成是谁？
4: 香港荣昌贸易有限公司一个经理啊。他的公司在铜锣湾，公司地址黄页上面有啊。
5: 他为什么要撮合我们和蔡氏兄弟的交易？
4: 是你原因我不知道啊，我只是一个中间人啊。黄大成知道你们在找东山货源，就让我想办法搞定这件事。蔡启超正在制毒的消息，还是他告诉我的。
5: 接着说。
4: 后来蔡启超和他哥哥蔡启荣专门来了一次澳门，刘华明也在啊。没想到大家一拍即合，他们知道蔡启荣一直在找海外大客户，他们两兄弟很高兴，答应搞定之后给我10%的分成。
6: 荣昌贸易公司的法人是谁？他们是做什么业务的？
4: 法人是刘浩宇，他在法国势力很大的，整个法国的毒品市场都是他的，我惹不起的。我都已经想了这么多了，够我死几十次了。
3: 本以为是案件的重大突破，没想到直接将赵家良推向了生死悬崖。瞧着一大桌子菜，喝红酒的大哥刘浩宇，饭吃的从容，但心思阴狠，疑心极重，几句话就将赵家良推向了险境。
7: 没想到赵家良的办事效率挺高嘛。
8: 不通公了我出来，如果赵家良找来的话我们怎么办？
7: 只要澳门跟东山没事，你紧张什么？
8: 我们不是还有一批货在路上吗？
7: 我们的生意陆同知道多少？
8: 不多，他只是一个牵线的。
7: 赵家良跟蔡启荣接头的时候已经被公安盯上了是吧？奇怪的是，蔡启荣跑路时被车撞死了，那么他为什么就没事逃出来呢？
8: 你的意思他是警察的人？
3: 经过多方线索复盘，细节推敲，刘浩宇心中已然锁定答案。这个突然冒出来势头极猛的赵家良，大概率就是警方安插在毒圈的内线。
7: 送进去的，
8: 要不我们就把他……
7: 哎，别动不动就开杀戒。我们现在是做国际贸易，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再说也没什么把柄在他手上，怕什么？记住，这个年代最好的杀人武器就是金融跟贸易，不是刀跟枪。赵家良是罗少红的弟子，当年 要不是他一个人背着罗少红从旺角杀出一条血路逃出来，罗少红也不会有今天。以罗少红今天在香港的地位，我们怎么能随随便便动他的人？打狗也要看主人嘛。但是如果可以证明他是警察的线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动他，罗少红也管不了。
3: 为了彻底铲除隐患，核实真相，他暗中布局，指派律师入狱会见林浩南，打算利用旧日交情彻查赵家良的真实身份。面对律师开出这么大的诱惑，林浩南会怎么做呢？
9: 大半年没见，怎么突然想起我了？

0: 不是提前放我吧，别给我太大惊喜。这家公司会在香港上市，现在在广交所做筹备工作，准备抽5亿股，每股发行价11块9毛8，上市之后有望升到20块，总共价值15亿港币。汽车材料？我只卖过白粉，我都没有卖过汽车材料。 关我什么事？你想干嘛？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名，这些股份就关你事啦，你就会得到20万原始股。你刑期30年，对你来说不算是绝望的数字啊。等你出去以后，你就不用再为自己而生活发愁了，可以安享晚年。 看来你对我的未来比我自己还有信心哦。好，我总该知道这个慈善家是谁吧？好吧，那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回报呢？想跟你打听一个人，赵家良，你认识吗？认识。 当你一起混的，怎么了？那你告诉我，赵家良当年有没有被警察收买？他是不是警察的线人？我老板说了，只要你说实话，这20万原始股就是你的。
1: 照你的意思，我林浩然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拜赵家良所赐了，对吧？

0: 真诱人，好像女人的味道。
1: 等你出去，要多少女人都有啦。我只想听你一句真话，是不是因为赵家良让你跟警察达成了协议？
2: 你说什么？你让我出卖我最好的兄弟啊！我林浩然坐牢之后，除了赵家良来看过我，连我儿子都没来看过我。你耍我，赵家良怎么惹到你们啊？还想让我来陷害他？
1: 难道你真的没有怀疑过是赵家良出卖你？
2: 家良都不知道我卖白粉的事儿。

0: 只要告诉我真相就可以了。我林浩然只剩下一年命，可惜啊，这些不是冥币，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但剧情最吊诡、最暗藏伏笔的反转也在此刻到来。一番秘密打探核实后，律师专程致电刘浩宇，带回了最终调查结论。经查实，赵家良并非警方线人，一句看似洗白的结论暂时保住了赵家良的性命，却让全局悬念彻底拉满。这份干净的调查结果究竟是赵家良演技封神完美骗过所有人，还是林浩南刻意隐瞒暗中放水故意护住赵家良，无人知晓真相。此时此刻的赵家良看似危机解除，暂时安全，实则依旧深陷黑白博弈的漩涡中心，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0: 如今赵家良被毒枭刘浩宇团伙盯上，身陷危局的他能否顺利隐藏身份？而调查组能不能帮李飞证明清白？蔡永强到底是不是李飞口中的那个保护伞？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他跟我说过最后一句话，就是队里有南景村出来的。
2: 具体指的是谁？
1: 蔡永强。蔡永强是蔡启超兄弟，没出五服的堂兄。
3: 高兴之所以抓不到，那么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所以我想得到你的帮助。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6: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5: 把收获扛上车。
6: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回顾破冰行动这一期，李为民面对游行群众的强硬表态，蔡永强面对质疑的冷静回应，赵家良游走在黑白之间的危险处境，李飞咬住疑点不松口的执着，每个人的抉择都折射出禁毒战场的凶险与残酷。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那师傅你找到没有？
5: 我哥已经遇害了。
6: 幕后黑手现身，残酷真相浮出水面。
5: 你们就把那个营收给我盯好就可以了。
7: 你们都被他骗了，
8: 他就是个暗访记者，我都录下来了。
6: 又陷危局，步步惊心。
7: 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警察马上就过来了，送你的礼物。
9: 凭什么？我曾经被他们当做礼物送过来送一遍。
10: 你还逃个一劫？别动，警察！
6: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要从叶子潇手里夺回原本属于我的厂，这一局是你赢了，但今晚的局可不一定是谁赢谁输。
1: 叶子潇接下来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得借着这个机构找到他的老巢，才有可能找到我哥的线索。高天佑管理不善，你们把他处理干净。
2: 这什么地方？怎么一股霉味儿啊？
3: 不是徐彻怎么样了？是不是你干的？
4: 不是小化粉了，我就是照办而已。完璧归赵。
5: 你要想完全脱离国区，你必须找到所有的证据，并且销毁它。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7: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您了。
10: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就坐在那边聊会儿吧，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觉得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带。
17: 让吧，让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下一步，我想找到秃子和赵天佑带女孩去酒店的视频。
0: 酒店的视频很可能被赵天佑藏在了其他什么隐秘的地方。
1: 有这个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叶子潇一早就知道赵天佑背后的这些小动作，所以以防万一，他做了后手准备。
0: 豪哥，你不敲门呐？
2: 兄弟，你是不是最近憋得太难受了啊？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行行行，不是窝边草，是小辣椒啊！赶紧快点，还有事呢啊！

0: 你后来找到叶子潇的别墅了吗？
1: 我不光找到别墅了，我还进去溜了一圈呢。我的手机进去一点信号都没有，我想定位都定不了。但是你猜我在叶子潇的别墅里看到谁了？
0: 谁？
1: 孟玉明。我看这个人特别面熟，然后我想起来之前在酒店的后门我撞到过他，还有你的那个视频里也有他，所以我就立马回来了。
0: 我现在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你跟我当初认识的苏小云简直是判若两人。
1: 对了，那师傅你找到没有？
0: 我哥已经遇害了，不是叶子潇让赵天佑干的。

0: 怎么样啊，二位齐王，能不能再帮我们一次呀？
1: 公主，
2: 跳马。
3: 别跳了，这有什么可玩的？不，你们两个干嘛要做缩头乌龟呀？太让人失望了。
2: 这大局已定，一个小卒子能起到多大作用？
1: 你们不是已经掌握了叶子娇的犯罪证据了吗？报警抓他不就行了吗？
2: 只要把他抓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可是叶子娇还是有保护伞的，不光他姐夫一个人，我们不应该除恶务尽吗？
4: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记者，
1: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0: 我开始是不想这么拼命的，直到我师父他在赌场失踪了，我其实挺害怕的，但是这些天月哥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保护我，让我逐渐战胜了恐惧。为了师父，我要坚持下去。而且自从我见到你以后，更坚定了我留下来的决心。
4: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在我看来，你其实挺可怜的。你没参赌之前，你明明是一个廉洁的好干部，直到现在一步一步成为一个挪用公款的赌徒。我其实挺难过的，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受害者，但是如果现在你不站出来的话，会有更多的受害者的。
4: 哎，你别说了，说实话，这些天我也在反思我自己。你说这一路求学考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结果染上了毒瘾，我还因为所谓的面子尊严，说到底就是我又贪婪又自卑。我挺想弥补自己的过错的，我加入，我要重启我的人生。
0: 那前辈您呢？
2: 就从你刚才那番话，老头子我舍命陪君子
0: 啊。太好了，谢谢二位。
2: 不过我们要怎么才能配合你们呢？
0: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子的，
5: 第一步呢，

0: 喂，头哥，我们一直盯着张晨，看见他把账本转移给了他的同伙。
1: 人呢？账本呢？
0: 二头看见他把账本锁在了超市的一个储物柜里。
2: 好，把位置发过来。

0: 东西呢？
1: 就在这柜里，我现在看就行。
0: 账本呢？
1: 嗯？
0: 这是废物，主持人压的都是废料。
2: 等会儿，
0: 这包我重要线索。
2: 哎，托哥
0: 啊，
2: 什么？
0: 你看，
2: 这是监视李玉华的兄弟发来的视频，十有八九啊，赌场的事儿都让他给交代给纪检委了。
0: 咋就看出这小子是个惹祸的怂包？
2: 不行，我得给肖哥汇报一下。
0: 哎，
2: 托哥，你打算咋说呀？
0: 照直说呀。
2: 不，你啥意思？
3: 这事儿啊，可大可小。往小了说，就是一涉赌人员被抓；往大了说，以李玉华的级别，如果不进行事先干预，这可能会给肖哥造成不可控的后果。我们呢，提前让肖哥做好准备，这样的话，他背后那些大人物就能在这些臭鱼烂虾动手之前，先把他们干掉。
0: 行，有道理。哎呀，兄弟，还是你脑瓜子好使啊！
4: 就这么个破手机啊？
5: 对，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他呢，在超市柜子就找到这部手机。
4: 其他人呢？
5: 李玉华已经被抓了，之前天哥不赵天佑私下和他们有往来，还有那个张成，我怀疑他背着我们赌场有其他的活动，要把他一块都处理了。
4: 怎么处理？直接带人冲进公安局，还是直接去镇招商局把人抓走？有没有脑子？
5: 都是肖哥一句话，我手底下兄弟万死不辞。
0: 是。
4: 行了，有你俩这句话就行了。这俩人的事儿，不用你俩操心了。你们就把那个营首给我盯好就可以了。

0: 你误会了，刚才我看见有个人歘一下就进去了，我怕丢东西嘛，我跟着来了。
1: 小莹，大伙让你找东西找到了吗？哎，有呢，找到了。哦，
2: 看见了吧？是大头让我们找的东西，瞎管什么事儿啊？嗯，
1: 那没事了，我先去忙了。
3: 没事吧？硬盘我已经找到了，我们回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行。哎，这里都是赵天佑背着赌场做的私下交易的账目，根本没有秃子说的视频呀，你看。 姐，你别担心，我已经想到找到视频的办法了。喂，大哥，几点了？你还不起床？快点江湖救急！
4: 你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3: 你帮我做一个能够破解电脑加密程序的软件呗，要能放在 U 盘里那种。我一会儿
4: 把你电脑发个压缩程序，你只要在硬盘就行。
3: 得嘞，搞定。 姐，
5: 嗯，
3: 我想问你个问题，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

0: 你是愿意明媚地活在阳光里，还是苟活在阴影里啊？
1: 我还有机会吗？
0: 当然有啊，相信我，我是全能的，我帮你。
1: 好。
2: 不对呀，这手机里都是没用的东西，谁在耍我？难道跟我在这玩手机定位呢？没门儿！

又有新任务吗？你稍等一下。 事情马上就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在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啊！我知道我现在经验不足，但是谁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呢？就算他撩派新人来，那我也要申请，我要和新同事一起调查。我先不说了哈。

0: 别提了，本来我计划都可周密了，他一哆嗦就完事儿了，谁知道让萍姐跟小云那个人给老子搅黄了。
1: 那咱俩不就玩完了？
0: 还用你搁这叭叭？我早就想到这事儿了。难道我愿意看大头这犊子天天骑我脖子上拉屎啊？
1: 那哥，那咱俩就搁这儿等死。啊？
2: 还有个翻盘的机会。
3: 这点活干天干不完，真是废物。哎，等一下
4: 啊，
3: 图案装的啥？需要三十台，
4: 都办公用品，死沉死沉的，要不打开你看看？
3: 赶紧装车啊，回来继续收拾。哎，
4: 你忙。
3: 你俩先上车，
5: 等会儿。
1: 里边装的什么东西？解开看看。
3: 我费劲巴拉整到车上的，你想看就看吧，想看自己打开。

0: 给我快一点，
1: 快点！
0: 小月，小月，对，
2: 你们都被他骗了。
3: 他就是个暗访记者，
4: 我在卫生间里都听见了。
5: 你有证据吗？
3: 我都录下来了。那，头哥，你听，
6: 我们现在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啊！我知道我现在经验不足，但是谁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呢？我知道放弃。

0: 意味着远离危险。
1: 这是你的声音？
0: 但是，
2: 对。
1: 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2: 我当时根本没有在打电话，我在跟萍姐聊天呢。萍姐在心疼我，说赌场里处处都有人针对我。萍姐劝我离开，但是赌场现在出了这么多事情，我一走了之，看似我自己会脱离了危险，但是万一我被警察抓住了，那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1: 你放屁！
3: 坐！
1: 当初他拍我摔跤要挟我，要不然我也不能被邢昭那个撸了，混到现在这么惨。
4: 我已经给你们机会了，现在又想诬陷小云，然后把脏水泼到兄妹身上，我看现在谁能救你们。
5: 别听他们挑拨离间，晚点我把事情所有事情告诉你。
6: 警察快来了，这端赌场的活儿怕是赵天佑那个表哥最着急了。那孙子得先清理干净和他有关的。他们仨怎么办？
7: 放心，我有办法。

0: 队长，
1: 这应该是地下赌场的犯罪嫌疑人。队长，队长，
2: 啊，
1: 带走吗？
2: 带走。
1: 来，小姐，
3: 小姐，
1: 小姐，
4: 小姐，别激动，表哥，有话好好说嘛。你这当警察的怎么还骂上人了呢？
5: 你太不讲规矩了！你摸着良心说，天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帮你平了多少事，到后来就被你一脚给蹬开了。
2: 你到底把他关哪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4: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赌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如果没人肯牺牲自己把事给扛下来，那么大家都得一起死。死不掌兵，情不立誓，何况是表弟？就算是你的手足之亲，该舍也得舍，有舍才有得。
5: 那凭什么是我表弟牺牲？
4: 那应该是谁？是你还是我？你想怎么办？
5: 得加钱，否则我不好跟家里交代。
6: 为了不让叶子潇销毁全部的关键证据，我们只能冒险，让营首去吸引叶子潇的注意力，这样才能给我营造出机会。这也是一击毙命的唯一办法了。哦，对了，这是你要的追踪器，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7: 我们定制的定位手机应该是被叶子潇发现了，完全收不到信号，现在只能采取备选方案了。
6: 我还推演了各种可能性，也许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大头了。你有办法说服萍姐吗？
7: 就算我能说服萍姐，你觉得萍姐就能说服大头吗？
6: 相信我，大头还是有一丝良心未泯的，而且他们兄妹情深，绝对不会手足相残的。
8: 局长，
9: 来来，进来。
8: 这是党委刚刚做的决定，我来通知你一下。今年上半年招商项目招标的事儿，你就先移交给其他同事负责吧。
9: 那后期款项的跟进怎么办？毕竟我已经做了大半年了。
8: 你也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你的这个位置呢又比较敏感，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呢，上面一定感觉到你的压力很大，这才安排你换个环境，也算是避避风头，

哎，容我冒一颗，然后我就跟你们走，咱们大家都别动粗好吗？这个多不体面呐！啊，哎哎哎，尊老爱幼总不懂啊？都说了，抽完根烟就跟你们走，哎，怎么宾里边还不讲情面呢？哎哎，走了，哎。

0: 爸，你来了。在基层工作习惯了，挺好的。等这阵风过了以后，我再把你调回去。
1: 妈，我在叶子家的赌场看见过。
2: 给您倒了杯酒。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像您这样两袖清风的人，也喜欢赌两把，更何况我呢？但是后来，我被他们做局，输了钱，还被迫挪用招商款去还高利贷，我每天都活在恐惧里，天天做噩梦。
3: 当时的我就像这条鱼一样，不管怎么努力也挣不到钱。我就在想，人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是在他们的要挟下犯了错误，但是我又不敢问。
0: 听说你后来带人把赌场给搅黄了，看来比我勇敢。
3: 跟了几个朋友，在我越陷越深的时候拉了我。

0: 吧。那位是纪委的同志，老马。多亏了他，我才能带队立功。
1: 哎呀，坐时间久了，我这两个腿都麻了。你能拉我起来吗？

0: 危险。
1: 哎，头哥，交给我吧，呕好几天了，
2: 放心了啊。

0: 妻子既然用了防盗锁，我还得想其他办法。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总感觉我们已经暴露了。闲话有变，只能这样罢了。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1: 啊，
2: 夏哥，你是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
1: 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小弟，但是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就算我再傻，我能感觉到他俩有问题。不过
3: 真是没看错人。不过有一句话，人心不能猜，只能试。
2: 哎，明白明白。
3: 妹妹是苏小军偷的账本，你和他在一起吧，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
4: 干嘛这么严肃，姐？饿急眼了，这不饭就来了。
5: 你现在赶紧走吧。阿月被抓了，他们现在马上过来抓你。哦，
4: 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先吃饭。
5: 您现在哪能吃得下去啊？
4: 姐，
5: 你信不信我能帮到你？我还能帮到大头哥。
4: 我信，但是你现在得走啊。
5: 没事儿。

0: 鸭子。哎，放开我！
1: 看来阿月是一伙的，大头哥说让你别管。
0: 弄得我，哎，
2: 你把小云带哪去了？你要是把我秀死给你看！
3: 杨少，虽然你因为沉迷赌博而被法办羁押，但你刚才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网监部门的同事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已经追查到了林曼在国外架设服务器的大概位置了。公安部门也绝不会让林曼和他的同伙跑到国外去。
4: 其实那些线索都是苏小云在叶子潇的别墅里发现的，只不过因为他要跟许月一块去抓叶子潇，才让我转达给你的。
3: 哎，是我。什么？收到苏小云信号了？
5: 好，我这就带人出发。
6: 这些都是你的了。
5: 谢谢小哥。
6: 戏该收场了，干活去吧。
5: 哎。
7: Thank you.

0: 就让他一个人了，给我仔细搜！哎，赶紧出来吧！哎，你忍心看着你的同伴在这遭罪吗？叶子娇，你迟早会遭报应的。废什么话！放手！别打了，再打他就死了。叶子娇，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
1: 警察马上就过来了。你做梦呢？这里不仅是私人领地，而且方圆1公里所有手机信号都被屏蔽了。警察再神通广大，也找不到这里。<笑>那你猜一猜，我这么聪明，我为什么会落在你的手里？
2: 追踪器！大头，赶紧去地下室把证据处理干净，快点！

0: 手吧，就算给我们自己留条活路，求你了，行吗？
1: 人死了，证据毁灭了，才是最好的活路。小年许愿，说半天也是过路的男人。明明叶子江才是苍蝎的天，没有他们庇护，只有死路一条。
0: 哥，那你知不知道，我曾经被他们当作礼物送过来送一命，而且我还被他们羞辱了。
1: 不可能，你一定受了小明的蛊惑。记者为了挖出新闻材料，会不择手段的造谣。
0: 你还不信是吧？

0: 你居然没被发现，你真是个人才！还记得赵天佑吗？他根本就没死，而且已经答应戴罪立功，会检举你所有的罪行。
1: 所有人都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放下你们的武器。

0: 丰收时节，硕果飘香。今天我满怀热忱，为咱们的农副产品代言，饱含着农民辛苦劳动的汗水。
1: 孟一鸣，你涉嫌仓建地下赌场案件，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走吧。
2: 什么情况？你刚走了？
3: 啊，小飞呢？

0: 哥，事儿都办完了，该抓的一个也没放过，你就安息吧。
1: 师傅，我一点都没给你丢人哈。我们前期调查的所有人都被抓到了，坏人一个都没跑了。这儿环境挺好的，他白天也有鸟叫，你无聊了旁边有个特别特别大的池塘，你可以去钓钓鱼。

0: 以后有空来沧县找我玩啊。
1: 嗯，也欢迎你来省城，徐悦同志。哎，以后抓坏人的时候注意点安全，别那么拼命。
0: 你也是啊。
1: 那你保重，我撤了。
0: 哎，车站不是那个方向。
1: 我知道，我去看个朋友。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在这里面这些天，是我这几年睡得最踏实的日子。
1: 我算是帮助开设赌场从犯吧。赌场当荷官，不管自愿还是其他原因，都是跟作孽。进来后，我积极提供了线索，配合破案。律师说这些可能都可以考虑量刑的，这都得感谢你啊。
0: 谢我干什么？都是自己人。姐，出狱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找份工作，自食其力。等大头出来，一起回老家。
2: 探视时间到了。
0: 你之前问过我一句话，当时我没有答案，现在有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自由、努力、踏实地活着。

据本台实习记者苏小云的暗访，在警方、纪委等相关部门的通力配合下，沧县地下赌场被破获，抓获相关涉案人员100余名，查处赌场背后保护伞县委副书记孟玉明等10余名贪腐干部，为沧县百姓带来了一片净土。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

人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你想没想过离开东山？
1: 离开东山？
0: 我最近一直在想，东山这么难，其实离开也是一条路。你之前一直劝我别追了，放手，我一直放不下。其实我当时如果走了，也就放下了。我们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赌在这儿吧？

你嫂的后背，那152颗铅弹，你替我挡枪胸口留下的弹孔，个个都记在心，刻在心里，抹不掉的。这些也都刻在我的军功章里了。 我怎么走啊？我真的一直在想，我想，我什么时候，我满播什么时候能替你去挡一颗子弹？我替你挡一颗子弹，我心就安了。 李飞，你记住，马云波欠你一颗子弹，你想要，随时来取。

0: 李局，刚刚无人机拍摄到他们往祠堂里送电视，按尺寸来看，应该还有一张床垫、沙发以及一台冰箱。
1: 这么说，这些东西是给赵家良的？他们相信赵家良了？相信他就应该放了他呀，为什么还要给他准备这些日常用品？
2: 赵家良很有可能说服了林耀东，林耀东想扣押赵家良，直到出货为止。
3: 看来这个赵家良的确是不简单呀。
4: 赵先生，这也是东叔的意思，您见谅啊。
3: 这季节怎么还那么热？
4: 赵先生，
5: 赵您一个游戏机，明天我去给您买。你们东叔真喜欢看真人秀啊！例行公事，您多理解了。受天土外围环流影响，汕头海面出现了10到12级大风。 22日8时，距离天土，我能跟您说了，台风明天就要登陆东山了。这次台风是只兔，那就不打扰您了。42米每秒，最大浪高达到了12.1米，中央气象台预计，天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广东隆平、东山沿海一带，并将在沿海一带登陆。 登陆时的强度为台风或强台风，在天兔台风登陆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汐，狂风暴雨、巨浪、风暴潮叠加，防台形势严峻。为应对天兔，广东省气象局于今天下午5时将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受天兔的影响，明天晚上粤东、珠江三角洲沿西视线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粤北市县将会出现大雨到大暴雨，台湾海峡、广东沿海将会出现10到12级的大风。随着台风的加强，那么广东沿海一带将会增加到12至14级大风，那么在天兔附近的海域呢，将会增加到14至15级大风。

0: 喂，李局，跟你说个事。
1: 什么事啊？
0: 我回去的时候，马云波给我打电话了，叫我去家里吃饭。
1: 你去了？

0: 你不说，我知道你是怕伤了我。别看你整天绷个脸，其实你心特软。我心软。嗯，软。 看着我一肚子疼的时候，下不了狠心，然后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到最后慢慢的上瘾。 直接把我扔到戒毒所里去就好了，是吧？咱们也不会这个样子了，对吧？后来我疼的受不了，去偷偷的买毒。你也看见了，你没说我呀？我就这样。
1: 真想一次打个够，真打够了，就不用再打了，对吧？嗯，你是想把他拉？

0: 这么多年的老领导，这么多年的兄弟，我把他当大哥啊，我舍不得。
1: 李飞啊，虽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他已经不是你当初认识的缉毒英雄马云波了，他已经被毒贩腐蚀了。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不能感情用事。

0: 如果我害了你，你不恨我呀？可是我特别恨你。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让那个医生把我身体里的去搞子弹给我取出来？干脆就让我死在手术。这样，我也就解脱了。我试图，你说，你是警察，缉毒警，缉毒英雄。
1: 这个手抓我，你抓住我，抓我，那只手，你怎么抓犯人的？
2: 哎呀，
1: 你是这么抓的吗？
3: 行吧，
2: 好汉余欢，
1: 抓我呀，我，你把我抓到监狱里去
4: 啊！我怎么会抓你呢？你是我老婆，什么英雄？都是你用命给我换来的。
0: 可他们现在拿我在要挟你。
4: 他们是拿我的名声来要挟我。
2: 行。

他本来说要来接我们的。

0: 还有村民啊！领完的来这边，领完在这儿签字。
1: 好了，就好了。
0: 确认好。
2: 没人到领啊！
0: 后面在后面排队。
2: 啊，
0: 走，不要挤啊，排好队。
2: 这是四箱啊，
1: 把这边签字。

0: 我们现在可以确认，4:20两辆福建车牌的厢式货车进入塔寨村，连耀东现在正在分发料头，准备制毒。李局，您看怎么处理？
1: 请交通跟电信部门协助我们，给我盯死了这两辆车，车上的人说了什么话，打了什么电话，车去了什么地方，一并记录。等收网行动，一并抓获。
2: 是。
0: 蚂蚁搬家呀！甭听啊，整个塔寨就是个蚁群呐，分工明确，纪律严明。如果说塔寨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机器，那么林耀东就是这个机器的核心；如果说塔寨是一个蚁群，那么林耀东就是蚁后。
3: 让数字鹰再飞一圈，能不能再飞低点？
4: 不行，再低就暴露了，而且台风马上就要来了，越来越不利于无人机操作，得马上撤回来。

0: 简介绍
1: 都安排了，七处固定，三处流动哨，二十四小时轮班。你放心，就是一只陌生的苍蝇也很难从大宅飞出去。
0: 嗯，
1: 你这是刚起床？
0: 哎，没睡。
1: 你去睡会儿吧，村里的事儿由我盯着呢。
0: 睡不着啊？赵家良怎么样？
1: 刚去看了一眼，睡觉。

0: 杨峰，
1: 赵总，该用的办法都用了，您不在，人家就是不认。
0: 罚金有多少？
1: 至少得300-400万美金。
0: 你们先把罚金交上，别的事等我回来再处理。
1: 赵总，您什么时候回来？
0: 看情况可能要待10天半个月。还有啊，下个月2号公司的董事会，
2: 你通知董事们，我会参加。你准备一下文件吗？
3: 好的，赵总。
1: 您在东山住的还习惯吗
0: ？OK 啊，不用担心。除了热一点，蚊子多一点，有事随时跟我联系。
4: 经过这几天的侦查，我们确定了村子里2个固定哨位。

0: 以分配车位为由，控制车辆的进出。这五个是分布在村子各个位置的固定哨位，还有三个移动哨位，分别是小卖部、修车铺、麻将馆。所有的哨位都是24小时轮班。根据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我们绘制了塔寨村的详细地图，每条道路、村道、土路都有详细的标注，并且我们在地图上标出了所有已经侦查到的哨位。 对主要涉案人员以及塔寨村制贩毒骨干成员的监听工作也仍在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中，但是这帮犯罪分子十分狡猾，反监听意识极强，所以有用的信息并不多，而且对方仍在大量使用一次性电话卡。不过，我们的监听工作会继续坚持下去。经侦方面进展如何？
1: 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涉嫌制贩毒可疑人员的境内外银行账户已经全部监控，只要他们的资金账户发生资金变动。
2: 我们便可以在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好的，我们去小会议室。
3: 喂，
4: 是李卫民吗？
3: 哪位？
4: 我是梁叔的手下。
2: 梁叔刚才给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递了一个信息：
3: 林耀东有可能下个月2号要出货。情报确切吗？
2: 应该确信，梁叔说下个月2号公司董事会他尽可能赶回来参加，可是下个月2号公司里并没有董事会。他人怎么样？他说他很好。最近少班人走动。
3: 尤其乘客，
2: 李飞怀疑我了。你是从昨天吃饭的时候看出来的吗？是啊，那小子什么时候关心过自己的前途啊？有什么不对吗？李飞一心只想抓毒贩，名誉和利益跟他绝缘。
3: 他昨天戏演过了，
2: 云博，咱们这是要众叛亲离？不会，你想多了。
3: 交易时间，下月2号，塔寨有20000多人，交货日期已定，毒品2吨，那需要300左右人家参与才能完成。也就是说，有30%的人参与制度。现在毒品原料已经进入塔寨村，交易时间也已经确定。我认为我们已经等到了收网最关键的环节，现在可以开始定位布控了。
5: 同意。
3: 我同意。
5: 明明啊，说一说你的计划。

中午吃点什么？我自己。哎呀，你终于接电话了。 疼啊！是啊，这天气你伤口肯定疼，啊，多用点药。啊，今天啊，全体备勤，晚上我回不去家了，你自己多注意点，有什么事儿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0: 寨村共有21000人，其中90%属于一个大家庭林氏。林耀东为什么可以掌握这么大一个自然村？只有两个字：纵心。他们早已经形成了相互庇护的经济利益共同体。那么我们进村围剿，那就重创了制毒贩毒分子的根本利益。刑事追责，剥夺其人身自由甚至生命，那么一定会引起一些不法分子、宗族势力还有不明真相群众的激烈对抗，区域性群体的对峙，甚至会产生流血事件。那么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我也希望大家谨记呀，制毒贩毒分子一个不能漏抓，没有参加制毒贩毒活动的村民一个不能错抓。抓捕行动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必须做到精准打击。
1: 20000多人口的村子怎么精准打击？
0: 海少，
2: 制毒过程中必须生火起灶，我们可以利用热感摄像机通过无人机进入塔寨村，就可以精确定位到哪些家庭正在制毒。
0: 这只是空中侦察，我们还要组织地面侦察，乔装打扮进入塔寨，以最短的时间查清楚塔寨制毒的证据，查清楚骨干分子的家庭具体住址和所有的关系网，以便在收尾以后做到精准的情报。
3: 怎么才能够在不惊动林耀东的前提下开展秘密调查呢？
0: 台风天图，独立。所有参加秘密侦查任务的人员从外地抽调，把我们绘制的塔寨村的内部地图发放给每一个队员，在台风过去之前一定要告诉兄弟们背熟塔寨村的地形地貌、村口、建筑、河流，烂熟于心。

0: 应该没有了。还有，东山市公安局民警的所有详细资料也要烂熟于心，任何一条资料遇到危险的时候都可以救他们的命。你要向我保证，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 是。
0: 台风天图今天下午就要登陆东山龙平地区喽。我们这是一场硬仗，是一场跟毒贩对决的战争。为了这次行动，你们东山的同事受了很多的委屈，献出了鲜血甚至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对你们的期望。

一菲，有林胜武的消息吗？小林出院以后，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都不接，我联系不上他，我真挺担心他的。你要是有林胜武的消息的话，林胜武已经死了，在海边发现的，DNA已经验过了，就是他。

是不是要来接我了？

我昨天在沈文家，我看见他了，他还穿着那件衬衫。 可是他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把孩子弄没了。慧叔。

0: 麻雀。
1: 医生，
0: 你爱人的病暂时没什么问题了。
1: 啊，
0: 但是他的病症。
1: 啊，谢谢医生。
0: 麻雀啊，有些情况我必须向您了解一下。您爱人他是？
1: 我爱人的病，一到变天就疼得厉害。我们能不能让他好好休息？
0: 好吧，那我明天再来。
1: 谢谢。

0: 我们可以从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等地抽调1000警力，外加2000武警边防官兵。
1: 关键时刻还得看牢了。
0: 我就是担心一下子抽调那么多的警力，动静会不会……
1: 这个你不用担心。
0: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2: 我们有障眼法。
1: 老罗啊，我们克隆了一半行动，对河东县 K 粉制毒贩毒集团进行一项专项打击，所以对外，你的部队是对河东县集结。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有障眼法，老罗啊，我们克隆了一半行动，对河东县
1: K 粉制毒贩毒集团进行一项专项打击，所以对外，你的部队是对河东县集结。说为民啊，
0: 是只老狐狸，果然名不虚传啊！
2: 这话我不爱听了啊，
0: 冷静，
3: 帝君。
0: 按照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一共分成5组，台风过后就进塔寨。
3: 好，
2: 黎明啊，
3: 特别行动小组本身就是在执行秘密行动，5组会不会目标太大了？
0: 王婷，
1: 我想让5组披着天图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塔寨。
3: 这5组分别是 A 组。 乔装打扮成电视台记者采访，主要负责拍摄塔寨村的内部画面，侦测塔寨的监控位置。 B 组乔装成环卫，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制毒垃圾。C 组乔装成电力检查，主要负责检测定位村内用电异常住户。D 组乔装成水文检测，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水样，检测麻黄碱的含量。还有 E 组乔装成民政巡查。 主要负责检测村内有没有为了方便制毒而改造的地窖、夹层、暗室。
0: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为民擅长的障眼法。

0: 你好，同志。
1: 你好，
0: 这么大的雨，辛苦你们了。林副主任让我过来接你们，方便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1: 好，我是东山市民政局的，过来检查一下各村镇的受灾情况。
2: 哎，这村里现在都是老房子啊，你们注意点安全。
0: 哎，
2: 别上屋顶啊。
0: 注意安全啊。
2: 行。今天能修好吗？
3: 这要看情况。
4: 抓紧点，村里都等着用电呢。
1: 看，有沉淀物，
0: 水有问题。
1: 嗯。
0: 带两位同志进去。
1: 嗯，好，
0: 辛苦了。
1: 好。

0: 他们进去了。
1: 哎，小兄弟，怎么了？
2: 你们干什么的呀？
1: 哦，我们是新闻直击栏目组的，
3: 想过来采访一下东山地区的受灾情况。
1: 麻烦您把那个桌子什么帮我们搬一下，我们这个车好开进去。
2: 我这也不知道你们是真的假的呀，有没有什么证件之类的？
1: 哦，记者证。
4: 同志，你的证件呢？我们看一下。

0: 哎，老，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的村副主任，也是我父亲。
1: 华叔，你好。
2: 你们陆主任倒是给我打过电话，
3: 说你们要来，没想到来这么快。
1: 这上面啊，着急统计受灾的情况。
4: 是谁让你们来的？啊，
5: 天兔让我们来的呀。
6: 为什么要采访我们塔寨啊？
5: 因为隆平还有东山是我们广东省内两个受灾比较严重的灾区，三峰地区呢又是我们东山的重灾区，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过来采访一下。
6: 这个这样吧，你们人可以进去，车就停外边，里面也没有停车位了。
5: 但是我们设备都很重，都在车上呢，通融一下行吗？
6: 那
2: 没有办法，
6: 我们也要保证村里大家的安全，要想采访人可以进去。
5: 那好吧。

0: 你们村有伤亡吗？
1: 嗯，哦，没死人，伤了几个，还有就是倒了几间旧房子。
0: 能带我们去看下现场吗？
1: 走吧，
2: 这边请。刚才来的路上，确定只有一辆车是吧？
3: 确定，
2: 确定是吧 ？OK， 走。
4: 报告，各小组进村虽然受到阻拦，但都已经成功化解，现已顺利开展工作。

0: 这几栋房子全是我们村比较老的房子了，大都年久失修。哎，这场台风过后就成这样了。
1: 林副主任，
0: 嗯，
1: 为了表示对灾区的关怀和慰问，市里的领导决定了，这只要确认啊是台风中受损的房屋，我们就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0: 哦，太感谢政府了，感谢市委领导。不过灾后修缮的事儿我们还是自己来，不给领导添麻烦了。
1: 林副主任您太客气了，这该给的补贴啊我们是一定到位。

0: 先生，我们村不是已经停电了吗？这怎么还有两条线路是通电的？
1: 跟你没关系，修好你自己那两根就行了。
0: 先生，我现在怀疑我们村有偷电的嫌疑。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塔寨村，虽然这次天兔对我们东山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与其他村不同，我们塔寨村的房屋呢依然坚固，不受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灾后我们塔寨村也已经快速地恢复了日常，那么村里的小卖部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
3: 慢点啊。
4: 好啊，
5: 他们来了，
4: 走，收拾他。
5: 好，
4: 走吧。
3: 好，行，对，把他稀释一下，然后。哎呀，对不起啊，小兄弟。
5: 不是你长没长眼睛啊你啊？没看见撞到我了吗？
3: 是。
5: 眼长哪儿去了你？
3: 对不起，对不起。
6: 林副主任，方便带我们看一下这几户吗？挨得比较近，我们进去检查一下地基墙面是否完好，这如果出现了问题啊，我们也好登记补贴。
7: 都跟您说了，我们自己可以修，就不给政府添麻烦了。
6: 可是这上面交下来的任务，
4: 上面您说的是陆主任是吧？没关系，回头我跟他打个招呼。
7: 你会说话吗？开什么玩笑，塔寨村偷电。
0: 那您是不是应该给我解释一下

0: 是怎么回事？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要我跟你解释？
1: 那对不起，我要把这两根线剪断，并且按照规定报告上司。
0: 你敢？哎哎哎！
1: 我们自己的发电机应急用的，行吗？
0: 按照规定，我们需要确认一下，还请各位帮忙带。

1: 我们小小全知道吧。你们也别为难我，怎么能让老师难呢？哎，这样吧，大家都挺忙的，到吃饭时间了，先吃个饭。哎，走，我那就走，
2: 这么近喝两杯，
3: 可以，
2: 不用了，不用，
4: 喝两杯，
2: 真不用了。
5: 好的，我知道了。听不懂人话是吗？啊！哎，大哥，你理解一下，我们也是打工的，公司规定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是没头电的话，你就带我们检查一下呗。
6: 塔寨村，什么时候需要跟你这种角色解释啊？
7: 解释！
8: 别动手！你在跟大师说一遍。
9: 好好说。我们是施工分组的，没有没有没有。
1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别动手！
1: 别动手！

0: 慢点吧。不好意思、啊，
1: 可动不了了。
2: 来，
1: 怎么还吐啊？哎呦，来兄弟，我跟你说啊，只要以后你来我们小镇，酒肉
0: 不行
1: 啊，来，再走一个，
0: 说，再来一个，
3: 来，
1: 兄弟干了，
3: 来，
1: 不错，
3: 怎么样？来，走着。
4: 独立。通知机动小组，马上在塔寨村外围集结，必要的时候通知武警。
5: 是，快！
6: 报告李局，外热感侦察无人机调试完毕，随时可以起飞，请您指示。
5: 飞呀！
6: 是。

0: 喂，哪位？
1: 是我，林耀东。
0: 哦，是林主任啊，怎么换号了？
1: 陈市长，今天我们塔寨是不是有什么行动啊？
2: 怎么了？
1: 台风刚过，我们今天塔寨就开始热闹了。
2: 现在是电力、卫生、
1: 防疫、电视台，连水文局都来人了，是不是有什么行动针对我们这儿？我想问清楚。
3: 这很正常啊，这么大的台风，市政各部门忙活起来也很正常。
4: 就连我的秘书都带人去小湾村抢险了。
1: 可是我们塔寨没受什么灾啊，倒了一间房子，没人住，年久失修，
2: 算得了什么呢？
3: 你是不是又开工了？
4: 所以这么敏感。
0: 林主任，放心吧。
2: 这么大的台风过后，民政、水利、电力忙活一阵子，这很正常。
0: 只要不是警察进了塔寨就行。
1: 好的，辛苦。

0: 还调动了武警边防总队的一个副总队长，连武警部队都有动作了。你听谁说的？
1: 治安大队的林虎被调过去了，他跟我很熟，刚刚给我打了电话。还有谁被调动了？刑侦大队的刘芳，巡警大队的邱凡。
0: 崔琦跟我说过，这次调动的主要是刑侦口的，说是这次涉案人员众多，活动轨迹涉及多个省市，不排除跨省行动，时间跨度大概半个月。好，去吧。

0: 仪器的问题，
1: 检查确认过了，仪器没有问题啊，是整个塔寨村全都开凿了。

0: 看这个村子现在这么安静，就要热闹起来了。祭祖可是一件大事情，准备好了吗？
1: 阿灿，除了即将要出货的，家家都制上锅了。检查过了吗？还有味道吗？
2: 你闻见这股味道，我就兴奋。

0: 李局，人都已经从塔寨撤出来了，被车撞的B组，还有被零电号袭击的 C 组都已经送到医院，没有生命危险。A 组和塔寨村民发生了一点小摩擦，不过都是皮外伤。
1: 拿到的物证呢？
0: 一个都没有带出来，全被塔寨村有意损坏了。我们现在根本打不进去，怎么办？

我真的是不想用药。

0: 一疼起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这次。
1: 对不起，莲莲，你瞧瞧你这语气，哪像老夫老妻说的话？我云波，通过这一次，我知道了，我完了，我戒不了。
0: 我怎么越回来了？我受不了他们看我的眼神。你丈夫不是马云波吗？马云波是公安局的局长，他不管你啊？他不是缉毒英雄吗？我再不下去。

你相信我，给我一段时间，然后我带你离开这儿，带你去瞧病，我一定陪着你，把病瞧好。

现在想起来，犯了错，丢人，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不承认，忍痛。

0: 整条村都是烧猪肉的味道，以为我闻不到其他的臭味？左冰不就是这个味儿吗？何况还这么大的量！哎，那么臭，你们就不怕别人闻到？
1: 我们林主任早已经把东山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就设在我们村的东南面，垃圾填埋场那味儿更大。 再说了，您不都已经闻到了吗？家家户户都在祭祖烧猪肉，不是干咱们这行的，谁闻得到？哎呀，赵先生，你就放心吧，我们干这行都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进村几公里的路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哨位，警察就是真进来了，等他到了这儿，什么都没了。
0: 东叔还是厉害啊，搞一个这样的制毒村，用心良苦啊。塔寨那是东山市连续3年禁毒模范村，为什么呀？啊，因为我们有东叔，林耀东。

0: 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热感侦察拍回来的图片全村全是红点，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定位制毒家庭。
1: 他寨村把开祠堂祭祖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现在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在制作做肉。那时候我就想，塔寨一定有动作，而且量很大。

0: 李军，我现在能干什么？我想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林宗辉。可现在这个节点。 想联系上林宗辉比登天还难。我可以让林兰去劝林宗辉，让他把塔寨村内制度家庭的位置报给我吧。
1: 有一个地方我还是不明白，整条村有20000多的村民，不是家家户户的制度吧？难道没人举报过？
2: 赵先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塔寨。
1: 当然不可能是家家户户都在制毒，但是啊，但是我们村的福利好啊，不制毒没有关系，你只要不说，肉没了，汤还是有的。
3: 利益共同体，佩服佩服。都说我们广东。
1: 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地方，对吧？可谁又知道，龙平东山我们这么穷的地儿啊？在我们这儿，勤奋它不好使。我们还就是挣快钱挣惯了。我跟你说，赵先生，在我们这儿，只要你有钱，要命的事儿都有人给你干。
3: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都穷怕了。
3: 天突这个台风耽误了2天时间。
0: 还能不能出货？赵先生，我都跟你说了，你有钱，全村上上下下连日连夜给你干，保证按时交货。嗯。还有一个人，林水波。林水波在塔寨生活了那么多年，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了解塔寨。
4: 怎么才能找到他？惠州，五仔有一个姐姐在惠州玩具厂工作，叫冯春月。好，这个交给我。时间紧迫，分头行动。
0: 是。
5: 你去开门，小心点儿。

0: 然后，怎么样？今天货完成了吗？完成了。货呢？
1: 来了！
2: 放心，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来的，差不了。
0: 点点，
2: 少不了。
1: 不用了。
0: 走了。
2: 哎，那您慢走啊。
0: 慢走啊。

0: 把画面放大，在他，对他还有怀疑，凭什么不怀疑他呢？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赵家良查了没有？没跟我回复。这个事情你抓紧点儿。我跟你说，这事查起来确实有点难。他都离开汕头那么多年了。
1: 马局，我再说一遍，这个人我一定见过。你见过的人多了。可他不一样，这么深的印象一定是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或者和一个重要的人在一起。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0: 听消息。啊，对了，惠州那边，部里省里有联合行动，你知道吗？
2: 应该是针对河东的吧？
0: 知道了，挂了。

0: 我不会威胁你了，你放心，搞点时间，我马云博一定能搞定所有的事情，相信我。
1: 从全省调来的所有特警将在明天中午前分别到达隆平、海丰，还有新乡、洮河、梅陇、红草这六个集结点。我们从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等地抽调了1000警力，外加2000武警边防官兵，一共有3000警力。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和20艘边防巡逻快艇，还有大艇，组建了海陆空。
2: 立体式围剿，这将是我们广东省打击毒品犯罪规模最大的执行动，所以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得万无一失。
3: 为了造成对河东县进行行动的假象，我们考虑在惠东的草田再安排一些警力。草田离深汕高速近，赶到东山也就需要1个半小时。王婷啊，雷婷，麻醉药就算是打好。 下一步就看李飞的了，看他能不能拿到切除掉塔寨这个大毒瘤的手术刀了。
4: 好啊，那我们可就静候佳音了。

聚会。

0: 我马上去交通队，对，把两个小时之内的录像全给我调出来。我们家门口的，还有各个路口的，找你嫂子。对，
1: 希望我走以后，你仍然是从前的那个基督英雄。 堂堂正正的。

0: 您下午在家吗？我有事要跟您说。
1: 什么事儿啊？不能在电话里说。
0: 电话里说不清，我想。
1: 兰兰，听我说啊，别回来，马上就要祭祖了，我跟你妈都忙着祭祖的事儿，什么事儿都等着祭祖之后再说。还有，我知道你那个同学就在身边，告诉他，我给他的东西足以让林耀东进监狱了，让他以后别再来烦我。
0: 可是爸，
1: 行了，我跟你妈都忙。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马上就要祭祖了，我跟你妈都忙着祭祖的事儿，什么事儿都等着祭祖之后再说。还有，我知道你那个同学就在身边，告诉他，我给他的东西足以让林耀东进监狱了，让他以后别再来烦我。
1: 可是爸，
0: 行了，我跟你妈都忙。
2: 太君。你来我家干嘛？啊，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
1: 蔡军，你别这样，都是同学。
2: 什么同学？不敢跟他攀比啊。现在全东山有多少人想要他命，你知道吗？
3: 别不识好歹啊。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拖你全家人下水的就是你。
2: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们家，我岳父林兰，我不需要，行吗？你都生病了，坐下。
1: 不是，你听他好好说。
2: 说什么呀？没什么可说的，坐下。
3: 蔡军，我问你啊，追杀我那两个凶手，他们的身份是你帮忙办的吧？对吧？
2: 你以为我想掺和这些事儿吗？那是陈光荣，我的顶头上司，我能怎么办？你教我。
3: 行。我再问你啊，塔寨村制度。

0: 五，你知道吧？不是你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走呢，走，赶紧走，赶紧走。
1: 晚上我在东山小馆等你，你看着办吧。

0: 你后悔做塔宅的女婿吗？有你在，不后悔。 什么事情，咱们男人之间能解决吧？能不能不要再牵扯到我们家林兰？阿俊。
1: 咱俩上回喝酒，还是毕业那会儿吧。当时还有宋阳，那时候整个警校就我们三个东山的，都说我们是东山三剑客，我当时就不同意，是吧？去年同学会。 我们牺牲一个战友，今年宋阳又死了，再开同学会又是一片伤感。你说我们当警察的单拎出哪一个人来讲讲他的生活，讲讲他工作不够写本书的？我们当年说的都是什么？我们左手凝聚力，右手战斗力，揣在这儿了。
0: 一颗责任心，你是不是都忘了？官话套话谁不会说呀？李飞扬，你现在要面对的是手眼通天的林耀东。东山现在什么环境，你不清楚吗？
1: 你想送死，别带上我。就因为你懦弱，就因为你想保命，你就出卖自己兄弟是吧？嗯。

0: 宋阳死跟你有没有关系？李飞，那是宋阳，是你兄弟，也是我兄弟，我怎么可能呢？
1: 蔡娟，就在这儿，就在这个桌上，你自己想一想，你想想宋阳，你到现在跟我说跟你没关系？
0: 贪犯毒，我从来就没参与过。我就是一马仔。麻子大侠，你们不都抓了吗？我是吸过毒，但是我现在戒了。我有正经工作，有正当收入。你还要我交代什么呀？
2: 我们来找你，不是让你交代事情的，是想请你帮我们忙的。
0: 找我帮什么忙？
2: 林水伯在哪儿？你找水伯干什么？不是我们要找他，是李飞要找他。李飞需要他的帮忙。林水伯以前是个老师，他帮助过很多人。我想他也应该帮助过你吧。
0: 水伯找到我之后，给我租了个房子，还出钱让我上夜校补习功课，准备明年的高考。他对我真的很好。
2: 带我们去找他。

0: 那天宋阳喝多了，把你和林胜文说的话都跟我说了。当天我给我岳丈林宗辉打过电话，我只是想问问塔寨上面的人到底是谁，能不能走走关系把我从刑侦队往局里调。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1: 那蔡杰呢？
2: 蔡杰是怎么知道包兴和陈克的关系的？
0: 当时给程哥之前的一个同学打过电话，李飞，我发誓，我对天发誓，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陈光荣和蔡杰的阴谋。
1: 你还说你不是懦弱？

快去找林宗辉，让他把林耀东手下制毒贩毒团伙的每一个人名字、住址、联系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藏身处，全都给我标出来、画出来。 林兰，也为了宋阳，自己想想吧。

0: 哎，五仔，你不是上夜班吗？
1: 水伯，
0: 我正准备给你送饭，你呢？
2: 裴水伯，您好，终于找到您了。啊，我是东山禁毒大队的蔡永强，是李飞让我来找您的。
3: 李飞他怎么了？
2: 他没事，您放心，但是他需要您的帮助。更准确的说，塔寨需要您的帮助。
3: 塔寨？

说你傻不傻啊？本来就怕冷，现在躺在这么冷的地方，

也好，能好好睡一觉了。这些年你也没好好睡过，衬衫都熨了，但穿完还会褶，谁给我熨？ 维生素吃一年就吃没了，谁给我买啊？哦，对了，家里的无线密码是多少来的？你跟我说了好几百遍了，我真是记不住。还有，家里没电，我去哪儿换？没有煤气。 有什么用啊？反正我也不会做饭。哼，这辈子就给你煮过一回面条，还把锅给煮干了。老婆，这辈子我是吃不着你做的红烧肉千层饼了。下辈子告诉我吧，下辈子我还娶你。

0: 去吧。
1: 好。
0: 七万多号，
2: 行，赶紧的吧。
3: 谁呀？
4: 谁呀？
3: 谁呀？谁？哟，是俊哥啊，好久不见，您怎么回来了？
5: 我去岳父家还要跟你汇报吗？
3: 没，这怎么敢呢？我就说这好久不见，您这
6: 看什么看？让开！
3: 不是您这，
6: 你让不让？
3: 赶紧搬，赶紧搬！
6: 啊，你也去，
3: 搬，赶紧搬了。
0: 要不要告诉灿哥？

0: 到底想说什么？你想让我出卖我的族孙？你想让我出卖我的族亲？李逸飞疯了，你也疯了。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李耀东了。你再问问他，他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1: 爸，林耀东要是真的被抓了，您觉得那些人还能保得住吗？
0: 我管不了那么多呀，我管不了那么多呀。这么多年，塔寨是林耀东一手带过来的，选我做村主任啊，选我做村主任啊，不选啊，他们选我做，塔寨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阿军，抓了林耀东，你相信我，三方翻了身，我一定带着塔寨的后世子孙重新开始。
2: 爸，爸呀，你能醒醒吗？啊，别做梦了，爸。人啊，一旦碰上了毒，能收手吗？楼上的蔡小玲吸毒吸上了瘾，死了的盛文制毒也上了瘾，他们停手了吗？抓了林耀东，林耀华不干了，林三不干了，制毒没一个能停得了手，所以必须铲除，必须连根拔起。

0: 李飞敢向我们要名单，这说明警方一定会动手。我这么跟你说爸，有没有你的名单他们一样会动手，你明白吗？
1: 李飞，他说的对。

我们这儿有一个毒瘤，必须动手术才能改变。所以，还让我问您，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掉这个毒瘤？ 三房，幸亏令兰出去的早。爸，你想想，你想想二宝、三宝、圣文圣母，他们都是什么下场？再这样下去啊，我说句难听的，三房 就真的完了。毒瘤，毒瘤啊！都跟我说毒瘤，切了它。 为什么是我呀？我是谁呀？

人家的人，多少的妻离子散、离姓的人。

我是林家的罪人。阿君，我是罪人，我恨进得了祠堂吗？祖宗。

0: 哎，辉叔，东叔让我来看一眼，家里有什么损失？
1: 爸，这么大的台风，我就是不放心，没事就行。那我先走了。
2: 慢点开啊！
0: 哎，
1: 辉叔，家里要什么损失的话，咱可以申请个补助。有什么情况，您跟我们说一声。

0: 如果你不愿意说，那我就不问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人生目标是建一座最大、最华丽、最美的祠堂。
1: 爸，你想想二姑、三宝、什么圣母，他们都是什么下场？

赵先生，这是我们的临时祠堂，族谱记载南宋嘉泰四年史英公从福建安溪迁居于此，购置田亩，建造草庐，在这安身立命。后来他的子女都发达了，就把当初的草棚改造成了祠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建临时祠堂。后来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得益于制糖业的发达，还有甲子港的繁华，我的族人又第二次修缮了临时祠堂。后来到了民国年间，兵荒马乱，兵痞横行，保地方平安的宗族势力得以借此壮大。这么多年过去了，祠堂又该修缮了，这次必须由我来完成。

0: 没一个能停得了手。现在的塔寨已经成了毒瘤，必须动手术才能改变。
1: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一个字，穷。人心惶惶，大家都想外出。为什么呢？因为向往着南方大城市的生活，比如香港。可是香港我们去不了，于是叫华和我就去了深圳，收废品，掏第一桶金。
2: 淘金走私是吧？
1: 你说的对啊，不仅仅是走私，只要能挣钱，我们什么都干，舍得出力，舍得命。因为在林氏，我们是最小的一支，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辱，因为我们连自己的祠堂都没有。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体会到两件事：金钱、权力。
2: 你这就是贪婪。
1: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贪婪，是非常

0: 整个村子除了已知的几个出口还有其他出口吗？
1: 有啊，这里和这里以前都是村口，后来这房子盖得太密了，两边的路又不能拓宽，而且这村子人口越来越多，这两条路啊就渐渐就废了，好多年没人走。
2: 那村里绝大部分房屋没有门牌号是怎么回事啊？

多人家呀，把门牌号都拆了，故意拆的。但是全村门牌号的这个排号顺序我都知道，比如说刚才你们说的那两家制毒户啊，一家是这个7402，还有一家在这儿8645。

丽芬，你嫂子，你嫂子今天走了，自己走的。哎，也是我给逼走的。你记着今天这个日子，万一我要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每年的今天记着给你嫂子上柱香，搞倒杯酒。还有，你记住了，那天我饭桌上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一定。

0: 放好了啊，来签个字。
1: 我看看你
2: 这次纯度很高啊，品相也好。
1: 是啊，
2: 我看看，嘿，是比上次好很多，是吧？
0: 来签个字。
3: 你家是的，是爷爷盖
0: 的。啊，放这就行了。
2: 哎，好。这次又能出不少东西，这个也不错。这次。
0: 哎，别走啊！签字儿，我又给忘了。
1: 这给您，谢谢。
0: 这边清点一下。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那师傅你找到没有？
5: 我哥已经遇害了。
6: 幕后黑手现身，残酷真相浮出水面。
5: 你们就把那个营手给我盯好就可以了。
7: 他，你们都被他骗了。
8: 他就是个暗访记者，我都录下来了。
6: 又陷危局，步步惊心。
9: 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警察马上就过来了。送你的礼物。
10: 凭什么？我曾经被他们当做礼物送过来送一面。
11: 你还是逃过一劫。
6: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1: 叶子潇接下来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得借着这个机会找到他的老巢，才有可能找到我哥的线索。
2: 赵天佑管理不善，你们把他处理干净。
3: 这什么地方？怎么一股霉味儿啊？
4: 那徐彻怎么样了？是不是你干的？
3: 都是小过分了，我就是照办而已。完璧归赵，你要想完全脱离过去，你必须找到所有的证据，并且销毁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扫码呀，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7: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下一步，我想找到秃子和赵天佑带女孩去酒店的视频。
0: 酒店的视频很可能被赵天佑藏在了其他什么隐秘的地方。
1: 有这个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叶子潇一早就知道赵天佑背后的这些小动作，所以以防万一，他做了后手准备。

0: 豪哥，你不敲门呐？
1: 兄弟呀，你是不是最近憋得太难受了啊？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行行行，不是窝边草，是小辣椒啊！赶紧快点，还有事儿呢啊！
2: 知道了。

0: 你后来找到叶子潇的别墅了吗？
1: 我不光找到别墅了，我还进去溜了一圈呢。我的手机进去一点信号都没有，我想定位都定不了。但是你猜我在叶子潇的别墅里看到谁了？
0: 谁？
1: 孟玉明。我看这个人特别面熟，然后我想起来之前在酒店的后门我撞到过他，还有你的那个视频里也有他，所以我就立马回来了。
0: 我现在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你跟我当初认识的苏小云简直是判若两人。
1: 对了，那师傅你找到没有？
0: 我哥已经遇害了，可是叶子潇让赵天佑干的。

0: 怎么样啊，二位齐王，能不能再帮我们一次呀？
1: 公主，
2: 跳马。
3: 别跳了，这有什么可玩的？不，你们两个干嘛要做缩头乌龟呀？太让人失望了。
2: 这大局已定，一个小卒子能起到多大作用？
1: 你们不是已经掌握了叶子娇的犯罪证据吗？报警抓他不就行了吗？
2: 只要把他抓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可是叶子娇还是有保护伞的，不光他姐夫一个人，我们不应该除恶务尽吗？
4: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记者，
1: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0: 我开始是不想这么拼命的，直到我师父他在赌场失踪了，我其实挺害怕的，但是这些天月哥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保护我，让我逐渐战胜了恐惧。为了师父，我要坚持下去。而且自从我见到你以后，更坚定了我留下来的决心。
4: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在我看来，你其实挺可怜的。你没

0: 我当时根本没有在打电话，我在跟萍姐聊天呢。萍姐在心疼我，说赌场里处处都有人针对我。萍姐劝我离开，但是赌场现在出了这么多事情，我一走了之，看似我自己会脱离了危险，但是万一我被警察抓住了，那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1: 放屁！
2: 坐！
1: 当初他拍我摔跤要挟我，要不然我也不能被邢昭这个撸了，混到现在这么惨。
3: 我没事，我已经给你们机会了，现在又想诬陷小云，然后把脏水泼到兄妹身上，我看现在谁能救你们？
4: 别听他们挑拨离间，晚点我把事情所有事情告诉你。
5: 警察快来了，这端赌场的活儿，怕是赵天佑那个表哥最着急了。那孙子得先清理干净和他有关的。他们仨怎么办？
6: 放心，不会管的。

0: 队长，
1: 这应该是地下赌场的犯罪嫌疑人。队长，队长，
2: 哦，
1: 带走吗？
2: 带走。
1: 来，小姐，
3: 小姐，
1: 小姐，
4: 小姐，别激动，表哥，有话好好说嘛。你这当警察的怎么还骂上人了呢？
5: 你太不讲规矩了！你摸着良心说，天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帮你平了多少事，到后来就被你一脚给蹬开了。
2: 你到底把他关哪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4: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赌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如果没人肯牺牲自己把事给扛下来，那么大家都得一起死。慈不掌兵，情不立誓，何况是表弟？就算是你的手足之亲，该舍也得舍，有舍才有得。
5: 那凭什么是我表弟牺牲？
4: 那应该是谁？是你还是我？你想怎么办？
5: 得加钱，否则我不好跟家里交代。
6: 为了不让叶子潇销毁全部的关键证据，我们只能冒险了，让营首去吸引叶子潇的注意力，这样才能给我营造出机会。这也是一击毙命的唯一办法了。哦，对了，这是你要的追踪器，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7: 我们定制的定位手机应该是被叶子潇发现了，完全收不到信号，现在只能采取备选方案了。
6: 我还推演了各种可能性，也许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大头了。你有办法说服萍姐吗？
7: 就算我能说服萍姐，你觉得萍姐就能说服大头吗？
6: 相信我，大头还是有一丝良心未泯的，而且他们兄妹情深，绝对不会手足相残的。
8: 局长，来进来。
9: 这是党委刚刚做的决定，我来通知你一下。今年上半年招商项目招标的事儿，你就先移交给其他同事负责吧。
8: 那后期款项的跟进怎么办？毕竟我已经做了大半年了。
9: 你也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你的这个位置呢又比较敏感，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呢，上面已经感觉到你的压力很大，这才安排你换个环境，也算是避避风头，

容我冒一颗，然后我就跟你们走，咱们大家都别动粗好吗？这个多不体面呐！尊老爱幼懂不懂啊？都说了，抽完根烟就跟你们走。哎，怎么宾里边还不讲情面呢？走，走。

0: 爸，你来了。
1: 走，在机场工作还习惯吗？
2: 挺好的。
1: 等这阵风过了以后，我再把你调回去。
2: 爸，我在岳飞镖的赌场看见过。
3: 林子，给您倒了杯酒。
2: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像您这样两袖清风的人也喜欢赌两把，更何况我呢。但是后来我被他们做局输了钱，还被迫挪用招商款去还高利贷，你每天都活在恐惧里，天天做噩梦。当时的我就像这条鱼一样，不管怎么努力也挣脱不了。我就在想，人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是在他们的要挟下才犯了错误？但是我又不敢问。
1: 听说你后来带人把赌场给搅黄了，看来比我勇敢。
2: 跟了几个朋友，在我越陷越深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0: 那位是纪委的同志老马，多亏了他我才能带自立功。
1: 哎呀，坐时间久了我有两个腿都麻了，你能拉我起来吗？

0: 哎呀，怎么这么臭啊？这老东西啊！
1: 哎，头哥，交给我吧，呕好几天了，
2: 放心了啊。嗯。

0: 叶子叫既然用了防盗锁，我还得想其他办法。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总感觉我们已经暴露了。
1: 夏哥，你是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
2: 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小弟，但是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就算我再傻，我能感觉到他俩有问题。
0: 如果真是没看错人。

0: 不过有句话，人心不能猜，只能试。明白明白。
1: 妹妹是苏小军偷的账本，你和他在一起吧，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
2: 干嘛这么严肃，姐？额吉尔了，这不是饭就来了？
3: 你现在赶紧走。阿月被抓了，他们现在马上过来抓你。
2: 哦，我还以为啥事呢，先吃饭。
3: 那现在哪能吃得下去啊？还能吃得下去饭？
2: 姐，你信不信我能帮到你？我还能帮到大头哥。
3: 我信，但是你现在得走啊。
4: 没事。

0: 但你刚才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广电部门的同事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已经追查到了林曼在国外架设服务器的大概位置了。公安部门也绝不会让林曼和他的同伙跑到国外去。其实那些线索都是苏小林在叶子潇的别墅里发现的，只不过因为他要跟徐悦一块去抓叶子潇，才让我转达给你的。
1: 喂，是我。什么？收到苏小林信号了。
2: 好，我这就带人出发。
3: 这些都是你的了。
2: 谢谢小哥。
3: 戏该收场了，干活去吧。

0: 就让他一个人了，给我仔细搜！哎，你忍心看你的同伴在这遭罪吗？叶子潇，你迟早会遭报应的。
1: 废什么话！大头，别打了，再打他就死了。叶子潇，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
0: 警察马上就过来了。你做梦呢？这里不仅是私人领地，而且方圆1公里所有手机号都被屏蔽了。警察再神通广大，也找不到这里。那你猜一猜，我这么聪明，我为什么会落在你的手里？
2: 追踪器！
3: 大头，赶紧去地下室把证据处理干净，快点！

0: 就算给我们自己留条活路，求你了，行吗？
1: 人死了，证据毁灭了，才是最好的活路。小云许愿，说半天也是过路的灾人。你们叶子家才是苍蝎子天，没有他们庇护，只有死路一条。
0: 哥，那你知不知道，我曾经被他们当作礼物送过来送一命，而且我还被他们羞辱了。
1: 一定受了小云的蛊惑。记者为了挖出新闻材料，会不择手段的造谣。
0: 你还不信是吧？

你居然没被发现，你真是个人才！还记得赵天佑吗？他根本就没死，而且已经答应戴罪立功，会减去你所有的罪行。

0: 丰收时节，硕果飘香。今天我满怀热忱，为咱们的农副产品代言，饱含着农民辛苦劳动的汗水。哈哈哈
1: 哈。孟一鸣，你涉嫌仓建地下赌场案件，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走吧。
2: 有什么情况？你们刚走了？
3: 啊，小飞。

0: 哥，事儿都办完了，该抓的一个也没放过。
1: 我们前期调查的所有人都被抓到了，坏人一个都没跑了。这儿环境挺好的，他白天也有鸟叫，你无聊了，旁边有个特别特别大的池塘，你可以去钓钓鱼。

0: 以后有空来沧县找我玩啊。
1: 嗯，也欢迎你来沈城，许悦同志。哎，以后抓坏人的时候注意点安全，别那么拼命。
0: 你也是啊。
1: 那你保重，我撤了。
0: 哎，车站不是那个方向。
1: 我知道，我去看个朋友。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这里面这些天是我这几年睡得最踏实的日子。
1: 我算是帮助开设赌场从犯吧，赌场当荷官，不管自愿还是其他原因，都是跟作孽。进来后我积极提供了线索配合破案，律师说这些可能都可以考虑量刑的，这都该感谢你啊。
0: 谢我干什么，都是自己人。姐，出狱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找份工作，自食其力，等大头出来一起回老家。
3: 判事时间到了。
2: 你之前问过我一句话，当时我没有答案，现在有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自由、努力、踏实地活着。

据本台实习记者苏小云的暗访，在警方、纪委等相关部门的通力配合下，沧县地下赌场被破获，抓获相关涉案人员百余名，查处赌场背后保护伞县委副书记孟玉明等十余名贪腐干部，为沧县百姓带来了一片净土。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
5: 就
6: 跟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腊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小伙与父母激烈争吵，竟将水果刀等物品扔出16层高的窗外。另一小伙装修时，不小心将一个锤子从4楼的窗户掉落。两个小伙，一个故意高空抛物，另一个不慎高空坠物，二人所承担的责任会有何区别？高空杀手，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将一枚普通鸡蛋从6楼扔下，鸡蛋随即将放在地面的苹果砸得粉碎。原来经过测算，鸡蛋从6楼扔下时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撞向物体。这个实验说明高空坠物的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今天我们要讲的两个案例都跟高空坠物有关。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一个小区里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这不是在放鞭炮，而是从楼上掉下来一堆东西砸到汽车上。这些东西是楼下停着的几辆汽车倒了霉，有的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有的车顶被砸出了大坑。小区居民抬头望去，只见楼上一户人家窗前有个人在骂骂咧咧，还在不断地往下扔东西。居民立刻在楼下大叫，不要扔东西了，我们报警了。很快警车就呼啸着赶到了现场。过了一会儿，警察从楼上带下了一个小青年，让他对砸坏的汽车进行指认。邻居们这时才敢上前，看到从楼下扔下砸坏汽车的东西，有平板电脑，有手机，居然还有一把水果刀。
1: 有人认出这个小伙子是李小亮，家住16楼。邻居向警察介绍，之前李小亮就因为从楼上扔东西被警察传唤过。那么李小亮为什么总是往楼下扔东西？这还要从李小亮本人开始说起。
0: 李小亮从小在奶奶家长大，奶奶对唯一的孙子十分溺爱。李小亮上初中后回到父母身边，跟父母的感情很淡漠，由奶奶撑腰，他对父母的管教根本不当回事，而且脾气是越来越大。高中毕业后，父母给他找了几份工作，他都嫌累，不肯上班，整日游手好闲，靠奶奶和父母给零花钱度日。最近李小亮找了个女朋友叫丽丽，丽丽比李小亮小2岁，漂亮可爱。一天丽丽说，再过几天就是两人相识100天的纪念日了，让李小亮送给她一个礼物做纪念。李小亮问她要什么礼物呀，丽丽说想要一个名牌手机。平时父母和奶奶给的零花钱够李小亮和丽丽吃吃喝喝，但想买手机还不够。思来想去，李小亮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过20岁生日了，他决定在自己生日那天向父母要钱，因为亲戚都在场，估计父母不会拒绝。李小亮生日那天，父母请来几位亲戚为李小亮庆祝生日，家里热热闹闹的。在生日聚会上，李小亮自恃是寿星，张口向父母要10000元。父母吃惊地问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李小亮不敢说是给女朋友买手机，就谎称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兜里钱多，腰杆才能硬起来。爸爸当场就批评他说，你想腰杆硬要自食其力。李小亮一看爸爸不给他面子，让他在亲戚面前丢了颜面，一怒之下把一盘鱼摔在地上。爸爸气得上前就打了他一巴掌，李小亮气急败坏，

0: 拿起饭碗砸向鱼缸，鱼缸被砸得粉碎，躺得满地都是水。李小亮还不解气，又把桌子上的生日蛋糕从窗子扔到楼下，幸好没砸到人。李小亮的姑姑和舅舅赶紧上前拉住他，李小亮像疯了一样拼命挣扎，爸爸无奈之下拨打了报警电话。就这样，李小亮20岁生日的第一天就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看到孙子被警察抓走了，奶奶很生气，说家丑不可外扬，就算小亮砸了家扔了东西，也不能报警让警察来抓他呀。爸爸拗不过奶奶，到派出所说这是家庭纠纷，请警察同志教育一下李小亮就行了。警方认定李小亮砸坏的家中财物尚未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标准，扔到楼下的生日蛋糕危险性小，加上父亲提出不追究李小亮的责任，警方在做了询问笔录以后，经过批评教育就把他放。李小亮回到家更加痛恨父母了，他们不但不给钱，还报警让警察抓自己。一气之下，李小亮搬去了奶奶家。奶奶不但没有说他，还让父亲给了他10000元钱。李小亮通过无理取闹的方式要钱的目的达到了，他用这笔钱给女友丽丽买了一部新手机。
1: 丽丽收到礼物非常开心，这让李小亮觉得摔东西就能要到钱，并且还没有被追究责任，于是李小亮更加肆无忌惮，每次只要父母不给钱，他就随手砸一样东西，最后父母都会屈服给钱。可没过多久，丽丽竟对李小亮提出一个更过分的要求。
0: 一天，李小亮跟丽丽约会，丽丽说闺蜜的男朋友都有车，让李小亮也买辆车带她出去兜兜风。买车至少要10几万。李小亮心想，自己哪有那么多钱呀？他委屈地对丽丽说，咱们还不如租车出去玩，喜欢什么车咱们就租什么车。丽丽一听就生气了，租车多没面子呀，你要是不想买车，那咱俩就分手。李小亮一听赶忙服软，买买买。丽丽自以为是地说，你是你父母唯一的儿子，奶奶唯一的孙子，他们的钱不给你花给谁花呀？李小亮听了点头称是，保证他会想办法买车。当晚李小亮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盘算着怎么向父母张嘴才能要到买车的钱。几天后，李小亮回家破天荒地帮父母做好了晚饭，妈妈下班回家一看，激动地掉下了眼泪。李小亮说，妈妈，我以后不让你们操心了。妈妈听了非常开心。谁知道接下来李小亮的话让他的心又揪了起来。李小亮说，朋友找我投资开奶茶店，我想让你们借我15万元，等赚了钱我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们。一听要15万元，妈妈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小亮啊，这15万可不是小数目，你别上当受骗呀。就在这时，爸爸下班回到了家，听李小亮要借15万元钱的理由，爸爸立刻当场否定，坚决不同意借钱给李小亮。李小亮气得当场把家里的穿衣镜踢碎，扭头摔门而去，气急败坏地回到奶奶家。李小亮刚到家就接到了丽丽的电话，丽丽问他什么时候买车，李小亮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丽丽生气地说，这事儿我已经跟你说了1个星期了，你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那咱们分手吧。
1: 李小亮知道只要不买车，女友丽丽就会离开自己，于是他决定再次逼父母给钱。李小亮给父亲发信息，让他准备好钱，明天回家一定要拿到钱。结果父母的一个举动彻底激怒了李小亮。
0: 第二天下午，李小亮又去了父母家，他掏出钥匙却发现打不开门，敲门也没人搭理他。

0: 可是房间里明明有电视发出的声音，难道父母换了门锁？李小亮的倔劲儿发了，他找来一位开锁匠开锁。等锁匠打开门之后，李小亮看见父母端坐在家里。李小亮立马明白了，父母真的换了门锁，不想让他进家门。李小亮气得暴跳如雷，二话不说，先砸坏了玻璃茶几和微波炉，接着问父母要钱。爸爸说，你别想了，不可能给你那么多钱，最多给你几千元。李小亮心想，几千元够买什么车呀？他发疯似的，看见什么砸什么。妈妈大声哭喊，让他别砸了。李小亮哪儿听得进妈妈的劝啊，又砸了电视机。这还不解气，他一把夺过爸爸手中的手机，抄起桌子上的平板电脑和水果刀，一股脑的从16楼扔了下去。李小亮扔完东西，在窗口朝下张望，听到楼下的人大声呼喊要报警。他想，反正以前警察来了，也就是把自己带走，去警察局教育一番，还不如自己报警呢。于是，李小亮拨打了110，说自己往楼下扔东西，砸坏了汽车。很快，警察上门来，将李小亮带走。这就是我们节目开头讲的那一幕。那么李小亮这次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是否如他所说，被警察教育一番就没事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已经触犯了刑法，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下面我们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孙东哲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该罪是刑违犯，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就构成本罪。本案中，李小亮对居民楼的基本情况非常熟悉，抛物发生在16楼的高层。作为成年人，李小亮应当知晓手机、平板电脑、刀具等坚硬锐利物品砸落地面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杀伤力，很可能砸到行人或者车辆，但其抱着放任该结果的发生，实施了上述危险行为，属于犯罪的间接故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罚。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所以，李小亮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0: 好，感谢孙律师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结合李小亮的供述、小区内的监控录像和证人证言，案件事实很快被查清。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小亮明知从高楼抛物，极易对过往行人造成人身伤害，对楼下车辆造成损毁，依然我行我素，其行为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事发后，李小亮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李小亮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罚。李小亮的父母替他支付了被毁汽车的修车款的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李小亮有期徒刑1年。李小亮服刑改造后

0: 在狱中给女朋友莉莉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一定会好好改造，让莉莉等他回去。而莉莉在回信中说，李小亮买不起车，还把自己送进监狱，真是太笨了，自己不可能选择这样的人做人生伴侣，直接提出了分手。李小亮此时追悔莫及，他终于明白，用暴力的方式来问父母要钱，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是不对的，打算出狱以后自食其力。本案中，李小亮任性犯法，故意从高空抛物，其行为触犯了法律，真是咎由自取。而接下来这个案件中，一位年轻人因为疏忽大意高空坠物，虽不是有意为之，却也锒铛入狱，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案件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年轻的小伙给四楼住户装修时，不小心将铁锤从窗边碰掉，
3: 一把铁锤把老太太给砸晕了，砸伤的老太太被送进了 ICU。
2: 小伙自知难逃罪责，主动自首交代实情。
3: 贺平父亲赶到医院，在 ICU 门口向老太太的家人下跪赔礼道歉。
2: 小伙尚未成年，且并非有意高空抛物，法院会如何判决？高空杀手，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3: 一天傍晚，一辆120急救车呼啸着把一位老太太送进了医院。老太太躺在担架上，头上鲜血直流，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

0: 立即被推进了急诊手术室。旁观的人议论纷纷，哎呀，老人家流了这么多血，可能是摔倒撞破了头吧。那么老太太是摔破了头吗？原来在事发前半个小时，老太太从一栋居民楼下走过，突然被楼上掉下来的东西砸倒在地。邻居跑上去一看，一把铁锤把老太太给砸晕了，老人家的头上鲜血直流。邻居当场就拨了110和120电话，120赶来将老太太送到医院救治，民警留下来进行侦查。民警从现场抬眼向上望去，也没有发现哪户人家在户外干活。那么楼上怎么会有铁锤掉下来呢？是不是有人故意扔下来的？警方为此开展了侦查工作。办案民警正在现场固定证据，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年轻小伙子走过来，怯生生地对警察说，我叫贺冰，这把铁锤是我的，他从楼上掉下来砸着人了，我闯祸了。
1: 看到犯罪嫌疑人贺冰主动投案自首，民警立即把贺冰控制起来，并把他带回公安局进行讯问。那么贺冰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的锤子为什么会掉到楼底下？这场因锤子引发的祸端最终会如何收场？
0: 原来贺冰17岁，是一名装修工人。案发前，贺冰在给四楼的一户居民安装防盗窗，他顺手将铁锤放到了窗边，但是他在推拉窗子的时候，铁锤不慎被碰掉，弹到二楼的雨棚上，又向下掉去，正好砸在路过的老太太头上。听到楼下惊呼声，贺冰顿时吓得不知所措。看到老太太倒地昏迷，头上鲜血直流，贺冰立刻吓得缩回屋内。当楼下110和120的警笛相继鸣响，贺冰的心里也在激烈的斗争。怎么办？是不是主动向警察说明情况？一个声音告诉贺冰，警察一定会查出事实真相，应当主动向民警坦白交代。另一个声音说，老太太的伤那么重，你坦白交代之后赔得起吗？你家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说到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贺冰的家庭情况。贺冰的父亲原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经常帮人装修，收入不错，所以贺冰小时候家里的条件挺好。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一发病就只能躺着不能动。可是装修不等人啊，渐渐的父亲就接不到木匠的活了。后来父亲用全部积蓄开了一个养鸡场，由于没有养殖经验，一场鸡瘟让他全部积蓄都打了水漂，父亲从此一蹶不振，靠干点零活谋生，没事就在家喝酒。妈妈劝父亲振作起来，可是父亲压根儿不听他的话，最后夫妻离婚。妈妈离婚之后去南方打工，贺冰跟父亲留在家中。他学习不好，也不想上学，16岁时跟着二叔到上海打工当装修工。万万没想到，工作的第二年，也就是他17岁的时候，在工作过程中安装防盗窗，却伤了人。当时贺冰的脑海里想到的是一贫如洗的家庭，但是做人诚实一直是他的本性。看到自己确实惹了祸，贺冰就鼓起勇气来到楼下向警察投案自首。到公安局说明了情况以后，贺冰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很快，警方根据案发现场的多个视频监控以及走访调查，还原了本案的事实经过，确认贺冰交代属实。医院那边被铁锤砸伤的老太太被送进了 ICU， 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而贺冰闯祸的消息也传回了老家，他父亲连夜坐火车来到上海，贺冰父亲赶到医院，在 ICU 门口向老太太的家人下跪赔礼道歉。他掏出一个布包，拿出3万元

0: 说这是连夜找乡亲们凑的钱，先给老人家治病，我回家之后我再继续筹钱。第二天，贺冰的母亲也闻讯从广东赶到医院，贺冰的父母先后凑了12万元钱交给老人的家人治病。老太太经过治疗，病情稳定了下来。贺冰的父母为了弥补贺冰的过错，又多次到医院看望老太太。老太太的伤情最终鉴定为重伤二级。
1: 很快，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值得说明的是，贺冰是在装修时不慎将铁锤碰下楼，砸伤了老太太。他并不是故意往楼下扔东西。那么这种情况下，检察院是以什么罪名起诉贺冰的？贺冰最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0: 讲到这里，本案的法律点就出现了，过失致人重伤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孙东哲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好的，过失致人重伤罪是指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行为。刑法第235条规定，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认定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需要注意两点。其一，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必须造成他人重伤才构成本罪，如果过失致人轻伤则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二，还要求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重伤的结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贺冰已经17岁，从事装修工作已满1年。以他的经验，在4楼安装防盗窗时，他应该能预见到把铁锤放在窗边具有极大危险性。如果铁锤不慎从4楼坠落，会致人重伤。而贺冰因为疏忽大意，导致了老太太重伤2级的后果。所以，贺冰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
0: 好，感谢孙律师的分析解读。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贺冰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经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依法应予处罚。贺冰犯罪时已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贺冰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贺冰的家属支付了被害人的医药费，法院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最终，贺冰犯过失致人重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贺冰被判刑后，父母非常后悔，觉得他们没有对孩子负起责任，让贺冰小小年纪就背井离乡到上海打工，以至于犯下今天的大祸。贺冰的父亲计划等贺冰刑满出狱之后把他接回家乡，母亲也打算回家乡打工，父母共同弥补贺冰缺失的家庭关爱，从此让贺冰重塑对生活的信心，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观众朋友，城市中的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头顶上的安全应当更引起我们的重视。高空坠物极其危险，即使没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意愿，坠物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案例一的李小亮，为了问父母要钱，不计后果，故意从高楼扔下水果刀、手机等物，砸坏了楼下停放的车辆，被判刑之后追悔莫及。再比如案例二的贺冰，作为装修工人，工作时不小心把铁锤从4楼坠到楼下，把一位路过的老人砸成重伤，也被判处有期徒刑，可谓代价惨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花费8万元介绍费娶了一个漂亮妻子，结果婚后发现被骗。二人迅速离婚后，男子认为花了冤枉钱，将媒人告上法庭。男子的

0: 万元钱能否被退回？媒人索要天价介绍费是否合法？红娘要了天价费，下期播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离奇梦境，平静生活蒙上阴影，
1: 梦见别人把他杀了，
0: 不祥预感，没能阻止悲剧发生，情人男友接连被查，
1: 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早就死了，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0: 噩梦开启的悬案，多年后终有答案。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正在播出。这些天蔡荣一直心神不宁，一切的源头来自母亲做的一个怪梦。
1: 我妈就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别人把她杀了。
0: 母亲梦见被杀的人是蔡荣的妹妹蔡梅。
1: 我妈就跟她说叫她不要上班了，她说我梦见你都被人杀了，她说没人杀我，我又没得罪谁，我这么小。
0: 蔡梅自己并没有把这个梦当回事儿，但荒诞又凶险的梦境让蔡荣和母亲惴惴不安。就在这个梦境发生没过几天，蔡荣接到了民警打来的电话。
2: 这个卧室的一张单人床上，受害人被被子包裹着，被子打开以后，受害人手脚捆绑，嘴部被封口胶封住，惨死在床上。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正是蔡梅。

0: 时年19岁，是一家足浴店的店员。蔡梅的妈妈曾经做过女儿遇害的噩梦，本以为只是虚惊一场，没想到短短数日，恐怖的噩梦竟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正值美好年华的少女离奇惨死。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罪恶？真凶何时落网呢？
1: 蔡梅是在自己的出租屋遇害的，这间屋子是蔡梅的男友刘勇为她所租，而刘勇也是本案的报案人。
2: 这个女的和这个刘先生的恋人关系，那么刘某经常过来看她。
1: 蔡梅一般晚上上夜班，白天都会在家休息。案发当天，刘勇和往常一样去探望女友。
2: 刘某进房屋的时候，通过钥匙打开房门，进入房屋以后，感觉到室内很平静。他认为这个蔡某在休息，然后到卧室一看，床上躺着人，被子盖着的。
1: 可当他走进卧室，掀开盖在床上的被子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陷入恐慌。
2: 发现受害人已经死亡，然后他非常惊吓，后续就报警了。
1: 案发后，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刻成立专案组，他们对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勘验。
3: 出现现场上啊，翻动不大，就说那个整个室内翻动不大，然后这个尸体整个身上都只有口部在窒息过后啊，导致出现的这个泡沫状的这个血样，其他的身上就没有其他的这个血迹啊、外伤这些，所以我们当年的法医判断是死于机械性窒息死亡，就是现在我们俗称的，就是被掐死的。
1: 民警提取了现场所有的物证，最终在捆绑死者的胶带处提取到半枚指纹。
3: 胶带上提取的这枚指纹非常残缺，我们这个胶带大家都知道，它一边是粘面，一边是光面，这枚胶带是在这个指纹这个光面上提取到的，那么这枚指纹又这个胶带又出现在了捆绑死者的双脚上，那么这个胶带就完全有可能就是这个嫌疑人捆绑的时候留下的这枚指纹。
2: 在中心现场的垃圾桶提取了相应的检材。
1: 当年技术有限，这半枚指纹和生物检材还不能为案件侦破提供明确的方向。民警在勘查时还发现被害人的财物丢失，
4: 发现受害人遗失一部手机，其他的比如说现金或者金银首饰，受害人的家属就不是很清楚，因为没生活在一起。但公安机关侦查到啊，受害人一张银行卡在受害人遇害之后，在 ATM 机一共查了3次，但均以密码错误而没有取到钱。
1: 难道是抢劫杀人吗？民警在死者遇害的小区反复走访，终于有人提供了线索。
4: 当年的一个保洁大妈就向我们民警反映了一个情况，就说当天中午的时候，有2到3名青年小伙子从进入楼道，一会儿又下来了，一会儿又上去了。我们当年的侦查员根据那个一楼的扫地大妈所说的和结合现场的情况，然后我们侦查员就发布了一个协查通报，希望广大群众来提供线索。
1: 协查通报发出后并没有任何有效线索，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一个新的发现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民警在蔡梅的柜子里找到了一条金项链，民警重新梳理思路，案发现场门窗完好，并无打斗痕迹，凶手会不会与死者认识呢？警方调整侦查方向，第一个进入视线的就是报案人刘勇。
4: 死者蔡某是一个刚从农村到城头来打工的一个小女生。刚到南充市城区的时候，她是在饭店做服务员，在做服务员的过程中和刘某认识，

0: 和李某认识之后就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
1: 警方发现刘勇虽与蔡梅以恋人相称，但二人年龄差距显著。经过警方走访核实，案发时刘勇已59岁，早已组建家庭，他与蔡梅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
0: 我们掌握到报案人刘某包养了那个受害人，
2: 我觉得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1: 蔡梅的姐姐蔡荣向警方反映，在妹妹生前她从未听说过刘勇这个人，但是她对此人非常反感。
2: 跟人有关系，不是他租房子可能不会导致他死。当时的时候他一个工友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好像我妹妹嘛死的时候，他说这个姓刘的说过一句话，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所以说我一直在找姓刘的这个人，为什么他要说这么一句话。
1: 妹妹同事的表述让蔡荣不由得怀疑刘勇的清白。
2: 那个姓刘的好像也是那个洗脚房的老板之一。
1: 种种流言，在结合妹妹生前在足浴店工作的经历，蔡荣猜测难道是足浴店内部暗藏不为人知的黑幕。
2: 因为好像说我妹妹那时候她的在洗脚房嘛，她技术还是挺好，一个人年轻漂亮嘛，她走了有些顾客要跟着去，这些老板嘛就好像就有点不高兴，但是具体他们怎么的我也不知道。
1: 随着侦查深入，警方确认蔡梅在足浴店一直正常上下班，她性格内向温和，日常并未与他人有过矛盾或结怨，而刘勇和她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
0: 平时他对那个受害人蔡某还是很好，给他租房子，给他每周去看他3到4次，给他买手机，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因为在2002年那个年代呀，一部手机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第一时间呢，我们也对报案人刘某进行了一个审查排线，确定他有没有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最终经过公安机关的排查呀，报案人刘某是没得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的。
3: 年龄悬殊，婚外情，刘勇一度成为警方重点排查的对象。警方走访得知，蔡梅性格内向，无冤无仇，能和平进入她出租屋的大概率是她的熟人，刘勇就是其中之一。可刘勇的不在场证明让这条侦查线索戛然而止。那么除了刘勇还有谁是蔡梅的熟人呢？蔡梅和刘勇的特殊关系会不会牵动了谁的神经呢？警方将目光转向了刘勇的妻子。
1: 夫妻矛盾，不明钱款。
4: 曾经向一张这个不明银行卡转了一笔钱款。
1: 心生怨恨，雇凶杀人。
4: 争吵的内容主要说丈夫在这外面包养情人。
1: 他是否牵扯其中？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正在播出。刘勇的妻子没有固定工作，生活单调，平日里最大的消遣便是打麻将。这样一位生活轨迹简单的家庭妇女，真的会和这起命案有所牵连吗？
4: 她给我们反映的时候，她不知道她这个丈夫在外面有婚外情的事情。她说她给我们陈述的是，她从来也没管过她丈夫，也不了解她丈夫在外面有什么事情。
1: 但民警在周边走访邻居后，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4: 就发现她经常和她丈夫进行了发生争吵，争吵的内容主要说丈夫在这外面包养情人，然后长期不回家。
1: 刘勇妻子明显是知情的，这一谎言加重了他的嫌疑。为了查清真相，警方全面核查了他的社会关系与资金往来。
4: 就发现他这个在案发前曾经向一张这个不明银行卡转了一笔钱款，这笔钱当时转账的额度是2万元，这2万元来说呢，相当于很多普通工薪族可能2年

0: 左右的这么一个收入。
1: 在当年如此大额的资金流动，结合夫妻间的矛盾，警方难免心生疑惑。
0: 我们当时就询问他这个钱的来源，他当

0: 露了实情。
1: 他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有一个赌博欠的这个外债。
0: 原来刘勇的妻子平日里打麻将输掉不少钱财，夫妻二人也常常因此产生矛盾。也正因如此，这笔用来偿还赌债的20000元他才刻意隐瞒。之后他说出了收款人的信息。
1: 这个女的输了很多钱给他们，我们对他们的牌友也进行了一个核查，也确实印证了这个情况，所以后面就排除了他的嫌疑。
0: 案件侦查再次陷入僵局，不过警方并未放弃熟人作案、情感仇杀的侦查方向，民警继续围绕蔡梅的社会关系进行梳理排查。很快，一段被家人极力反对的过往恋情浮出了水面。蔡梅的姐姐蔡荣回忆，妹妹遇害前还曾经交往过另一个年龄偏大的男友，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2: 因为他那么小，交个30来岁的男朋友肯定我们接受不了嘛，然后就把他弄回去了，不让他去上班。
0: 本以为两人就此彻底断联，家人对蔡梅放松了看管，她也重新回到城里务工。可有一天，前男友冯冰将蔡梅送回住处，这一幕恰好被姐姐蔡荣撞见。
2: 他当时在摩托车上，看起就30多岁，穿的也不怎么样嘛，好像人也长得不怎么样。我可能有到那门口这么远的距离，我看到一眼，然后他把我妹妹送来的时候，他就走了。
0: 在家人的干预下，这段恋情看似就此画上了句号。警方了解到，两人当初分开不只是家人反对，性格不合也成为了主要原因。一个念头在警方心中升起，分手之后这名男子会不会心生怨恨，伺机报复呢？
3: 这个冯某啊，这个反映出来脾气暴躁啊，个性不好。
4: 比如说看到蔡某和其他男的交往，或者说背着他和其他男的打电话发短信，他都会吃醋啊，然后就会对认为蔡某也背叛他呀。
3: 他和这个冯某分手以后啊不久啊，在这个感情这个低谷的时候遇到了刘先生，这个刘先生对他关爱有加啊，然后两个人相处久了啊，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0: 但随后的调查结果令人意外，案发时冯冰身在外地务工，有完整的人证物证佐证，根本没有作案条件。又一名重点对象被排除，接连排查了多名关系人，嫌疑人依旧毫无踪影，这起命案的真凶到底藏在何处？
3: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一直锲而不舍地在开展工作，只是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0: 一年又一年，时光流转，这起命案成为了一桩悬案。这些年来，每到妹妹忌日，蔡荣都会来到公安机关询问案情，一次次满怀希望而来，又一次次带着失望离去。
2: 反正这个事一直压在我心头，反正我也不好过，我也觉得破不了，但是我始终不甘心。我觉得哈，反正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去吃啊。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厚厚的案卷堆积如山，记录着警方从未停歇的追查。2026年1月，蔡荣接到了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屏幕上跳动的号码是他记了无数遍、盼了无数次的公安局来电。
2: 他说嫌疑人抓到了，他也问我认不认识，我没印象，一点印象都没有。
0: 而这起悬案的突破性进展，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已悄然发生。2025年下半年，技术民警在当年现场垃圾桶提取的生物检材上取得重大突破，通过先进的检测比对技术，成功比中一名有多次前科的犯罪嫌疑人。
4: 比中了一名犯罪嫌疑人樊某，樊某是一个屡次盗窃的前科人员，今年56岁。对樊某所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摸排，对他的生活轨迹进行梳理，于是决定在今年的1月让他抓捕归案。
0: 面对突如其来的抓捕，樊某已经做好了对抗审查的准备。
3: 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0: 持，全盘否认，甚至说在案发期间根本就没有回过南充，矢口否认，叫嚣着你们对我的审查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叫嚣着我们要放他。
1: 抓捕成功只是第一步，审讯攻坚才是关键。面对樊某的顽抗，警方早已做好准备。
2: 我们立即就采了犯罪嫌疑人的指纹，然后对当年案发现场遗留的半枚指纹进行比对，发现该枚案发现场的指纹就是我们抓捕的嫌疑人樊某所留。
1: 在证据面前，樊某终于交代了当年作案的全部过程。
2: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当年呢，因为他自己才从监狱出来，还没有正式工作，因为自己坐牢，妻子也和自己离了婚。当年回来之后啊，就想找到自己的妻子进行一个复婚，因为妻子已经离开南充，在通讯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他一时半会儿也没找到他的前妻，然后就到酒吧喝酒啊，那些就在认识了受害人。
1: 樊某刻意隐瞒了自己刚刚出狱、身无分文的真实处境，反而装作出手阔绰的模样，成功骗取了蔡梅的信任，
2: 就给受害人造成了一种误区，认为他很有钱，然后可能也想追求自己，那么一个错觉。随后嫌疑人和受害人呢，在嫌疑人的家里和受害人的这个出租房里，先后发生了几次性关系。
1: 樊某将这场基于欺骗的短暂往来当成了专属的恋爱关系，极度偏执的占有欲在他心中疯狂滋长。
2: 樊某和受害人蔡某在蔡某的出租房内发生了关系之后，樊某就因蔡某接了一个电话，樊某就认为可能是背着自己还有其他男的，他认为如果跟我在一起耍朋友也好，还是谈恋爱也好，就不能和其他男的进行交往。
3: 我就问他是不是有那个男朋友，他也不说吧。我说你是不是有，他说他不开枪。我就把他旁边那个纸胶带给我，就把手伸过来，他就伸过来给我手给他绑了。
4: 当时是在哪个地方捆的人？
2: 这个床上，
4: 在床上捆的人嘛。
1: 被捆绑的蔡梅拼命反抗，拒不承认所谓的背叛。樊某见状，情绪彻底失控。
2: 掐了之后啊，受害人蔡某啊就说，我说那是确确实实，他说那是我抱养过的那个亲人，也是就是我们当天案件的报案人刘某。那樊某很生气，拿着胶带就把蔡某的嘴巴捂到，并把被子搭到去，掐了受害人的脖子。最后樊某看到蔡某没有动，就离开了现场，就也没有管受害人蔡某的身世。
4: 那天那个胶布是在哪儿拿的？
2: 这个胶带
4: ，就是那边那个床或者桌子上，是不是？
5: 床在哪边？
4: 床就在你说。
5: 床头
4: 的方向嘛，
5: 床靠到哪边？
4: 然后当时那个人是在哪地方掐死的？
2: 这个床，
4: 就在这个床上掐死的嘛。好，那么那边摆的啥东西？
2: 摆的有柜子，
4: 有柜啊，
2: 矮柜子。
4: 这中间是柜柜嘛？
2: 矮
4: 是不是矮柜柜嘛？
1: 作案后，樊某迅速逃离出租屋，顺手拿走了蔡梅的银行卡、手机与现金，但因密码错误，银行卡内的钱始终未能取出。
6: 从他去世过后，包括现在对我的孩子，我都是真的亲力亲为，我不敢放手了。我现在就像惊弓之鸟的感觉，现在我都怕啊。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便凶手隐匿20余年，警方依旧凭着不懈追查与专业技术，终于真相大白。
0: 我们作为一个刑警，都有一个情怀，为受害人伸冤，为家属抚慰，坚决捍卫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从我们侦破这些案件中，凝聚着我们刑侦民警辅警的心血和努力啊，从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坚韧执着、专业专攻的精神。那么犯罪分子，不论你躲了多长时间，逃了多远的地方，我们刑侦民警破案缉凶

0: 的脚步一刻都不会停留。
1: 一桩尘封20多年的命案，一场跨越岁月的追凶之旅，终于迎来了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凶手自以为时隔多年便能够逍遥法外，却不知罪恶永远无法被时间掩埋。本案中，嫌疑人作案后拿走了被害人的手机、银行卡和现金，这一行为是否会单独构成犯罪呢？最终会如何定罪量刑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2: 第二个行为是否单独构成犯罪，那么不仅要看他的行为表现，而且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那么是否符合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在本案当中呢，范某实施了两个行为，一个是故意杀人行为，一个是非法转移占有受害人财物的行为。这两个行为呢，又分别对应两个主观上的要素，一个是杀人的故意，一个是占有财物的故意。而且呢，这两个故意呢，都是无预谋的临时起意，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呢，没有内在的实现的联系，既不是为了劫取财物而杀人，也不是出于其他侵犯财产的意图而实施的暴力。这样一来呢，对于两个行为呢，就需要单独评价，前者呢涉嫌故意杀人罪，后者呢涉嫌盗窃罪，因此呢第二个行为呢也是需要在刑法中单独评价的。那么按照我们刑法的相关规定呢，就应该对盗窃行为和故意杀人罪呢数罪并罚。那刑法第232条规定呢，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呢需要考虑犯罪的数额和情节等来确定应当适用的刑罚。那么法院呢，在确定两个罪名分别对应的刑罚以后予以并罚。
1: 这场因谎言、猜忌和极端偏执酿成的悲剧，不仅夺走了年轻的生命，也让被害人一家长久深陷痛苦之中。案件也再次地提醒我们，克制情绪，敬畏生命，守住法律与道德的底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洪水突袭、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1: 江水冲击力特别的强，就跟地震一样。
0: 防灾避险，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
2: 百米的这个路基直接就垮塌，连人都过不去。
0: 暴雨不断，大灾当前，在这场生命保卫战中，他们又将经历什么样的考验？永不褪色的荣光，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4: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3: 把收获扛上车。
4: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那师傅你找到没有？
2: 我哥已经遇害了。
3: 幕后黑手现身，残酷真相浮出水面。

0: 把那个营守给我顶好就可以了。你们都被他骗了，他就是个暗访记者，我都录下来了。又陷危局，步步惊心。
1: 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警察马上就过来了。送你的礼物，停手吧！我曾经被两个盗走礼物送过来，送一遍。
2: 你还逃罪一劫？
3: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1: 我要从叶子潇手里夺回原本属于我的厂。这一局是你赢了，但今晚的局可不一定是谁赢谁输。
2: 叶子潇接下来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得借着这个机会找到他的老巢，才有可能找到我哥的线索。
3: 周天佑管理不善，你们把他处理干净。
4: 这什么地方？怎么一股霉味儿啊？
5: 那许彻怎么样了？
6: 是不是你干的？
7: 都是小瓜分了，我就是照办了而已。
8: 完璧归赵。
9: 你要想完全脱离过去，你必须找到所有的证据，并且销毁它。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11: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下一步，我想找到秃子和赵天佑带女孩去酒店的视频。
0: 酒店的视频很可能被赵天佑藏在了其他什么隐秘的地方。
1: 有这个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叶子潇一早就知道赵天佑背后的这些小动作，所以以防万一，他做了后手准备。

0: 豪哥，你不敲门呐？
1: 兄弟，你是不是最近憋得太难受了啊？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行行行，不是窝边草，是小辣椒啊！赶紧快点，还有事呢啊！

0: 你后来找到叶子潇的别墅了吗？
1: 我不光找到别墅了，我还进去溜了一圈呢。我的手机进去一点信号都没有，我想定位都定不了。但是你猜我在叶子潇的别墅里看到谁了？
0: 谁？
1: 孟玉明。我看这个人特别面熟，然后我想起来之前在酒店的后门我撞到过他，还有你的那个视频里也有他，所以我就立马回来了。
0: 我现在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你跟我当初认识的苏小云简直是判若两人。
1: 对了，那师傅你找到没有？
0: 我哥已经遇害了，是叶子潇让赵天佑干的。

0: 怎么样啊，二位齐王，能不能再帮我们一次呀？
1: 董卓
2: 跳马，
3: 别跳了，这有什么可玩的？不，你们两个干嘛要做缩头乌龟啊？太让人失望了。
2: 这大局已定，一个小卒子能起到多大作用？
1: 你们不是已经掌握了叶子娇的犯罪证据吗？报警抓他不就行了吗？
2: 只要把他抓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可是叶子娇还是有保护伞的，不光他姐夫一个人，我们不应该除恶务尽吗？
1: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记者，
2: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0: 我开始是不想这么拼命的，直到我师父他在赌场失踪了，我其实挺害怕的，但是这些天月哥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保护我，让我逐渐战胜了恐惧。为了师父，我要坚持下去。而且自从我见到你以后，更坚定了我留下来的决心。
1: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在我看来，你其实挺可怜的。你没参赌之前，你明明是一个廉洁的好干部，直到现在一步一步成为一个挪用公款的赌徒。我其实挺难过的，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受害者，但是如果现在你不站出来的话，会有更多的受害者的。
1: 哎，你别说了，说实话，这些天我也在反思我自己。你说这一路求学考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结果染上了毒瘾，我还因为所谓的面子尊严，说到底就是我又贪婪又自卑。我挺想弥补自己的过错的，我加入，我要重启我的人生。
0: 那前辈您呢？
2: 就从你刚才那番话，老头子我舍命陪君子
0: 啊。太好了，谢谢二位。
4: 不过我们要怎么才能配合你们呢？
0: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子的，
5: 第一步呢，

0: 涛哥，我们一直盯着张成，看见他把账本转移给了他的同伙。
1: 人呢？账本呢？
0: 二头看见他把账本锁在了超市的一个储物柜里。
2: 好，把位置发过来。走。
3: 东西呢？
4: 就在这柜里，我现在看就行。
3: 账本呢？
4: 嗯？
3: 真是废物，主持人压的都是废料。
5: 东哥，
3: 这包我，重要线索。
5: 涛哥，
3: 啊，
5: 什么？
3: 你看，
5: 这是监视李玉华的兄弟发来的视频，十有八九啊，赌场的事儿都让他给交代给纪检委了。
3: 咋就看出这小子是个惹祸的怂包？
5: 不行，我得给肖哥汇报一下。
3: 哎，涛哥，你打算咋说呀？
5: 照直说呀。
3: 不，你啥意思？
5: 这事儿啊，可大可小。往小了说，就是一涉赌人员被抓；往大了说，以李玉华的级别，如果不进行事先干预，这可能会给肖哥造成不可控的后果。我们呢，提前让肖哥做好准备，这样的话，他背后那些大人物就能在这些臭鱼烂虾动手之前，先把他们干掉。
3: 行，有道理。哎呀，兄弟，还是你脑瓜子好使啊！
6: 就这么个破手机啊？
7: 对，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他呢，在超市柜子就找到这部手机。
6: 其他人呢？
7: 李玉华已经被抓了，之前天哥不赵天佑私下和他们有往来，还有那个张成，我怀疑他背着我们赌场有其他的活动，要把他一块都处理了。
6: 怎么处理？直接带人冲进公安局，还是直接去镇招商局把人抓走？有没有脑子？
7: 都是肖哥一句话，我手底下兄弟万死不辞。
8: 是。
6: 行了，有你俩这句话就行了。这俩人的事儿，不用你俩操心了。你们就把那个营首给我盯好就可以了。

0: 你误会了，刚才我看见有个人突然他就进去了，我怕丢东西嘛，我跟着来了。
1: 小莹，大伙让你找东西找到了吗？哎，有呢，找到了。哦，
2: 看见了吧？是大头让我们找东西，瞎管什么事儿啊？
1: 那没事了，我先去忙了。
3: 没事吧？硬盘我已经找到了，我们回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哎，这里都是赵天佑背着赌场做的私下交易的账目，根本没有秃子说的视频呀，你看。

0: 姐，你别担心，我已经想到找到视频的办法了。
1: 喂，大哥，几点了？你还不起床啊？快点，江湖救急！
2: 你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0: 你帮我做一个能够破解电脑加密程序的软件呗，要能放在 U 盘里那种。
2: 我一会儿往你电脑发个压缩程序，
3: 你只要在硬盘就行。
4: 得嘞，
0: 搞定。姐，
1: 嗯，
0: 我想问你个问题，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是愿意明媚的活在阳光里，还是苟活在阴影里啊？
5: 我还有机会吗？
0: 当然有啊，相信我，我是全能的，我帮你。
5: 好。
6: 不对呀，这手机里都是没用的东西，谁在耍我？难道跟我在这玩手机定位呢？没门儿。

事情马上就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在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啊。我知道我现在经验不足，但是谁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呢？就算台里要派新人来，那我也要申请，我要和新同事一起调查。 我先不说了哈。

0: 别提了，本来我计划都可周密了，他一哆嗦就完事儿了，谁知道让萍姐跟小云那个人给老子搅黄了。
1: 那咱俩不就玩完了？
0: 还用你搁这叭叭？我早就想到这事儿了。难道我愿意看大头这犊子天天骑我脖子上拉屎啊？
1: 那哥，那咱俩就搁这会儿等死。啊？
2: 还有个翻盘的机会。
3: 这点活干天干不完，真是废物。哎，等一下
4: 啊！
3: 完了，装的啥？需要30台？
4: 都办公用品，死沉死沉的。要不打开你看看？
3: 赶紧装车啊！回来继续收拾。
4: 哎，你忙。
5: 你俩先上车，
6: 等会儿。
1: 里边装的什么东西？解开看看。
5: 我费劲巴拉整到车上的，你想看就看哪，想看自己打开。

0: 想造反是吧？啊！
1: 给我捆一下。

0: 小月，小月，
1: 你们都被他骗了。
2: 他就是个暗访记者，我在卫生间里都听见了。
3: 你有证据吗？
2: 我都录下来了。那头哥你听，
4: 我们现在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啊。我知道我现在经验不足，但是谁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呢？我知道放弃意味着远离危险。
0: 这是你的声音？
4: 但是
3: 对，
0: 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3: 我当时根本没有在打电话，我在跟萍姐聊天呢。萍姐在心疼我，说赌场里处处都有人针对我。萍姐劝我离开，但是赌场现在出了这么多事情，我一走了之，看似我自己会脱离了危险，但是万一我被警察抓住了，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5: 你放屁！
0: 坐！
5: 当初他拍我摔跤要挟我，要不然我也不能被邢昭那个撸了，混到现在这么惨。
6: 我没算，我已经给你们机会了，现在我想诬陷小云，然后把丧事泼到兄妹身上，我看现在谁能救你们。
7: 别听他们挑拨离间了，晚点我把事情所有事情告诉你。
8: 警察快来了，这端赌场的活儿怕是赵天佑那个表哥最着急了。那孙子得先清理干净和他有关的。他们仨怎么办？
0: 放心，我有办法。

0: 长，这应该是地下赌场的犯罪嫌疑人。队长，队长，
1: 啊，
0: 带走吗？
1: 带走。
0: 来，小警，
2: 小警，
0: 小警，
3: 小警。别激动，表哥，有话好好说嘛。你这当警察的怎么还骂上人了呢？
4: 你太不讲规矩了！你摸着良心说，天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帮你平了多少事，到后来就被你一脚给蹬开了。
1: 你到底把他关哪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3: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赌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如果没人肯牺牲自己把事给扛下来，那么大家都得一起死。慈不掌兵，情不立誓，何况是表弟？就算是你的手足之亲，该舍也得舍，有舍才有得。
4: 那凭什么是我表弟牺牲？
3: 那应该是谁？是你还是我？你想怎么办？
4: 得加钱，否则我不好跟家里交代。
5: 为了不让叶子潇销毁全部的关键证据，我们只能冒险了，让营首去吸引叶子潇的注意力，这样才能给我营造出机会。这也是一击毙命的唯一办法了。哦，对了，这是你要的追踪器，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6: 我们定制的定位手机应该是被叶子潇发现了，完全收不到信号，现在只能采取备选方案了。
5: 还推演了各种可能性，也许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大头了。你有办法说服萍姐吗？
7: 就算我能说服萍姐，你觉得萍姐就能说服大头吗？
5: 相信我，大头还是有一丝良心未泯的，而且他们兄妹情深，绝对不会手足相残的。
8: 局长，来来，先

0: 党委刚刚做的决定，我来通知你一下。今年上半年招商项目招标的事你就先移交给其他同事负责吧。
1: 那后期款项的跟进怎么办？毕竟我已经做了大半年了。
0: 你也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你的这个位置呢又比较敏感，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呢，上面一定感觉到你的压力很大，这才安排你换个环境，也算是避避风头，

哎，容我冒一颗，然后我就跟你们走，咱们大家都别动粗好吗？这个多不体面呐！啊，哎哎哎，尊老爱幼怎么不懂啊？都说了，抽完根烟就跟你们走，哎，怎么比里边还不讲情面呢？哎哎，走！哎。

0: 爸，你来了。在西昌工作，习惯了。挺好的。
1: 等这阵风过了以后，我再把你调回去。
2: 啊，我在月子桥的赌场看见了。
3: 林达，给您倒了杯酒。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像您这样两袖清风的人也喜欢赌两把，更何况我呢？但是后来，我被他们做局，输了钱，还被迫挪用招商款去还高利贷，我每天都活在恐惧里，天天做噩梦。
4: 当时的我就像这条鱼一样，不管怎么努力也挣不出。我就在想，人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是在他们的要挟下才犯了错误？但是我又不敢问。
0: 听说你后来。 带人把赌场给搅黄了，看来比我勇敢。
4: 跟了几个朋友，在我越陷越深的时候拉了我。

0: 那位是纪委的同志老马，多亏了他我才能带自立功。
1: 哎呀，坐时间久了我有两个腿都麻了，你能拉我起来吗？

0: 哎呀，这么臭啊，这老东西啊！
1: 哎，头哥，交给我吧，呕好几天了，
0: 放心了啊。

0: 怎么样？你那边还顺利吗？计划有变，叶子娇既然用了防盗锁，我还得想其他办法。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总感觉我们已经暴露了。计划有变，只能这样办了。我现在就送你上路。啊！
1: 夏哥，你是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你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小弟，但是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就算我再傻，我能感觉到他俩有问题。不过
2: 真没看错人。不过，
1: 有一句话，人心不能猜，只能试。
2: 哎，明白明白。
3: 妹妹是苏小军偷的账本。
4: 你看他在一起吧，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干嘛这么严肃，姐？额吉尔了，这不是饭就来了。你现在赶紧走吧。阿月被抓了，他们现在马上过来抓你。
5: 哦，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先吃饭。
4: 您现在哪能吃得下去啊？还能吃得下去，放血。
5: 你信不信我能帮到你？我还能帮到大头哥。
4: 我信，但是你现在得走啊。
6: 没事。

0: 谁呀、啊？这，哎，放开我！
1: 他跟阿月是一伙的，大头哥说让你别管。
0: 不管我！哎、你把小云带哪去了？你要是不让我去，我死给你看！
2: 大少，虽然你因为沉迷赌博而违法乱纪，但你刚才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广电部门的同事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已经追查到了林曼在国外架设服务器的大概位置了。公安部门也绝不会让林曼和他的同伙跑到国外去。
3: 其实那些线索都是苏小云在叶子潇的别墅里发现的，只不过因为他要跟徐悦一块去抓叶子潇，才让我转达给你的。
2: 哎，是我。什么？收到苏小云信号了。
4: 好，我这就带人出发。
5: 这些都是你的了。
4: 谢谢小哥。
5: 戏该收场了，干活去吧。
4: 哎，

0: 就让他一个人了，给我仔细搜！哎，赶紧出来吧！你忍心看着你的同伴在这遭罪吗？叶子潇，你迟早会遭报应的。废什么话！走！放手！别打了，再打他就死了。叶子潇，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吧。
1: 警察马上就过来了。你做梦呢？这里不仅是私人领地，而且方圆一公里所有手机号都被屏蔽了。警察再神通广大，也找不到这里。<笑>那你猜一猜，我这么聪明，我为什么落在你的手里？送你的礼物。
2: 小狗，追踪器！大头，赶紧去地下室把证据处理干净，快点！
3: 哎哎哎！

0: 停手吧，就算给我们自己留条活路，求你了，行吗？
1: 人死了，证据毁灭了，才是最好的活路。小林、许愿，说半天也是过路的灾人。你们叶子江才是苍天的天，没有他们庇护，只有死路一条。
0: 哥，那你知不知道，我曾经被他们当作礼物送过来送一命，而且我还被他们羞辱了。
1: 我一定受了小林的蛊惑。继承为了挖出新的材料，会不择手段的造谣。
0: 你还不信是吧？

0: 你这么久居然没被发现，你真是个人才！
1: 还记得赵天佑吗？他根本就没死，而且已经答应戴罪立功，会检举你所有的罪行。

0: 丰收时节，硕果飘香。今天我满怀热忱，为咱们的农副产品代言，饱含着农民辛苦劳动的汗水。哈哈哈
1: 哈！孟玉明，你涉嫌仓建地下赌场案件，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走吧。
2: 什么情况？局长走了。
3: 啊，小队。

事儿都办完了，该抓的一个也没放过，你就安息吧。师傅，我一点都没给你丢人哈。我们前期调查的所有人都被抓到了，坏人一个都没跑了。这儿环境挺好的，它白天也有鸟叫，你无聊了，旁边有个特别特别大的池塘，你可以去钓钓鱼。

0: 以后有空来沧县找我玩啊。
1: 嗯，也欢迎你来省城，徐悦同志。哎，以后抓坏人的时候注意点安全，别那么拼命。
0: 你也是啊。
1: 那你保重，我撤了。
0: 哎，车站不是那个方向。
1: 我知道，我去看个朋友。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在这里面这些天，是我这几年睡得最踏实的日子。
1: 我算是帮助开设赌场从犯吧。赌场当荷官，不管自愿还是其他原因，都是跟作孽。进来后，我积极提供了线索，配合破案。律师说这些可能都可以考虑量刑的，这都得感谢你啊。
0: 谢我干什么？都是自己人。姐，出狱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找份工作，自食其力。等大头出来，一起回老家。
2: 探视时间到了。
0: 你之前问过我一句话，当时我没有答案，现在有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自由、努力、踏实的。

据本台实习记者苏小云的暗访，在警方、纪委等相关部门的通力配合下，沧县地下赌场被破获，抓获相关涉案人员百余名，查处赌场背后保护伞、县委副书记、孟玉明等十余名贪腐干部，为沧县百姓带来了一片净土。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

0: 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
6: 责，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
1: 咱们拍照，请让我拍摄你拍照啊！
2: 谢谢。不要跟你说话，你也不需要跟我说话。
3: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是有差异。
4: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5: 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6: 你多大岁数啊？
7: 十八。
6: 把他照顾好。
7: 照顾的。
6: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0: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青藏铁路呢，全长是1956公里，东起这个青海西宁，西至西藏这个拉萨，在4000米以上呢，将近有960公里。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3: 青云栈呢，作为青藏铁路的起点，是青藏高原最大的铁路枢纽。